0: 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症结。
0: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安全座椅到底有多重要？2020年6月7日，一辆黑色轿车行至下蓉高速福建龙岩境内时，因雨天路滑在一处弯道上突然失控，猛烈撞上左侧护栏。事发时车上坐着一家四口，其中5岁的女儿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撞击中受伤严重，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儿童安全座椅误区。关于儿童乘车，很多家长普遍存在两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一个是认为抱着孩子坐车很安全，另一个是认为安全带可以保护儿童。实际上，在发生碰撞事故或遇突发情况需要急刹车时，在惯性作用下，儿童前冲的力道远远超过家长的控制能力。儿童个儿矮，体型小，安全带要么无法有效束缚儿童，要么肩带位于脖梗处，均起不到保护作用。因此，儿童乘车时使用安全座椅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正确认识儿童安全座椅。儿童安全座椅是指安装在乘用车上与后排座椅固定，在车辆行驶过程中保护宝宝安全的产品。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设计，能够在碰撞时有效分散冲击力，减少儿童受伤的可能性。安全座椅通过特殊的安全带系统固定儿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儿童能够留在座位上，避免被甩出车外或受到二次伤害。此外，安全座椅还能为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乘坐环境，有助于他们保持正确的坐姿，减少对脊椎和颈部的压力，有助于儿童的生长发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虽然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儿童安全座椅的具体使用年龄或体重限制，但通常建议根据儿童的身高、体重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座椅。例如，对于1岁及以下的婴幼儿，推荐使用反向安装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颈部和头部；而对于1至4岁的儿童，则可以使用正向式的儿童座椅。需要注意的是，具体的法律规定可能会因地区而异，建议家长在购车和安装儿童安全座椅时，先了解并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也建议家长在购买和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和质量要求的产品，以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小贴士：法律禁止驾驶人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因为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

等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吸烟危害有多大？抽根烟提提神，很多驾车一族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因为长时间驾车需要保持精神集中，这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时随地点上一根烟，有时一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这其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众所周知，烟草正在逐渐侵蚀烟民的健康。据统计，我国烟民人数超过3.5亿，被动吸烟人数达7.4亿，每年因烟草失去生命的人数高达100多万人。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容易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吸烟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减损13年和12年之多，吸烟量越大，时间越久，危害越大。如果在车内吸烟，又是在夏季、冬季需要关上车门、车窗、开空调的情况下，车内通风不畅，车内聚集的烟草烟雾浓度更高，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吸烟，毒害倍增。同时，车辆本身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烟草烟雾中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此时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能会达到正常值30倍以上，导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影响驾驶安全，严重时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车内吸烟后会在车内残留二手烟和三手烟，乘坐车辆的人都会受到反复的伤害。二手烟众所周知，而三手烟容易被人忽视。三手烟是指在香烟被熄灭后，残留在衣服、被褥、地毯、墙壁、桌椅，甚至身体和毛发上的烟草残留物，其有毒成分包括氢氰酸、甲苯、砷、铅、一氧化碳、放射性钋以及能高度致癌的化合物。这些残留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持续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之久。在车内吸烟还存在多重风险，未掐灭的烟头或飘散的火星在高温天气下极易引发车内火灾，而随意将烟头丢弃窗外，则可能点燃路边的易燃物，同样导致火灾。此外，驾驶过程中吸烟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论是拿取香烟、打火机、点燃香烟，还是单手驾车吸烟，都可能导致司机视线转移和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驾驶风险。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也是在悄然消耗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无论何时决定戒烟都为时不晚，就从这一刻起，果断掐灭手中的烟蒂，丢弃口袋里的烟盒，让自己回归健康。小贴士：相比二手烟，三手烟更难清除，即使开窗通风也无法彻底消除三手烟。因为残留物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简单的清洁措施如洗涤衣物、擦拭家具等可能无法完全去除残留物，因此需要采取更彻底的清洁措施，如更换家具、地毯等被污染物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他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

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以穿过胸部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如何化解驾驶途中的粗重危机。拥有18年驾龄的施师傅在驾驶横长线公交车首班车时，突然感觉头晕，随后身体右半侧手脚也出现麻木的情况。他拼尽全力将车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并拨打了调度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最终施师傅保护了车上18名乘客的安全，并及时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被诊断为卒中，因救治及时恢复良好。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突发且严重的疾病。当司机驾驶途中猝发卒中时，情况会变得极为危急，不仅威胁着驾驶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对乘客和道路上的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了解在驾驶途中突发卒中时应如何应对就至关重要。卒中通常分为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两种类型。缺血性卒中是由于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出血性卒中则是由于脑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症状往往相似，可能包括突然的面部、手臂或腿部麻木或无力，尤其是身体一侧，突然的言语不清或理解困难，突然的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突然的头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以及突然的剧烈头痛等。如果在驾驶途中，驾驶者自己察觉到可能出现卒中症状，首先要尽可能保持冷静，切忌惊慌失措，迅速开启危险警示灯、双闪灯，然后慢慢减速，将车辆安全地停靠在路边。注意，尽量选择远离交通主干道、人流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

车辆停稳后立即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并取出车钥匙。如果还有行动能力，应尽快拨打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如120、110，清晰准确地告知调度员所在位置、症状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等待救援期间，如果还有活动能力，尽量以舒适的姿势休息，可以选择平卧或半卧位，头部烧电膏以促进脑部血液回流，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如有口水流出，尽量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呛嗨和误吸，有条件的话用纸巾等擦拭口腔分泌物。如果身边有同伴，让同伴帮忙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其他车辆靠近。其他驾驶员如果发现前方车辆行驶异常，疑似驾驶者突发猝重，应保持警惕，避免贸然超车或逼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靠近并观察车辆情况。如果确定驾驶者出现状况，同样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并在现场维持秩序，等待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总之，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但只要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伤害和损失。小贴士：为了降低突发猝重的风险，提早预防是关键。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控制相关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减少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长途驾驶如何避免憋尿困扰。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王先生因赶时间而为中途停车休息。由于长时间憋尿，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在驾驶过程中因失控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医生指出，长时间憋尿不仅会影响驾驶注意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很多司机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憋尿和疲劳驾驶、酒驾一样，也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憋尿对健康的影响：一、膀胱压力增加，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增加，膀胱壁受损，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膀胱破裂。二、尿路感染风险，憋尿使得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膀胱内，增加细菌繁殖的机会，从而提高尿路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女性，由于尿道较短，更容易受到影响。三、肾脏损害，长期憋尿会增加肾脏负担，可能引发肾积水、肾盂、肾炎等疾病，影响肾功能。四、血压波动，憋尿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憋尿带来的风险更大。五、容易形成结石，经常憋尿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特别是尿酸高的患者，结晶更容易转变为结石。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憋尿困扰？一、规划路线，定期休息，在长途驾驶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并设定固定的休息点，每隔2小时左右下车休息一次，解决生理需求，同时放松身体，保持清醒和良好的驾驶状态。三、合理控制饮水量，驾驶前2小时内避免大量饮水，减少咖啡、茶等利尿饮品的摄入，以防频繁产生尿意，但也不应完全限制饮水，以免引起脱水等健康问题。四、提前了解服务区位置，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过导航系统提前了解服务区的位置和间距，当感到尿意时，尽量在最近的服务区停车，避免长时间憋尿。五、穿着舒适的衣物，长途驾驶时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减轻腹部压力，减少尿意，避免穿着紧身裤或腰带过紧的衣物，以免增加膀胱压力。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有助于身体健康。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也能减轻膀胱压力。七、及时就医，如果在长途驾驶后仍感觉尿意频繁或有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排除尿路感染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可能。小贴士：
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盆底肌训练，有助于加强膀胱控制能力，减少尿意突然发生的次数。通过盆底肌训练可以提高尿液憋停的能力，也有助于控制尿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内。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谨防静脉血栓，开车不添堵。52岁的钱师傅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接单至少开13小时车，
困了就在车里小睡，为减少上厕所次数不怎么喝水，还有吸烟的习惯。一周前他在车里盘腿睡了一会儿，醒来感觉右小腿疼痛。原来前两天他经历了15小时的长时间工作，下车后才走了2步，突然感觉胸闷气促，失去意识。醒来发现身边都是呕吐物，全身发冷，赶紧找到手机打了急救电话。通过检查发现，前师傅发生了大面积肺动脉栓塞，而且是最危险的脐胯血栓，左右肺动脉主干分支多处栓塞。医生考虑是久坐引起的下肢深静脉血栓堵塞，进而血栓脱落发展成大面积肺动脉栓塞，情况非常严重。最终钱师傅经历了急诊介入手术，又在 ICU 抢救2天才转危为安。什么是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 包括两个阶段，深静脉血栓形成 DVT 和肺血栓栓塞症 PE。第一阶段深静脉血栓，当血液在深静脉中不正常的凝结，就会形成深静脉血栓，下肢最为常见。静脉负责血液回流至心脏，被异常发生的血块堵塞后，造成血液回流障碍，引起肢体疼痛和肿胀。而轻度的 DVT 早期症状不明显，仅20%的患者会出现患肢疼痛、肿胀等症状，容易被忽略。第二阶段肺血栓栓塞症，肺血栓栓塞症 PE 是指之前发生的深静脉血栓脱落，随着血液循环流到肺动脉，阻塞肺动脉，造成患者的肺部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导致呼吸困难、胸闷等不适，严重者会造成患者死亡，后果很严重。如何预防？司机朋友，尤其是长途驾驶的职业司机，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缺乏运动，以及可能存在的饮水不足、不良饮食习惯等因素，容易增加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为了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定时休息。长途驾驶时应定时停车休息，每隔一段时间，如每2小时下车活动，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二、充足饮水，车内常备饮用水，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血液过于粘稠。三、均衡饮食，多摄入新鲜蔬菜和水果，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保持饮食均衡。四、避免油腻素食，长途驾驶时尽量避免食用方便面、油炸食品等油腻素食，以免加重血液粘稠度。五、车内小范围活动，在驾驶间隙可以在车内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如转动脚踝、摆动双腿等，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六、下车活动，利用休息时间下车进行散步、慢跑等活动，增加全身血液循环。七、戒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因此应尽早戒烟。八、限酒，过量饮酒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应适量饮酒或避免饮酒。合理治疗和定期体检，以下措施需要有医生的指导。一、穿医用弹力袜，对于长时间驾驶的司机，可以考虑穿医用弹力袜，以提高下肢静脉压力，促进血液回流。二、抗凝药物，对于高危人群，如已有血栓病史或遗传因素等，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抗凝药物进行预防，但请注意，药物预防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切勿自行用药。三、关注健康指标，司机朋友们应关注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等健康指标，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预防静脉血栓，应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西红柿、山楂、豆类、牛奶、鸡蛋等，注意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鸭、鱼、蛋、豆制品，少吃猪肉、羊肉，多吃瘦肉，多吃含有粗纤维的食物，如芹菜、粗粮等，能促进胃肠蠕动，避免大便干燥，应少吃或不吃动物脂肪或内脏，如肥肉、肥肠，以免加重动脉硬化，饮食清淡，避免太咸，以免导致高血压，避免喝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糖尿病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
2023年2月14日上午，四川省某市一路段发生了一起因驾驶员健康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该事件中，驾驶员李某因

0: 血糖发作，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一系列连环碰撞，最终造成四车受损。此案例凸显了糖尿病患者在驾驶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风险，强调了健康管理与安全驾驶的重要性。糖尿病患者作为驾驶员群体的一部分，其驾驶安全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直接关联到公共道路安全。因此，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驾驶过程中的血糖稳定与安全。一、血糖稳定管理，糖尿病患者应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运用降糖药物，并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这是维持血糖平稳的基石，对于减少因血糖剧烈波动，尤其是低血糖导致的驾驶风险至关重要。二、行程规划与休息安排，长途驾驶前，患者应细致规划行程，设定合理的休息站点，确保能够按时进餐和服药，避免疲劳驾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三、血糖监测与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指墨血糖仪，便于随时监测血糖水平，同时准备适量的高糖食品，如糖果、巧克力，和低糖加餐，如无糖酸奶、水果，以应对低血糖突发情况。一旦发现低血糖症状，应立即停车并采取相应措施。四、糖尿病急救卡，随身携带一张详细记录个人信息、病情及紧急联系方式的糖尿病急救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救助。五、定期体检与并发症监控，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关注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易导致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易诱发心悸、胸闷、胸痛，甚至诱发急性心梗、心源性猝死，神经病变易导致手脚麻木、反应迟钝等症状，一旦发现应及时治疗，避免增加驾驶风险。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高度重视血糖管理与身体状况监测，血糖波动较大或伴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避免单独驾车出行，病情平稳者也建议结伴出行，同行人员应熟悉低血糖的症状及紧急处置流程，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以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小贴士：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样，其严重程度与血糖水平及下降速度密切相关。非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2.8 毫摩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3.9 毫摩每升时，即应视为低血糖，可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如心悸、焦虑、出汗、头晕、手抖、饥饿感等，和中枢神经症状，如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和昏迷。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们神经科的诊室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来要求输液，说能预防中风。我呢，进行过三个版本的辟谣。第一，直接否定，输液的确能改善循环，对于急性中风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规范管理，输液是无效的。第二，让患者理清逻辑，自己来辟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阿姨啊，这输液有用，你每天测血压、测血糖、吃药干什么啦？哥们，吊吊水，锦上添花呀。哦，锦上添的这个花，那就不是必须的咯，而且是药的副作用就有一定的风险概率哦。哦，那么发生副作用就画蛇添足了，对吧？你啊，明白就好。第三，原则性辟谣，许多疾病包括中风在内，都是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要想通过一件事或者改变一个因素就来达到预防这个大目的的都是谣言。所以输牛角梳能预防中风，倒走呢控制饮食就能控制血糖吗？这些所有的都是谣言。如果今天比拼的是辟谣个数，我想我能赢，因为一个原则就能辟掉成百甚至上千个谣言，因为我已经把医学的原则告诉了大家，而这能化身成大家手中 自己辟谣的武器，我想这是最高效的辟谣，对吗？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所有医学科普人的努力，能够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而这能化身成大家自己手里辟谣的武器，那么我们医学健康的明天必将天下无谣。
2: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坤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那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好，谢谢。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戒烟限酒，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规律的作息，保持适宜的体重，这是都有利于我们生育的保护。第二，避免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例如汞啊、铅啊、苯啊、农药、放射线啊，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甚至胎停或者流产。第三，避免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环境，例如蒸桑拿、洗热水澡，都可以引起一些精子质量的下降，这尤其是针对男性的生育率保护来做的。第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舒畅，有利于受孕。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抑郁或者恐惧不安，这些不良的情绪不仅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质量，它的和谐，也有可能会影响一些排卵，造成不孕不育。第五，计划怀孕，科学备孕，尽量避免意外妊娠所带来的药物流产、人工流产。当然，这必须让我们从青春期开始，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普及生殖健康以及科学的避孕知识。以上这些都有助于生育率的保护。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用错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为了宝宝的安全，大多数家庭都会给宝宝安装安全座椅。然而你知道吗？错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比不用更危险。有调查数据显示，六岁以下儿童成员正确使用安全座椅，重伤和死亡率为0.57%；错误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3.05%；不使用安全座椅的重伤和死亡率为2.19%。那么究竟该如何正确使用儿童座椅呢？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 何为合适？最基本的就是要确保选购的安全座椅符合相关的安全标准，国内产品合格证上应有 3C 认证，进口产品应有相应的 ECE 等权威的国际认证。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时，注意观察座椅的结构，选择比较厚重结实的产品，特别是幼童的座椅一定要是刚性立体结构，有合适形状的头枕以保护头部。此外，由于每个孩子的体重和身高不同，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产品。通常，新生儿到12个月大的婴儿需要使用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而12个月以上且体重超过9000克、能够自己坐起来的儿童可以选择正向安装的安全座椅。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前仔细阅读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书，确保按照制造商的指导进行安装，也可在网上找安装视频。儿童安全座椅应安装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避免安装在副驾驶位置。如果一定要放在副驾驶座位上，由于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在弹出时可能对孩子造成致命伤害，需将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关闭。尽量选择硬连接方式的安全座椅，如果汽车配备了 ISOFIX 或 LATCH 接口，应优先使用这些接口来固定安全座椅，以提供更稳固的安装。发生紧急情况时，座椅不容易移动，安全性更高。安装完成后，左右上下用力摇晃安全座椅，检查其是否稳固，确保没有松动现象，避免在行驶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晃动或脱落。正确使用安全带，根据孩子的体型调整安全带，确保安全带紧贴孩子的身体，既不过紧也不过松。安全带过松无法有效固定孩子，过紧则可能影响孩子的呼吸和舒适度。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不要让孩子穿着过于厚重的衣物，如羽绒服，坐在安全座椅上，因为这会影响安全带的贴合度。如果车内温度较低，可以在孩子上车前开启暖气，待车内温度适宜后再让孩子进入并脱去厚重衣物。同时要确保安全带没有扭转或翻面，且固定在孩子的肩膀位置。对于较小的孩子，应使用5点式安全带，它能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保护。总之，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是保障儿童乘车安全的关键。家长们应严格按照上述指南进行操作，并定期检查和维护安全座椅，以确保其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小贴士：冬天，很多家长为了方便和保暖，会让孩子穿着羽绒服或厚外套，直接坐在安全座椅上，并系上安全带。由于羽绒服等蓬松衣物内部填充物较多，发生碰撞时，羽绒服等衣物会被迅速压缩，导致安全带与孩子身体之间的间隙增大，孩子可能从安全座椅中甩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随车急救包里应该配备哪些物品？包包，包括钱包、钥匙包、拎包、背包、挎包等，不仅用于存放个人用品，还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格等。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皮包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一个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包包，随车急救包，你见过吗？应配备哪些物品呢？急救包内的物品可以根据需要和自身的急救技能配备，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那急救包内需要配备哪些基础物品呢？我们给出以下建议：外伤类，一、生理盐水；二、碘伏棉签；三、酒精棉签；四、创可贴；五、无菌敷料；六、弹力绷带；七、纱布绷带和三角绷带；八、医用胶带；九、圆头剪刀；十、止血带；11、一次性手套；12、酒精棉。应急类：一、手电筒和瞳孔鄙视手电筒；二、清凉油；三、保温毯；四、降温贴或医用冰袋；五、体温计；六、人工呼吸膜或呼吸面罩；七、便签纸和笔，具体可见音频下方图示。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放置应急药品。此外，任何急救的物品均有有效期，需定期检查是否在有效期限内。 充电类或电池类急救物品应定期更换电池或进行充电，以备紧急情况下可随取随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

0: 会出现，小姑娘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发育。那么另外呢，像它的一个脂肪在臀部还有我们这个乳房周围开始分布，还有一些呢，我们说它的身高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腋毛呀阴毛呀也开始生长。那么另外呢，在生理方面啊，经过这2到3年，我们说在第二性征的发育以后，会出现了我们的月经的这个来潮，就是要月经来了。那么这个标志着我们一个女孩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的生殖的一个能力。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因为青春期啊特别早期，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外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体内的激素也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他往往会关注自己的外貌，这个性格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的父母要给他更多的关心关爱，特别是女孩子的生殖健康方面，我们要尤为关注。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北京时间15点整，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2: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2: 健康的活过100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1: 各位观众，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节目的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从5月26号到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与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部门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为大家共同推出，欢迎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罗雪珍教授，欢迎罗教授的到来。
3: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这个节目。
1: 嗯，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正在通过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等同步全媒体向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和互动，以及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伙伴都跟依宁说，依宁减肥必须要收获一波热度。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5月已经到了尾巴了，5月再不减肥，6月就要徒伤悲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很多人都希望赶在盛夏之前能够把身上的赘肉给减掉，但是这个减掉赘肉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罗教授，我想很多朋友跟一鸣一样非常的好奇和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请一个妇科肿瘤科的专家来给大家讲减肥呢？罗教授。
3: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说，哎，罗主任，为什么是由你们来做减肥啊？这不应该是由内分泌科医生来做的吗？其实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减肥是有几个原因的。那么我自己的话呢，是妇瘤科医生，主要从事的专业呢是子

0: 宫内膜癌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那么子宫内膜癌呢，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我们知道一胖生百病，那么肥胖的话呢，跟很多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那么其中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一共有17种肿瘤，那么跟肥胖是相关的。而在这17种肿瘤当中，内膜癌的相关性是最强最强的。那么一般来讲，肥胖的人群它发生内膜癌的比例比非肥胖人群是要高3倍以上，那么这个相关系数非常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个肥胖人群的话呢，这个内膜癌它患了内膜癌的话，我们有的内膜癌它是比较佛系的恶性肿瘤，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而肥胖的话呢，是影响我们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它影响的方面呢，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是肿瘤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影响我们内膜癌保育治疗疾病完全缓解率，延长它的完全缓解时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子宫内膜癌这个保育治疗生育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会降低这部分患者保育成功以后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而这当中的话呢，如果说你对它进行了一个体重管理，进行了一个减重的话，会明显提升这部分患者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结局的影响。这一点的话呢，已经写进了 NCCN 指南。那么其实国内外各大指南对于这类患者，那么都首选推荐是要进行一个减重的一个治疗。而在我们内膜癌患者当中呢，他肥胖超重的比例非常高，高到多少呢？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呢，为了让这部分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们妇瘤科医生开始涉足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领域。那么我们自己医院的话呢，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设的减重门诊。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的话呢，现在成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从而改善他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的结局。
1: 首先肥胖就比较容易生病，
0: 对，是的，
1: 对妇科肿瘤科医生来说啊，肥胖比较容易生肿瘤。
0: 对，
1: 比如说到您诊室里来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比较胖，胖的比率会比较高。
0: 对对对。
1: 那其次，因为肥胖可能我们在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容易好。
0: 对，
1: 首先你这个肿瘤的痊愈周期要延长。
0: 对，是的是的。
1: 其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这个肿瘤，是为了我们女性能够保留进而衍生我们的生育功能。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肥胖的话，可能在生育功能这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很大的影响。
1: 所以您本来是要治疗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可是治着治着发现，哎呀，好像有一个更根源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肥胖的事。
0: 对对对，是
1: 被迫转行，要转了一半的行，要做这个减
0: 重
1: 门诊。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我们红房子的妇科肿瘤科有一个减重门诊。
0: 对，是的，没错。
1: 这个门诊是每周几给大家提供服务？
0: 每周三上午。
1: 每周三的上午就会专门讨论减重这件事情。
0: 对对对，是的。
1: 你们会挑患者吗？
0: 对，会的。我们这个门诊的话呢，它目标人群呢就是育龄期女性，我们只针对女性减肥。那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终极目标的话，就是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一个生育的结局，希望这部分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体重，那么能够提升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
1: 也就是我们把肿瘤先放到一边，单纯肥胖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女性的生育功能。
0: 对的，主要是在像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这部分患者，那么他的肥胖比例也是明显升高。那么各大指南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首选措施也是进行一个减重。
1: 我有一位女性的听众朋友哈，今年是35岁了，她跟我说，她说依宁，我就是160160，体重160，身高也1米6。她说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这160都分别是是身高还是体重，她说都是，非常尴尬。并且呢，因为先生的家里非常希望要有小朋友，可是我们这位女性朋友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也很痛苦，而且呢，之前怀过孕也流掉了，医生就跟她说，她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也跟肥胖有关系，
0: 有关系，关系很大，而且的话呢，就是。

0: 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哈，就是像对于您刚刚讲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他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要减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一定要减到正常的体重，他们只要在他们基础上减了5%到10%的话，他就能够明显获益。那么我这里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个病例，就是我们当时呢有一个患者，那么他也是一个肥胖型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他每次促排卵治疗呢都有排卵，但是每次都怀不上。后来他的那个精致医生呢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就推荐他到我们的减重门诊来，我们调查了他的一个膳食习惯，那么给他纠正指出了哪些不良习惯，那么也给了他一个饮食和运动的方案，他执行得非常好，那么执行了一个月，他的体重大概降了有8斤，其实他降了8斤也没有降得正常，但是我们一般是让他们一个月以后来复查，他一个月他就没来了，为什么？怀孕了。所以他很开心。
1: 对，我们现在在院路电台哈，来来去去的这个人群当中也有胖胖的姑娘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微胖还挺可爱的，就是尤其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胖是挺美的，会很招人喜欢，
0: 对，
1: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到了生育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0: 对，是的。
1: 为什么是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体内，我们就从妇科来讲，那么最关键的是一个雌激素，那么雌激素的来源的话呢，它有两个，一个呢是卵巢，那么卵巢它随着它每次排卵的话呢，那么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雌激素的分泌，那么排卵之后黄体的形成，它有周期性的孕激素的分泌，那么它有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就维持一个它的生理周期，那么它除了这个就是卵巢分泌的，它还有外周来源，外周来源最大的来源就是脂肪组织，所以对于这种肥胖的女性来说，她体内的那个就是脂肪组织分泌的雌激素，由这个的话主要是一个雌酮，那么它的水平会相对来说比较高，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抑制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那么就使得 FSH 的水平相对来说会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中枢性的抑制了一个排卵，那么就使得这部分患者呢，他长期处于一个不排卵的状态，那么长期不排卵的话呢，它就没有一个内源性孕激素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子宫内膜就一直在增殖的状态，就没有一个分泌期的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子宫内膜就长期增殖性的改变，就可以从量变到质变，就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单纯性增生过长，还有复杂性增生过长，甚至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状态，而且它在长期不排卵的状态的话呢，它也就没法生育了，因为没有卵子的形成。
1: 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因果关系。
0: 是的，
1: 就首先因为你肥胖，所以你的雌性激素分泌就比较的多，然后这个再加上脂肪组织也跟着分泌一种雌性激素，它就抑制了我们排卵的那个激素。
0: 对，但是呢就是人体内呢肯定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当中的一个链条，不是说只有这一个链条，就是说肥胖的话呢，它会加重这个不排卵，那么这两者呢会相辅相成，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排卵少或者是停止了，时间长了之后又会产生另外一套因果，就是你的内膜它也不变化了，就不停的在增厚。
0: 对，不停的在增生，
1: 内膜
0: 而没有分泌，对，而没有分泌性的改变，也没有一个周期性的剥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它内膜发生病变。
1: 所以这个内膜可能就跟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月经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子宫内膜的剥脱，那么它就外化，就形成一个月经的周期。
1: 我们平常会觉得说，哎，胖女生好像她的月经周期就不那么的容易规律，也是这个原因。
0: 对的，这个肥胖的话呢，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评价指标，就像有些人你看上去他似乎觉得不是很胖，但是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的体脂比是超标的，第二个他体内的话呢其实已经存在一些代谢的异常，所以的话呢我们评价这个人肥不肥胖的话呢，其实是有四个层次的评价。第一个，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体重的这个绝对值，他重不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它是跟身高相关的，你不能说一个1.75米的人跟一个1.55米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体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看他这个体重值。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呢，就是说他 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胖不胖，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个 BMI 的这个值。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它是胖在哪，到底是外周型的肥胖还是中央型的肥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照的是体脂比和一个腰围的一个比值，一个腰围的值。那么第四个就是它这种肥胖有没有合并代谢异常，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糖代谢的异常以及脂代谢的异常等等。那么有些患者的话呢，你看他很胖，但是他的糖代谢脂代谢都在正常范围，所以他也可以是说很幸运的是一个健康的胖子。
1: 所以您的门诊上还是非常挑人的，对不对？就是、
0: 嗯、
1: 有些女性朋友可能看上去觉得自己胖，
0: 嗯，
1: 但是到您的门诊来，您不一定会出手帮他减肥，对吗？就要看这四个指标，首先你是不是一个绝对值上面的胖子，
0: 对。
1: 第二就是你的那个体脂指数、嗯、啊，不是，就是那叫 BMI 指数，
0: 对对对，是的，是
1: 的。你的指数是怎样的？就是你的身高和你体重的比例是怎样的？第三呢，要看你到底胖在哪儿了？
0: 对，主要内脏脂肪面积啊，还有腰围啊这些指标、嗯、这些维度。
1: 哎，第四个是要看你和有没有合并
0: 代谢异常
1: 方面的，就体检或者血检这个指标上面不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没有第四点，
0: 嗯，
1: 就我其他都还挺正常的，我就是个每天快快乐乐的小胖子。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到我们门诊的话，我们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评估。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 BMI 也是正常的，我们正常女性的话 BMI 是小于24就算正常，那么体脂比也是正常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小于28，那么他的这个内脏脂肪面积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讲就是小于100，那么或者说腰围是小于80，那么体成分也是很合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不再接诊了。
1: 所以您还会碰到另外一类患者，就是他走进诊室的时候
0: 我们要评估
1: 他还行，
0: 对，我们还要评估，要给他做一个体成分的分析。
1: 比如说像依宁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有朋友正在路过愚园路电台、
0: 嗯、
1: 愚园路和江苏路路口的愚园路电台、嗯、看到依宁啊，你会觉得说依宁还可以、
0: 嗯、
1: 不算胖子、
0: 嗯、
1: 可是我的体脂率很高，
0: 哦，
1: 大于了28，
0: 哦，那
1: 所以就是您会帮我们、嗯、走进诊室的这些朋友做这四个方面的考量，
0: 对，会的。
1: 像我绝对值不大，
0: 嗯、
1: 但是我有默默的肥胖，
0: 隐性肥胖，
1: 嗯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女性朋友当中，尤其是在上海的女性朋友当中，很多女性都中招，就是隐性肥胖。那么你看她就是 BMI 是正常的，比如甚至她 BMI 在21到22，非常的标准，但是她的体脂比很高。其实她本质的原因在哪里呢？本质的原因在于她骨骼肌含量不足，所以才会体脂比超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对他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分析，针对就是像我刚刚也讲到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要保育治疗，那么他越肥胖的话呢，他的疗效就越差，如果说我减重的话呢，我的疗效就会越好。那反过来问，那是不是越瘦越好呢？其实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的话呢，当他的 BMI 是低于21的时候，越瘦的话他的疗效越差。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就在于他这个时候越瘦的话，他的骨骼肌的含量是下降的。那么骨骼肌的话，对人体的代谢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维系着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等等。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一个体重管理，而且这个体重管理是更难，因为它不单单是减肥、减脂，它其实还要增肌。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它是涉及到一个双向的调节。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说，如果你减重随着伴随你体重的下降的话，可能骨骼肌和脂肪都是在下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在整体的体重是下降的情况下，你的脂肪下降，骨骼肌还要上升的话，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1: 怎么才能做到？
0: 问得好。那么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会给他推荐第一个，他的这个就是更多的是饮食的管理。那么饮食的这个调整的话呢，第一，我们能量的控制不会太严格，比如说像如果是真的很肥胖的患者，我们会让他一天的能量摄入不超过1300或者1400，但是对于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能量不会克扣的太厉害，我们会鼓励他进行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科普研究做过，那么发现呢，在我们国家哈，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优质蛋白的摄入。
1: 我就是那一半以上的人，就是有的时候蛋白质到底是什么我也有点迷彩，我老觉得鸡蛋蛋白那就是蛋白吧，其他东西什么是蛋白我也不太清楚。
0: 对对对，其实的话呢，优质蛋白的话呢，主要是大家记住这七个字，然后肉禽鱼奶蛋豆类。那么肉的话呢，其实它是包括几种哈，就是红色肉、白色肉和无色肉。红色肉的话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四条腿的，像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这些。而这些肉的话呢，红肉的话呢，不包括它的皮啊或者是肥肉，这些都是包括它肌纤维。那么最好的话呢是什么，就是牛腱子肉啊，像这种。那么这种肉，那么像那个白色的肉呢，就是两条腿的，就是像那个禽类，像那个鸡然后鸭然后这些的。那么它的话呢，最好的是什么，就像鸡胸肉然后这种情况。当然像鸡皮啊这些是不算的。那么禽的话呢，就是还有无色肉的话呢，就是水里游的，就像鱼呀、虾呀、螃蟹啊。当然螃蟹的话呢，蟹黄是不能算的，蟹黄主要还是脂肪为主。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无色肉它的蛋白的含量，或者说它的蛋白的优质蛋白的比例是高于白色肉又高于那个红色肉的。那么所以这是肉方面的选择。禽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家禽，就是刚刚讲的白色肉，那么鸡胸肉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鱼的话呢就是无色肉，像但是鳗鱼不算，因为鳗鱼的话它的脂肪含量是相对来说还是超标的。那么肉禽鱼奶就是牛奶然后豆奶然后这些的。但是奶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减肥人士的话呢，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那如果说是像体重正常型肥胖的患者，那你吃一个全脂奶也问题不大。然后蛋的话呢，那就刚刚您说的像鸡蛋，鸡蛋其实是一般来讲在营养学来中是把鸡蛋很推崇的，然后这都算它是一个营养单位了。然后这个蛋当然更多的是鸡蛋白啊这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吃蛋黄，但是一天的话摄入蛋黄最好不要超过一个。然后豆呢，就是豆制品，然后豆类像黄豆啊、大豆啊这些的。然后这个是唯一的植物蛋白的来源，所以食物上呢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这七类。那么在这个补充剂方面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这个补充。那么我们要求呢，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话呢，就是纯度一定要高，那么最好是在 85% 以上，不要有更多的添加剂。那么这是从饮食上，就是我们不特别限能，但是的话呢一定是要强调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尤其是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
1: 就是最好大家能够有机会啊，跟着我们罗主任身后去一趟超市就知道可以买什么了。刚才您讲的非常的清晰，但我想很多朋友听过之后就容易忘掉啊，依您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肉，红肉啊，我们罗主任非常建议大家吃的就是牛腱子肉，比如说牛腱子肉是优质蛋白。那这个白肉是什么呢？是两条腿的鸡胸肉最好。我想只要减过肥的女性朋友大家都知道啊，要吃鸡胸肉减肥。那无色肉是什么？鱼和虾啊，以及螃蟹。当然螃蟹里面那些最美味的蟹膏、蟹黄我们是不包含在其中的。那还有呢，牛奶啊，这个罗主任谈到了这个要脱脂牛奶
0: 或者低脂牛奶，
1: 低脂牛奶比较合适。那牛奶奶制品里面是不是最好也不含糖呢？前两天我喝了一罐不含糖的酸奶，好努力的把它喝下去。
0: 那一般在减肥期间，我们推荐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一天是不超过25克。
1: 要控制糖。
0: 对，
1: 还有黄豆和大豆也是比较好的优质蛋白。所以呢，这是我们来自于红房子医院的罗雪珍教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红房子医院妇科肿瘤科竟然还有一个减重门诊。这个减重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育龄区的女性朋友能够如果你是生病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对女性朋友有杀手级危害的这个子宫内膜癌，那能够帮助你尽快的扭转这个疾病的状况。还有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我们通过这个减重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实现自己的生育需求。所以我们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教授，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五的上午，特需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 午和周五的下午在杨浦院区。同时呢，我们罗教授在周三的上午，对吗？还有
0: 对，是的，
1: 减重门诊。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发现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因为肥胖而出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种种的问题的话，那您可以在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罗雪珍教授在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的减重门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只接收那些育龄期的女性朋友啊、那在方法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啊？罗教授刚才跟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就是85%以上进到您门诊的这个患者，您首先是要让大家通过饮食、运动和作息方式来减肥。
0: 对，是的。
1: 嗯，刚刚我们谈到了饮食。
0: 对的。
1: 那么在作息方式和运动方式上，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来到我们减重门诊的话，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做一个调查，一个包括膳食的调查，包括运动习惯的调查，生活方式的调查。那么我们调查以后就发现，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踩了很多坑，那么在饮食上啊，或者在运动上啊，她们可能都走入了一些误区。那么这时候呢，首先我们一般都会给她们进行一个宣教，那么要对她们进行一个就是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科普。那么在饮食上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都是通过以下三种方案那么来切换。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限能平衡膳食、高蛋白饮食，或者说是轻断食方案。那么我们会对不同的人那么使用不同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是由我们医院的营养科医生那么跟我一起来给到患者的。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指导运动。那么运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诊疗过程中就发现哈，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一顿不肯动，然后就是属于能坐着他是绝不站着，然后能坐着能站着他就绝不走着，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肯定也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减肥那么七分吃来三分动，那么所以的话呢，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极端，一动不动。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动了他就停不下来。那么就像我们有的朋友他就会去减重巅峰训练营之类的啊，然后呢他去了以后的话呢，告诉我说一天要运动6个小时，而且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的话呢，运动减重的话呢也有科学在里头。怎么说呢，就是说运动它其实分为几种啊，一种的话呢是有氧运动，一种的话呢是抗阻运动，还有一种的话呢是拉伸运动。拉伸运动的话呢，它只算活动，它不算运动。那么其次的话呢，还有我们走路，我们一般来讲那个中国营养协会的话呢是推荐每个人日行6000步以上，那么这个活动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减重方面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哈，就是说它通过运动它能够引起这个脂肪的这个消耗，脂肪的代谢。但是就是美国运动医学学会那么他也发现，就是当你采用这种运动的话呢，这个有氧运动的话，一般来讲15分钟以后才开始代谢脂肪。也就是说你要15分钟以后你可能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减脂的作用。而这个运动的话呢，就是你很难去界定它的这个到底消耗了多少卡或者是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是要算你的有氧心率，就是燃脂心率，就是说你的个运动量是不是到了燃脂心率。那么燃脂心率的话呢，我们计算也是有公式的，那么就是220减掉你的实际年龄，那么乘以 0.6 到 0.75 这个系数之间。那么一般来讲的大部分人群可能都在112或者到140之间。那么所以你的心率大家要那个佩戴一个就是运动手环，那么维持这个心率的情况下持续15分钟以上。那么有的人呢，他就跟你使劲的运动，如果说你的运动这个有氧运动你太过努力了，你超过一个半小时或者说一个小时以上的话，这个时候他就从消耗脂肪就转为消耗肌肉，那么这样的话是减肌的。所以我们是不推荐患者然后运动一次性的运动超过一个小时的。
1: 所以通过运动来减肥这件事情上很有技术含量。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你动多了也不行，动少了更不行。就听到我们罗主任刚才讲啊，就是你得先运动15分钟， 然后才能进入到可能减肥的这个减脂段，减脂时间段。
0: 对对。
1: 嗯，那么还要有持续的时间，还要有持续的这个强度。
0: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刚刚您说的这个运动里头太多的道道了，然后而且这个当中哈，就是还有个体差异性，就是同样的一个运动方式，可能对别人很有效，对你就没有效果。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对你很有效果，也许你觉得持续了一个月以后，发现哎就没效果了。就是因为身体的话呢，它是有一个维持平衡的一个本能的。那么比如说它默认给你设置的体重就是这个区间，那么你通过你的努力把它下降了，它就要把你调回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说而且身体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喜新厌旧的。那么如果说你长期采用这么一个方式去运动，它找到你的门道了，它跟你对抗了，那么这时候你再换一个花样。就像我们以前有个病人，那么他当时就说，哎呀医生，我觉得我这个快走效果特别好，一个月以后他说，哎呀医生，好像我快走了也不行了，他说我换了个游泳，哎游泳就更好了，然后接着他又不行，他又换了个骑自行车。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要让身体知道你有数不清的花样，有数不清的花招，他接不了招了，然后这时候他就乖乖的下降了。所以你还要适当的去切换一些你所能承受的你所喜欢的运动，这个运动花样是越多越好，花招是越多越好。
1: 哎呀，听了您讲的运动减肥里面这么多的门道，我发现啊，自己做这件事情确实很难，而且也很不好把握其中的运动的度、运动的量、运动的花样的选择，所以最好还是要么在健身教练的指导下，要么在减重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在运动啊。那我想很多朋友听了还挺开心的，说我终于可以放下运动减肥这一个项目了。当然啊，医生们肯定还是建议大家维持一个最基本的运动量，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罗主任提到的，每天6000步那是最少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刚刚讲了有氧运动，其实更重要的话呢是一个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呢，它是一个肌肉的一个静态训练，那么它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就是增肌的好办法。其实我们刚开始大家都想着要减脂减脂，我们也强调的是抗阻有氧运动，但是后来在我们的临床实践当中，我们发现抗阻运动它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那么它增肌，那么它同时的话呢，只要你骨骼肌上来了，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上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达到了一个易瘦体质。那么其次的话呢，它能够增强有氧运动的一个效率。所以我们后来也慢慢发现，我们也更强调是一个抗阻运动。但是抗阻运动的话呢，它的当中的一个门道就在于，就是说你不能够长期用一组运动，那么你要各肌群的轮换，也就是上肢、下肢和躯干的轮换，
1: 还是要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啊。
0: 对，
1: 您说的抗阻运动比如说是哪一类的运动？就是我们在健身房里那种，比如说蹬椭圆机。哦，撸铁。
0: 蹬椭圆机的话是更多的是有氧运动。那比如说啊，就像如果说你是要练上肢的话呢，那么应该是哑铃弯举，或者说你举重物，然后你不一定举个哑铃哈，就是当你比如说像林黛玉这种类型的人，那么他刚开始举个矿泉水瓶都算可以的。
1: 哦，
0: 哎，
1: 这就叫抗阻。
0: 对对，就是你要有一个对抗的一个训练。那么像如果说是对于躯干的话，一个抗阻运动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平板撑，如果说你能做俯卧撑，那也很好。还有就是像卷腹啊这种的，那么核心的这个抗阻运动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大家要练核心，那么一定会有获益的。那么对于下肢的一个抗阻运动的话，其实最好的就是深蹲，或者说是靠墙蹲。然后这个的话呢是最好，但是的话呢，我们也会跟患者就是强调，就是一定不能够天天练这一个部位，因为练了这一个部位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抗阻运动增肌的原理在于它在通过这个静态训练以后引起了肌纤维的一个小断裂，断裂以后它在修复，那么在不断的断裂不断的修复过程中它就增肌了。如果说你天天都运动这一个肌群的话，它就一直处于断裂的状态，没有修复的过程。所以当你用了这一组肌群在练的时候，一定要有1到2天的休息时间。
1: 哎呀，太里面门道太多了，嗯，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希望自己通过运动来减肥的话，来减重的话，要么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要么去找一个教练啊，来帮助我们指导。
0: 对，教练还要很专业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怕过犹不及。
1: 嗯。练得太猛了的话，不一定减重，
0: 对对，
1: 可能会减出其他的问题。
0: 对对，所以我们运动减重的话，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的原则是，首先第一，一定是要安全性。 比如说你让一个100公斤的一个患者，你跟他讲你要运动，你要有氧，叫他天天去跳绳，他可能膝盖都跳废了，
1: 对，
0: 然后那个踝关节也会受不了。那么你像这个，所以他首先是要安全。那么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患者，那么他有心脏病的情况下，你去给他进行一个运动减重，他可能心脏根本都受不了，或者高血压他也受不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有效，就是这个运动的话确实能够帮助到他，比如说减脂也好，比如说增肌也好，如果没有效的运动，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运动。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运动是要能够可持续性的，就是这个运动很好，它也很有效，但是我没法坚持，这也不是好的运动。
1: 对，比如说这个一次这个大运动量啊，像一些小众的运动啊，比如说攀岩呐、铁人三项啊，这些
0: 这些太极限了，
1: 很美好。
0: 对对，这些极限运动不支持。这些推荐的是一个可持续性的。
1: 好，您谈到了饮食和运动方式的指导，那还有一个您也讲到了，说我们会在生活方式上给大家一些纠正。
0: 对的，
1: 我们生活方式怎么不好了？
0: 哎呀，这个生活方式吧，就是我们经过调查以后发现真的太影响了。然后比如说哈，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像吃的多呀，吃的油啊，然后吃的腻啊，或口味重啊，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那么还有大家所不是说特别重视的哈，不吃早餐，不吃晚餐，过午不食，认为是减肥，其实这可能踩了更多的坑。那么还有的话呢，久坐。然后现代都市为什么女性朋友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体重正常型肥胖，也就是隐性肥胖，就是因为她久坐，久坐以后的话呢，她引起这个骨骼肌那么含量是下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还有熬夜，然后熬夜的话呢，其实对于这个就是健康或者说对于肥胖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呢，他有一些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疾患或者是干嘛，比如说他有焦虑或者抑郁状态。有的人呢，他是通过逛街然后买买买来缓解心理压力，有的人呢就通过吃吃吃来缓解压力。那么你通过吃吃吃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那个肥胖的一个过程。还有的人呢，就是喝水喝得少，喝水喝得少的话呢，相对来讲其实也是对于这个体重是一个不利因素。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在我们减重门诊，然后每次患者来复诊的话，我们就会问他四个问题。第一个，饮食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案来。那么第二个，就是运动有没有按照我们的方案来，能不能坚持，有没有问题。那么第三个，喝水是不是充分的。那么按我们要求饮水的话，一天的话呢是2升左右，然后不要低于2升，当然前提条件是一个健康的人。那么第四个的话就是睡眠，那么你睡眠会不会熬夜。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像现在人基本上你去问他哈，11点之前睡觉的人都很少很少。那么我们也没有说很法西斯，我们的话也是说11点之前睡觉就行了。但是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1点钟、2点钟还不睡，然后以为是工作嘛，结果一问就是在刷手机而已。那像这种的话肯定是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无论当我们发现哈，就是如果说确实是熬夜的情况下，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减肥的效果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
1: 有没有人无论我怎么努力，饮食我也控制了，运动我也挺科学的，生活方式我也改了，但我还是瘦不下来？
0: 有，然后这种患者的话呢，在我们门诊也碰到过，就是他也很努力，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就要考虑几个因素。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他是不是有代谢的异常，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是会让他去综合性的医院找内分泌科医生，那么一起来看一下。那么你就像比如说哈，像甲减的话，它其实是容易导致一个继发性的肥胖，那么这种情况。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因的改变。那么就像有些患者，那么他的话呢，就是父母都很胖，那么自己也很胖。就像我以前也碰了一个患者，那么他是之前做过减重手术的，那么做过减重手术以后，他当时是瘦了90斤。那么但是的话呢，大概2年之后他又开始复胖了。然后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问的话呢，他的生活方式上面也没有说太多的不科学的地方，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基因的改变。然后有这种情况，如果是这种的话呢，确实也是挺难的。所以其实在我们门诊啊，我们经常跟我们的营养师一起讲，也说我们喜欢那种胡吃海喝， 然后导致的肥胖，
1: 因为这种比较好减，
0: 好纠正，你找得到原因。而那种就是他本身就已经很克制了，已经很努力了，然后这种还减不下来，那可能会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医学因素在里头。然后这个的话，除非你找到原因，否则的话你都很难去纠正它。
1: 那穷尽努力还瘦不下来的人，还有别的办法和招数？
0: 对的，有的，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几个哈，就是说当然除掉在我们的这个行为指导啊、饮食运动方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关，就是药物的一个治疗。那么比如说像这位患者，那么他是有糖尿病。

啊，胰岛素抵抗啊，那么等等的话呢，那么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的一个治疗。那么最常用的药物的话，就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二甲双胍。那么二甲双胍呢，它本身呢，它不在于它能够减重，但是呢，它能够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其次的话呢，二甲双胍的话呢，对于很大部分人患者用了以后呢，它会影响他的食欲，帮助减少它一个过多的这个食物的摄入，那么相对来讲还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种的话呢，就是针对那种口味重的人，那么特别是油腻饮食的患者，那么可以采用奥利司他这个药，那么脂肪酶那个抑制剂，那么它的话呢，能够减少就是你摄入这个脂肪的70%左右的一个吸收，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能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那么但是奥利司他的话呢，它的副作用的话呢，主要是一个有的时候会有腹痛，有的时候会有脂肪泻，甚至这个脂肪泻会影响到社交啊等等。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也是针对那种就是在国外的话呢，它是把它作为超重肥胖的一个适应症，但是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它还是把它用于一个控制血糖的肥胖方面，它并没有把它列入适应症来用。但是我们临床上确实发现这类药物它对于控制体重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GLP-1 的一个受体激动剂，像利拉鲁肽啊、司美格鲁肽啊等等。那么像这种药物用上去的话呢，我们的经验就是有些患者用了以后的话呢，他基本上一个月能够减重10斤到15斤左右。那么他的副作用呢，主要就是恶心、呕吐、食欲是明显的下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下降的话，他伴随着体重的下降，你再去分析他的成分的话，他就是脂肪和肌肉的同步下降，这个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那么所以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一个专业的指导。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此时此刻听到的是山海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活过100岁节目。那今天呢，其实透过前面的内容可以听到，跟大家再聊一个关于肥胖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体内脂肪堆积过多会不会影响怀孕。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的把直播间搬到了愚园路电台，所以刚才各位听到的现场的讨论全都是在江苏路愚园路上，我们透过那个玻璃窗，在一间非常漂亮的咖啡馆里面跟大家在做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主任医师罗雪珍。罗雪珍，罗教罗医生呢，此时此刻也正是在愚园路电台当中。如果说各位有关于女性肥胖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自己想要减肥总是减不下来呢，也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活过100岁的节目直播帖当中去跟我们互动啊。我们稍后呢也会去找一些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问题去跟罗医师做一个交流。我们现场的信号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调试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我们这个时段。
1: 性的分析发现，只要减重3%，同时如果说你在减重的同时你还伴有骨骼肌的上升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完全缓解率，疾病的完全缓解率就会明显的上升。所以不需要减太多，只要在你基础上减低3%到5%，你就能够看到一个改变。
2: 所以刚才我说的那个160160的女生，算下来的话也就减个6斤左右。
1: 对，可能7到8斤左右，她可能就那个，就像我们上次那个患者，她也就减了8斤，她就怀上了，她非常的激动，不是一般的激动，在大年初一的时候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2: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一边运动，一边饮食控制，一边看到自己身体上的特别惊喜的这个
1: 改变。对对，而且这里也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就是减重的话呢，大家都在减，那么有科学的和不科学的，那么你怎么去区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体重的下降。如果说你觉得在你体重下降的同时你是越来越倦怠，那么你这个减肥的方式可能就不是特别的科学。如果你是觉得减得越减越精神，每天像有使不完的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在减重的同时伴有增肌，那么可能就会更好。当然这个时候如果到医院能够评估一下是更好的。
2: 啊，就是怎么判断哪个方法是优秀减肥法？
1: 对，
2: 就是判断说你瘦了的同时你是更有力气了，还是瘦的你跟林黛玉一样了？
1: 对对。然后这是一个主观判断，当然还有客观判断。客观判断就是用维度的判断，一个的话呢就是你买个体重计，那么你来称体重有没有下降。第二个的话呢，你就是买那个就是皮尺，然后每天量腰围。
2: 现在有那种腰围尺
1: 啊，对对对
2: 啊，你如果减的就它有一条是绿色，有一条是红色，你可能一开始这个腰围围上你就直接处在这个红色的那个腰围范围之内，然后慢慢看到自己变成黄色和绿色。
1: 对，就是说像基本上的有几种哈，就是说有这个体重的下降，腰围的缩小，那么这个可能还是比较好。那如果说你有体重的下降，腰围的增加，那肯定是越减越不科学了，你把肌肉都给减掉了。
2: 所以本来准备问您的其他的市面上流行的一种减重的方法，我想也不是特别有必要了哈。比如说这个16+8、5+2生酮饮食啊，什么喝点荷叶水啊之类的，那我们大家也可以尝试。但是你可以看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棒的方法，就是如何来判断你现在使用的这个方法是好还是不好。
1: 对，就是我刚刚讲的，比如说你要保证这个食物它每天营养素的一个分布，那么就是这样讲吧，就是说你要它每天去称重，像我们减重门诊的患者那样可能也做不到，那么你就用餐盘法。那么餐盘法的话呢，就是你每天摄入的饮食的话呢是一个盘，一个盘的话呢一半是绿叶菜，那么剩下一半的话呢再给它切一半，也就是1/4，那么是主食，那么还有1/4，那么是荤菜，是肉类，然后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合理的一个分配了。那么如果说你要特别讲的主食的话呢，用很毛乎乎的方法，就是每天吃的这个主食的话呢不要超过一个拳头大， 小玉泉，然后最好还是一个有粗细结合。那如果说你要去判断你的这个减重是不是好，是不是就是有效的，就是刚刚讲的一个主观的判断以及一个客观的判断指标。
2: 嗯，也就是说我们是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的，但这个办法哈、今天是医生传授我们的，如果大家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我们可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找到我们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医生。罗医生专家门诊时间周五的上午，特需门诊时间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下午，是在杨浦院区。同时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减重啊，周三的上午罗主任有一个专门的减重的这个门诊，可以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听到啊，今天讲了这么多内容啊，看起来减重这件事儿不是一个人不能一个人战斗啊，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掌握这么多的知识也很难。
1: 说的太对了，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到我们减重门诊，我们会给他进行宣教。第二个，就像您刚刚说的，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些患者，那么他呢知道了这该怎么去减，但是被猪队友给拉垮了
2: 对，
1: 然后这时候然后就希望他旁边会有一些人能够帮助他。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子宫内膜病变的一个患者，那么他妈妈就给他监督的特别好，等到他第三次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个人，然后那时候大概是减了40多斤。
2: 所以这就是神队友。
1: 对对，
2: 嗯，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您帮我们这个澄清一下，到底该怎么办啊？减肥这件事情，其实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体会啊，减下来还不是特别的难，但最可怕的就是它会反弹。
1: 嗯，
2: 您会教大家怎么防止反弹吗？
1: 对的，像一般来讲呢，这个反弹的这个复胖的问题其实非常严重，有多少呢？百分比在95%以上。所以有95%的患者，那么他减了以后的话呢，他会反弹。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法宝就是第一，就是维持你的健康生活方式；第二，你要计算好你自己怎么吃怎么动。然后这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所谓的数字化人生。因为其实你要用数字化来表示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你的能量平衡不平衡，你每天那个摄入能量超标，当你超标到7000大卡的时候，那么相对应就是1公斤的脂肪。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你要大概算清楚，然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当你养成了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话，其实你觉得维持体重也没有这么难。当然了，这也不能说完全就是说我就这么坚持下去，我们还需要在这当中就是说要像一个铁轨一样，我要在轨道里运行，我必须要知道两边的铁轨在哪里，也就是我要监测。那么监测的话呢，是监测哪两个指标呢？推荐大家第一个是体重，第二个是腰围，就是一个体重计，那么一个腰围尺就能够解决。然后当你觉得这个时候的话呢滑得比较远的时候，你就赶紧走回来。然后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就是要坚持。
2: 嗯，也就是说其实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坚持是最难的啊。
1: 对，
2: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像你们这样说，那我活得要累死了。
1: 对，
2: 可是这个累死了的过程大概也就只有那么一个月左右哈。你看科学研究也说了，21天你就会养成一个更好的习惯。为了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百岁人生，我们也许需要花这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让自己建立起相对比较健康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运动方式，让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健康的轨道上。
1: 对，
2: 那后的人生你就可以要的顺畅了。
1: 对对对，是的。我们很多患者他们都会说，你们这个饮食方案或者你们这个运动方案，我是可以坚持一辈子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可持续性，
2: 所以就再也不用来您的门诊了。
1: 对，
2: 无论是减重还是妇科肿瘤可能都不需要的。
1: 对对对，
2: 嗯，
1: 希望如此。
2: 对，您的，所以您的目标可能就是让每个患者都不要再来了，对吗？
1: 嗯，对对对。
2: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医生走进我们的节目。罗医生的专家门诊时间，我想大家一定特别希望用小本本记好啊，那就是周五的上午是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是周二的下午和周五的下午，在杨浦院区。另外减脂在周三的上午
1: 院区，
2: 哦，也是在杨
1: 杨浦。对，
2: 好，朋友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你也可以手机进入 APP 搜索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提前关注后续的访谈预告，或留下您关注的健康科普问题，我们现场健康科普专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是沈颖杰、袁林，节目编辑是小叶和颖颖，非常感谢他们的辛苦工作，也再一次感谢罗医生的到。再见，
1: 再见。

0: 吃咸鸭蛋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了。不同地方的鸭蛋有不同的好，但是元祖的这款优质双黄玉子真的是好吃到心里了。非遗技艺，禾草灰腌制，百里挑一，至少100颗里才能挑选出一颗符合元祖要求的双黄玉子。而且它还富有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的好寓意，拿来送礼更是显得送礼人的重视与情感。现在上元祖线上门店小程序就能下单，元祖一条龙服务，全国有750多家门店支持宅配到府。
1: 闵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上海市新庄工业区愿与所有在重大装备、机械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拥有制造情怀的企业携手共建高端制造朋友圈。新庄工业区打造高端制造强磁场，赋能制造新未来。
2: 易开德净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易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易开德只做净水器。
1: 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东方美谷，奉贤新城，独立无边界，遇见未见。
3: 企业上云选哪个？当然移动云。中国移动央企保障，技术自主研发更安全，色网一体更快捷，现场数地化服务更贴心。移动云赋能千行百业数据升级，用云就选移动云。移动云，云情未来，智信天下。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4: 开放北虹桥创新领航地，
2: 聚力打造创新经济集聚区、中央商务配套区、高品质国际化社区，
4: 全面助力2024上海汽车文化节，
2: 活力嘉定，精彩北虹，我们一起加速。
5: 5月初5做端午，有节有礼有元祖，端午送礼送元祖，元祖隆重急速冷冻，雪冰雪龙云起云踪，六大名菜人见人爱，端午送元祖。
4: 这里是对外开放链接全球的前沿阵地，这里不断释放创新动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西虹桥商务区产业新高地崛起，高质量发展提速。
2: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家庭教育宣传周来了，大考在即，孩子如何调整心态，青春年华家长如何更好陪伴，新家园携手专家来支招，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962999。
4: 绿色、智慧、融合、共享，青浦工业园区着力打造产业先进、资源高效、产城一体生。

0: 水器618家电节活动补贴，每年更换滤芯只要99，天猫京东及线下专卖店同步进行中。一开德净水器，一年超100万中国家庭选用，一开德只做净水器。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闵行坚持南北联动，双向发力，聚焦生物医药等四个特色产业，深耕商业航天等五个细分赛道，大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闵行高质量发展。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易量力而为。中年人应对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所了解，正确认识体力与智力，正从高峰开始下行。凡事应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量力而行，适时适当降低对人生的高期望。二、劳逸结合。中年人以长期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此时应注意劳逸结合，以智力的优势补充体力上的不足。三、定期体检。中年人应对自己的健康状况高度重视，定期体检，尤其是一些容易忽视的疾病早期症状，应及时诊治。不提倡带病坚持工作，有病早发现早治疗。四、豁达乐观。面对挫折和失败，不怨天尤人，悲观失望，不杞人忧天，惶惶不安。正确看待成功与失败，淡泊名利，保持一颗平常心，提高对挫折的忍受能力。五、和谐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和谐是家庭关系中的基本要素。夫妻携手走过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彼此互谅互让，互相信任，互相支持，是中年夫妻共同前行的保证。六、学会倾诉。适当的倾诉有利于心理健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若把不良情绪积压在心里，会损害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些中年人，特别是一些中年男性，认为向他人倾诉有损自己的大男人形象。中年人更应学会倾诉，将压抑在心头的痛苦乃至委屈向信任的亲人倾诉，获得理解和开导。考试焦虑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现象，它是指当个体意识到考试情境对自己具有某种潜在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的内心体验，是考生对考试的一种特殊心理反应。考试焦虑产生的原因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基本功不扎实，在自身认识到学习不足、基本能力不够时，容易产生焦虑情绪；二、对自己要求过高，每次考试都要求自己比别人考得好，一旦面对把握不大的考试时，便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情绪，对考试失败过分担忧；三、总是在考前对考试结果忧心忡忡，万一考砸了怎么办？如果考砸了，家里会、同学会，这些想法总是困扰着考生，加重对考试的焦虑情绪。那么，如何应对考试焦虑呢？一、认真科学地做好考前复习。应对考试焦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考试前努力做好复习工作，每天给自己制定具体可行的目标和任务，比如说弄懂哪些知识点，做完哪些作业，让自己觉得今天没有白过，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二、合理调节焦虑情绪。可以把自己的焦虑向父母或好友倾吐，不要闷在心里，在深度焦虑时可以出去走一走，或听轻快的音乐，或翻看自己喜欢的报刊，还可以用腹式深呼吸放松自己。焦虑严重时，也可用臆想性放松方法，使自己放松，增强自信心。在自己无法调节或调节无效时，可以寻求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三、设定合理的目标。焦虑常常是由于目标过高，无法达到引起的。容易产生考试焦虑的人，通常都有完美主义倾向，对自己要求过高。如果能根据实际情况适当降低目标，就可以减轻紧张感。四、考场上积极的自我暗示。在考场上，学生根据自己当时的心态，运用自我暗示进行调节，既简便又有效。当情绪处于紧张状态时，可默念放松，放松，放松。当心情烦躁，不能集中精力答卷时，可默念平静，平静，平静。当心灰意冷，想放弃时，可默念。

0: 行，我行，我行。心理压力是当前人们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正确认识心理压力，有效管理心理压力，可以让自己在适当压力下保持最佳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减轻心理压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正确认识压力，学会与压力共处。学会应对压力，首先要认识到适度的压力是生命所必须的。人在其一生中是无法摆脱压力的。人们无法控制压力的大小和去留，但可以控制对压力的反应程度。二、正确评价自己，永远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与自己过不去，把目标定得高不可攀，凡事需量力而行，随时调整目标未必是弱者的行为。三、适当疏导宣泄压力，当你为一件事所困扰时，不要闷在心中，可将苦恼讲给信任的人听，与人交谈能让他们分担你的感受，让压力得到分散。倾诉压力和烦恼的过程，就是整理调整自己思路的过程，对减压有益。你还可以让自己痛快地大哭一场，这可以使痛苦紧张的情绪得以发泄。千万不要为了尊严和体面而过分压抑自我。四、放慢节奏，如果你被紧张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好放慢工作速度，休息一下后可能你做得更好。五、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严格执行自己制定的作息制度，使生活、学习、工作都能有规律地进行，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一觉醒来，大脑和身体都得到了休息，体力得到恢复，压力常常会减轻很多，情绪也平静下来，从而有更多的精力来承受压力。六、分散注意力，产生心理压力后需要分散注意力，如参加一些集体活动，或者找人娱乐一番，甚至看看电视等，可以淡化压力。如果症状明显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可考虑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焦虑药物。七、投入到一件事中，面对压力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事中，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从而忘记烦恼。八、做最喜欢做的事，重新体会到生活的意义，暂时把压力抛到一边，从而看淡生活中的烦恼。九、丰富业余生活，发展个人爱好，绘画、书法、下棋、运动、娱乐等能给人增添许多生活乐趣，调节生活节奏，从单调紧张的氛围中摆脱出来，让人心情舒畅。十、把烦恼写出来，书写简便易行，适合每个人，用书写来倾吐内心感受的做法古已有之。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不深、早醒、睡眠时间不足或质量差等。失眠本身不是疾病，但长期失眠有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失眠的发生率很高，大多数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引起短期失眠的原因很多，有环境因素、个体因素、躯体因素、精神因素等。睡眠环境改变、劳累过度、疾病、服用药物以及心理问题等变化均可引起失眠。一、正确认识失眠，要摆脱失眠的困扰，首先要积极寻找造成失眠的原因，特别是消除一些心理方面的因素。一般来说，只要能够消除造成失眠的因素，睡眠就会恢复正常，必要时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二、正确认识睡眠，不少人认为要想身体健康，必须保证每天八小时睡眠。其实睡眠时间的长短有很大的个体差异，硬性划定睡眠时间长短是不科学的。与睡眠时间长短相比，睡眠质量更重要。睡眠质量良好的标志是睡眠深沉，第二天醒后感到全身轻松，精力充沛。如果你每天睡5至6个小时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说明睡眠时间足够了，不一定非要八小时。产后抑郁症是女性精神障碍中的常见类型。有些女性分娩后，由于体内性激素、社会角色的变化，使身体、情绪、心理等产生一系列变化，可出现紧张、疑虑、内疚、恐惧等情绪。极少数严重的会有绝望、伤害孩子或自伤自杀的想法和行动。造成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一是产妇个人的心理因素， 如对母亲角色的心理准备不充分，适应困难；二是激素变化，分娩后产妇激素水平变化很大，会直接影响心理变化；三是社会因素，如家庭经济拮据、夫妻感情不和、住房困难、婴儿性别及健康状况等，都是重要的诱发因素。预防产后抑郁症有以下几个要点：一、自我放松，不要杞人忧天。很多新妈妈担心不能照顾好宝宝，担心缺奶，担心体型改变等，其实都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新妈妈应放松心情，根本不用去想那些不一定会出现的消极事件，而应给自己快乐的暗示：我的宝宝真可爱，集中了我们俩的优点。我的宝宝很健康，你看他吃奶吃得多起劲，我真了不起，生了这么一个可爱的宝宝，我丈夫、我妈妈在我身边，有他们的爱，我真幸福。二、保证充分的睡眠和休息。很多消极的情绪都来自于疲倦和睡眠不好，情绪越不好，越焦虑紧张，也就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恐惧，这是个恶性循环。因此，新妈妈应保证良好的睡眠，必要时请医生给予镇静药物助眠。三、合理调节日常饮食，心情愉悦必然食欲旺盛。为了给新生儿充足的奶水，要特别保证新妈妈的营养。除了高蛋白、高纤维、高热能食物，还应补充充足的水分，多吃水果和蔬菜，多吃含钾丰富的香蕉、番茄等，要少食多餐。四、丈夫和家人的陪伴和支持，要特别强调丈夫、家人和朋友对新妈妈的关心和支持，尤其是丈夫的关爱和陪伴。此阶段，丈夫的体贴和爱抚是无法替代的，同时对稳定宝宝的情绪也非常有好处。一、用心的倾听他们怎么说，说什么；二、真正理解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三、常和他们一起度过有意义的时光，如生日、节日等；四、别刻意的拿孩子跟他的兄弟姐妹或同学做横向比较；五、与其对孩子常常否定，不如找到一些表示肯定的话语，告诉孩子你为他而感到自豪；六、礼貌的对待孩子的朋友；七、跟孩子说说你心中的烦恼，让孩子明白遇到麻烦的并非只有他；八、热心参加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和驾驶臀说拜拜。驾驶员在长时间开车时，常常会出现腰酸背痛、腿麻臀痛的情况，这些都是驾驶臀的典型症状。驾驶臀顾名思义，就是指长时间驾驶导致的臀部及周围区域的不适感甚至疼痛。驾驶臀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长时间保持坐姿，特别是姿势不正确，导致臀部和腰椎区域的肌肉紧张，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引发不适和疼痛。以下是预防驾驶臀的小妙招：一、调整座椅姿势，调整驾驶座椅至合适的高度和角度，使臀部和背部能够紧贴座椅靠背，形成良好的支撑。膝盖应略高于髋关节，这样可以减少臀部和腰部的压力。二、使用腰靠和坐垫，一个好的腰靠和坐垫可以帮助分散压力，保持正确的坐姿。选择符合人体工学设计的腰靠和坐垫，能够有效缓解臀部和腰部的不适。三、定时休息和伸展，长时间驾驶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因此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5至10分钟。下车后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如前屈、侧弯、后仰等，帮助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四、加强核心肌群锻炼，强壮的核心肌群能够提供良好的脊柱支撑，减少长时间坐姿对臀部和腰部的压力。推荐做一些核心肌群的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和腹部卷曲等，日常锻炼可以有效预防驾驶臀。五、热敷和按摩，如果已经感到臀部和腰部不适，可以使用热敷袋进行热敷，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疼痛。轻柔的按摩也可以帮助放松紧张的肌肉。六、调整驾驶时长，尽量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与同伴轮流驾驶，减少个人的驾驶时间。 小贴士，各位司机朋友们，驾驶是技术活儿，但我们也不能让驾驶吞把我们的健康给驾驶走了。要记住，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平安驾驶的基石，不要因为长时间驾驶而忽视了

0: 己的健康。驾驶臀虽然是小毛病，但如果不重视，可能会变成大麻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使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溶剂，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无偿献血不但可以献全血，而且可以捐献血液中的某一种成分。点滴之爱成就大爱，让我们挽起袖子积极践行无偿献血的健康新风尚，让城市更温暖更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无偿献血，举手之劳成就大爱。一、规范献

血不会影响健康。献血救人既要保证患者用到的血液是安全的，更要保证献血者的健康和安全。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献血不超过自身总血量的 15% 或 10.5 毫升每千克体重，一般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首先，人体的总血量为体重的 7% 至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规定的每次献血量为200或400毫升，不超过总血量的 5% 至 10%。其次，人体有 20% 至 25% 的血液分布在肝、脾等脏器和组织内，献血后，肝、脾等器官的血液能及时补充至血液循环，恢复血管内的循环血量。第三，机体会刺激造血器官加快制造新的血液，能使血液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补充。此外，血液中红细胞的平均寿命为120天，白细胞的寿命为9至13天，血小板的寿命为7至14天。也就是说，每人每天约有40毫升的红细胞衰老死亡，同时也有相应的细胞新生。血液中的所有成分都经历着新生、成熟、衰老与死亡的新陈代谢过程。献血时使用的采血器材是一次性的，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严格消毒，使用过的耗材也有严格的销毁程序，绝不会重复利用。献血的场所也是经过严格清洁和消毒的，因此不必担心因为献血而得传染病。延伸阅读：献血后为什么变胖了？献血后发胖多因过量进补所致。有些人认为献血把自己身体的营养物质捐献出去了，因此献血后摄入各种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进行补偿，且长时间休息不运动，结果导致营养过剩，体重增加。健康成年人献血后不需要改变饮食方式，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多吃或进补各类营养品，不大吃大喝大肆进补就不会因献血而发胖。二、献血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献血者在献血前一天和献血当天需要注意以下事项。一、献血前一天晚上不要吃得过饱，不要吃高蛋白质和油腻食物，要吃得清淡些，以免产生脂肪血，影响血液质量。二、献血前一晚要保证良好睡眠，献血前不要空腹，以免在献血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悸、出汗等症状。三、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热、咳嗽等情况，应暂缓献血。四、阅读一些献血宣传资料，以解除和减轻思想负担，避免献血时出现不必要的反应。献完血，正常工作和生活即可。需要注意的是：一、献血后12小时内应避免剧烈运动，不要用采血手臂提重物，也不要过度用力。二、献完血当天不宜高空作业。三、采血针眼处的无菌胶布可于献血当晚撕去，洗澡时不要搓针眼处。三、认识成分献血。血液由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浆等成分组成，不同的成分有不同功能。现在的技术可以把不同的血液成分分开，给相应需要的患者输注。成分献血就是通过血液分离机采集人体血液的某一成分，将其与血液成分安全地回输给献血者的一种血液捐献方式。现在最常见的成分献血是单采血小板。血小板的主要功能是止血和凝血，如果人体中血小板的数量极低或者功能异常，就会发生自发性出血或出血不止，危及生命。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淋巴瘤等患者在治疗时就需要输注单采血小板，每份单采血小板含血小板数量在 2.5×10 的11次方以上，相当于10至15袋全血中分离出的浓缩血小板的总量。与传统的浓缩血小板相比，单采血小板的临床应用更安全有效。四、捐献的血派什么用了？如今献血者所捐献的全血在检测合格后很少直接输给患者，绝大多数都会在血站内被分离制备成各种成分血，然后输注给不同需求的患者。给患者输注成分血而不是全血，主要是因为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对血液的需求不一样。通俗来讲，输血的原则是缺什么补什么，如果把患者不需要的血液成分输给他，不仅没有好处，还可能会有副作用。目前临床上常规使用的血液成分达20余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血液成分制备的方法会越来越多，也会给患者带来更好的疗效。在上海，无偿献血者可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海市血液中心或上海献血微信公众号上查到所献的血液被用在哪个医院救治患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拥有一副整齐、洁白、坚固的牙齿是健康的基础。人们在不同年龄段面临的口腔健康问题有所不同，应给予充分重视，真正做到牙好、精神好、身体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爱牙护齿健康投资。一、牙齿健康关乎全身。口腔是人体的重要门户，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都有关系。首先，牙裂不齐等牙齿问题可以影响颜值，还会影响咀嚼、发音等功能。其次，口腔是消化系统的起始部位，如果牙齿发生病变，无法正常咀嚼食物，不仅影响胃肠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还有可能造成胃黏膜损伤。第三，牙周炎等口腔问题还是很多疾病的诱因之一，如冠心病、卒中、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听力下降、孕妇早产等。此外，老年人若要享有高品质生活，口腔健康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并提出8020计划，即8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有20颗功能牙。二、餐后清洁是关键。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已成为人们爱牙护齿的日常生活习惯，但这样做就足够了吗？实际上，每餐后都要清洁牙齿，具体做法是每次在餐后30分钟内进行，每天至少清洁3次牙齿，清洁时使用3种工具，并按照规范操作。这种方法通常简称为33制。清洁牙齿仅仅使用牙刷远远不够，配合使用3种工具才能做好牙齿各个面的清洁卫生工作。牙刷、牙线、冲牙器这三种工具被称为爱牙护齿三兄弟。牙刷的作用是清洁牙齿颊面、舌面、咬合面的残留食物和牙菌斑，以选择刷毛较软的牙刷。牙线的作用是清洁两牙接触点、三角间隙及龈沟中的残留食物和牙菌斑。冲牙器的作用是清洁上述两种工具无法清洁的所有残留食物和牙菌斑。三、定期检查不能少。龋病、牙周病主要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早期一般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牙齿酸痛、出血、松动等症状时，往往已发展至中晚期。养成定期检查和牙齿清洁治疗，俗称洗牙的习惯，不仅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菌斑、结石和色素沉着，还能使牙周组织保持健康，防治龋病与牙周病，避免老掉牙。一旦牙齿缺损或缺失，应及时修复。四、牙齿健康从娃娃抓起。人的良好行为习惯应从小培养，口腔卫生习惯更是如此。拥有一副健康乳牙，有助于孩子正常咀嚼，而咀嚼能促进消化腺分泌，使营养素被充分吸收，这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咀嚼能促进颌骨发育，为恒牙萌出提供足够空间，排列整齐的恒牙便于清洁，有助于预防龋病、牙周病，维护口腔健康乃至全身健康。此外，乳牙涂氟、窝沟封闭、畸形矫正等措施也是保护牙齿、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家长应定期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和治疗。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以前人们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今可以说健康的身体是个人家庭最大的一笔财富。身体健康不但可以减少医疗费用等支出，而且能使人更好地享受生活。那么该如何给健康投资，让身体银行储备充足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存钱更要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一、肌肉对健康很重要。经常去社区健身院点锻炼的市民可能会发现，近几年配置的器材出现了一些新面孔，如臂力训练器、蹬腿训练器、推举训练器、腹肌训练器等，都是锻炼肌肉的器材。有些人心存疑惑，到社区健身院点锻炼的

大多是中老年人，这些器材适合他们吗？难道他们也需要撸铁练肌肉？是的，因为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人体有600多块骨骼肌，约占体重的 40%。 发达强壮的肌肉对健康好处多多，能使身材更有型，线条更流畅，皮肤更紧致，使人更显年轻有活力，能使人体能充沛，轻松应对工作学习，且有体力和精力休闲娱乐，能保护骨骼，增加骨密度，稳定关节，预防骨折和骨关节伤病，延缓退行性变，能促进血液循环，能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肌肉是人体最大的葡萄糖储存库和消耗工厂，对血糖调节具有重要意义，能提高基础代谢，使人不容易发胖，有助于对抗疾病，减少并发症，促进恢复，改善预后，能延缓衰老，提高老年人身体活动能力，改善认知功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寿命等等。二、肌肉达丰后会变少。人的一生中，肌肉质量大小和力量功能的变化很大，且受营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肌肉质量和力量一般在40岁左右达到峰值，50岁以后肌肉质量每年下降 1% 至 2%， 腿部肌肉力量每年下降 1.5% 至 5%， 开始出现走路时不像以前那样轻快，做家务时胳膊腿没劲等现象。70岁以后肌肉质量和力量下降速度更快，如不注意改善，身体会逐渐虚弱，并影响日常活动，严重者会出现肌少症。肌肉质量减少和力量下降对健康的危害不仅在于此。研究发现，握力评估肌肉力量的指标每减弱5000克，全因死亡率上升 16%， 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增加 7%， 卒中的危险升高 9%。人老腿先老，老年人腿部肌肉力量下降会造成支撑不稳，行走不便，甚至跌倒，而跌倒所致的骨折或心脑血管意外是老年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储存肌肉很划算。肌肉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保持肌肉健康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训练使肌肉保持发达强壮，这一过程应该贯穿我们的一生，不论是青少年、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应该为身体存够本钱。虽然到了老年再进行力量训练对预防衰老也有好处，但已是亡羊补牢，年轻时的力量训练就像是一种投资，既可以对当前的健康产生良好影响，又可以满足未来之需。钱可以借，但肌肉却借不到，为了现在和晚年的健康幸福，储存肌肉很有必要，也很划算。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运动健身的主要方法之一，能改善肌肉力量、耐力和形状。其锻炼特征是多次数、多组数、有节奏的负重练习。力量训练的负重形式有很多种，比如走路时体重是双腿的负重，引体向上时体重是双臂的负重，进行哑铃、杠铃等器械训练时，器械的重量就是负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主食在一日三餐中不可或缺，在生活越来越精致讲究的今天，主食也变得愈发精细。不过只吃细粮会带来许多弊端，健康生活需要粗细搭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精致生活需要粗粮搭配。一、精致粮食有缺陷。粗粮一般是未经过精加工的粮食，主要包括三类：谷物类、小米、黑米、紫米、荞麦、高粱、燕麦等；杂豆类、黄豆、绿豆、红豆、黑豆、蚕豆等；快精类、红薯、山药、紫薯等。近年来许多人厌倦了细粮，逐渐反哺，注重粗粮摄入，许多商家也推出新式粗粮，如全麦面包、黑麦面包、杂粮棒等。粮食经过精加工后成了精米、白面等精致粮食，口感软糯香甜，但损失了胚乳和麸皮成分，丢失了大量B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素。
如果人们在日常饮食中没有及时补充这些营养素，久而久之，可

0: 能会发生口腔溃疡、脚气病、舌炎、口腔炎、便秘等疾病。值得一提的是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指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多糖，根据性质可分为不溶性膳食纤维和可溶性膳食纤维。尽管它不能被人体的消化酶消化，但对人体有很多有益的作用，包括减少肝内胆固醇的合成，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胆结石，促进肠道蠕动，有利于粪便排出，使人产生饱腹感，有利于控制体重和减肥，抑制肠道厌氧菌繁殖，减少有害代谢产物，有利于预防结直肠癌等等。可见粮食的粗细搭配，既能照顾到口感、消化吸收，也能弥补细粮的缺陷。延伸阅读，粗粮对糖尿病患者更友好。很多糖尿病患者常常闻主食色变，认为主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是升高血糖的罪魁祸首，甚至拒绝吃主食。事实上，细粮和粗粮对血糖有不同的影响，精致粮食中简单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而复杂碳水化合物含量低。所谓简单碳水化合物，包括单糖、双糖等，在体内可以迅速被分解吸收，升高餐后血糖，糖尿病患者应减少摄入。复杂碳水化合物，也就是多糖及粗粮中的膳食纤维、抗性淀粉等，往往需要经消化酶分解成单糖后才能被吸收，有利于血糖控制。二、粗细搭配营养全。尽管粗粮有诸多优点，但其不容易消化，过多食用会导致腹胀，影响食欲，摄入过多膳食纤维还会影响人体对钙、铁等营养素的吸收。因此，主食要注意粗细搭配，不能只吃粗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成人每日摄入谷薯类食物250至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至150克，薯类50至100克。由此可见，还有100至200克留给了细粮。食物多样化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可使营养均衡、全面、充足。三、粗粮饮食小妙招。针对粗粮口感不好、难消化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粗细搭配的方式来兼顾口感与健康。比如烹调主食时，可用糙米、杂粮、杂豆等与大米搭配，用豆饭、杂粮饭、八宝粥等代替普通的白米饭。吃早餐时，可以用全麦面包、燕麦片等代替白面馒头。吃谷物时，可适量搭配豆类，促进蛋白质互补。也就是说，将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物混合食用，其中所含的必需氨基酸相互补充，达到更好的比例，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吃粗粮时也可搭配肉类、蛋类，做到荤素搭配，这样既能增强食欲，摄入丰富的营养素，又能增加杂粮、杂豆的摄入。烹调谷物时不宜加减，否则容易破坏 B 族维生素。淘米时不宜用力揉搓，淘洗次数不宜过多，以避免营养成分流失。特别提醒，吃粗粮也要控制总量，多吃粗粮有利于控糖、控脂，保持身材苗条，但消化功能不良、免疫力低下人群，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以及重体力劳动者，不宜多吃粗粮。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新风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不少年轻人甚至中小学生以吃货自居，吃货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应该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要兼顾长远的健康效益，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生活风尚是清淡饮食，感受食物原味。一、讲究平衡与天然。民以食为天，不过你真的会吃吗？不知从何时起，不少人爱上了重口味、高油、高盐、高糖、麻辣等的食物，而经常吃这些食物会增加超重、肥胖及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因此，无论是营养专家还是临床医生都推荐清淡饮食。很多人一听到清淡饮食，第一反应是太老套了，不够时尚。其实，这是对清淡饮食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清淡饮食的首要原则是平衡膳食，其次是少油、少盐、少糖，合理烹饪，尽量保留食材的天然味道。平衡膳食是指 食物多样，以谷类为主，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烹调时应尽可能保留食材的天然味道，不过多加入调味品来增味。不同烹调方法的用油量有多有少，宜选择合理的烹调方法，如蒸、煮、炖、焖、水滑、溜、拌、急火快炒等，以减少用油量。待菜肴快出锅时再加盐，适量用醋调味等方法，能在保持口味鲜香的情况下减少食盐用量。延伸阅读：少用油、盐、糖，巧用天然调料，控制总量，使用带刻度的油壶、盐勺，按照膳食指南的推荐摄入量来计算全家每天烹调油、食盐等的食用量，倒入量具，全天烹调用油、盐等均从中取用，巧用天然调味品。烹调食物时使用花椒、八角、辣椒、葱、姜、蒜等天然调味料来调味，既能减少味蕾对盐、糖等的关注，又可增加菜肴鲜香味。警惕隐形盐，酱油、醋、蚝油、鸡精、味精、豆瓣酱、咸菜等均含有钠，用其调味时相当于添加了额外的盐。家庭烹饪时宜适当选择低钠盐、低盐酱油，或减少味精、鸡精、豆瓣酱等调味品的用量，如果用了这些调味品应适当少放盐。二、少浓油赤酱。上海传统的本帮菜讲究浓油赤酱，如今虽已改变很多，但从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看，人均烹调油摄入量为每天 36.4 克，超过每天25至30克的推荐摄入量，人均食盐摄入量为每天 7.5 克，超过每天5克的推荐摄入限量。摄入过多油脂会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而摄入过多食盐与高血压、胃癌、卒中、骨质疏松症等的发生有关。因此大家需要找找差距，看看自己的饮食方式还有哪些漏洞，应该怎样调整，进而使油、盐、糖等摄入量达标。三、在外就餐有讲究。在快节奏的大都市，在外就餐或点外卖美食似乎无法避免，怎样做到健康与美味两不误呢？首先要对店铺菜品精挑细选，少吃或不吃炸鸡、炸薯条、油条、油饼等油炸食品，以及烤肉、熏鱼、麻辣烫等重盐重油食物。其次，点菜时尽量荤素搭配，少点油炸类菜品，要求餐馆少放油、少放盐等。此外，应饮用白开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减少甜点的食用次数和食用量等等。四、改变重口味。在膳食平衡的基础上，尽量减少油、盐、糖的使用，便可做到清淡饮食。有研究表明，人的口味有适应性，少放 5% 至 10% 的盐并不会影响菜肴的口味。因此，即便已经形成了重口味的饮食习惯，也是可以逐渐改变的。饮食不仅承载着营养，也反映了饮食习惯和文化的传承。儿童阶段是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时期，家长挑选新鲜卫生食材，烹调清淡食物，不仅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良好饮食习惯，更重要的是播下健康生活方式的种子，让孩子一生受益。特别提醒，不喝菜汤，不打扫盘底。烹饪菜品时，一部分油脂和食盐会留在菜汤里，因此吃饭时最好不要喝菜汤，用汤泡饭，也不要打扫盘底的汤汁。此外，隔夜菜不利于健康，应尽量少吃。因为剩菜存放时间越久，亚硝酸盐含量越高，越容易滋生细菌。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健康风尚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紧急扩散，苏打水降尿酸治痛风有奇效。这啊，是我妈最近转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我这样告诉她：治痛风吃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其实是为了简化尿液，预防痛风结石。碳酸氢钠可以治疗降尿酸，其实并不靠谱。市面上目前可以售卖的苏打水，其实碳酸氢钠的含量很小，可能你需要喝60瓶才能达到治疗剂量。为了追求口感， 商家还会在其中添加许多添加剂，喝了这样的

0: 苏打水不仅不能降尿酸，而且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谣言的标题，如此的夺人眼球，摆明了就是要博眼球。还有看它的作者，某保健品网站发布2018年，它的时间和来源都不靠谱，专家早就辟谣。还有文章通篇用的都是完全、根本这些极端的用词，我们专业的科普呀，用词一般都很精准，而且选用的都是一些权威数据。听到这里，我妈立马就表态了，我就说它不靠谱，你看这些标题还有花里胡哨的表情包。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当每一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变成智者，我们才能够从需求端扼杀它的传播。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做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内不宜驾车。张先生于周六在医院接受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清醒后起床走了几步，觉得没问题，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麻醉科医生得知后，立刻严肃地告诉他：“你今天绝对不能开车，一是静脉麻醉后开车违法，等同于酒驾；二是麻醉学指南建议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24小时内都不宜从事定向力较强的活动，如驾车、签署文件、登高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麻醉的专家共识中的注意事项显示，患者需由亲友陪同离院，当日不可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因此，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用了静脉麻醉药后24小时内开车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静脉全身麻醉下做的一种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当前使用的麻醉药物一般为短效药物，如丙泊芬、纳布菲、瑞马唑仑等。这些麻醉药物的半衰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患者对麻醉药的敏感程度不同，麻醉药物的代谢也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虽然检查结束，患者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看上去很清醒，但是一段时间内，由于药物的神经系统后移效应，患者的大脑判断力和应急能力可能仍会受一定影响，比如可能有困倦、头晕、步态不稳等，也就是身体反应能力不能够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时，如果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出现大脑反应不及时，或发生操作失误，导致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麻醉科医生都是建议患者静脉麻醉下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后再驾驶机动车辆，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3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把我可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蛋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猫咪作为弓形虫的唯一最终宿主，弓形虫只有在猫咪的体内才会繁殖，通过猫咪的粪便进行传播。可即便如此，我的猫咪想要让我感染弓形虫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首先它得确保在我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接着它要排出这辈子唯一一次含有虫卵的粪便，它还得要确保这坨含有虫卵的粪便呀留存2天以上的时间，这样才具有传染性。 再接着必须是我这个孕妇呀亲自去清理，而我呢又正好没有戴手套，完事了我也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3: 当我刚刚开始做医生的时候，我相信的一句养生箴言是牛奶对胃肠好，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医学知识的积累，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原来啊，牛奶里面有两个成分，分别对我们的胃和肠有影响。牛奶里面的酪蛋白，它会对我们的胃产生胃酸，而我们知道需要养胃的人往往他有胃炎、消化性溃疡或者说是胃食管反流病，他们从某种程度讲刚好是胃酸偏多的一种情况。第二个，牛奶里面含有的是乳糖，咱们国人90%以上对乳糖是不耐受的，也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吃妈妈的吃牛奶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牛奶喝下去会腹胀腹泻，因此我们对于 IBS 肠易激综合征肠炎慢性腹泻的患者也是不推荐牛奶的。当我提到这些意见的时候呢，很多患者觉得他的天都要垮塌，朱医生我不喝牛奶怎么办，我没有营养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开个玩笑，武松好像没有喝牛奶，他也过了景阳冈打了老虎，鲁智深好像也没有喝牛奶，他拔了垂杨柳还打了镇关西，咱们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喝牛奶了吗？最有意思的是关云长温酒斩的华雄，可不是温的牛奶斩的华雄哦。那么我这里想提的是，牛奶固然它的营养很多，但是如果它离开它所留下的空缺，我们可以用别的蛋白质和钙来补充。比如说蛋白质咱们可以用鸡鸭鱼肉啊，钙的话我们可以用芝麻，还有海带啊，还有核桃啊，这些东西来补充，所以呢它是有替代者的。因此呢我想表达的是，牛奶非常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的优点而忽略了它的全貌。就好比我们经常讲的那一句话，我们不能因为月亮而失去群星，我们也不能因为牛奶而忽略了饮食的均衡。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摆脱出门就想上厕所的尴尬。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一名患者因频繁上厕所就诊，尤其是出门后一直想上厕所，导致他无法外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显然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据研究发现，有不少职业驾驶员会有此病。那如何面对和治疗呢？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多方注意，尤其是职业驾驶员患有此病的话，更需细致关注。首先，情绪管理依然重要。作为职业驾驶员，面对长时间驾驶和可能的交通压力，情绪波动可能更加频繁。因此，驾驶员应努力调整心态，保持平静和乐观，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可以通过听音乐、短暂休息等方式来缓解驾驶带来的压力。其次，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关键。职业驾驶员应确保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来恢复身体功能。驾驶员还应注意饮食健康，要特别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时间。由于驾驶工作的特殊性，驾驶员可能无法按时进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饮食健康。建议驾驶员在出发前准备好健康的食物，如水果、坚果、全麦面包等，以便在需要时食用。同时，避免在驾驶过程中摄入过多油腻、辛辣或刺激性食物，避免在驾驶过程中进食过多或过快，以免引发肠道不适和加重肠道负担。再次，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来说，保持身体温暖也是重要的。职业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可能会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这可能导致身体受凉并影响肠道健康。因此，驾驶员应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并适时添加衣物以保持身体温暖。最后，驾驶员应定期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任何不适或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 同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病情进展和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管理肠易激综合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缓解儿童晕车的特效学。如今私家车越来越多了，我们也经常会在节假日带上孩子去郊游，但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出现晕车的情况，那怎么缓解晕车呢？中医的穴位按压可一定程度上缓解晕车症状，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几个特效穴。注意按压穴位时要剪平指甲，以免损伤被压穴位的皮肤。太阳穴，定位位于颞部眉梢与目外眦之间向后约一横指的凹陷处，主治缓解头痛、偏头痛、眼睛疲劳。操作晕车时可以采用坐姿，做好后将手掌搓热贴于太阳穴，稍稍用力，顺时针转揉10至20次，逆时针再转相同的次数。天窗穴，定位位于人体的颈外侧部胸锁乳突肌的后缘与喉结相平，功效疏散内热。操作双手拇指交替轻轻按揉同侧天窗穴，注意力度不能过重，一般不建议两侧同时按揉，1至3分钟局部酸胀为度。合谷穴，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骨间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也就是常说的虎口处，功效可缓解头痛、眼睛疲劳以及紧张、急躁、焦虑情绪。操作左右手拇指交替掐按对侧合谷穴，可用食指的指尖固定于该穴位上，用画圆圈的方式，以不感到疼痛的力度稍用力按压，连续按压10秒后再放松10秒，重复该动作3次，局部酸胀为度，但体质较差的人不可做强刺激。二关穴，定位即内关外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腕掌侧横纹上2寸，1寸为3.33厘米，在两条筋掌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外关穴位于手腕背侧横纹上2寸，尺骨与桡骨之间，与内关穴相对。功效缓解晕车导致的恶心、呕吐。按摩方法，把拇指立起来放到外关穴上，食指和中指并到一起放在内关穴上，进行上下相应的用力按压，每次3分钟，两手交替按压，局部酸胀为度。丘尾穴，定位位于脐上7寸，剑突下半寸，功效消除疲劳、治疗晕车、缓解焦躁等。操作左右手拇指擦丘尾穴，由上往下，可以从丘尾穴擦至神阙穴、肚脐，可以在乘车半小时前后开始按擦。足三里穴，定位在小腿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侧，功效燥化脾湿、生发胃气。操作双手大拇指按揉足三里穴，每次3至5分钟，局部酸胀为度，体质差或者容易晕车者平素可以多按揉。小贴士一，按试指用手指或手掌或肘尖着力在体表一定穴位或部位上逐渐用力按压，因此又可分为指按、掌按、肘按。使用按法时，用力方向要与体表垂直，力度由轻渐重，稳而持续。二，摩是用手掌面或手指面在体表一定部位做环形而有节奏的抚摩动作，不带动皮下组织，是推拿手法中最轻柔的一种。操作时要求用力均匀、轻缓，常用于治疗开始和治疗将要结束的时候。三，揉是指用手掌的大鱼际、掌根部分或手指螺纹面着力，腕关节放松，做轻柔缓和的环旋运动，同时带动该处皮下组织共同运动的一种方法。操作时要吸定着力部位，不能在体表摩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 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

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夜盲症患者可以驾车吗？夜盲症又称暗适应不良，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主要表现为患者在低光照条件下或夜晚的视力显著下降，严重时甚至完全看不见东西。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视杆细胞的功能受损所致。视杆细胞主要负责感知弱光，因此在黑暗环境下，夜盲症患者会感到视力严重受限。夜盲症主要分为暂时性夜盲、获得性夜盲和先天性夜盲三种类型。暂时性夜盲通常是由于饮食中缺乏维生素 A 或某些消化系统疾病影响了维生素 A 的吸收，导致视杆细胞没有合成视紫红质的原料而导致。获得性夜盲往往是由于视杆细胞营养不良或本身的病变引起。先天性夜盲则是一种遗传性眼病，比如视网膜色素变性，视杆细胞发育不良，失去了合成视紫红质的功能。那么夜盲症患者可以开车吗？答案是否定的。驾驶汽车需要驾驶员具备良好的视觉能力，以便及时识别道路状况、交通信号以及其他车辆的动态。然而，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在低光照条件下的视力下降，使得他们在夜间或光线较暗的环境下视力会严重受损，难以看清楚道路标志、交通信号灯以及其他车辆，这直接影响了驾驶能力，增加了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此外，夜盲症还可能伴随着其他眼部症状，如眼球运动异常、视野缺损等，这些都可能进一步影响患者的驾驶安全。例如，视野缺损可能导致患者无法及时察觉侧面或后方来的车辆或行人，增加碰撞的风险。开车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公共交通安全。
如果夜盲症患者坚持开车上路，不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

0: 构成威胁，也可能给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对于夜盲症患者来说，应该首先积极寻求治疗，改善自身的视力状况，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病情，遵守交通法规，不要冒险开车。而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了解夜盲症与驾驶安全的关系，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环境。小贴士：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对于驾驶员的视力有着明确的要求，驾驶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体检，包括视力检查，以确保其具备安全驾驶的身体条件。夜盲症作为一种影响视力的病症，通常会导致患者无法通过相关的视力检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对于久立、久行、久坐的上班职业人来说，经常变换体位，适当增加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肛门周边疾病的症状。加强肛门功能锻炼是防止肛周疾病的有效方法。肛门的提肛运动，每天3次，每次收缩肛门50次，加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功能，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肛门的淤血，保证肛门的清洁，常用温水清洗肛门，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辛辣食物、酒精的刺激，多食粗粮、新鲜水果、蔬菜、杂粮和粗粮，有利于肠道健康。要多喝水，特别是蜂蜜水，可防止便秘。上厕所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有些人喜欢在上厕所时读书、看报、抓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关注健康生活，一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大家好，我是选手姚乐，大家可以这样记我的名字，辟谣使我快乐。今天我要批的这条谣言啊，也和想你的夜有关。因为在门急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患者这样问我们，哎，医生啊，侬把阿拉试验药好不啦？试药毛病会得好了快一点。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相比口服和肌注，输液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是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输液的起效会更快，但是先到达战场不代表就能先结束战斗。药物的起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组成，比如药物的吸收部位、药物的作用部位、药物的清除速度以及疾病的变化等。输液能够更早的到达战场，但是输液也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的创伤以及并发症，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局部的静脉炎，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啊，医生奉劝大家，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打破输液迷信，粉碎输液谣言，生病要遵医嘱，平时多听科普。宝，我去科普了。什么科普？爱你们，铭心刻骨，辟谣使我快乐。我是选手姚乐。
4: 好，谢谢。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5: 端午节佩戴香囊的习俗，主要源于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追求，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首先，从健康角度来讲，端午节正值夏季流行病的高发期，香囊内装载的药物可以驱赶蚊虫，防疫去病的作用。因此，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精心制作一款香囊，佩戴在身上或悬挂在家中。此外，制作香囊

0: 过程本身充满着无限的乐趣和创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选择具有不同香味的中草药搭配组合，使得每一款香囊都具有独特的香气和风格，成为端午节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请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 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4: 健康猪呀！

0: 欢迎大家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收音机旁的大家是否曾经因为体重超标、体型偏胖而感到烦恼呢？是否有过尝试多种减肥方法无效，让自己心灰意冷呢？据悉，有女明星吸毒被抓的时候，竟声称吸毒是为了减肥，为了保持良好的身材。而某市戒毒中心对吸食毒品的113名女性调查发现，想要吸毒减肥的竟然有50个人，占到了 44.25%。 吸食毒品能不能起到减肥的作用呢？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吸毒减肥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王金德医生。王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翔区精神卫生中心的王金德医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吸毒能减肥吗？今天与大家简单聊一聊毒品与减肥。
0: 那么到底什么是毒品呢？
1: 我们常说的毒品是社会学概念，只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非医疗使用的、法律禁止的化学物质。这类化学物质能够影响人类的情绪、行为，改变意识状态，并有致依赖作用。人们使用这些物质的目的在于取得或保持某些特殊的心理生理状态。我国的毒品主要指阿片类、可卡因、大麻、兴奋剂等。大家可能熟知的有冰毒、摇头丸、 K 粉等。
0: 那么吸食毒品能不能减肥呢？
1: 这更可能是一些毒贩

0: 别有用心的说法。有的合成毒品可通过作用于大脑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但吸食毒品会引起大脑的病理性改变，造成脑组织损伤，其次还可以对我们身体器官造成损害，使其生理功能紊乱，可导致身体无法吸收营养物质，造成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等。而有的毒品吸食后可引起吸食者持续兴奋，甚至可以不吃不喝，导致身体消瘦，对我们的身体是极大的损害。很多毒品都有很强的成瘾性，很多人为了获得毒品不惜倾家荡产，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吸食毒品减肥相当于饮鸩止渴，吸毒能使人的身体急剧消瘦，的确能达到瘦身的目的，但是这也是以透支我们的生命为代价，更可能是减瘦。所以说吸食毒品能减肥千万不要信，也不要抱着好奇的心态去尝试。吸食毒品是违法的，切记不要碰，不要碰，不要碰。
1: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吸食毒品减肥了呢？
0: 吸食毒品可能让吸食者面红肌瘦，骨瘦如柴，更重要的那不是瘦，是丑。爱美的朋友们，你们身上的那点小体重根本算不了什么，即使想减肥也要选择科学健康的方式，如合理膳食、科学运动，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健康且富有活力的身材。本期要点：一、毒品是法律禁止的；毒品有很强的成瘾性；二、毒品只能让你变丑减瘦；三、减肥要选择健康科学的方式。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接下来读一首打油诗：吸毒减肥是骗局，变丑减瘦不稀奇，若要体型变得好，科学方式很重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收听。

0: 活到100岁，健康捉妖记。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夏秋季节，蚊虫密度一直在上升，夜晚外出散步可能少不了要带几个红包回家，这就是蚊子送给我们的礼物。市面上的驱蚊灭蚊用品正在畅销，驱蚊产品是属于农药，这是不是真的呢？驱蚊产品有试用宝宝可信吗？灭蚊一定要用杀虫剂吗？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就一起来对付蚊子。请进的是上海市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王飞医生。王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病媒防治科的王飞医生。夏秋季最让大家痛恨的是蚊子，关于蚊子很愿意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蚊子不仅叮咬吸血骚扰，而且还可以传播疾病。这几年特别关注的白蚊疫蚊，就是因为它能够传播很多疾病，包括近年来流行的登革热、宅卡病毒病等。
1: 那么防蚊灭蚊保护家人，我们到底该怎样做呢？
2: 这就要从蚊子的医生说起了。能飞的蚊子是成蚊，产了卵，卵变成幼虫，幼虫再经过一段时间变成蛹，它再变成成蚊。从卵到蛹这个阶段是在水里，也就是说离开了水，蚊子是无法生存的。如果我们把水管理好，家庭也就根本不需要使用杀虫剂了。而如何管好水呢？像白蚊疫蚊比较喜欢干净的小型水体，刚下完雨的水洼，一个瓶盖，一个鸡蛋壳，或是快餐盒接的水里都可以滋生。所以我们不要人为制造积水，具体来说要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家中水养植物需要每周换水，花盆托盘积水及时清除，功能性容器水如养花用的晒水容器就需要加盖，或者每周换。

0: 换水一次，废弃的闲置盆盆罐罐要翻转倒置，避免积水，不能清理的水进行封闭加盖。除此之外，毕竟还会有漏网的蚊子，所以居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如纱门、纱窗，有必要的话要使用蚊帐。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甚至有病人时，蚊帐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外出活动时，避免在白蚊异蚊出没频繁的时段在树荫、草丛、凉亭等户外阴暗处逗留。我们尽量穿长袖衣服及长裤，还有在外露的皮肤及衣服上涂抹驱蚊剂。
1: 有人说驱蚊产品不能用，因为那些都是农药，这是不是真的呢？
0: 居民家中常备的杀虫器物剂、电热蚊香液、驱蚊花露水等是属于卫生杀虫剂，而卫生杀虫剂呢是农药的一种。以花露水为例，并不是所有的花露水都有防蚊驱蚊的效果，只有包装上有农药登记号的花露水才是经过国家权威检测含有驱蚊剂而且是具有安全驱蚊效果的产品。而没有农药登记证号的一般花露水只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它并没有驱蚊药效。
1: 针对商场和网店热卖的驱蚊手环、驱蚊贴等等新型的驱蚊产品，这些是有效的吗？
0: 济南市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防治所经过连续两年的跟踪检测发现，目前还没有一款送到专业实验室的驱蚊手环、驱蚊贴通过专业检测证明有效的驱蚊效果。而农药检定所相关负责人也证实，目前还没有一款防蚊贴和防蚊手环取得农药登记证号。
1: 号称是用婴儿和孕妇的那种驱蚊液、驱蚊贴和电子驱蚊设备是不是更安全一些呢？
0: 在市场中的驱蚊液或者设备有不少标明适用孕妇或者宝宝，其实国内尚无针对婴幼儿和孕妇防蚊效果的评判标准。市场上以婴儿防蚊液为代表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营销噱头。对于婴幼儿，目前防蚊最可靠的方法还是使用蚊帐和扇子。目前国家农业部登记对于蚊虫有效的驱蚊成分是含有避蚊胺、驱蚊酯和羌派酯，而且要按照使用标签上的说明正确的使用。总结下来告诉大家三句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没有蚊子就不会有登革热，驱蚊产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和羌派酯。最后用一首打油诗帮助大家记忆：翻缸倒灌除积水，水生植物勤换水，盛水容器要加盖，不留蚊虫滋生地，运动先涂驱蚊剂，出行多穿浅色衣，少望草丛树林去，轻松度过多蚊季。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活到100岁，健康捉妖记。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是一鸣。隔壁的小白一直非常注重个人的清洁卫生，每天都会用女性私处护理液来清洗，可是最近却发现反复发作瘙痒不适，白带增多，颜色变黄，而且还有异味，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而且现在超市药房各种女性护理洗液琳琅满目，色彩招人爱，概念博人眼球，还标榜不仅可以抑制细菌，治疗炎症，防止感染，保护私处，还能够去除瘙痒和异味等等，功能这么强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来聊聊洗洗是否真的更健康。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吴胜男医生。吴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中西结合科的吴胜男医生。我们科室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诊治各类妇科疾病，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中医特色治疗项目。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洗洗更健康这个话题。那很多女性都把护理洗液当成是每天的必需品，再加上电视广告上天天说洗洗更健康，这个观念简直是根深蒂固地扎进了大家的脑海中。但是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这是错误的。
0: 洗保持干净，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健康更好的生活方式吗？
1: 首先要来了解一下阴道的一个生态环境。那健康女性的阴道中呢，存在着20多种菌群，而这其中多数是乳酸杆菌。大家都知道我们平常喝的酸奶也是含有乳酸杆菌的，对于我们的肠道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同样乳酸杆菌对于我们的阴道环境也有保护作用，可以抑制或者是杀灭过分繁殖的其他细菌或者是微生物，那让阴道的菌群和谐共处，这就是我们阴道的一个自净功能以及平衡的状态。这些乳酸杆菌还可以分泌乳酸，所以正常的阴道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一般 pH 值会在 3.8 到 4.4 之间，那这个酸性的环境能够预防各种阴道炎症。当然乳酸杆菌还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就是雌激素。那雌激素不仅可以通过使阴道上皮增生变厚，增强阴道的一个防御能力，还可以增加细胞里的糖原含量。阴道上皮细胞分解糖原为单糖，乳酸杆菌将这些单糖转化为乳酸，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绝经以后的女性很容易反复发作阴道炎症，这就和雌激素水平低下有关。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来知道如果乱用洗液的话，会改变阴道的一个 pH 值，从而导致炎症。在我们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如果长期使用酸性的洗液来冲洗阴道，会导致阴道的 pH 值降低，这样的环境有利于酵母菌的生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个霉菌性的阴道炎症。那霉菌性的阴道炎症的表现就是瘙痒难忍，同时会伴有烧灼感以及大量的豆腐渣样的分泌物。那如果你长期使用 pH 值大于 4.4 的洗液，就有可能会导致阴道的 pH 值上升，当乳酸杆菌的生长被抑制，就有可能会造成细菌性的阴道炎，表现为分泌物增多，伴有腥臭味。而且有研究显示，阴道冲洗会使盆腔炎发生的机会增加73%，而且冲洗的次数越多，发生炎症的机会可能就会越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既然阴道的 pH 值是在 3.8 到 4.4 之间，那么我用 pH 就在这个之间的洗液是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吧？其实不然，我们人体的皮肤 pH 值在 5.0 到 5.6 之间，如果长期用 pH 值 3.8 到 4.4 的洗液洗外阴的话，就会洗掉皮肤黏膜表面起保护作用的油脂和酸性膜，让皮肤黏膜干燥失去保护作用，病菌也会很容易入侵，导致阴道的炎症。
0: 除了用洗液之外，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觉得外阴瘙痒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稀释的醋来清洗，这种方法是不是正确的呢？
1: 其实我也不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霉菌性阴道炎的话，它应该用碱性的洗液来清洗，那如果你用稀释的醋来洗的话，反而会加重症状的。不同类型的阴道炎其实治疗的药物是不同的，同样也不建议自己盲目的随便买药治疗。 而且如果你的药物用反了，还会加重感染。例如说，细菌和霉菌是互相抑制的，如果明明是霉菌性的阴道炎，而错误地使用了杀细菌性阴道炎的药物，那么霉菌性阴道炎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记住了，如果出现了阴道的瘙痒、白带的异常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做分泌物检查后再用药。
0: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正确的护理私处呢？
1: 虽然我不太提倡大家滥用女性的护理液，但是保持外阴的清洁卫生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部分的女性来说，其实只要用温水清洗外阴就足够了。记住，一定不要冲洗阴道的内部。另外，女性朋友选择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全棉透气性佳的，外裤最好是宽松透气，外面的衣服质量差，丢的是面子，那里面的衣服

0: 服质量不太好丢的可能是健康，同时一定要注意在经期卫生巾至少每4个小时要更换一次，避免久坐，应多站立走动，加强锻炼和休息，加强营养，提高自身的抵抗力，非常的关键。还有最后要给自己精神的减压，其实阴道炎症是女性非常常见的疾病，千万不要过度的紧张和焦虑，有问题可以来一妇婴找吴医生。谢谢大家。
1: 总的来说，对于护理私处这件事情，吴医生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4点。首先第一个，乳酸杆菌、阴道的 pH 值和雌激素是维持我们阴道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知识点。那么第二点就是，长期使用女性的护理洗液会破坏阴道的一个生态平衡。第三点，那如果发现阴道的瘙痒、白带异常等症状，切记自行用药或清洗，请及时就医。那么第四点，我们常规的护理只要用温水清洗外阴即可，不要冲洗阴道的内部。最后我再给大家总结了一首打油诗，方便大家记忆。女性健康关键，清洁卫生重要，温水清洗外阴，注意阴道勿近。
1: 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在幼儿园门口，小朋友甜甜跟同学追逐着玩，突然哇哇大哭，外婆赶紧过来看，原来呀是摔了一跤磕到了额头，幸好没有出血，只是起了一个小包。可是奶奶心疼地抱起小甜甜，一直揉啊揉，囡囡乖，外婆给你揉揉就好了。可是没想到小甜甜居然哭得更厉害了，额头上的包也越来越大，这是为什么呢？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外伤的问题。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市卫计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邓丹医生。邓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皮肤科邓丹医生，很高兴又跟大家隔空见面了。
0: 我们知道活泼好动是每个小朋友的天性，伴随着夏天的来临，衣服穿得越来越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大大增加，于是呢皮外伤似乎成了家常便饭，磕着碰着，擦伤摔伤，割伤烫伤，很多种种。儿童外伤会造成哪些危害呢？常见的外伤的处理方法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误区呢？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为三个小误区来跟大家讲解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孩子磕伤没有破皮就不需要处理吗？那么这一点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经常遇到，可能会家长会认为哦，如果小孩子不小心磕伤了但是没有破皮，也就是没有开放伤口，就不需要处理。一般来说呢，这样的情况下是可以自行处理或者请保健老师简易处理就好的。但是呢，如果对于严重的创伤、剧痛，甚至伴有意识障碍，什么叫意识障碍呢？就是小朋友可能会有点发呆了，或者说记不清事情了，这种情况下就要除外了。因为小朋友很可能存在一个内出血，尤其是一些闭合性骨折等等严重的问题，这时候呀一定要带到医院去认真检查。
0: 那么孩子磕了一个包之后，我们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要给小朋友揉一揉，揉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处理外伤的方法呢？
1: 对的，主持人，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在导语中讲到的这个小甜甜的场景了。那么这个误区呢，就是我们过去的老人呢、他会立马把小朋友抱起来迅速的去揉搓，希望啊揉揉松揉揉软就好了。其实呢恰恰相反，这时候的揉搓呢会将本来的可能的并没有出血的皮下血管反而给搓破了，因此呢就造成新的出血，鼓出大包。或者说已经搓破的血管刚刚要把血凝住了，然后您给它加重一下，反而把给伤情加重了。那么我们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其实这时候呢要迅速冰敷。怎么样呢？怎么样去做呢？可以用纱布或者薄毛巾包裹一个冰块，如果当时你们手里没有冰块的话，可以就近的超市或者找一个冰水也可以的，最好有冰箱里的冰冻物品。那么这个时候用小布包起来，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冰敷，每几秒钟呢交替进行，注意要交替进行哈，不能同时放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放，否则要冻伤的。为什么要冰敷呢？因为冰敷呢它能够紧急控制皮下血管的扩张和破裂，也就是在低温状态下血管会立即收缩，达到减少出血和加速止血止痛的效果。那么呢我们一般也要建议持续敷个10到20分钟，如果能有20-30分钟呢就更好。在24小时呢之内呢要多次的冰敷，同时要休息减少活动，因为你一活动呢，刚才说的这个已经止住的血呢又给冲开了，那么在48小时以后就可以热敷了。这样的话活血化瘀，也就是说在前面的场景当中，如果小甜甜的外婆给她是迅速的进行一个冰敷，那么她的鼓包不仅不会变大，而且还会平掉。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孩子碰破皮出血了，很多家长会觉得赶紧压住这个出血的部位止血会比较的好，这种方法合适吗？
1: 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对的，但是是不是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不处理呢？那这个是一个小误区。所以说呢，我们说如果只是擦伤的一点渗血，可以消毒之后用无菌纱布或者创口贴来覆盖一下，同样呢我们也要进行冰敷的，等待出血止住以后呢再涂少量的外用药，比如说我们手边经常有的云南白药、百多邦、青霉素、红霉素眼膏等等这一类的抗菌药物来预防感染。 但是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持续的出血，或者说我们的伤口特别深，这个时候就要用干净的纱布，或者你手上没有无菌纱布，你用毛巾覆盖也可以的，但一定要压迫伤口至少5分钟，因为我们人的凝血功能啊，它要好几分钟才能凝住，所以压迫迅速止血之后呢，再进行简易的消毒，尽量用无菌的或者干净的这个覆盖物来覆盖。当然呢，这个时候要及时送医，一定要及时送到医院去进一步处理。
0: 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孩子受伤莫惊慌，检查破口是否有，磕碰出包不要揉，包布冰敷足够久，若是擦伤伴出血，碘伏纱布常在手，若是孩子不吭声可能重伤，赶紧走。今天的健康捉摇记就播送到这里，非常感谢邓丹医生的介绍，再见。
1: 谢谢，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剧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一颗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颗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颗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颗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的正常排泄和代谢产物的排出，从而增加了尿液中晶体物质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不规律的饮食与水分摄入不足。长途驾驶过程中，司机往往因为赶路而忽略正常饮食，或只能食用快餐、方便面等营养不均衡的食物。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脂肪和添加剂，而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利于尿液的酸碱平衡和矿物质的代谢。此外，由于忙于驾驶，许多司机忘记及时补充水分，尿液浓缩、溶解度降低，更容易形成结石。精神压力大，驾驶工作不仅要求有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到尿液的成分和尿液排泄的顺畅度，增加了结石形成的可能性。生物钟紊乱与作息不规律。职业司机的作息往往因工作需求而被打乱，无法保持规律的睡眠和起床时间。长期生物钟紊乱会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代谢和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预防肾结石，预防肾结石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工作时的身体调节。一，要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每天尽量多喝水，特别是在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这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二，要注意饮食均衡，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以及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结石。 三、定时休息和运动，建议司机在长途驾驶中定时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还有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这也是预防肾结石的重要措施。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代谢平衡，而过度劳累则可能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五、定期体检，职业司机还应该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结石问题。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600号的晶晶。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真的有聪明药，你们吃吗？吃，对不对？我也吃，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所以这个谣言的产生和流

0: 流传就不奇怪了。在高中考前面，有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听说你们科有一种神药啊，吃了孩子学习变好变聪明，快点快点救救急，给我来两颗吧。其实啊，所谓的聪明药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兴奋剂，名字叫派甲酯。派甲酯这个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多动症的孩子他的前额叶的功能发育的不甚完好，所以呢需要一些药物的这个帮助，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继而对学习更有热情更积极了。但是注意哦，这个药不直接让孩子热爱学习，也不直接让孩子变聪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说了，哎，这么好的药，有病治病，没病防笨，要么我也试试。没那么简单。派甲酯呢是一种严格管制类药物，不仅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成瘾性，而且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产生影响。你让一个没有病的孩子吃这个药，大脑多巴胺神经功能亢进，神经递质紊乱，后果不堪想象。所以为了高分饮鸩止渴得不偿失啊。那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帮助孩子变聪明呢？没有药，因为聪明没有捷径，只有经过不断的训练，让我们的大脑像肌肉一样变得更灵活才是王道。所以说啊，与其让孩子吃聪明药变聪明，不如做一个智慧的家长，陪伴孩子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比如来关注我们的医学科普，它真的会让你们变聪明哦。谢谢，我是600号晶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别让车内装饰物分心驾驶。不久前104国道某新村路段发生一起因车内视频引发的交通事故，一位女士和两个合伙人朋友从某地开车到另一地，出事前她和后座的两个朋友聊天，看到后视镜上挂的装饰品歪了就伸手去掉，没想到方向盘也不小心打偏了，车子的右轮胎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车上三人安然无恙。车内装饰物一般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你的车里都有吗？后视镜挂饰、手机支架、中控台小摆设、出风口饰品、玩偶、方向盘套、座椅套、地垫。什么是分心驾驶呢？分心驾驶是指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暂的思绪纷飞，导致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是一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车内哪些地方的装饰物会引发分心驾驶呢？一、车后视镜架，不要在后视镜架上放置装饰物，尤其是悬挂物，行车时来回摆动容易分散注意力，同时也会影响视线，增加盲区，引致不良后果。二、车后窗，不要在车后窗贴装饰物，尤其是反光或者发光的，倒车时不能从后车窗看清后面情况，导致驾驶者分心或视线受阻，增加驾驶风险。三、中控台，不要在中控台上放小摆设，如固定不稳，可能在紧急制动或转弯时产生滑动或碰撞，影响驾驶者的操作和车辆的稳定性。四、方向盘套，正确选择方向盘套需要综合考虑材质、尺寸、颜色和设计等多个方面，建议选择内侧摩擦力较大的产品，并确保尺寸适配，应避免选择长毛材质、亚麻等，以减少打滑的风险或者转动不及时，进一步影响驾驶安全。五、地垫，驾驶过程中如果地垫滑动或移位，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脚步操作，尤其在提速及紧急制动时易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驾驶位地垫必须选择固定的，一些地垫会配备专用的固定扣或魔术贴，可以直接与车内地板上的预留孔位或相应位置粘合，实现更加稳固的固定效果。小贴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当增加车内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盲目增加，以免带来安全隐患。车内装饰应注重实用性、安全性和美观度的平衡，在选择装饰件时要充分考虑其材质、功能、安全性和对驾驶视线的影响。当然保持车内整洁和适度的装饰也是提升驾驶体验的重要因素。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

0: 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1: 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社会总动员，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友好化的生育环境。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从家庭层面去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啊，提供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温馨化的一个生育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去催生，我们也不去催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放松的啊，可以生也可以不生。第二个，给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与生育相关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生育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再就业咨询，比如说我们的返岗技能培训等等。第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接纳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要做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呢，希望大家全社会都能够有耐心、有信心。给年轻朋友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生孩子，那么过好现在的自己很重要。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孩子乘车不要看手机，护眼攻略请收藏。驾车旅行路途无聊，孩子们会看看手机，然而长时间看手机容易引起眼睛干涩不适和过度疲劳，会增加孩子患近视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头痛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增加了患眼病的风险。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监督人，家长的护眼教育对于预防孩子近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路途短，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的风景，讲讲故事，尽量不看手机。路途实在遥远，孩子要看手机也得做好护眼攻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控制观看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次观看的时间设定在15至20分钟，或者利用定时器或手机自带的提醒功能提醒孩子休息。二、调整屏幕设置，控制光线亮度和反射，避免过亮或过暗的环境，避免眩光对孩子眼睛的伤害，或将屏幕对比度调整到适中水平，以减少眼睛疲劳。三、保持正确姿势，教导孩子保持手机与眼睛的适当距离，一般建议为30至40厘米，避免躺着或歪着身子看手机，尽量保持坐直的姿势。四、注意环境光线，避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如果车内光线较暗，可以打开车内阅读灯，以减少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五、眼部休息和活动，一、每隔20分钟让孩子闭上眼睛休息2分钟，或眺望车窗外远处的景物，也可以适当眨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二、引导孩子在车上做简单的眼部按摩，如轻轻按摩眼周肌肉或转动眼球，让孩子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分别转动眼球，每个方向重复3至5次。六、选择合适的内容，优先选择画面简洁、色彩柔和的内容，避免过于鲜艳和复杂的画面，控制内容的刺激性，如减少激烈的游戏和快速切换的视频。七、其他措施，一、如有需要，可以为孩子佩戴具有防蓝光功能的眼镜，减轻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二、平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三、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胡萝卜、蓝莓、菠菜、鱼类等。注意补充足够的 DHA， 可通过食用鱼类、核桃等富含 DHA 的食物，或适当服用营养补充剂。避免过度食用油炸、高糖和高盐食品，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不利。四、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多晒太阳，让眼睛沐浴阳光，跑步、球类运动等尤其有助于促进眼部肌肉的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可能会穿上短裙短裤，有的市民朋友发现小腿肚上出

0: 等，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关注到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健康问题。关爱健康，从我做起。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宫颈癌作为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就能预防的癌症，很多人就说接种了宫颈癌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肯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就高枕无忧，不用再做检查了。这其实是一个妥妥的谣言。大家有没有听过阿卡琉斯之踵？在古希腊有个英雄叫阿卡琉斯，他因为浸过冥河水，因此啊全身刀枪不入，但是唯独脚后跟没有浸到，结果啊就脚后跟中了一箭，毒发身亡。我们接种 HPV 疫苗就好像阿卡琉斯浸泡冥河水一样，给自己啊上了一个预防宫颈癌的金钟罩，但是他也留下了阿卡琉斯之踵，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啊，第一，和我们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相关的 HPV 呢有40多种，即便是9价疫苗它也只预防9种 HPV， 不能达到全覆盖。第二，市面上的疫苗是预防性疫苗，不是治疗性的疫苗，对已经感染的 HPV 没有治疗作用。第三，少部分的宫颈癌啊跟 HPV 感染无关，因此疫苗不能够100%的预防宫颈癌。那面对 HPV 疫苗的阿卡琉斯之踵，我们啊就应该给它穿上一个防护的金靴子，那就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宫颈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佳的防控策略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以及定期的做好宫颈癌筛查。谢谢。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

0: 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向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职业驾驶员预防肛周疾病有妙招。开出租车的小李近期一直感到肛门周围瘙痒不适，一次驾车时突感肛门剧痛，下意识用力踩了一下油门，差点追尾前车，酿成一起交通事故。后来去医院检查，发现是突发的血栓性外痔，经对症治疗后痊愈。 职业驾驶员工作时需要长时间的坐姿，这对于肛门很不友好。如果不有意识按时起身活动，不注意饮食结构，肛周疾病早晚会找上门来，影响工作及生活质量。人类进化为直立行走后，肛门承受了身体压力，尤其是在肛管后正中线位置。而当今饮食文化中的无辣不欢，造成了肛门部位静脉充盈、曲张。如果排便习惯不好，如便秘，造成肛管压力持续升高，就很容易造成肛周疾病。痔疮长期慢性出血会造成贫血，而慢性肛裂会造成肛门排便时剧烈疼痛，以致恐惧排便。突发血栓性外痔可以造成肛门剧烈疼痛，难以坐下。而得了肛周脓肿后，绝大多数患者需要急诊手术，一般术后2至4周才能坐得下。当我们了解了这些诱发肛周疾病的因素后，建议采用以下主动对应的措施，可降低肛周疾病发病率。一、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好的排便是粪便不硬不稀，每日排便1至3次或1至2日排便一次。排便不痛苦，时间一般在5分钟内。建议把每天的排便时间放在早晨醒来后。职业驾驶员因工作关系，上班时候很少喝水，下班后不要忘记补水。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公筷公勺分餐时不用公筷，相当于裸奔。5000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也培育了我们专属的美食文化。无论是阖家欢庆还是朋友相聚，大家都喜欢围桌合餐，在浓浓的亲情友情下尽享美味，其乐融融。但是合餐时的筷来蛀往会造成交叉污染，筷勺上粘附的唾液中的病原微生物会借此扩散，成为疾病的重要传播途径。 合餐大大增加了甲肝病毒、伤寒杆菌等诸多病原体的传播风险，其中尤以幽门螺杆菌最为典型。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纳入一类致癌物名单，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达 50% 以上。寄居在胃黏膜的幽门螺杆菌会随着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更新而脱落，通过胃食管反流进入口腔，随着合餐时餐具的交叉污染进行传播。有研究显示，对家庭成员进行幽门螺杆菌根治的同时避免合餐，根治率可达 82% 以上，远高于仅对家庭成员进行根治而未避免合餐的 67% 的根治率。这也充分说明合餐这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所暗藏的健康风险。公筷公勺，隔绝口水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影响健康的因素中约有 60% 与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改变不健康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是远离疾病的重要手段。使用公筷公勺可以隔绝口水战，有效阻断某些疾病的传播。无论在饭店还是家中用餐，都应使用公筷公勺。但是推广使用公筷公勺需要改变我们的用餐习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仅要选择时机，更要讲究策略，注重方法。一方面，相关机构要充分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们健康意识高涨的时机，营造使用公筷公勺的良好氛围。特别是各级学校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从娃娃抓起，进而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推动整个家庭使用公筷公勺。另一方面，各餐饮服务单位也要认真执行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条例及上海市地方标准餐饮服务单位公筷公勺服务规范 DB311-1239-2020 主动为就餐者提供公筷公勺，并采取每道菜品均配备公筷公勺、公筷公勺随菜上桌等措施，推动公筷公勺使用习惯的养成。健康小步，文明一大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分餐进食使用公筷公勺成为上海的健康新风尚。公叉勺，分餐好助手。公叉勺是分餐的好助手。公叉勺长相与众不同，用餐时不容易混淆。公叉勺兼具勺子和叉子的功能，既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又提高了摆盘的美观性。公叉勺的叉端还有利于沥除勺端的汤水，减少油和盐的摄入量。公叉勺可以广泛应用于家庭、餐厅等多种餐饮场景，有力推动公筷公勺的使用。延伸阅读，分餐有利于合理膳食，实行分餐制有助于控制摄入食物的总量。美食当前，大乡数人很难控制自己的食量，容易不知不觉摄入过多。采用分餐制，每位就餐者将这一餐要吃的食物提前盛在自己的餐具中，有助于控制食物摄入量。一家人的口味可能不一致，众口难调，合餐的就餐方式很难兼顾所有人的口味，可能导致某些人营养摄入不均衡。在传统的准备菜肴的基础上采用分餐方式，根据每个人的口味需求搭配膳食，可以促使每个家庭成员摄取的营养更加均衡。特别是儿童，分餐有利于均衡营养，避免偏食，以及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实行分餐，使用公筷公勺还可减少食物浪费，不仅有利于光盘行动，也能使人放心地将剩余食物打包，有助于培养节约环保的精神。
2: 社交距离需保持，保持社交距离是一种文明。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心理上的安全距离是一米左右，超过这个安全距离，人们就会觉得紧张，感到个人安全和隐私受到了侵犯。据说这是国际上所通用的一米线规定的由来。很多人在有形的一米线存在或有人管理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其他情况下就会忽视社交距离。实际上，我们应该时刻在心里画一道一米线，作为心理线、文明线。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倡导和践行保持一米以上社交距离，让我们相互保持一米距离，守护公共文明和谐秩序，尊重他人权益，让一米线成为文明线、安全线。一米是爱你的距离。疫情期间，从预防新冠肺炎传播的角度，公共卫生专家提出一米是爱你的距离的倡议，这对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极为必要。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或接触传播，保持社交距离， 再加上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的卫生习惯，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患新冠肺炎

0: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
1: 不乱扔垃圾，乱扔垃圾招四害。随意乱扔垃圾不仅影响环境整洁，更会威胁健康。生活垃圾，特别是餐厨垃圾，容易腐烂变质，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还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为苍蝇、蚊子、蟑螂、老鼠等提供家园，从而导致多种疾病的传播。如蚊子可传播乙型脑炎、疟疾、登革热等，苍蝇、蟑螂可传播细菌性痢疾、副伤寒、沙门菌病等，老鼠可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因此除垃圾桶要有盖子外，垃圾处置也要及时，千万不要将垃圾放在家门口等外出时再顺便扔垃圾。小区、单位等场所垃圾投放处的卫生同样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垃圾分类，健康你我他。通过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可以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填埋过程中产生的污染，降低垃圾填埋对土地的占用，优化人居环境，保护城市生态和人民健康。推行垃圾分类管理，还能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公德意识。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参与绿色生活行动，减少生活垃圾产生，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义务。
0: 健康的主要威胁有三大类，活得更长久更健康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你想过吗？在健康长寿的路上，人会遇到哪些疾病的威胁呢？概括地说，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传染病、慢性病和伤害。第一类，传染病。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持续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实施免疫规划重大疾病防治政策，各种重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的发生率、死亡率均大幅下降。如今我国已经消灭了天花，实现了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即便如此，人类依然面临新发、再发传染病的威胁，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SARS、 人感染 H1N9 禽流感、2019冠状病毒病、新冠肺炎、鼠疫、埃博拉病毒病等。传染病伺机作乱，仍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第二类，慢性病。我们常说的慢性病指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肿瘤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环境和生活行为的改变，如今慢性病已成为中国人的主要健康问题，是导致死亡的一类主要疾病。有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高血压患者2亿多人，糖尿病患者1亿多人，心脑血管病成为导致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我国慢性病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左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超过 85%。 第三类，伤害。常见的伤害主要有道路交通伤害、跌倒、溺水、自伤、中毒等，他们导致的死亡约占全部伤害死亡的70%。2017年我国约有7700万个伤害病例需要医疗救治，73万人因伤害死亡，伤害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全部疾病死亡人数的 7%。 不同年龄段人群高发的伤害类型不同，溺水是我国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死因，儿童可因溺水而落下严重的终身残疾，如脑损伤等。老年人因跌倒而受重伤或死亡的风险最多，且年龄越大风险越高。据统计，全球每年有 28% 到 35% 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发生跌倒，很多老年人跌倒后难以恢复，被人生最后一次跌倒夺去生命。道路交通伤害发生率最高的人群是青年人。不随地吐痰，一口痰暗藏多少杀机。痰是肺泡、支气管和气管的分泌物，健康人呼吸道内的分泌物很少，当呼吸道出现炎症、黏膜受到刺激时，分泌物会增多，表现为痰量增加、痰液的粘稠度增大。由于不同种类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存在，痰会呈现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呼吸道感染者的小小一口痰可能携带数不胜数的细菌、病毒、真菌、支原体等病原体，是名副其实的病菌培养基、健康刽子手。随地吐痰可传播的疾病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该病经呼吸道传播，二是引起该病的病原体 在痰液中达到一定数量。三是该病原体在自然界中有一定的生存能力，可以存活较长时间。明确的可以通过痰液传播的疾病主要是结核病，其他疾病如流感、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腮腺炎、麻疹、风疹、水痘、百日嗨、白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等，也有通过痰液传播的可能。病原体生命力顽强，如果一口痰被人随意吐在地上，经风吹日晒后，痰会渐渐干燥，其中的病原微生物可随尘土飞扬到空气中，易感人群一旦吸入就可能感染疾病。痰中的病原微生物还可随路人踩踏、轮胎碾压等途径被转移至鞋底、道路、居室、车站等部位和场所，扩大其势力范围。有人随地吐痰后，习惯性的用鞋底踩一踩、搓一搓，以为这样就能把痰中的病菌杀死，而事实上病原体的生命力往往超乎人们想象。以肺结核患者的痰为例，有研究发现肺结核患者的一口痰中有5000多万个结核杆菌，其一天所吐的痰中结核杆菌可高达30多亿个。痰中的结核杆菌生存能力很强，在阴暗的角落里可生存6到8个月，在6到10摄氏度的环境中可存活数月至数年之久，即使在阳光直射下也能存活一天左右。痰液干燥后被风刮起，可形成4到5微米的尘埃漂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这些含有结核杆菌的灰尘后就有可能被感染。又如 SARS 冠状病毒在悬浮小液滴的状态下可存活9天，在干燥状态下可存活6天，新冠病毒在痰液中存活并保持传染性的时间为2天左右，而从患者痰中可检出病毒的时间长达7天。吐痰的正确姿势，正确的吐痰姿势将痰液吐在纸巾上或环保袋中包好，再放入干垃圾桶内。每个人都应该做到不随地吐痰，外出时随身携带纸巾或环保袋，做到正确吐痰。如果没有纸巾或环保袋，可将痰吐到马桶或台盆中并及时冲掉。正确吐痰体现了一个人的教养、形象和文明程度。特别提醒，随地吐痰是一种陋习，是一种损人害己的行为，不仅可能传播疾病，还会让个人形象大打折扣。早在2003年，上海市政府为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就在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加大了对随地吐痰者的处罚力度，罚款的最高金额从之前的50元增加到200元。这些有力的监管措施不仅约束了人们的不文明行为，提高了社会文明程度，也保护了人群健康，更重要的是提醒人们自觉做到不随地吐痰。科学防护，勤洗手，合理选用口罩。戴口罩是防控新冠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的有效措施之一。市民平时可使用的口罩有织物口罩、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多数情况下，市民使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即可，一般不需要使用 N95 医用防护口罩。织物口罩防护效果不佳，仅在缺乏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的情况下应急使用。与发热或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触时，可佩戴 KN95 或 N95 FFP2 防颗粒物口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不要佩戴有呼气阀的口罩，何时需戴口罩？面对呼吸道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市民可随身携带口罩，按需佩戴。以下4种情况应戴口罩：与人近距离接触、进入人群密集场所或相对密闭空间，如机场、车站、商场、超市、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等；去医疗机构就医，有发热、鼻塞、咳嗽、流涕、喷涕等症状。以下情况可不戴口罩：在户外人少处步行、骑行或锻炼，如人来人应主动避让并保持一定距离，独处或独自驾车。老年人、体弱者、慢性病患者外出时最好佩戴口罩。市民朋友在运动，尤其是剧烈运动时不要戴口罩，正确佩戴口罩。要充分发挥口罩的防护作用，除选用合适的口罩外，正确佩戴也十分重要。正确佩戴口罩的步骤和要求为：先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取出口罩，一般有颜色的一面朝外，鼻夹在上， 将两侧系带挂在两边的耳朵上，口罩完全盖住鼻孔，口罩的下缘盖住下巴，将双手食指放在鼻夹上，从中间同时往两侧按压移动，使口罩与脸完全贴合。口罩表面有过滤作用，尤其是外表面很容易受病原体污染，因此在戴着口罩时，尽量不要用手接触其外表面，不能将口鼻露出，不要进食喝水吸烟，也不能单耳挂着口罩。这些行为不仅会使口罩失去防护作用，还可能使口鼻受到污染。脱口罩有讲究，戴过的口罩上会沾染病原体，脱口罩时如果动作幅度较大，可使病原体脱落，如果皮肤或衣服接触口罩外表面会受到污染，因此脱口罩时动作一定要轻，尽量不要接触其外表面。特别提醒，重复使用口罩需做到三要三不要。医用防护口罩一般为一次性使用，若口罩使用时间较短或因缺乏口罩而需要重复使用，需要注意三点：一、只能重复佩戴自己使用过的口罩；二、每次使用后应将口罩置于清洁干燥通风处，或单独放在清洁透气的纸袋中；三、适当控制口罩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宜过长。在这三种情况下，不要重复使用口罩：一、戴口罩去过医疗机构、近距离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者，以及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居家医学观察者、疑似或确诊患者；二、口罩被血液、鼻涕等污染或变脏有异味；三、口罩破损或变形。正确脱口罩的步骤与要求为：先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双手同时拿住两侧耳朵上的口罩系带，轻轻地将口罩脱下，缓慢地丢入垃圾袋，口罩外表面朝向垃圾袋，立即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做好手卫生。一般情况下，市民脱下的口罩可作为一般生活垃圾丢弃，接触过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人，或去过医院等场所，在家里丢弃口罩后，可用84消毒液以 5% 的浓度为例，与水按1:49的比例稀释，装在喷壶中，将垃圾袋内的口罩喷湿，再扎紧垃圾袋后丢弃。手是被忽视的传播媒介，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经呼吸道传播、经消化道传播、接触传播等，手是重要的传播媒介。手如果不好好洗、不经常洗，往往是人体最脏的部位。这是因为手不但与身体其他部位接触，而且会接触各种物品，如果随意在全身乱抓乱摸，或者接触其他物品后不注意及时正确洗手，就可能把沾染的病菌传播开来。比如手足口病患儿可以污染教室的课桌、门把手等，其他孩子接触这些物品后如果不及时洗手，就可能被感染。又如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3到5天，其他人接触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再用脏手揉眼睛、抠鼻子，就很可能中招。再如甲肝、伤寒、痢疾、霍乱、细菌性食物中毒等经消化道传播的疾病，也可以通过手这位倒爷坑害健康人。可见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特别是在餐前便后、咳嗽或打喷嚏后、护理患者后、外出回家后、接触垃圾或动物后，一定要注意手卫生，以减少病从口入，避免害己害人。注意，一定要避免用脏手接触口、眼、鼻等，正确洗手三要素。正确洗手包括三个要素：使用肥皂或皂液洗手液，用流动的水双手揉搓到位，时间不少于20秒。这是因为一些病毒和细菌具有包膜结构，如果只用清水洗手或用肥皂洗手液洗手，不足20秒都无法将其彻底清除。如果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手消毒剂，应按照说明书使用，并留意有效期。洗手揉搓七字诀：内外加工大力腕内洗手掌，用流水湿润双手，涂抹洗手液或肥皂，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外洗背侧指缝，手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加洗掌侧指缝，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恭喜指背。 弯曲各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大细拇指，一手握另一手拇指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离席指尖，弯曲各手指关节，指尖合拢，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行。腕洗手腕、手臂，揉搓手腕、手臂，双手交换进行。特别提醒，完整的洗手步骤包括湿，打开水龙头，淋湿双手，搓使用肥皂或洗手液，七步揉搓，冲将肥皂沫或洗手液冲洗干净，捧用手捧水冲洗水龙头，并将其关闭，擦用干手物品将手擦干。洗手之后可自然风干或使用干净的毛巾、纸巾等擦干，不可以用不洁物品擦手，如抹布擦手，双手在衣服上擦一擦等，以防手再次受到污染。定期体检打疫苗。为什么要定期体检？定期体检能发现许多没有明显症状、不易被察觉的疾病或可能会导致疾病的健康隐患，如高血压、糖尿病、肿瘤、血脂异常等。以肿瘤为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大多预后良好，但如果发现得太晚，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结果就不一定理想了。在进行健康体检时，大家应首先选择那些基础的、必要的项目。许多疾病通过简单的检查就能发现蛛丝马迹，不必追求所谓的豪华套餐或者最先进的诊断技术。最简单的选择体检项目的方法是，在基本体检套餐的基础上，加做一些符合自身需要、有诊断价值的检查项目。比如，身体状况好、没有慢性病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常规体检。女性应酌情进行乳腺及妇科检查，以便及早发现乳腺疾病、宫颈病变及其他妇科疾病。男性应做前列腺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前列腺疾病。高血压患者除了要测量血压外，还需要查血糖、血脂、肾功能等。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查空腹血糖外，还要查餐后两小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等。既往有胃肠病者应定期复查胃镜、肠镜等等。由于疾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年龄差异，故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体检项目和体检间隔时间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学龄前儿童、小学、中学及大学的学生主要关注发育问题和感染性疾病的防控，宜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预防接种和定期体检，尤其要重视入学体检。二三十岁的人群身体状况较好，每两年体检一次即可。四十岁以上人群，尤其是五十岁以上人群，许多慢性疾病会逐渐找上门来，以每年体检一次或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相关检查。体检后做好四件事。定期体检只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如果只重视体检不重视体检后的健康管理，很难达到维护健康的目的。体检后要做四项后续工作。一、拿到体检报告后要认真分析。二、对某些异常指标要及时复查，如对其中的指标不是很清楚，最好找专业医生咨询或去医院就诊。三、对确诊的疾病要重视，严格遵照医嘱进行进一步检查或治疗，如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服用药物等，使体检的目的真正落到实处。四、妥善保存体检报告，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接种疫苗防疾病，预防接种是预防、控制甚至消灭传染病的有效手段。在我国，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与非免疫规划疫苗。免疫规划疫苗为应按照规定接种的疫苗，这类疫苗的接种费用由政府支付，适龄儿童若无相关疫苗的接种禁忌，均应进行接种。目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有11类，可预防15种疾病。此外，上海市还将水痘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程序接种疫苗。非免疫规划疫苗为自愿自费接种的其他疫苗，包括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水痘疫苗、肺炎球菌疫苗、流感疫苗、轮状病毒 EV7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及一些特殊情况下应用的疫苗，如狂犬病疫苗等十余种。作为免疫规划疫苗的补充，非免疫规划疫苗可给人们提供更多保护，成人疫苗别忽视。如今疫苗所预防的疾病已不再局限于传染病， 而服务对象也不仅仅是儿童，成年人也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强化自身保护。成年人常用的疫苗包括以下几类。一、HPV 疫苗可预防因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阴道及肛门癌和尖锐湿疣等疾病。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有二价疫苗、四价疫苗和九价疫苗，分别覆盖两种、四种和九种 HPV 亚型。而流感疫苗可预防流感，目前临床上使用的有三价疫苗和四价疫苗。三价疫苗主要预防两种甲型流感病毒和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四价疫苗在三价基础上增加一种乙型流感病毒。每年的流感疫苗周会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预测结果有所更换，适用人群为六月龄以上者，优先推荐5岁以下儿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特定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六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孕妇或准备怀孕的女性接种。接种方法为每年接种一剂。儿童所需接种剂次应参照说明书。通常每年9到10月，十次年1到2月可以接种该疫苗。三、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可预防肺炎球菌感染引起的侵袭性疾病，如肺炎、中耳炎、脑膜炎等。适用人群为2岁以上肺炎球菌感染风险增加者，重点推荐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等人群接种。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均可免费接种一剂此疫苗。接种方法为接种一剂。
1: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5集，常见病症的食疗药膳。一、感冒菊花饮。原料：菊花20克、桑叶15克、山楂10克、蜂蜜250克。制作：将菊花、桑叶、山楂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至急火上烧沸，5分钟后取药液一次，再加水煎熬一次取汁，将两次药液合并放入蜂蜜，搅拌均匀即成。功效：清凉解表，清热解毒，适用于风热感冒。服法：每日3次或随时饮用。二、高血压芹菜翠衣炒扇片。原料：黄鳝120克、西瓜翠衣150克、芹菜150克、姜、葱、蒜各少许。制作：将黄鳝活剖，去内脏、脊骨及头，用少许盐腌去粘液，并放入开水中吞去血腥，切片。西瓜翠衣切条，芹菜去根叶切断，均下热水中焯一下，捞起备用。炒锅内加麻油，下姜、蒜蓉及葱爆香，放入扇片烧炒，再入西瓜翠衣、芹菜翻炒至熟，调味勾芡即可。无功效：清热平肝、利尿降压。服法：每周一至二次，佐餐当菜服食。三、骨质疏松症芝麻核桃仁粉。原料：黑芝麻250克、核桃仁250克、白砂糖50克。制作：将黑芝麻剪去杂质，晒干炒熟，与核桃仁同研为细末，加入白糖拌匀后装瓶备用。无功效：滋补肾阴，抗骨质疏松。服法：每日2次，每次25克，用温开水调服。四、糖尿病葛根粉粥。原料：葛根粉30克、粳米100克。制作：粳米加水适量，用无火煮沸，改文火再煮半小时，加葛根粉拌匀至米烂成粥即可。功效：清热生津，除烦止渴。服法：每日早晚服用，可连服3至4周。五、痛经龟蛋益母粥。原料：当归15克、益母草30克、鸡蛋3个、粳米30克。制作：先将当归、益母草煎煮2次，每次沸后20分钟，合并绿叶，与粳米、鸡蛋共同煮粥。无功效：活血调经，化瘀止痛，适用于血瘀痛经、金色紫暗或有瘀块排出后疼痛减轻者。服法：吃蛋喝粥，每天1至2次，连续5至7天，治疗3个月经周期。六、更年期综合征百合鸡子汤。原料：百合50克，鸡蛋1个。制作：将百合洗净，浸泡一碗，洗去白沫，加清水400毫升，煎煮至200毫升，再将鸡子黄搅匀调入即成。功效：有滋阴养血、清心安神的功效。服法： 每日分两次温服。七、贫血龙眼鹌鹑蛋。原料：龙眼肉12克，鹌鹑蛋4个，红糖15克。

制作，将鹌鹑蛋打碎，和龙眼肉、红糖放置碗中和匀，加水60至100毫升放在饭锅上蒸熟。功效：补血和血。服法：每日早晨一次，可常食。八、支气管炎，冰糖川贝炖梨。原料：川贝粉3至6克，生梨1个，冰糖适量。制作：先将梨切去头部，剜空梨心，放入冰糖、川贝，再将梨头盖上，用牙签固定，放入碗内，隔水用中小火蒸至30至40分钟。功效：润肺止咳化痰，适用于咳嗽初起而痰多者，老少皆宜。服法：将梨与之同服，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四集，养生的四项基本原则。养生是人们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为了保护生命、繁衍后代、保持健康所进行的一些自我保健方法。养生有四项基本原则：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人在自然界生存，就不能脱离自然，而且必须适应自然。因此，在养生防病方面，必须掌握和顺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规律，适应自然变化，维持机体内外环境的协调平衡。二、内因为主的预防观，中医学内因主要是指人体的正气，即指人体内部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包括人体脏腑、经络及气血、津液、精等功能活动的健全。人体正气具有防御、消除各种有害因素以及一旦受到损害后能够促进机体康复的能力，因此提高人体的正气，增强抗病能力，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措施。三、形神病重的养生观，养生不仅要加强形体的锻炼和保养，而且还要注意调摄精神，保持心理上的安静平和、乐观开朗，才能达到养生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目的。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恐惊，这是人的7种情志，过了头会损伤人体脏腑气血，因此养生最重要的是养神。四、吸精养肾的固本观，肾为先天之本，所藏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生殖及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只有保持肾精充盈，方能维护生命之本。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3集，冬季养生篇之怎样泡脚最养生。进入冬季，每天坚持泡脚是非常有好处的，在泡脚的时候加入点中草药，既可医疗又可防病。一、生姜泡脚。生姜有驱寒解表的作用，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可以用生姜泡脚。方法：取15至30克生姜，将其拍扁，放入锅中，加入小半锅水，煮上10分钟左右。煮好后，将全部姜水倒出，加入适量冷水至40摄氏度左右，一般以不感觉到烫为宜。泡脚时水要没过踝部，最好边泡边搓双脚。二、艾草泡脚。艾草具有温肺逐湿寒的作用，用艾草泡脚还能够改善肺功能，对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容易咳白痰的人很有好处。艾草泡脚的方法和生姜泡脚的方法相近，一般取30至50克干艾草煮水泡脚，煮法与前面提到的相同。用艾草泡脚，每周2至3次即可，不宜过于频繁。发热和患有低血压、糖尿病的人，要在医师指导下用艾草泡脚。三、红花泡脚。红花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作用，对冬季容易发生冻疮和皮肤皲裂的人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取红花10至15克，约1小撮，煮法同煮生姜的方法，煮后加适量水泡脚，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4集，气郁体质行气解郁。气郁质的人体型偏瘦的较多，常感到闷闷不乐，情绪低沉，容易紧张，焦虑不安，多愁善感，感情脆弱，容易感到害怕或容易受到惊吓，常感到乳房及两肋部胀痛，常有胸闷的感觉，经常无缘无故的叹气，咽喉部经常有堵塞感或异物感，容易失眠。气郁质者应注意：一、时宜宽胸理气，多食黄花菜、海带、山楂、玫瑰花等具有行气、解郁、消食、醒神作用的食物。二、起居移动不宜静，气郁质的人不要总待在家里，应尽量增加户外活动，如跑步、登山、游泳、练武术等。居住环境应安静，防嘈杂的环境影响心情。保持有规律的睡眠，睡前避免饮茶、咖啡和可可等具有提神醒脑作用的饮料。三、宜参加群体运动，可坚持较大量的运动锻炼，多参加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如扭秧歌、打球、滑冰、下棋等，以便更多的融入社会。食疗方选：荷叶陈皮鸡，鲜荷叶一张，陈皮十克，丁香三克，鸡肉250克，鸡肉切块，用陈皮、丁香粉、盐、米酒、糖等腌制30分钟，用荷叶包裹，放盆内盖好，以大火蒸1小时即可。功效：理气疏肝。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七集，中医如何看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种方法收集疾病的相关资料，简称为四诊，然后四诊合身，从而达到诊治疾病的目的。一、望诊，是医生通过视觉观察病人的全身和局部表现、舌象及排出物，收集疾病资料。中医对舌象的观察包括观察舌质的颜色、舌苔的颜色、厚薄和有无，以及舌体的形态等。二、闻诊，是医生用耳朵来听病人的语声气息，用鼻子来嗅病人身上或者排泄物、分泌物的气味来诊查疾病。三、问诊，是通过询问病人有关疾病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以及过去曾患什么病、生活习惯、饮食嗜好等情况，了解疾病的起始、发展及治疗经过，现在的症状和其他与疾病有关的情况，以诊查疾病。四、切诊，是中医最具传统特色的诊断方法，包括脉诊和按诊。脉诊就是通过触摸病人手腕上方桡动脉搏动来查知体内脏腑信息的方法，按诊就是医生手按病人的胸腹和触摸患者其他部位的诊法，通过按诊常能够获得其他诊法不能察觉的信息。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1集，舌尖上的养生药膳。随着我国居民生活观念的逐渐成熟，再到追求营养均衡，很多人的饮食习惯也正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大鱼大肉、生猛海鲜式消费被逐渐冷落，低热量、低油脂、低胆固醇类食品大受欢迎，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备受青睐。从单纯追求口味到追求营养药膳，食疗养生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药膳来源于我国传统的饮食和中医食疗文化，是在中医学、烹饪学和营养学理论指导下，严格按养生食材配方。

中药与某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物相配伍，采用我国独特的饮食烹调技术和现代科学方法制作而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的美味食品。药膳是我国传统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意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二集，人参三宝。大家都知道人参三宝，精、气、神。中医认为精、气、神是维持人生命的三大要素，这三者密不可分。一、精是生命的基础。精包括人体的血液，我们吃进去的粮食和其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等，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养精，养精是养生的基础。二、气是生命的能量。有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一个人高兴了叫喜气洋洋，发怒了叫怒气冲天，很健康叫神气十足，如果死了呢，那叫断气了。中医认为气有五大作用。第一，气是维持人生命的基本物质，没有气生命活动就会静止。第二，有了气人体就温暖了。第三，气可以抵御外在邪气。第四，气也是营养。第五，气可以变化，气变成神。养气是养生的关键，气顺即可延年益寿。三，神是生命的主宰。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表现为人体的一种活力，比如说这个人神采奕奕。按照中医的说法，心藏神，心神就是与人意识思维活动有关，养神就是要养心。精、气、神三者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的，精足了气就旺，气旺了神也就旺了。养生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达到精满、气足、神旺的境界。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3集，一谷补一脏。五谷杂粮可养五脏，早在古代就有一谷补一脏的说法。五谷有小米、大米、小麦、大豆、高粱，其中小米可养脾，大豆可养肾等。中医认为五谷不仅可以果腹，还是五脏食疗养生的好食材。一、大豆重养肾。大豆中的黑豆被称为肾之谷，中医认为它具有补肾强身、解毒润肤的功效，对肾虚水肿有较好的食疗作用。做法：泡发后打制成豆浆或煮黑豆粥，每天早晚各食一次。二、大米重润肺。大米含钙、稻米、紫米等，在出现肺热、咳嗽等症状时，具有很好的滋阴润肺的作用。做法：用小火熬制大米粥，直至米汤浓稠，只喝米汤不吃米粒，随时可食用。三、小米重养脾。小米是五谷之首，常食能补脾益胃。小米对脾虚体弱的人而言，可谓是进补的上品，可补中益气，延年益寿。做法：熬一锅小米粥，用汤匙撇出小米粥上层的精华米油，空腹喝下，有很好的养脾胃的疗效，每天早晚均可食用。四、小麦重养心。小麦被称为五谷之贵，它能养心安神，除烦去躁，对消除女性更年期综合征、自汗盗汗以及烦躁情绪有食疗作用。做法：取带皮的全小麦熬粥，或去中药店买一些浮小麦熬水，每天早中晚食用。五、高粱重养肝。高粱和大豆都属于杂粮，但却是五谷里不可或缺的。高粱具有养肝益胃、收敛止泻的功效，尤其是患有慢性腹泻的人，持续吃一段时间后会有良好的功效。做法：把高粱米加工成面粉后炒熟，用开水调和，
每天早晚

春季养生篇之春天如何捂。春季是冬寒向夏热的过渡时节，此时虽气候渐热，但阴寒未尽，所以古今养生十分强调春捂是预防疾病的自我保健良法。春捂通俗的说就是春天不忙减衣。俗话说春天像孩子的脸，一天变三遍，尤其是在早春。春天这种乍暖还寒的多变气候特点，使人体内脏活动不易与这种变化协调一致，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直接影响呼吸道，使全身的抗病能力下降，细菌病毒等会乘虚而入。在天气多变的春天里，春捂得法将会减少发病的机会。中医认为寒多自下而生，因此提出了春令衣着宜夏后上薄的主张，即在减衣时上身衣服可以略减多一点。春捂需要把握度的问题，有的人直到春末还捂着厚厚的衣服，以致闷热汗出，反而容易生病。因此春捂必须根据天气的温度和湿度适时增减衣服，才能安全地度过春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中医养生，方兴未艾的健康文化。健康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养生是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此次编发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主要基于如下考虑。其一，众所周知，中医养生科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近年来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关注和认同。中医养生学以颐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目的，推崇综合养生，把健康诠释为人与自然、社会包括与人与己保持和谐的一种状态或境界。可以说中医养生学既融合了健康促进的科学理念与中医治未病思想，又刻上了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烙印，因此推广中医养生科学、弘扬民族文化非常必要。其二，从2003年以来，上海市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大力推进建设健康城市行动，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老龄化给人民健康带来的各类风险和挑战，促进整个城市中人与环境、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重视下，为帮助市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近年本市健康促进部门先后发放了一系列健康科普读本和健康促进支持性工具，深受社会各界欢迎和好评。经第三方评估表明，这些做法对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起到了有效的推进作用。因此呼应百姓需求，继续开发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科普读物非常必要。其三，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广大市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和认知与日俱增，各种养生保健方法广受青睐，一些借养生之名行欺骗之实的歪门邪学也利用群众对传统养生文化的喜爱而鱼目混珠，招摇过市，危害极大。因此编写科学正确、简洁实用的中医养生基础知识读物，指导市民群众了解中医养生的基本理念、知识和方法，帮助大家辨识各种伪科学并免受误导，极其重要。综上所述，这次由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是本市在传统中医保健领域开发健康科普读物的首次尝试。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本市不少专家的热情参与和无私帮助，在此仅表感谢。衷心希望中医养生科学在指导上海广大市民群众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掌握健康主动权的实践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继续绽放光彩。祝愿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不负所望，引领上海健康养生之热潮，也期盼本书对上海城市健康促进、提升社会和市民的健康水平发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7集，常用食物的属性和药用价值之常见蔬菜。一、菌味儿，性平，味甘，是天然的滋补强壮食品，能润肺益气，补脑安神，健身强志，活血去瘀养荣，防止动脉硬化，冠心病，治崩漏带下，痔疮便血，创伤出血，高血压，血管硬化，贫血，便秘，忌食鲜木耳，孕妇不宜多食，不宜与野鸭肉同食。二、白木耳，银耳，性平，味甘淡，是珍贵的滋养品，能润肺生津，滋阴养胃，益气和血，补脑强心，清热利肠。三、黄花菜，金针菜，性平凉，味甘，能养血平肝，清热解毒，生津止渴，利尿消肿，通乳解酒，忌食鲜黄花菜，以免中毒，皮肤瘙痒症者忌食。四、蘑菇，性凉，微寒，味甘，色白柔软，味像鸡肉，又称鸡腿蘑菇，能开胃止泻，理气化痰，透发麻疹，降血糖，解毒抗癌，注意识别有毒蘑菇，勿食中毒。五、香菇，性平，味甘，色紫，味香，为营养丰富的菜蔬佳品，能开胃、脱痘疹、预防佝偻病、抗癌、延缓衰老。六、紫菜，平偏寒，味甘咸，有圆紫菜、长紫菜、干紫菜等多种，性味和功效大致相同，能化痰软坚，清热利水，补肾养心，滋润咽喉，降血浆胆固醇含量。七、海带，性寒，味咸，在诸多食品中含碘量最多，能软坚散结，清热利水，消痰平喘，祛湿降压。八、蒜，性温，味辛，蒜乃食经之上品，能健脾开胃，行滞气，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暑气，解毒消肿，除虫消骨肉鸡。我国肿瘤普查资料表明，大蒜含有防胃癌的物质，而且蒜辣素能刺激胃液分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忌与蜂蜜同食，不宜与滋补药同食，孕妇忌用大蒜灌肠疗法，大蒜泥外敷忌过量。九、韭菜，性温，味辛，为甘之菜也，入血分而行气，归心益胃，助肾补阳，散瘀，能温中壮阳，理气解毒。十、生姜，性温，味辛，多用于调味，有藕加圣药称誉，能驱寒解表，行阳散气，调中止呕，宣肺解郁，化痰开胃，解毒。烂姜有毒，忌食。十一、芹菜，性平凉，味甘清，有水汗两种，性味和功效相近，能平肝清热，驱风利湿，养精益气，润肺止咳，健齿利喉，明目降压镇静。十二、花椰菜，菜花，性凉，味甘，是菜中之上品，西方人把菜花视为菜中珍品，称赞它为天赐的药物，穷人的医生，能开阴止咳，预防感冒，维生素 C 缺乏症和抗癌，治肺病、咳嗽等。十三、菠菜，性凉，味甘，能养血止血，利五脏，开膈调中，通脉润燥，清胃肠热，解酒毒，不宜与豆腐、牛奶同主食，忌加减主食。十四、茄子，性寒，味甘，是心血管病人的家书，有白、青、紫色三种，功效相同，能清热活血，止痛，通络除瘀，利尿消肿，宽肠。十五、番茄，西红柿，性微寒，味甘酸，有天然维生素 C、 菜中之果、金苹果、爱情果等美誉，能健胃消食，凉血平肝，止渴生津，益肾利尿，清热解毒，降压抗衰老，防癌。十六、辣椒，性热，味辛辣，有羊角椒、柿子椒、冲天椒、小辣椒等品种，是营养价值极高的香辛菜蔬和独具一格的调味品，能温中开胃、行血、消食、散风驱寒、兴奋发汗，阴虚火旺、咽喉肿痛、眼疾、痔疮等病人不宜食用。十七、黄瓜，性凉，偏寒，味甘，能清热利水，祛湿滑肠，解毒止渴，镇痛降压，减肥健美。十八、苦瓜，性寒，味苦，清苦瓜味苦性寒，能除热，清心明目，解毒防病，熟苦瓜色赤，味甘性平，能养血滋肝，润脾补肾。

0: 意气壮阳。十九，冬瓜，性凉，味甘淡，为健美菜蔬之一，常食可益气防老，体轻矫健，能泻热补脾，利二便，消水肿胀满，生津止渴，解毒散热，化臃肿，脾胃寒湿及便溏者不宜食。二十，南瓜，性温，味甘，民间常以瓜代凉，所以有饭瓜之称，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止咳平喘，利水解毒，驱虫止痛，降糖，疟疾者不宜食用。二十一，白萝卜，性凉，性甘平心，《本草纲目》称之为书中最有力者，具有下气、消食、除疾润肺、解毒生津、利尿功效。白萝卜不适合脾胃虚弱者，如大便稀者，应减少使用。在服用参类滋补药时，忌食本品，以免影响疗效。二十二，胡萝卜，性平微温，味甘辛，为菜中上品，不仅坚果蔬之用，关键时刻还可充任主粮。荷兰人把它列为国菜之一，就是曾以其代凉度难关，是强身防癌抗衰老的理想食品，生熟食皆可，常食有益无害，能健脾消食，宽中理气，安五脏，补肾壮阳。二十三，山药，性平，味甘淡，河南省博爱、沁阳等地产者粮，其冠称淮山药，其营养丰富，是老幼皆宜的强体美容食品之一，能补不足，清虚热，健脾肺，涩精气，益肾强阴，润肤护发，化痰，固肠胃，止泻痢。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 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梦想，早诊断，早治疗，多理解，多支持，让梦想照进现实。在我国，40岁以上人群每5人就有1人受膝关节炎困扰，上下楼隐隐作痛，蹲下起身要扶一把，晨起膝盖发僵，这些求救信号您听见了吗？膝盖疼该养还是该练？氨糖管不管用？换关节越晚越好吗？今天节目为您邀请到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各位在 BTV 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膝关节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座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呢，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如果说您是我们节目的一位新听众，第一次走进我们的节目，第一次刷到我们节目的话呢，向您表示欢迎，您也记得点击一下关注。老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您身边其他更多的朋友。
2: 福培亮，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上海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国骨科精英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青年学组委员，中华关节外科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特邀编委，关节成形术、膝关节等杂志审稿专家， 获得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第一届紫金杯手术技艺大赛上海站冠军，在国内率先开展快速康复日间病房人工关节置换术手术24小时回家，自体软骨细胞移植治疗软骨缺损，解决大面积软骨损伤的难题等手术，擅长疑难复杂关节疾病的诊断与外科治疗，尤其在膝关节、髋关节、肩关节和踝关节领域经验丰富。膝关节方面，包括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软骨损伤、膝骨关节炎；髋关节方面，包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肩关节方面，包括肩袖损伤、肩周炎；踝关节方面，包括骨关节炎、关节扭伤等。

0: 欢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培亮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傅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傅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啊，一定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这个膝盖疼的患者吧？在您那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患者？
1: 是的，曾经啊有一位患者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位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
0: 啊，
1: 然后呢，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得类风湿这个疾病。在轮椅上。一直做了35年，现在当时我给他手术的时候呢是52岁，但是从17岁开始，他一直是在轮椅上生活的，
0: 有那么多年了。
1: 对，他两条腿完全是属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畸形状态，而且是处于这个90度位置的一个屈挛缩，所以他走不了路。一站起来，他的身体就会往前倾，他就会摔倒。
0: 就他完全是要靠轮椅
1: 对
0: 来生活，
1: 轮椅来生活的。然后呢，他当时来我门诊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在轮椅上已经坐了，已经35年了。我还有没有机会让我重新站起来？
0: 你看啊，他对于这位患者来说，他最好的青春时光。都在轮椅上了。
1: 是的。
0: 在您的门诊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多吗？就是他明明是可以很早的帮助他换一种更好的生活状态的，但是他一直拖到很久。
1: 是的，这个病人也不少，但是呢，这的确是个极端的例子啊。他去过很多医院，医生告诉他，你这个手术难度太大，风险太大
0: 啊。
1: 很多人，很多医生可能就拒绝给他做手术。但是他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另外一位病人引荐过来的，他说我前面一位病人手术效果很好，他也想做这个手术他跟我说任何风险我自己都明白，都能够理解，医生你放心大胆的给我去做。那病人的这个理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这个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当时给他换了2个人工膝关节，大概半年以后他居然奇迹般的重新站起来然后现在他经常在外面游山玩水，
0: 就完全可以很自由了，
1: 完全可以经常在抖音啊朋友圈啊晒他现在的这个幸福的生活。他说傅医生还给我了2条腿让我重新站起来了。从此以后呢，他的生活质量就完全不一样。
0: 我很好奇，就是就这位患者来说的话，如果他再早一点，10几20年前来找您的话，跟当下他到了50多岁的时候再来找您的话，对您来说难度一样吗？
1: 应该来说不一样
0: 啊。
1: 像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啊，他越早开，其实手术难度越小，然后术后恢复效果反而更好。所以有些毛病，他老百姓因为害怕手术，他就一直拖着。拖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想到要来手术。其实这种病人在门诊上是很多很多的。就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患有骨关节炎，他膝关节痛，但是他害怕开刀他宁愿坐在轮椅上，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膝关节置换的手术，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膝关节置换是个很大的手术，万一开不好要瘫掉的。
0: 他觉得说我现在吧还能够凑合着过，
1: 对
0: 吧，生怕万一动一动吧，好是好啊，但万一不好呢，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人老了这个膝盖疼啊，它就是很正常的嘛，对吧，我忍忍嘛也就过去了，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哈。他很多人可能就会把它等同于比如说老寒腿啊或者长骨刺啊，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我缺钙的问题，所以他就会拼命的来买钙片来补钙呀。所以还想问一下傅主任，就是膝骨关节炎它的本质啊到底是什么？
1: 膝骨关节炎呢，我们在门诊经常把它打个比方，相当于汽车轮胎的磨损它的原理呢，基本的本质呢是软骨的蜕变、滑膜的增生和半月板的一些撕裂或者韧带的损伤长时间累积在一起共同造成的一个我们叫退行性改变，通俗一点讲就叫关节老化，就像汽车轮胎老化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一方面是让我们不用过于的 焦虑这件事儿啊，它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面对这件事儿？每个人我们的膝盖都会坏。
1: 是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是一个道理。
0: 嗯，
1: 它是一种人体的一种自然的衰老，
0: 嗯，
1: 和关节的一个老化。
0: 嗯，所以你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其实关节它不只是说我们这块骨头的问题。它还是会有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软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滑膜呀，包括我们的软骨啊等等，它一套系统的哈。所以我发现好像现在好像医学界把它定义为一种全关节的疾病了，对吧？我们要更宏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1: 对，是的
0: 啊。哎，那哪些人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就是年龄啊，年龄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要增长的这件事，年龄的这个维度之外，哪些人他是比较容易被我们的膝骨关节炎盯上呢？
1: 主要是那些体力劳动者，然后呢，经常比如说爬楼梯，经常比较大的运动量的一些人群，他们比较容易得膝骨关节炎。这好比汽车的轮胎，你可能长途汽车开多了，山路跑多了，它的轮胎磨损会加重，也是一个道理。
0: 啊，就是我们过度的去损耗它了哈。
1: 对，所以很多运动员他的关节退役以后都不是很好。
0: 那年龄其实是我们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嘛。那从总体来说的话，就年龄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大概多大的年岁啊，我要重点来关注了。
1: 一般50岁左右就开始了，
0: 啊，
1: 50岁左右会出现上下楼梯疼痛、下蹲疼痛、走路走多了膝关节周围的疼痛，然后呢，这个人群大概50岁左右的病人会有50%的患者啊，他会觉得膝关节有疼痛；60岁以上呢，会有60%；70岁以上呢，会有70%的病人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老化蜕变。出现膝关节周围的这种疼痛，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0: 那也就是说，是我们到了50岁、40-50岁的时候，我开始保护我的关节。
1: 是的，
0: 啊，
1: 我们要注重膝关节的就是维护保养。
0: 听说这件事儿好像它有男女是有区别的，是吧？
1: 是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这种严重的骨关节炎，其实女性比较多见。
0: 她是女性多大呢？更年期之后吗？
1: 一般来说是65岁以上
0: 啊，
1: 跟女性的这种人体结构，还有呢，跟女性比较多的骨质疏松也有关系，因为相对来讲，女性的骨质疏松比例要比男性要高嘛。
0: 那就还背后还是激素的关系了。
1: 对，有一部分是激素的原因
0: 啊。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越来越关注到的，我们减重这件事儿，肥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这块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1: 是的，这主持人非常专业哈。这个我们打个比方，就汽车你的载重量越大，你的轮胎的磨损一定会加重
0: 啊。
1: 所以人如果体重比较大的话呢，你膝关节的负荷比较大，负荷比较大呢，它就容易磨损。
0: 所以说好像就是说行走的时候啊，是我的自体的3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负荷在我的膝关节上，是吧？
1: 对，相对来讲，比如说你行走的时候是3倍，那你半蹲的时候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

0: 月膝关节的压力可能是你体重的可能是要达到5倍
1: 啊。所以减重这件事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怎么说简单的马上就可以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哈。
0: 对，是的
1: 啊。哎，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您说到40-50岁的人群，我要开始关注这件事儿。那年轻人的话，绝对跟这件事儿绝缘吗？
0: 啊，那也不是
1: 啊
0: 啊，有一些早期的这种膝关节的损伤要及时的治疗，啊，比如说年轻人，运动会出现膝关节韧带，尤其是交叉韧带的损伤，啊，然后呢还会出现半月板的一些撕裂，像这种。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的话，那时间拖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一个老化，加重它的一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个发展。
1: 就年轻人的问题的话，更多的是我们的外伤。
0: 主要是韧带和半月板。膝关节的韧带相当于我们汽车的这个刹车。如果刹车坏了，你如果不及时去修复的话，那是不是？它的轮胎的磨损就会加重
1: 啊，
0: 半月板也是，半月板相当于我们膝关节软骨的一个保护膜。如果这个保护膜坏掉了，你没有及时去修复，那你的软骨损伤也会加重。
1: 所以就是我一方面是我们倡导大家要有一种运动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的。
0: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1: 哎，那我们在这个膝关节出问题之前啊，身体会给我们哪些信号？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走楼梯啊，或者蹲下、站起的时候啊，我的这个膝盖会不舒服之外啊，还有一些什么信号能够让我们的及时的发现我的这个关节好像有些问题了？
0: 最主要的呢还是疼痛啊，这个占90%，它是一个身体的这种预警信号，说明的膝关节可能已经出现老化的一些表现了。当然还有呢，就是膝关节的肿胀，因为我们骨关节炎的时候呢，会导致一个滑膜的一个炎性的一个增生。炎性增生以后呢，会分泌关节液，所以呢，关节的肿胀其实就是关节积液了，也是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种表现。还有呢，膝关节不稳。膝关节韧带损伤以后，膝关节不稳定，就觉得控制不住这个膝关节，
1: 就力线的改变。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最常见、很严重的骨关节炎这个程度呢，其实 O 型腿。
1: 啊，
0: 很多中老年人，您发现没有？他两条腿，我们叫螺旋腿啊。他站立的时候，两条腿膝关节是并不拢的。这个时候可能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这种骨关节炎的一个信号了。
1: 这里面帮我们分一分哪些的话。我大概还可以观察观察，还可以做随访，哪些的话就建议你要尽快赶紧要去医院的，属于一种红旗信号了。
0: 一般来说哈，我膝关节疼痛没有超过2个礼拜
1: 啊，
0: 那一般不要紧。有的时候像韧带软组织的一些轻微的损伤，其实2周以后它自然会好的，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也没必要着急的去医院就诊，或者去做这些磁共振的检查。你只要在家里啊，简单的服用一点非甾体的这些抗炎药，或者呢注意休息，热敷一下，它很多都会自己会缓解的。但是如果这种疼痛超过2周，服用止痛片或者外敷膏药以后没有明显的缓解，那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你请专科的医生啊去就诊。一般呢，你可以选择关节外科或者运动医学科，这两个专业的这个科室去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
1: 就从一个时间的维度，一般来说的话，2周为一条线啊。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像一般的，你像膝关节扭伤啊，或者腰背肌的损伤啊，它2周以后，一般软组织它自己会修复的
1: 啊，
0: 不用今天好像痛了一下，明天就去就诊，其实没这个必要。
1: 经常我们比如说哪儿扭伤呀、不舒服啊，怀疑骨头会不会有问题啊，想着是不是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哈？一般来说的话，现在我们到医院的话会做哪些检查呢？光拍一个 X 片够不够呢？
0: 对于50岁以下的这些中青年患者群体来说 ，X 光片其实是不够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还需要拍一个磁共振。
1: 我们看到什么呢？
0: 磁共振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一个骨性的结构以外，这是 X 光片其实只能看到骨性的结构。还可以看到一些软组织结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我们的交叉韧带、我们的半月板，还有我们的滑膜。这样可以更加微观的，就是更加细致的去了解你膝关节里的这些组织。

0: 质也没有发生病变、
1: 嗯、
0: 但是对于那种已经有很明显的 O 型腿的那些患者、
1: 嗯、
0: 中老年的那个比较严重的骨关节炎，其实拍一张 X 光片啊其实就够了
1: 临床当中啊，因为骨科的医生每次来，我们总会聊到，就是我们会看到影像学的报告跟我的实际症状的情况啊，它会不匹配。
0: 是的。
1: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0: 有的病人呢，这个看每个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有的人片子上很严重，病人说，哎，我不是很痛。
1: 嗯。
0: 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手术指针。
1: 嗯。
0: 啊。但我们只有到片子很严重，病人也痛得很厉害，那你这个时候才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1: 嗯，
0: 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片子上不是很严重，但是病人痛得很厉害。
1: 嗯，
0: 啊，像这种病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先给他诊断性的治疗一段时间。
1: 嗯，
0: 看一看他如果口服止痛药以后他症状缓解了，那我们也不需要进一步处理。
1: 嗯，
0: 啊，如果疼痛有吃药以后，他的疼痛没有明显的危险，那我们肯定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哎，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的这个疼痛的背后的原因呢，未必是我们的这个软骨的磨损。
0: 是的，
1: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水肿啊，包括有些炎症的反应。
0: 对，
1: 对，
0: 有一些滑膜的这种炎症
1: 啊。
0: 当然，这里呢一定要科普一下哈，这个我们叫骨关节炎，骨关节炎。不是我们关节真的发炎了，因为老百姓理解的这个炎啊，它是感染的意思。
1: 嗯，
0: 啊，我发烧了，我发炎了，它是感染的意思。但是这里的这个炎，
1: 嗯、
0: 我们骨关节炎中的炎，其实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
1: 嗯、
0: 是炎性因子的释放导致了我们一些膝关节的一个疼痛。
1: 嗯、
0: 这两个炎，它是老百姓理解的这个炎和我们术语中这个骨关节的炎其实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像骨关节炎这种病人吃抗生素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千万不要因为我今天去门诊看病了，医生告诉我我是骨关节炎了，我是不是要服用一点头孢类的抗生素，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1: 是它是两码事，
0: 两码事啊，这是一个很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您在边听边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膝关节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欢迎您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座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新朋友记得点击关注，老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您身边其他更多的朋友。

0: 我们说弱视呢是在婴幼儿时期他的视觉状态没有发育完善。弱视的定义呢，就是在检查他的眼睛的其他的解剖结构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的高危的大散光、大的远视或者是大的近视，甚至有一些儿童他会出现有一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啊、上睑下垂啊这种影响外界的光线到达他眼睛视网膜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会出现一个视力的低下。那么这种低下的视力呢，它的最佳矫正视力往往会低于同龄的儿童的视力标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及时的治疗，它呢可能就会发展成弱视。我们常常说0到6岁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弱视治疗呢要早发现早治疗，在关键时期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呢是最好的。当然了，如果说在青少年时期发现了弱视，甚至在成年时期发现了弱视，那么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啊，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可塑性是终身的，因此呢无论您什么时候发现了弱视，都应该及时的去遵循医生的治疗，因为及时的治疗还是对你的眼睛很有帮助的。我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心的许延生，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座谈节目。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各位在 PTV 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膝关节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780792，021627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呢，您搜索名医坐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当然新朋友记得点击关注，老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呢分享给您身边其他更多的朋友。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专家医生你们好。
0: 你好。
1: 我就是在今年的那个两月初左右吧，就是发现那个膝关节就是不舒服嘛，然后有点疼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了几个医院看了，然后呢我就也做了那个理疗啊什么的，个敷药啊什么的都做过，然后还打了那个针，就是也打过那个玻璃酸钠，后来又隔了三个月又还是不舒服嘛，我又去打了那个叫什么几停，就是叫
2: 立保
1: 医用几丁糖针，我也打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现在目前已经好几个月了，反正这个脚总归好像刚刚打好针好像是还行，其实我这个第二次针是七月份以后打好的，打了三针嘛，然后现在这段时间总会觉得脚还是不很舒服。我后来在今年的四月份，就是脚刚刚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做了个核磁，我要不把那个核磁共振的那个结论诊断念一下可以吗？
0: 嗯，您就说一下最后的结论吧，结论是什么？
1: 他那个放射性诊断就是说一个，我因为做了两个脚，一个是主膝骨软骨炎伴筋骨平台结髌骨慢性损伤，二左膝内侧半月板前后脚三度损伤，外侧半月板前后脚两度损伤，三左膝前后交叉韧带变性，四左膝髌下脂肪变水肿，左膝关节少量积液，周围软组织肿胀，这个是我的左膝。然后还有个右膝，它是这样诊断的，第一个就是右膝骨软骨炎伴髌骨慢性损伤，二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三度损伤，内侧半月板前脚外侧半月板前后脚两度损伤，三右膝腘窝囊肿，然后四右膝髌下脂肪变水肿，右膝关节少量积液，周围软组织肿胀，这就是我两个脚的那个诊断，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位女性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是？
1: 哦，我今年71周岁。
2: 啊，71周岁，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年性的一个骨关节炎，也是关节老化了。啊，像你，因为呢，我没有具体看到您的片子啊。根据你这个报告的描述，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严重了。你想打玻璃酸钠，
1: 对，
2: 包括打鸡丁糖都打过了，都没有效果。那么，按照我们阶梯治疗的原则的话，你下一步可能要考虑手术治疗。
1: 哦，
2: 嗯、
1: 这么严重啊？
2: 对，
1: 因为我最近呢，好像这个脚有点觉得那个僵硬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的脚如果一直平放着，然后稍微弯过来，要慢慢的弯，然后弯过来以后就好了，就是有点发僵的那种感觉。所以走走嘛，好像还行，但是总归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前段时间真的到外面去走走嘛，还可以走走的。哦，我这个已经这么严重了已经。
2: 但是呢，原则上呢，你先对症治疗看一看啊，你。其实简单一点的话，就口服一点止痛片，或者呢外敷药膏先试一试。如果这些措施都没有效果，那我们建议还是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具体看一看那个片子。我们其实不赞同。

0: 从有些病人直接发个报告给我们，问问你这个副医生啊，我这个需要什么治疗？这个其实不对的，因为每个专家医生啊，对于报告的片子的解读啊，它其实是不一样的。片子是比较客观的，这个报告啊，它是比较主观的，每个医生的解读啊，它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看到你具体的这个磁共振片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查体，也就是手要摸一下看一看，不能光看片子或者光看结论，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么医生，我想问，我上次买了那个叫什么敷，就是艾灸，像你艾灸那种什么药膏，他说可以发热的，我就敷在那个膝关节上，这个可以用不啦？
0: 啊，可以用，
1: 它是会发热的，就是。
0: 但是呢，我不是很赞同，因为这些呢都是止痛膏药，其实医院里还都有，医院里而且卖的比较便宜。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发电的啊，就是那个叫通电的那种。他们说上次我家里我跟他们跟我说也可以敷一下，敷倒是蛮舒服的。
2: 张女士啊，现在这样，因为我刚才副主任的意思呢，就是说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已经达到了建议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您现在所有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药物啊，包括那些设备啊，可能都能够只是帮你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症状的问题，但是。没有根本的解决你的问题，
0: 只能治标，
2: 对，
0: 没有治本。
2: 就你这事儿呢，可能还会发展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哪天您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长征医院啊，找一下副主任，帮您系统的看一看，给您一些什么建议。
1: 反正他大概什么门诊间你会、这个。
2: 我们最后会说的，您记录一下，到时候留意听一下，好吗？
1: 可以哈。
2: 好嘞，祝您一切顺利，不客气，不客气。哎，副主任，其实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多？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哎，用了很多的方法，是不是也正好说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就是阶梯治疗。我知道今年的这个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专家共识的2026版啊，也是完成了修订并正式的定稿了，也是强调了保守干预、微创治疗、保膝矫治以及到了这个关节置换的这样一个递进的一个原则。我们一直说这个阶梯治疗，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阶梯治疗？我们普通的患者怎么来理解阶梯治疗？
0: 所谓膝骨关节的阶梯治疗呢，就是你骨关节炎，不同的发展程度，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阶梯治疗方案。对于绝大多数膝关节炎疼痛的这些患者，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您讲到的减重，然后呢，避免。比如上下楼、下蹲这些对膝关节伤害的动作，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其实能增加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强大了，我们关节有了很好的稳定性以后，它的骨关节炎发展也会减慢。这样一个基础性的治疗，这部分病人呢，其实占70%。那么第二阶段，如果像这个治疗理疗啊、康复啊、包括运动啊这些效果没有效果，那我们下一步阶段呢，可能就需要口服一点啊非甾体的一些止痛药，比如说塞莱西布，这个药呢对胃刺激比较小，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我们可以外敷膏药。这部分病人呢大概占20%吧。第三个阶段，那如果你外用药、口服药还是没效果，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要一些注射治疗。我们可以有大家老百姓说的加油，加油其实就是玻璃酸钠或者鸡丁糖。还有呢一些激素激素类的治疗。当然现在有一部分医生还会给病人开一个 PRP， 就是副血小板血浆的一个治疗，这是治疗的第三阶段。如果第四个阶段那个前三面的方法都没用，骨关节炎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对于有一些关节绞索或者游离体的一些病人，我们可以做个微创的关节镜手术治疗。
2: 现在临床当中真的能够用的关节镜手术的这种患者多吗？
0: 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其实关节镜的一个治疗其实是有争论的。大部分病人其实可能关节镜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只有对于那些骨关节炎病人出现半月板绞索啊或者游离体卡压这种机械性的症状的一些。

0: 患者，那么对他们来说做关节镜是有治疗作用的。
1: 嗯
0: 啊，当然关节镜如果还是没效果的话，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做到一些保系的治疗，比如说单髁置换啊、髌骨关节置换啊、膝关节高位截骨啊，
1: 嗯，
0: 这一类保系的一些手术。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现在在你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对应的方式。
0: 对，是的。当然最后如果各种方法实在都没效果了，我们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
1: 啊，
0: 表面置换，但是这部分人群其实很少，只占我们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这些病人。
1: 所以你刚才就说到它是个金字塔型的。
0: 对，金字塔型的结节症，大部分病人其实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解决他们膝关节疼痛的问题。
1: 而且保守治疗，因为更多的是我们通过一些运动嘛，能够加强我的一些这个软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0: 对，这一点其实很重要，
1: 就是我们能够加强它的稳定性。
0: 对，
1: 这件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说不用等到我到治疗这个阶段，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可以，
0: 现在大家都可以做，
1: 对，作为一种预防的手段。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另外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说到是个阶梯治疗，我们都是一级一级的台阶往上爬嘛。
0: 嗯，
1: 所有人都得从第一级往上开始走吗？
0: 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手术的病人，我们一个原则，
1: 嗯，
0: 第一个呢，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0: 第二个呢，保守治疗无效，
1: 嗯，
0: 所谓的保守治疗，你其实无论你打玻璃酸啊、外敷膏药啊，或者口服止痛片，这些都可以试，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些保守治疗方案都失败了，然后呢，
1: 嗯，
0: 严重影响你生活质量，
1: 嗯，
0: 那么我们才需要采用微创手术或者保系手术或者关节置换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治疗。
1: 嗯，就是我们开头的，我们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膝关节的，我们这个手术这件事儿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慎重的。
0: 对，很多人老百姓都害怕手术
1: 啊。
0: 当然，我们的原则是能保守尽量不要手术，能微创就不要，尽量不要做开放，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
1: 啊。是，所以
0: 这是我们医生的原则。好，这个其实跟我们广大的老百姓其实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
0: 我们要用简单、微创、
1: 嗯，
0: 便宜这样一个方法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1: 嗯，就是能够对你来说最适合的一个方案，就当下的那个阶段哈。
0: 对，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方式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病情它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医生那边面诊一下，
1: 嗯，
0: 给你提供哪个阶段采用哪个治疗方案，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嗯，哎，说到这个药物这个阶段的话，听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推荐的是先外用后口服是吗？
0: 哎，是的。因为口服药物的话，毕竟经过肝肾代谢会对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会有一定的加重他们的一个负担。
1: 嗯嗯，另外就是我们在每次说到这个骨科相关的也绕不开这个氨糖
0: 啊，
1: 氨糖这件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包括这个我知道也有药品级的和这个保健品的这个氨糖啊，就是我在随便哪儿可以随便买到这个氨糖，搜索一下出来好多哈，他们是一回事儿吗？
0: 啊，首先氨糖在国外超市你去看哈，他们叫 move free 或 glucosamine， 他们在超市全部是，
1: 嗯，
0: 但是在国外它定义成保健药，
1: 嗯，
0: 跟中国的这个壮骨粉啊或者牛奶粉啊这种是一样的，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治疗作用，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吃啥补啥，因为氨糖有没有叫又叫硫酸软骨素啊，什么这个氨基葡萄糖啊，
1: 嗯，
0: 大家认为好像因为我们膝关节的正常的成分的确是软骨，对吧？
1: 嗯嗯，
0: 他们认为可能是不是我吃了软骨素就能
1: 补
0: 软骨？哎，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哈，所以这是一种误区啊。总的来说呢，其实氨糖并不能治病
1: 啊，
0: 所以呢，你把它当做一种保健药吃吃那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很多人的确吃了氨糖是有效果的，那主要是几个方面哈，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安慰剂效应。
1: 哦，安慰剂。
0: 安慰剂，
1: 啊，
0: 才觉得吃了这个药我疼痛就减轻了，因为疼痛是一种人主观的表现。
1: 嗯嗯，
0: 我每个人他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的人吃了氨糖，哎，我吃了药了，我这个关节应该是好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
1: 嗯，
0: 氨糖的确有一些止痛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
1: 嗯，
0: 但是呢，这是一个治标不能治本的这个药物
1: 啊，
0: 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生和进展。
1: 嗯嗯，
0: 也不能延缓骨关节炎的进展。
1: 嗯，
0: 它吃了以后会舒服一点，但是它并不治病。
1: 嗯，那我们医院的这个处方级的跟我们保健品级的效果差不多吗？
0: 其实是一样的
1: 啊，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本身。
0: 对对，但是现在医院里其实真正能处方的氨糖基本上开不到了，都是药店里自己买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它这个是个 OTC 的，
1: 嗯，
0: 不需要临床医生开处方的一个药。
1: 啊，
0: 你在药店里，再甚至你在国外，他住超市里买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大家对于氨糖期望值啊不能太高。
1: 嗯。就它只是一个辅助，
0: 对，就是一个保健药，这就是保健药。所以很多人如果要花很多钱去买这个药，
1: 也没必要。
0: 把它当治疗骨关节炎的神药的话，那是不推荐的。
1: 啊，就但凡是一个治疗这件事儿，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了。
0: 对，
1: 啊，
0: 是是是。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专家医生你好。
1: 嗯，请说。
2: 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
1: 嗯，
2: 我这个左腿走路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关节的声音，嘎哒嘎哒，又好像是腰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走的时候就有声音，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2: 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0: 嗯，这个就是关节的一个摩擦声了。骨关节炎到了严重的程度，啊，它自然会发生声音，就像一辆车开久了，它是一种老爷车了，就是活动的时候嘎哒嘎哒的声音，它是一个道理。但是一个原则啊，你痛不痛？
2: 我的话痛都不痛，就是好像不是在这个膝关节里的声音，好像又感觉到在腰里面的声音。
0: 腰应该不会吧？你是膝关节局部的声音了。
2: 好像听上去好像不是，好像是这个膝关节这里的声音好像。
0: 但是原则上你如果膝关节不痛，有点声音的话就别管它，没事儿。啊，很多人正常的那种老人，他活动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声音的。
2: 哦，没关系是吧？
0: 啊，没关系，没关系。
1: 就看你疼不疼。
0: 哎，不疼没关系。
2: 现在不疼，就是我现在也听你们的广播啊，志凯老师的讲，
1: 谢谢，
2: 讲课很好的，我每次都在听。
1: 谢谢。
2: 所以说，教我们老人呢，要把保护肌肉，要深蹲。哎，我现在最近蹬了，就觉得膝关节这个肌肉周边有点疼，但是我现在还是坚持做这个一个。
0: 对。
2: 可以吧，专家？
0: 这个深蹲靠墙静蹲是可以的啊，最好是靠墙静蹲，这样呢能够增加你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
2: 哦，
1: 嗯，
0: 然后呢保护你的关节。
1: 就靠着墙啊。
0: 对，靠着墙静蹲，
1: 嗯，
0: 但是你如果深蹲的话，可能会加重你膝关节的磨损。
2: 哦，那么少蹲一点。
0: 你就半蹲就行了嘛，靠墙静蹲嘛。
1: 靠着墙，千万记得靠着墙。
0: 但是后面一定要放把椅子啊，不然到时候这站不住了，一屁股坐下来就摔跤了，倒是。
2: 不会，我到这个方面还可以，鼻子也爱锻炼的。
1: 那挺好，挺好，那就是反注意安全。
2: 谢谢啊，蔡老师。
1: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您一切顺利。
2: 专业，谢谢你啊，谢谢。
1: 好嘞，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您在 哔哩哔哩 看节目同时，您如果有膝关节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也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628-0792 02-1628-0792，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阿基米德平台当中，您搜索名医座堂找到我们的社区，在视频端下方的留言区通过文字图片留言的方式也可以直接来发送您的问题。

很多备孕的夫妻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他们每年都去体检，每年体检的报告呢，一切都正常，但是为什么呢？查不出他们不怀孕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常规的在体检中心也好，在健康管理中心也好，做的这样的一些体检是不含有专门的备孕相关检查的。比方说我们常规体检往往做的一些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心电图啊，这样的一些常规的指标，它是不包含对于男性女性生育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那么很多女性可能她的卵巢功能已经出现了下降，但是她的月经还正常。那么如果我们不去查针对女性特有的卵巢储备功能评估的一些相应的激素，包括 AMH 啊这样的一些激素，我是不知道我的卵巢功能已经在偷偷的下降了。那么另外呢，关于女性怀孕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就是输卵管，输卵管的堵塞往往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在常规的体检报告当中也是显示不出来的。所以呢，我的各方面指标都很好，但是可能输卵管偷偷堵塞了，那么也会影响受孕。其实对于男性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做专项的精液常规的检查，

0: 从常规的体检报告上也是看不出精子的质量、活力、数量以及形态率啊这样的一些指标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备孕的小夫妻如果经过一定的时间一直迟迟没有怀孕，还是建议到专科的医院或者是专科的门诊进行相应的专项的检查，早早了解自己不怀孕的原因到底出在哪里。我是上海长征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孙宁霞，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1: 不培亮，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上海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国骨科精英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青年学组委员，中华关节外科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特邀编委、关节成形术、膝关节等杂志审稿专家，获得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第一届紫金杯手术技艺大赛上海站冠军，在国内率先开展快速康复日间病房人工关节置换术手术24小时回家，自体软骨细胞移植治疗软骨缺损，解决大面积软骨损伤的难题等手术，擅长疑难复杂关节疾病的诊断与外科治疗，尤其在膝关节、髋关节、肩关节和踝关节领域经验丰富。膝关节方面，包括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软骨损伤、膝骨关节炎；髋关节方面，包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肩关节方面，包括肩袖损伤、肩周炎；踝关节方面，包括骨关节炎、关节扭伤等。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培亮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志凯。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一个是膝关节啊，我曾经两年多之前做过一次微创手术。到现在呢经常疼。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一月份我又做了一个骨关节，就是髋关节的那个磁共振。那么它的结论是右侧这个髋关节这个关节炎，那么左侧呢髋关节呢就是蜕变，骨骨头小软化灶。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理？因为我吃药啊，吃那个龙骨什么胶囊啊，还有腺苷骨丸胶囊啊，吃了也没什么用。它这个疼痛呢也不是一直痛，但是走路就是痛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吃这个药也没其他的什么措施。
2: 这位患者朋友啊，您好。
1: 你好。
2: 我刚才听了你的一个描述哈，像这种情况你已经很长时间了的话，一定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看到那个具体的影像学的片子，还有刚才我说了最好手摸一下，我们叫查体看一看。你如果时间短，没有超过一个月，那你可以吃点药对症治疗，但是你如果真的时间很长了，一定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否则的话你刚才那个描述啊，比如说你说的髋关节炎，但是髋关节炎跟膝关节炎一样，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片子，所以我不知道你到了哪个阶段。是这样子的。
0: 哪天方便的话是去门诊看一下，找一下副主任。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我这个髋关节这是不是就是等于是骨瓦斯啊？
2: 这个不一定。髋关节的毛病，比如说像髋关节发育不良、合并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有很多。但是我们最好要看到那个具体的片子的。我们才能了解它的严重程度，
0: 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2: 好，
0: 祝您一切顺利。说到这个，我们门诊。

0: 不管打这个玻璃酸钠还是打激素还是打 PRP、
1: 嗯、
0: 其实它都是没有效果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又叫做分级诊疗，不同的阶段要采用不同的一个注射或者手术或者口服药物的一个治疗。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嗯、请医生做诊断以后再进行一个治疗，不能千篇一律的说我膝关节痛、
1: 啊、
0: 我打针有没有效果。
1: 嗯，
0: 其实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另外呢打针还会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感染、
1: 嗯、
0: 所以对打针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以后再做决定。
1: 嗯，
0: 对于早期的这种骨关节炎打玻璃酸钠啊是有效果的。
1: 嗯
0: 啊，
1: 对、就是，
0: 但是对于晚期的可能就没有效果。
1: 也就是说，是我们三种的注射的方式啊，
0: 嗯、
1: 它是一个有对应的，
0: 是的，它有
1: 适应症，
0: 它有适应症，
1: 有时机的关系哈。
0: 对，比如说对于早期的不严重的骨关节炎病人，
1: 嗯、
0: 我们打玻璃酸钠就可以
1: 啊。
0: 对，有一部分病人以滑膜炎、渗出
1: 嗯
0: 或者急性疼痛的这些病人，可能打激素的效果更好
1: 啊。
0: 而对于一些年轻人，比如说运动性损伤的。导致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可能打副血小板血浆炎就是 PRP 的效果会更好。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以后再做决定，
1: 就他们有各自的出场的时机的。
0: 对，是的，他有我们叫做适应症的。
1: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2: 哎，张张医生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想问一下我的右膝盖半月半撕裂，他怎么样？我以后怎么样来？就是讲哪能干呢？
0: 那么报告上写也没有写一度、二度、三度损伤啊？
2: 轻度。
0: 啊，轻度不要紧的。一般呢，我们在磁共振的报告上啊，会有一个叫一度损伤、二度损伤、三度损伤。
1: 嗯、
0: 那么原则上呢，一度、二度其实是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老化蜕变的一个过程，一般不会引起你疼痛的症状。但是如果是三级损伤，就意味着半月板可能有撕裂了，这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去专科医生那边咨询一下是否有这种手术指针，是否有必要手术。但是你对于
2: 会愈合的吗？
0: 一般来说的话，你轻度损伤不需要它愈合啊，正常的人也都是轻度，都有轻度。40岁以上的人，他报告上都会写轻度损伤，
1: 嗯，就是个正常的情况。
0: 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就像你长几根白头发一个道理啊。
2: 那么
0: 不用担心，
2: 不会影响我的走路啊、蹬啊。
0: 啊，一般不会的啊，轻度损伤一般不会的。
2: 他怎么会这样轻度损伤？
0: 就是老化身体的一种自我衰老的一个过程。
2: 那么我应该保健点什么东西给他愈合呢？
0: 没有保健药，反正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真的不用管他，不用担心。
2: 顺其自然。
0: 哎，顺其自然，
1: 不用管他，好吗？哎，刚才我们聊的主要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一个蜕变的一个阶梯治疗的方案嘛。那其实还有一类的患者，就是比如说是运动损伤造成的大面积的软骨损伤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啊，就他们可能还没有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换关节的程度嘛，但是却又缺损比较大，那普通的办法又修不了。我知道您也是在国内呢率先开展的自体软骨的细胞移植，哎，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包括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干细胞的治疗，目前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0: 临床上一般我们认为啊，软骨损伤是不能再生的。
1: 嗯，
0: 啊，不像我们头发理发理掉了又会自己长出来一样，但是呢，这个软骨损伤一旦损伤以后很难再自我修复。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国内最早开展的用自体的软骨细胞做移植
1: 啊，
0: 去修复你损伤地方的这个软骨缺损。
1: 嗯，
0: 啊，这样呢，就是为如果你不及时修复的话，将来可能会变得严重起来，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骨关节炎。
1: 嗯，
0: 那么我们取其他自己身上啊不重要的软骨去修复这里膝关节局部周围比较重要的这个软骨组织，这是预防将来会出现一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个发生。啊，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干细胞治疗哈，第一个呢不是常规开展的，目前还属于其实是临床前的阶段。
1: 嗯，
0: 从我们实验室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有效的。
1: 嗯，
0: 啊，但是呢目前国家的政策法规其实还没有审批，
1: 嗯，
0: 同意我们在医院大规模的开展这个，
1: 目前还是在一个实验的阶段。
0: 对，是临床前的实验阶段。
1: 嗯，
0: 另外一个费用比较高嘛，
1: 嗯，
0: 所以不常规给大家推荐。
1: 嗯，哎，如果修复和这个保鲜都 没有办法很好的一个改善的话，可能就走到了阶梯的最后一级，就是人工的关节的一个置换了。当然谈到这个换关节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两个极端的想法，有的人可能觉得

0: 就说，哎呀，这个换人工关节最好是能拖就拖，最好是越晚越好啊。很多人可能就疼了十几年几十年哈，但也有人可能一确诊啊就想一步到位，那赶紧帮我换了吧，我是不是又能够完全回到我最好的那个阶段了？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关节它的一个实际是什么？
1: 这个就聊到一个手术指针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你的膝关节疼痛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第二个呢，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口服止痛片啊，包括打针啊，没有效果。第三个呢，你的片子上又很严重的这种骨关节炎了。如果符合这三点的话，其实你就到了这个换关节的程度，就像吃饭一样。人我们可以5点钟吃完饭，6点钟吃完饭，7点钟吃完饭。那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你饿的时候吃最好。所以这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是这个骨关节炎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了，你就不要再去考虑年龄了。我们也可以50岁换关节，也可以80岁换关节。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也第一，记住是你自己，它这个膝关节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时候，再选择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0: 但凡一旦符合的话，是不是建议马上手术？
1: 也不是，就是能忍就忍，忍无可忍，影响生活质量了再换。
0: 哎，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本身比较胖，我会不会就说所有你刚才说的指针我都符合了，是不是会不会建议他你再去做一下减重？会对你会有改善
1: 啊？这个可能就没有用了。就像汽车的轮胎它磨损了，你即使这辆车这个不载重，它仍然会出现轮胎的磨损，一个道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而且就是可能拖延本身啊也会带来新的伤害。
1: 对，因为你如果长期时间不动的话，会有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都会出来的。如果你换完膝关节以后，就像汽车换了轮胎以后，你又可以去跑，又可以去跳广场舞，又可以去游泳等等，那你可以帮助你减少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一个方面，
0: 完全的改善了生活质量了哈。
1: 对，是的，是的。
0: 您在国内还率先开展了一个快速康复日间病房人工关节置换术啊，听说这个手术24小时就能回家，哎，换关节很大的一个手术哎。我24小时就能回家吗？
1: 是的，那是我2016年从美国、加拿大学习回来以后，我看在美国大概有40%的手术，像换膝关节、换髋关节这样的手术，其实就是在日间病房开的，他们呢就是今天开刀，明天就出院了，但是我们回来以后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探索。其实只要你选择合适的病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今天开刀，明天下地走路回家。而且我们长征医院的确在国内是率先大规模的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我们的理念是快速康复，然后早期回家，早期锻炼。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啊都是发表在中华骨科、中华创伤骨科、中华外科以及这些在国内的顶尖杂志上，也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去进行了一个快速康复关节外科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推广。应该来说哈，这个技术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啊。以前大家认为人工关节置换是个很大很大的手术都不敢开，但是现在呢，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术后的这些疼痛，加速病人的快速康复的话，很多人其实都能接受的。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家不用担心，完全可以术后24小时下地走路回家。另外呢，有的病人还问到一个人工关节使用寿命的问题，以前的人工关节可能只能用10年或者20年，但是目前随着我们手术技术的进步，和人工关节材料不断的一个改良制造以后呢，现在的人工关节其实用30年甚至40年、50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最后请副主任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长征医院黄埔院区门诊4楼35号诊室。
0: 好，再次。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 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会听到咔嚓声。后来小王被确诊为腱鞘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他手指和手腕过度使用，导致肌腱和腱鞘之间发生摩擦和炎症。手腕疼痛的情况，许多老司机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虽然看似不起眼，却会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手腕疼痛的原因：一、不良驾驶姿势。长时间驾驶时，如果手腕或手臂的姿势不正确，比如手腕过度弯曲或伸展，会导致特定部位的压力增大，进而引起疼痛。二、重复性动作导致的劳损。驾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龙眼肉啊、芝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膏剂药，比如说阿胶膏、鳖甲膏啊等等，那么所以从成分上面看，膏方呢更加的丰富。那么从功效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膏方也有中药的成分，所以它也是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的，但是因为它多了其他的成分呢，所以它的膏滋滋补的作用呢会比草药会更明显一点。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形态上来区分，草药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加工成这个液体状的，或者是丸剂、颗粒剂，但是膏剂药呢是个半流体的这个膏状的成分啊，所以它们从这三个方面是有区别的。
4: 听上去这个膏方里面放的好东西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宫廷剧啊，就会知道这宫廷里面人家都喜欢 放一点特别贵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类，我们平常觉得好像只有挺大的事儿我才能吃点这些东西补一补啊。那您还谈到了有一些东西更好吃，听着就什么核桃肉、龙眼肉、阿胶糕，这感觉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平时吃的就不错啊，我把自己吃的还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冬天非要这么补一把了呢？
3: 啊，是的，这个食补，这个是属于吃得好就属于食补了。
4: 嗯，
3: 那么食补的话呢，它这个是和平时细水长流的一个调节身体啊。
4: 嗯，
3: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通过食补达不到这个阴阳平衡，达不到这个气血充足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膏方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调补的作用。
4: 嗯，您是说有些人每天吃的也不错，
3: 嗯，
4: 但是你就是看着他有点干干瘦瘦的，
3: 嗯，
4: 哎，吃挺好的，为什么就你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吃什么，嗯，就依宁就有点，我就有点属于这样的人，就这类人，就每天吃的也挺开心，
3: 嗯，
4: 但是朋友们都说，哎，你好像很难胖起来，就我自己也觉得好东西好像在我身体里留不住，
3: 嗯，
4: 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吃点膏方。能帮你留得住吗？
3: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这个，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问题了。
4: 嗯，
3: 那我认为，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通过平时的这个饮食的调节，有的时候很难达到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就建议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膏质的调补会更好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我们也要分，如果单纯的一个气虚的话呢，那么膏方的效果呢会比草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腹泻、顽固不化啊，然后吃点食物或者吃点稍微补的那个药品的话，膏制药的话呢容易胀气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先早期的这个中药调理，先把这个脾胃功能调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建议这个膏方调补，这样的话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血就会更充盈一点。
4: 哦，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本来就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啊，那便秘呢我也不适合。
3: 便秘的话不一定的，膏方也是可以考虑的。
4: 嗯，
3: 这个时候便秘的话我们要看它的舌苔，如果它的舌苔比较厚腻的，
4: 嗯，
3: 那我们建议是草药调理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它这个膏那个舌苔是比较干净的啊，
4: 嗯，
3: 然后这个比较清爽的，如果膏制药在中药辨证的基础上加点补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比草药更好一些。
4: 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人他舌苔厚腻，您就会给他吃草药。
3: 嗯，
4: 如果他舌苔看着挺干净，你就会考虑给他开，这个膏方。
3: 是的。
4: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更适合吃草药呢？
3: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的病情不太稳定啊，就是短期里面症状变化会很大。啊，这个短期的症状变化大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身体啊这个气血阴阳失调的比较明显，还有一种的话呢，外界因素干扰，比如说你应酬很多，可能会喝酒，可能要熬夜，或者最近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给他开膏制药的话呢，就是短期里面不能因为你的症状变化而调整膏制药的成分，会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吃草药，因为草药我可以开成3副、7副、14副都是可以的。随着你病情的动态变化，我及时的调整我的治疗原则，我的处方配药，这样的话呢更加贴合你的病情啊。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的。
4: 哦，所以我听下来啊，觉得确实啊，这膏方在人古代宫廷剧里面用的比较多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如果你劳动人民风餐露宿完了以后，我今天可能有粮食，明天不一定有粮食，这种情况下我病情变化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整不了。那如果我每天就吃的喝的还挺正常，
3: 嗯，
4: 啊，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变化，刚才像您说的，
3: 嗯，
4: 甚至我整个这个人我的这个应酬都不怎么多，
3: 嗯，
4: 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可能我是可以的。
3: 对，因为膏制药的话它的 健脾胃的功效可能会比草药更明显。
4: 嗯，
3: 那么因为我们高燥一开一般都一个疗程都是在两个月，甚至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它的成分是不变的。所以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您的身体条件比较平稳，那么这个时候我推荐膏方更合适，因为它的作用更好。那么而且这个膏方的话，在很长时间可以稳定的给你这个起到一个功效，
4: 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变量了，
3: 嗯，
4: 上下一顿折腾，那这个每天补一点，有可能今天你本来不适合补，你的病情出现变化了，那还是每天整一点就不行。
3: 是的，
4: 您刚才说病情是不稳定的人适合吃草药，您到底指的是哪一类的不稳定？
3: 嗯，
4: 就是比如说血压的不稳定，血糖的不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是吗？
3: 是的，这个不稳定的话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脾胃功能不稳定以外，你本身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但它可能处在一个变动期或者发作期，比如说你的哮喘啊，你的过敏，好，或者是你的血压，刚才提到过的啊，血糖，这个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会更加合适。
4: 嗯，那这样看起来哮喘的人就不适合吃膏方啊。
3: 啊，
4: 哮喘什么时候发都指不定啊。
3: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中断我们的膏方，中间结合这个草药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来就诊的时候哮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您适合这个吃膏方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接触了过敏源，诱发了你这个哮喘的话，我们会跟病人叮嘱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膏方暂停，中间的话可以结合这个中西治疗啊，包括草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给予这个抗过敏、解痉平喘治疗。等病情稳定以后，原来开的膏方还能继续治疗。
4: 啊，哮喘就属于那种一阵风似的，这个病就来了，但是医生有很稳定的治疗方法给你把它搞好，
3: 嗯，
4: 所以这段真空期可能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像哮喘这样来了快，我马上给你搞好，好了也会很快，然后你就会回到了吃膏方的正常轨道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就长期处在血糖不够稳定，
3: 嗯，
4: 血压不够稳定的这种状态当中，
3: 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选择膏方。
4: 哦，
3: 因为如果你短期里面这个血压没办法稳定下来，或者血糖没办法稳定下来，我建议这个时候膏方先缓一缓，我们先以治病为主，采用中药汤药的方法，或者针灸，或者我们西药结合在一起，先把病情稳定下来，再考虑这个膏方的治病和调补。
4: 那么魏教授，您这里有那种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注于在传统中医上面，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那种帮我们把血压和血糖稳定下来的这种草药呢？
3: 有的。
4: 就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很郁闷，我认真的在吃药，但是每次量就是都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哎，今天高了没有，低了没有，明天又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自己觉得意料之外的不稳定
3: 啊？这个的话引起血压，我们因为举的是血压的例子，引起血压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可能气温的变化，昨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今天吃的食物的这个盐的含量啊，摄入量，那么今天心情的情况等等，或者你可能感冒了，最近有感冒，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变化。那么血压的变化呢，我们建议肯定就是早期的时候血压变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西医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推荐啊，患者可以结合我们中医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话，西药治疗的话，也许你的血压能稳定，但是一些高血压所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不一定随着你血压稳定以后能够消失或者缓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有优势了。如果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结合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自我感觉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用了西药以后呢，血压呢不太稳定，或者再加点西药呢有点多了，血压太低，不加呢又有点高，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中药或者针灸就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4: 您谈到了我们好多朋友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虽然吃药了，这指标看上去也还行，但是我这症状都还在。最近我已经接到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私信跟我说，他说一鸣，我虽然这自己知道指标已经稳定了，每天都在测，但是还是觉得头晕晕的。有的时候还会头疼，难道不是血压发生变化了吗？可是一测好像也并没有。就症状远远严重于你的指标看上去的状态。
3: 是的，
4: 在中医看来这怎么发生的呢？
3: 啊，中医里面的话还是要辨证的啊，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来看，这个血压和这个头痛或者头晕的症状，它有关联性，但有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这个表现，有可能这个你引起这个头晕或者头胀跟血压不稳定有关，但可能同时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颈椎的问题啊，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情绪的问题啊，等或者你贫血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中医的话呢，有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血压通过西药的控制达到了平衡，但是我们中医引起头晕的话，我们是看你是虚症，比如说肾虚还是肝阳上亢，还是痰湿内蕴，还是血瘀，但是你血压好了，但是这些病机并没有变好，比如说你血压稳定了，但是你肝肾阴虚的症状还在，这个病机还在，你肝火旺的这个情况还在，所以你的血压稳定了，但你头晕头痛的症状并不见得跟着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偏颇。
4: 对，一鸣在这里又要现身说法了哈。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夏天跟秋天相交的那段时间，然后正好呢我跟一位中医的朋友见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觉得最近呢我应该不会血压高，但是我就觉得我说我最近老是脑雾的感觉，就脑子里有一层这个迷雾一样的东西，就是哎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但是呢睡觉的质量又很差。然后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确实是有一堆浊气停留在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浊气没办法下降，清气没办法上升。
3: 对，完全有可能。
4: 对，当时给我解释的时候啊，我想哎，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好像我现在症状非常适合，非常匹配。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中药的汤剂的好处就在于他不需要给你开很多，我就给你开个三副。他给我开了三副回家，但我呢没有特别认真吃，我吃了四天还不如五天。后来就是感觉这坨雾慢慢的消散了。对，中医在变。那你看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血压的变化，我就是一直觉得有这个症状。然后这中药上来了之后，确实就把我那些，我想应该真的是浊气吧，就中医认为的浊气给带走了。
3: 这个时候是的，如果你舌苔厚腻的话，湿气重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词语叫痰湿门窍。头就是一个脑窍。
4: 门窍，对不对？
3: 对
4: 啊。所以就是孔窍都关住了，然后你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3: 是的是的，清阳就上不来了。
4: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说哎我指标都好着呢，我也按时吃药呢，西医说的药我都在吃着，但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那您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节目当中，那请我们魏教授呢来判断一下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需要调调西药了，还是我们中医加一把劲儿，刚才像我们魏华凤教授说的，我把你这个气机调一调啊，可能拨一拨，我们的气机运转正常了，那我们身体里呢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很顺溜的感觉哈。所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呢，周三的上午是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有专家门诊，热线电话62780990 62780990，欢迎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一鸣。
5: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9部违约作品，1部特别推荐。 多部邀约作品，特设“一带一路”专题，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的扶持体系，为青年搭台，为原创铺路，让世界听见未来的激荡。
6: 妈妈，上海的星星是不是总是迷路？怎么总是看不见他们？
7: 谁说的？你看，对面办公楼每一个亮着的窗户，都是辛勤的叔叔阿姨们为上海点亮的星光。还有马路上的每一盏

0: 每一个亮着的路灯都是属于上海的星光。
1: 那爸爸也还在上班，还有点亮星光吗？
0: 当然，爸爸的急诊室就是他为上海点亮的星光。
2: 让东方明珠引入晨雾，让下彻夜跃动的光之音符整夜绵成这座城市的奋斗五线谱。感谢千万个辛劳的你，在夜色中点亮上海的星空。
3: 呀，老婆，买新化妆品了？
4: 是啊，这钱呢快用完了。你看这套可划算了，这是化妆水，这是乳液，这是精华和眼霜，一整套打七折呢。
3: 晕，这些瓶瓶罐罐也就你们女孩子分得清。对了，你买的时候是一整套，现在扔的时候记得要分类哦。
4: 那当然了，喏，空化妆品瓶是可回收物，过期还没用完的是干垃圾。哦，对了，还有这套新化妆品的包装纸盒，
3: 是可回收物。
4: 哟，可以啊，快去帮我扔了吧。
3: 遵命。
2: 垃圾分类，引领环保新风潮。
5: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7: 62780990
6: 62780990今日门诊。
8: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100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的上午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周日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另外在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刚刚魏教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适合吃膏方，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吃中药的汤药啊，找医生给你搭脉开汤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的病情如果不稳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先吃中药为主。如果你的病情已经很稳定了啊，同时呢，哎，你又出现各种有点虚的这种情况，那希望秋冬季节能够补一补，明年开春好打虎，那我们是吃膏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哪些情况我们不要尝试去吃膏方。魏教授刚才跟我们讲了，比如说有一些血压不够稳定，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让指标稳定下来。
9: 是的，
8: 嗯，但假如指标稳定，我只是有一些小的自己觉得的一些症状啊，这个自己觉得不是您臆想出来的，我是真有这些症状的人，您帮我们调一调之后能吃吗？膏方？
9: 我觉得可以考虑吃，只要你的舌苔干净了，可以的。
8: 嗯，在您中医认为舌苔干净要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走到洗手间去看一看自己家。舌苔我伸出来，在医生看来什么叫干净？
9: 我们正常的舌苔的话呢，就是一个薄白苔，就是一层薄薄的白苔，能够通过苔开到舌体底部啊，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舌苔比较厚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你会看不到舌体的底部，只是看到一层白的或者黄的厚腻的苔，有可能是比较干燥的，也有可能比较湿润，也有可能比较黏腻的。那么如果你还不能够明确的或者准确的判断的话，你可以结合一些症状来判断你是不是舌苔厚了。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口气啊，你的皮肤是不是很油腻啊，您排便的时候大便是不是很黏滞，马桶上可能冲不干净啊，有可能就是你喉咙里有痰，你可以结合起来一起判断你适不适合直接吃膏方，还是需要先草药调理，也就是开路方，再考虑膏方治疗。
8: 哦，这些不一定完全看舌苔，我们看一看自己各种生活当中小细节也能看出来。
9: 对
8: 啊，对，咱们大家在前几年都养成了，哎，可以这个感觉到自己口气的这个习惯啊，戴口罩。

0: 能感觉到自己的口气的味道。那还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嘴巴前面，你呼一口气哈，这手心作为这个反射的墙壁一样的这个存在，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口气存不存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便是不是黏腻的。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你的喉咙里面是不是老有一口痰？
1: 对，黏痰。
0: 哎，我们讲的这个梅核气，这梅核气，这中医不能帮我们调调吗？就这些能调梅吗？
1: 可以调，可以调。梅核气的话呢，它其实在西医可能归属于到咽炎，那么中医的话，它主要是痰气交阻是最主要的一个病机，也就是说您可能有这个痰湿的这个。原因，同时又有一些精神压力，有肝气郁结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就痰气交阻了。我们中医通过疏肝理气、健脾化痰、肃肺宣肺，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好，我们邓女士就说，她说自己的，平常也没有觉得，但是只要一睡觉，就是她说我还没睡醒之前，恨不得就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喉咙一包痰了。
1: 啊，
0: 所以每天早上她说我好像都被痰给憋醒的感觉。
1: 啊。
0: 嗯，
1: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啊、哦。一种的话，它可能肺的功能，中医的肺的肃降功能不太好，所以呢，就是躺平的时候，痰容易往上啊，往上这个发生。那么另外一种的话，也有可能这位女士有反流性食道炎，那么晚上躺平的时候，胃酸或者胆汁的反流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胆汁和胃酸会刺激咽喉，然后形成一个痰液的这个堵塞喉咙的情况。嗯，
0: 可以帮他辩证试试，就是慢慢的能解决掉这个一直堵在喉咙里面的这个痰。
1: 对，他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吃甜腻的食物啊，油腻的，包括一些糯米成分的食物，辛辣的尽量不要吃，也很重要。
0: 好，
1: 嗯，
0: 我们张先生说啊，他今年是60岁，他说，哎，退休之前觉得自己每天精神百倍的，
1: 嗯，
0: 那现在呢，退了休之后到了这个坎儿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容易累，
1: 嗯，
0: 这种情况，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病啊，去年这个单位的体检也都是他加过了的，
1: 嗯，
0: 那今年光荣退休了，现在就是老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在参加工作了，可是还是容易疲劳。
1: 嗯，
0: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呢？
1: 我建议可以让我们医生试诊一下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是第一种可能性呢，他可能体质本来就已经有点虚弱了，但是因为上班的时候这个工作强度在
0: 顶在那里，
1: 他就会就很有动力，然后很有这个，因为责任心很强，他就可能感觉不到这个自己的疲劳。那么当他松弛下来的时候，他本来的一些虚的症状就反而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有的时候年龄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功能减退，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台阶式的。您可能60岁之前这个状态和60岁之后正好卡在一个退休前后，它就是一个体质的一个明显变化，也是有可能的。
0: 所以也是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
1: 对，能找到原因。
0: 那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好像这种特别容易疲劳这个事儿，还挺适合吃膏方的。
1: 疲劳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啊。
0: 哦、
1: 如果你的疲劳是以虚症为主的，或者虚症为主，兼有点实症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膏方治疗。但是如果你的疲劳不是虚症，也就是说这里面需要强调一个概念，疲劳不一定是虚症。什么样情况下不是虚症呢？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痰湿很重的体质，湿气很重的体质，它也会疲劳。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湿它是一个比较粘滞的比较一个沉重的一个病邪，它会让你觉得头重如裹，下肢沉重，整个人很困乏。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祛湿为主，而不是通过膏方这个治病加滋补，我觉得不太合适。可能你针灸，可能中药，甚至你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你的疲劳是气虚、阴虚、阳虚或者血虚，或者甚至有些人疲劳，他可能是血液循环不好，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他觉得就是整个人晕晕沉沉的，精神力不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膏方是适合的。
0: 好，我们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李先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过春节之前，曾经发生过脑梗的情况。当时有一些脑出血。但并不严重，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之后就出院了。他说出院了之后就感觉到自己一直觉得疲劳。而且平常呢，久坐之后，他就会说感觉到自己曾经梗的那一边，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麻木的感觉。
1: 是的，
0: 整个半边身体就麻掉了。
1: 对，因为经络不通了。经络不通。
0: 那么他这种情况是吃膏方来调理，还是用您刚才说的方法，针灸啊，或者其他别的外治的方法呢？
1: 如果我觉得这位先生啊，他的这个麻木或者脑梗以后是虚症为主的，那我建议膏方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膏方的基础上也可以结合这个针灸，因为针灸也有补法和泻法的。那如果这位先生他的那个这个脑梗的话，主要偏实症，比如说肝阳很亢，肝火很旺，血瘀明显，那我觉得他可以以疏通为主，那么草药就有这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啊。同样也可以结合针灸或者一些推拿这些中医的外治法治疗。
0: 同样都是麻啊，这半边身体有点觉得麻，自己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也还分你是虚的还是肝阳上亢的。
1: 对，是正的。
0: 那调理的方法还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62780990，打通的是我们的王先生，您好。
2: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问啊，我今年65的吧。以前年轻的30几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高血压，吃药也吃不下去，后来也就自己糊里糊涂就好，就不高了。最近10来年呢，偶尔高偶尔不高，但是我最近5年啊，我一直吃，我也不去管它，我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吃了血压倒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
0: 是自己给自己挑了个药先把它吃了，发现还挺好使。
2: 我倒不是一药想吃这个高血压，我是就是想保健，活血化瘀保健，结果血压正常了。
0: 然后您现在就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一不小心把自己给治好了？
2: 就是这是什么原理
0: 啊？
1: 好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原因，中医的原因有很多。那您这种情况就属于可能是因为血管的这个状态不好，也就是中医的血瘀引起的高血压。那么我们从源头上通过活血化瘀把血液循环改善了，你的血压也就平稳了。所以血压高它有很多种类型，您恰好是一个血瘀型的血压高，正好您通过活血化瘀，也就血压从源头上把病因去除掉以后，结果就非常理想了。
0: 医生帮您把这件事儿捋顺了，王先生。那最近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现在都很
2: 好了。我感觉这个是你医生这个说的对的。我以前吃过好几种西药，不管用，这一种叫什么血管紧张素啊，这个药啊，有点效果的。那么扩张血管活血化瘀正好跟这个紧张素那个有点类同，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就一不小心咱们就阴差阳错的治好了哈。
2: 好，
0: 谢谢我们杨先生，
2: 谢谢
0: 啊，王先生啊，给我们分享啊。这个但是啊，我们依然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先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个判断。
1: 对，
0: 毕竟像王先生这样运气很好，我就找了个药，这个药刚好就能治我的情况。这种事儿也不是特别常见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6009，他在问，他说，魏主任，请问一下，口气重，查了一下呢，有幽门螺杆菌，杀不完，很容易复发。这种情况我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
1: 好的。那么口气重的原因的话呢，西医的话其实也分很多情况。幽门螺旋杆菌是一个常见的原因，但有的时候你就算这个 HPE 是阴性的，也有可能有口气。所以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那么通过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口气的话可能跟你的中焦有湿邪有关，有可能是肝胆湿热，也有可能是脾虚湿气重，也有可能痰湿比较重。所以我们要根据您这个四诊的信息通过辨证治疗的话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口气的问题。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话呢，除了西医的四联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外，如果能结合中药的话，我觉得可以提高这个转阴的几率。因为中药的话呢，它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啊，然后对你的脾胃功能恢复以后，你再去进行这个四联疗法的话，效果也能够改善。那么中药当中有一部分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本身就有一定的抑菌和抗这个病毒的功效，所以通过中医治疗以后，您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个抗 HP 的治疗。口气的话，中医这个治疗是非常占优势的。
0: 我如果就平常就是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啊，脾胃功能比较的糟糕，这种适合吃膏方吗？
1: 我觉得要看您脾胃功能差到什么程度。如果您的脾胃比如说吃什么就拉什么，然后大便里面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太建议吃膏方，因为膏方相对于草药来说偏滋腻一些，更难消化一些。而且膏方的话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希望能够在冬藏这个季节，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能量收起来，来年慢慢释放。那么你的脾胃功能吸收不好，有可能膏方吃了以后就泻掉了，就是达不到它这个很好的这个调补的这个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啊，然后益生菌也可以一起考虑。那么把你脾胃功能调好以后，你的吸收率提高以后，再吃这个膏方
0: 啊。就是平常你都消化不了什么东西，咱们膏方就别努力了啊。就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开的这个膏方啊，就是看上去它确实有点腻腻的稠稠的，
1: 对，它对消化要求也比较高。
0: 对，咱们消化功能不好的那部分朋友，我们就正常的食物您都消化不了，更何况是膏方，那就算了。所以中药里面是有一些专门的汤剂可以帮我们把脾胃功能建立好。
1: 是的，如果你脾阳虚的话，我可以温阳健脾，如果你脾气虚的话，可以益气健脾。
0: 你得跟我们说什么症状，就是我阳虚我什么症状。
1: 好的，如果阳虚的话呢，就是在气虚的基础上有一些怕冷的症状，比如说你这个吃饭的胃口不好，吃了以后可能容易胀气，你的胃的排空时间明显变长，有可能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你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可能有嗳气排气啊，大便是不成形的。它这个不成形可能跟这个湿气重的不成形不一样，一个是偏黏腻黏滞，一个是松散甚至水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便的性状。那么怕冷的话，你可能肠胃一受凉，这个症状就会加重，吃不得凉拌菜，吃不得这个冷的水果啊等等。那么人很虚弱啊，脸色看上去比较的萎黄或者黄白，那我们就考虑你这个脾胃是阳虚的。但是如果您只有前面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和虚弱症状，没有这些怕冷的现象，那我们一般归到这个气虚的范畴。
0: 这些我们也都可以通过中药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把这个脾给健起来。
1: 对的，我们中医的艾灸也不错。
0: 因为我是听说我们中医非常注重讲究的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脾胃调好。
1: 是的，后天之本。
0: 甚至有一派中医就是说你的脾胃好了，基本上哪哪都能好。
1: 因为脾胃好了，你的气血就会充足，然后你各方面的能力，自我恢复的能力也会增强。
0: 那大家呢，如果这个像刚才我们医生描述的这样哈，就是我们不爱吃东西，人有点懒懒的，也不爱动哈，所以就是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呢，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吃不下东西，我越来越不想吃，
1: 是，
0: 然后越来越瘦，整个人呢就会变到有一点好像一朵花要枯萎了的感觉。
1: 对，奄奄的。
0: 对。那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找到魏主任，用一些小方法呢把我们调理起来哈，就是起码你得看见饭 得觉得我想吃它，
1: 是的
0: 啊，得觉得感觉到饭香，那这才能让我们活得有精神有热情哈、啊、
1: 是的。
0: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中西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上午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的上午都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专家门诊。欢迎稍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我是伊宁。
3: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4: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5: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6: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4: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5: 救过来了，太好了！
7: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8: 年轻人，好样的！
4: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老公，你看鸳鸯真好看。
10: 哇，你看这野生的鸳鸯怎么比我们在动物园看的胖多了？
9: 喏、no, ，你看这么多人喂，能不胖吗？动物园的饲养员讲究合理饮食，游客们呢喂的都是零食，野生动物吃多了又不用再去捕食，也会三高啦。
3: 保护野生动物，尊重自然，不乱投喂。
11: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12: 医生打电话到阿拉屋里来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11: 空中问诊。问诊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周三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上午有特需门诊。那同时呢，在国际医疗部啊，我们魏教授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魏教授把电话呢打给了我们的张阿姨。您好。
13: 你好，伊宁老师好。魏教授好。
1: 哎，你好。
13: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老太，有的老师介绍我，我就是腰啊，整年疼的嘞是不得了，直不起来，走路嘛这么弯着，稍微可以支持几分钟，又不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夜尿多，哎呀，就是一晚上不晓得起来多少次。反正他们就介绍我吃那个最近比较新的一种疗法叫细胞修复肽，我就不大懂了，就问问那个魏教授，这个对我有用吗？还有一个他们介绍还有一个药叫手是藏药，手伸肾宝胶囊加上虫草胶丸，这两个也可以治疗我的病，我就吃不准到底有用没用，请问一下魏教授指导一下。
1: 好的，我先分析一下您的病情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腰很疼，
13: 对，
1: 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动作，对吧？一些弯腰的动作。
13: 就直不起来了，走路也直不起来，站在那儿呢也直不起来，要靠着墙我可以直起来。
1: 明白。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先帮您回答一下，那么引起腰疼，因为结合你的年龄，中医的肾虚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除了中医的肾虚以外，您要通过检查来确认，比如说您是不是有骨质疏松。
13: 有的有的
1: 啊。您是不是有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
13: 也有的。
1: 哎，或者这个腰肌的劳损啊，甚至您这个年龄是不是以往有没有慢性尿路感染， 或者妇科炎症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症状它的原因是多发的，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导致的一个共性的结果。那么我们治疗疾病的话一般是要对应治疗的，比如说您有这个肾虚的情况，我可能要给他补肾，但是您如果腰椎不好，我们可能要给他补充这个骨密度啊，然后中医里面这个腰椎不好可能跟血液循环经络不通也有关系。那么通过您这个四诊以后呢，可以酌情考虑用活血通络止痛的这个方法啊。那如果您有那个慢性尿路感染的情况，您可能免疫力不好，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扶正气的方法，中医的扶正气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这样效果呢会好一点。当然治疗的方法可以是中药的方法，也可以一些中医外治法，比如说艾灸推拿啊、针灸的方法可以结合在一起，效果更好。那么您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夜尿频繁。那么夜尿频繁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归属于这个肾虚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慢性尿路感染的患者，他也会有尿意频繁的症状，他除了夜尿频

0: 多白天可能也会是憋不住小便，或者时时有尿意感，或者小便小不干净的症状。那么我们会分您在感染期和非感染期，然后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一个主要是补正气的方法，补肾的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抗感染的治疗，提高免疫力的治疗啊，这是两个问题。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药物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前面介绍的治疗方法呢，可能更加的传统，临床效果往往呢能够得到保证。您讲到的这个细胞肽也好，藏药也好，这些的话呢，我们目前没有这个临床使用很有效的这个循证学的这个依据，所以我觉得建议您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通过医生的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给予我们传统的治疗。如果效果不好，我们才会再考虑其他的办法。
1: 哦，哎，那他们介绍的这个，那个细胞修补疗法，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李树教授，他研究的，
0: 这个方法比较新啊，目前的话就是临床治疗的这个现那个数据的话，收集的话呢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建议还是到我们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岳阳医院来正规的治疗，先考虑这个方法比较推荐。
2: 张阿姨，一个治疗方法能够让医生正规的开给我们大家来使用，这要经过非常漫长的实验室的证据啊，在这个动物身上做实验啊，临床的研究，一期、二期、三期、五期、八期的论证啊，然后最后才说哦，这个事情我们确认它用在人体身上是很有效的，所以现在你们医生都可以给大家开了。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一种治疗方法哈。
0: 是的。
2: 张阿姨，您80岁了，就是冒险的这些其他的没有被正规的医院证实和被允许要开的这些治疗方法呢，我们能不尝试呢，我们就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哈。
0: 对，
2: 就是就跟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些尖端的东西咱们都不去搞它，就觉得我有点怕怕的，对吗？
0: 是的。
2: 那当然尖端的东西或者创新的东西肯定有很好的东西，这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可是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来验证。
0: 是的，是的，
2: 咱们等它验证完了再说。
0: 对，至少这些治疗那个药物没有放到我们指南里面，没有放到我们中医这个疾病的专家共识里面，所以现在还疗效不确定，我觉得。
2: 所以现在能用的一些方法啊，你看我们魏教授已经跟你讲了几种可用的方法，你看中医也行，看西医也行，咱有方法，那不是现在的方法没有了，对吧？我们去搞一些创新的方法，咱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挑呢，好吗？啊，谢谢张阿姨啊，打进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位简女士，她又在说，她说，哎，听到刚才那位65岁的王先生说他吃了活血化瘀的药，但是我先生呢也有这个问题啊，能不能请魏教授多给我们介绍点儿？就是活血化瘀的药，我们也吃吃看啊。
0: 这个活血化瘀的话，如果您通过中医辨证，的确属于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血瘀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服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物啊。那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或者中成药非常多，那么我们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那有的这个群体或者患者，他可能有出血的风险啊，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可能脆性的增加，那我们在选活血化瘀的药物的时候要谨慎，可能要选择温柔一点，或者我们中药当中有很多的活血药，它又能活血又能止血，比如说三七啊，比如说这个蒲黄炭等等，那我们会选择这个保守一点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么治疗的疗程也很讲究啊，如果有些患者他长期的血瘀，那我可能细水长流可以慢慢的长期的服用，但是如果您的血瘀是一过性的，或者是通过治疗以后明显改善的，那我们也不建议一直服用下去啊。
2: 您说的中医说的血瘀，是不是就是有点像我们西医的这高血脂？
0: 那不完全一样
2: 啊。
0: 血脂高的话，在中医里面可能跟血瘀有关，也可能跟痰湿或者气虚有关。
2: 那您说的血瘀是一种什么表现？
0: 血瘀的话，从中医理论来讲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判断的这个依据。比如说你可能局部有疼痛， 疼痛的部位可能比较固定的，
2: 嗯，
0: 到了晚上会更明显。

0: 做一些疾病的判断，还是医生帮我们来判断。那所以就不能轻易的说我就像这位王先生一样，我随便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啊。刚才虽然他被魏教授表扬了，哎，正好吃准了，
1: 对，
0: 但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血管是很脆弱的。
1: 是的，
0: 魏教授要特别提醒大家，
1: 对，
0: 不能随便吃活血化瘀。
1: 是的，有的活血化瘀药有破血的作用，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0: 就是我吃猛了的话，它血太活了，反而有可能
1: 是的。可能有些那种脑梗的患者，他可能血瘀，他吃了大量的活血药，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这个风险，或者牙龈出血、皮下乌青就是鼻子出血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
0: 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啊，卫健委就强烈的要求，对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是要一人一方的。那膏方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啊。在使用，尤其使用活血化瘀这类药的时候，我们医生本身也是非常谨慎的。
1: 是
0: 老年人，我给你稍微多吃一点点，对吗？可能就会有出血的风险了。那我们还不如原来不吃呢，我淤点淤点得了，是不是？当然两边都不好，可是吃多了啊，肯定是更不好一些。
1: 是的，
0: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魏教授呢，对于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啊。那朋友们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如果你还觉得我得把我这点小毛病扫一扫，大家可以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魏教授的专家门诊。另外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也有一次魏教授的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呢是周五的上午。那非常感谢魏教授走进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讲我们中医中药的神奇。谢谢您的到来，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健康呢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几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和疾病预防的知识。
2: 离别的站台，
0: 我们的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会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富岳阳医院的十多位专家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答疑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陆续展开。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朋友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一百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

0: 你还我钱。
1: 什么情况？什么还你钱？
0: 我今天打扫卫生，把你这四年抽过的烟盒全都理出来了，一共1400多盒，一盒烟按照20元计算，你四年就抽掉了28000。
1: 有这么多？
0: 10年就有73000，20年就是146000，30年就是219000，40年就是292000。你还我空调，你还我车，你还我钱。
1: 好好好好好，我借。
2: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3: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次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2: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毅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

0: 和您分享了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叛逆的摇滚都改变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音乐。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
1: 那是为爱
0: 摇摆的感觉。一起来听曼特凡尼乐团演奏的《晚安甜心》，巴尔莫利亚乐团演奏的《玫瑰人生》。

0: 我的智齿疼了，然后他就说到底该不该拔。
1: 嗯，
0: 但我建议呢，如果你的长得比较正的话，那么你就不用拔。如果就是他已经你就很难刷到了，或者长得非常歪，那么已经取坏了，那么我还是建议拔掉。
1: 哦，
0: 有的人会打，有的人会就是想我拔掉的时候要不要去装牙呀。
1: 哦，
0: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呢智齿呢，因为现在我们的人类开始进化，然后这些
1: 地球人在进化，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他的智齿呢已经退化了，因为已经用不到这么多了。
1: 嗯，
0: 然后有的你比如说我的智齿，我拍的这个 X 光，然后他我的智齿呢是导致就是水平阻生，然后他的骨头里面是长不出来的。
1: 嗯，
0: 啊，慢慢的以后他就会退化。
1: 就是像您这种情况，他已经躺平了嘛？
0: 对，
1: 躺平在那儿了，那他自己会萎缩，还是说他也会横着长？
0: 他就待在那儿不动了，他因为他被阻拦住了。
1: 嗯嗯，
0: 就是以后再也不会长出来了。然后对于那些已经长出来的啊。其实大可不必去担心啊。
1: 嗯嗯，
0: 然后你就一旦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它反复肿痛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拔掉。
1: 嗯
0: 啊，它是不用去装牙的。
1: 但是如果正常长出来了，咱也能

0: 只用是吧？能用用多一颗牙齿用用也还是挺好是吧？
1: 嗯。
2: 无症状感染者是指呼吸道等标本新冠病毒病原学检测呈阳性，无相关临床表现，如发热、干嗨、咽痛等可自我感知或可临床识别的症状与体征，且 CT 影像学无新冠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3: 那么有毒这个动物跟植物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几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就是说一个是高发的，再一个是能够接触得到的。那比如说刚主持人讲到这个河豚的中毒，那么河豚的话呢，我们这个南方地区还是有这个食用河豚的习惯，因为它比较鲜美嘛。但是我们说河豚中毒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河豚毒素，那么它是一种非蛋白质的神经毒素。那么其中我们知道这个河豚里面的话，它这个河豚内脏包括它的卵巢的这个部位啊，毒性是特别的强。如果说我们食用的话，它的里面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所以它的这个致死剂量还是非常的小。
4: 嗯，
3: 对，它的致死剂量非常的小，致死率也很高。
4: 所以河豚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也不能说禁止大家去食用
3: 所以我们叫拼死吃河豚嘛。
4: 对对对，
3: 这个，因为也确实是味道比较鲜美。那么
4: 是的是的，
3: 嗯，
4: 尽量的能少吃还是少吃哈。
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预防方面呢，一个是要加强这个宣传，
4: 没错，
3: 那么包括据我所知，就是说你如果说现在的这个饭店无论什么规模的，你经营河豚是要有一个专门的证照的。
4: 哦，
3: 你没有这个专门
4: 的
3: 证照你是不可以经营这个河豚的。你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培训，包括你的河豚是从哪里来源的，那么具体这个厨师怎么去处理，其实它都要是有一套规范的体系在那儿的。
4: 没错没错，你想吃也没关系，去一些正规的饭店。
3: 对，要去正规的有证的那些饭店去，但千万不要比如说居民你到这个野生的水域里面去，自己去补，
4: 自己去补啊，
3: 补了之后呢你又不会处理，可能把前面说到这个肝脏里面呢，然后它的内脏里面的一些这个有毒的部位都使用进去，那么这呢就会比较容易引起一个中毒。
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提问，胡女士啊，她说葡萄籽油、橄榄油、亚麻籽油有抗氧化作用吗？有没有优劣之分呢？
0: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们原来一直讲过，
5: 讲油。
0: 哎，因为油的话，实际上它里面对人体重要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那么当然，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又有单不饱和，还有多不饱和。那么所谓的这些油的不同，就是这里面的比例不同，比如说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含有多少，那么给另外一种油里面的含量可能相比那么它高一点，或者另外一种油它里面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油脂那么可能含量比另外油高一点，所以说每一种油只不过这个含量稍微有点差别，但是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实际上对人体都有好处，比如说我们的欧米伽3还有欧米伽7等等，或者是脑黄金这种 DHA，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对于不饱和脂肪酸来讲，所有的油里面都含有，只不过那个贵一点的可能就是含量稍微高一个5%或者1%或者10%，
5: 就觉得高一点好像对我的身体就有很多的好处嘛。
0: 但是你想，比如说你一个高的这个高个10%，那么你可能另外一个价格就低很多，你最多多吃个20%的油就好。
5: 但是油不能多吃啊，
0: 就是比另外这种多吃个20%，你要想补的话也就补回来了。但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仅在油脂里有，那么在我们的很多肉里面也有，很多鱼里面也有，所以说你并不是不饱和脂肪酸单单从油里面摄取，我们每天的海鲜类、鱼类等等很多食物里面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5: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吃深海鱼，就是因为鱼类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好，而且比例比较好。那么对于身体发育等等都是非常好的。
5: 对，因为人们能够管理自己的，尤其是吃进去的啊，这种管理现在越来越重视了，而且自己能管到的事儿也不多，对吧？所以就想着我，哎呦，这个要好的，每天都用的油，我要选最好的。
0: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建议的话，大家吃油的话，每天也就是25克油嘛。所以说再好的油，你就最多吃25克。那么你纠结干啥？因为你吃油的话，相比吃油来讲，你比如吃鱼的话，可能更健康一点，又能补充蛋白质，又能 补充这个东西。
5: 嗯，所以您觉得不用太纠结用什么油，什么优劣之分，也没多大的优劣之分。
0: 比如说市场上还有什么专门孕妇吃的这些油，还有什么等等，那么实际上也就是里面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稍微有点差别。实际上大家如果说你不想太胖的话，你有必要纠结？那么都是二五克油每天，那么你能纠结这种油你能吃多少呢？
5: 嗯，所以在您看来没必要太在意。
0: 对，最多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月我买个小桶的花生油吃完，我下个月换一个葵花籽油，再下个月我再换一种油，那么这种不同油它里面不同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你又都能摄取到。
5: 嗯，
0: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5: 还是多样化少量。
0: 是，对，
5: 是吧？
0: 还是均衡多样化比较好。
5: 明白了。
2: 新冠肺炎疫苗保护期只有半年吗？疫苗研发到现在也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中国的数据目前只有半年的数据，至少这半年内它是有效的，并不是说只管半年。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断章取义，这个数据是不断积累的，我们将会提供更多的临床数据，那时候我们将会告诉大家这个疫苗到底保护率有多久。目前来看，半年内是不需要再加强。具体后面，我们将根据临床研究的数据来确定后面需不需要加强接种。当下接种是绝对有效，而且是绝对达到一定人群接种率，是可以阻断疾病传播的。同时，疾控专家建议，在疫苗接种未达到一定免疫比例前，大家仍需做好佩戴口罩、勤洗手等防控措施。
3: 这个是这样，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有凸出来这个肿块了，那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啊，在我们腹沟，
4: 摸得到，
3: 对，腹沟区域。那腹沟区域呢，就是我们在大腿根部这个区域啊，有一个块凸出来了，可能两三公分啊，可能大一点，鸡蛋大小、鹅蛋大小啊。那么这部分肿块呢，可能站的时候呢比较明显一点，那么躺下的时候呢，它可以自己就消失了。啊，这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腹沟上的一个表现。那么有一些病人他早期可能看不出来，可能就是表现为腹股沟区的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可以到我们医院来做一些 B 超啊之类的检查啊，可以明确一下。
4: 是的，这个病可大可小哈，有的时候也仅仅是这个部位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就被确诊为这个腹股沟疝了。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这个部位哈。我们有一位听友在阿基米的留言，就说他有的时候会摸到腹股沟的这个位置，好像有一个这个包块，也是可大可小。有的时候就好像就隐隐觉得好像没有了，但有的时候好像又特别的明显，就想问一下黄主任，那这个他要最好是不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3: 对对对，这个就是腹股沟区域，我们这个腹股沟疝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肿块可能也表现在这个腹股沟区域。那么比较常见的什么呢？一个是肿大的淋巴结啊，这个呢也是比较大腿根部有一些肿大的淋巴结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像血管瘤、动脉瘤啊、静脉瘤啊，它这种瘤也可能表现为，摸上去也是软的，你站起来可能会比较明显。那你摁下去呢，也缩小了。也表现为这个消失的这种表现，但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一些血管超声才能够明确或者排除。那么还有一些软组织肿瘤啊，还有一些皮下脓肿，甚至是异位的睾丸。那么女性呢有子宫原韧带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在妊娠期间呢可能还有子宫这个原韧带这个静脉的曲张，都可能会表现为这个腹沟区有一些肿块样的表现。那么对于这种不是很明确或者感觉上自己把握不住的话呢，把握不清的话呢，那么就到医院来做个 B 超啊或者 CT 等相关的一些影像学检查。
2: 第二针时间错过可以补种吗？目前尚未获得不同免疫程序的临床研究数据，因此尚未确定两剂新冠灭活疫苗间最大间隔，如错过接种时间，建议尽快补齐相应剂次。
1: 前列腺炎呢其实是一个男性比较好发的一个疾病，那么随着年代的时代的那个进步啊，那么很多人呢压力都比较大，所以呢现在前列腺炎呢是门诊里面的主要一个门诊的一个患者群啊，那么它大概是占了一个门诊里面呢有四分之一的门诊量，一般呢都是由前列腺炎引起来看病的。那么第二个呢，现在的时代不一样，那所以呢很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啊或者社会压力呢工作压力比较大，所以我们前列腺炎呢它的年龄的趋势呢就越来越小啊，甚至有一些学生中学生他都会有前列腺炎。那么其实前列腺呢大家也知道啊，它是一个男性的一个附属性腺。那么它主要的症状呢，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主要是有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和排尿呢是有关系的。
4: 嗯，
1: 那么一般呢可以表现为那个患者啊，他可能出现了一个膀

0: 光刺激症状。那么最常见的是尿频啊，那么白天他有的时候尿频，喝了水以后呢就排尿，那么有的人呢他比较严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晚上也尿频，那么这样的话呢起床多了以后呢，他肯定会影响到他的那个生活质量。那么第二个呢排尿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啊，甚至有一些排尿的时候呢有点痛，那么还可以呢出现一个排尿困难的感觉。
1: 嗯嗯，
0: 那么这主要呢是一个排尿的症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前列腺炎患者来讲呢，他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疼痛，啊，表现在会阴部啊，那么有的是在阴囊方面，有的时候呢是在下腰部呢，他疼痛呢是比较多见的啊，而且呢，他这个疼痛呢，它可以沿着一定的部位啊，它可以放射，
1: 嗯，
0: 所以呢，可以影响到那个患者的生活质量。
1: 嗯，这个疼痛和尿路感染的疼痛会不会有一些区别？
0: 啊，不完全一样
1: 啊。
0: 尿路感染的疼痛呢，一般都是在排尿的时候它疼痛，所以呢，我们讲是尿路感染。那么前列腺炎的患者呢，他不排尿的时候呢，他也可以不舒服，
1: 也会痛。
0: 对对对，坐着不舒服啊，或者站着不舒服啊，甚至有些人呢，他睡觉的时候他觉得某一个部位不舒服。
1: 嗯嗯嗯，这个是和这个尿路感染的区别哈，因为很多的男性有可能初期就觉得自己就单单可能是尿路感染了，按照这个治疗了，可能就去这个医院买点药哈，完全没有想到是前列腺炎这个问题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症状呀？
0: 所以我们讲他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啊，他误认，因为尿路感染还是比较常见的，
1: 是，
0: 哎，所以很多的那个患者啊，他有的时候哎就以为是自己是得了一个尿路感染。那么这个其实也很简单，你到医院以后啊，他有的时候尿常规他就能够区别开来。
1: 哦，
0: 如果尿常规一测呀，那个没有那个尿路感染的那个白细胞增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都要怀疑他是前列腺炎。
1: 嗯嗯，所以您别嫌麻烦哈，去医院，如果您觉得身体有明显的这个不适，就赶紧去就医哈。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呀？
0: 那么前列腺炎啊，有的时候呢，它还会有引起一些精神神经症状啊。那么刚才那个主持人也提到了，那我们前列腺炎它可治可愈，但是确实在治愈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有反反复复，
1: 嗯，
0: 千言不愈，所以会导致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一部分的患者他可能精神紧张啊，甚至于比方头晕、头胀、乏力、疲惫等等等等一些精神神经那个因素在里面，所以前列腺炎就更要早治早那个早早诊断早治疗。
1: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0: 应该讲前列腺炎呢，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门诊方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那么对于它的一个后期啊，它可能前列腺的继续的病变啊，或者说你那个前列腺增生的伴发，或者说甚至于 有前列腺肿瘤的那个伴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一定要早治早。
2: 就是这个呢，我也想跟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要说一下，我们在来带孩子来看毛病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心里自己先捋一下，把它梳理一下，这孩子我除了一个咳嗽，是不是还有其他伴随症状啊？这个呢，对医生的判断、疾病的诊断呢，还是有帮助的。比方说，我这有一些急性的咳嗽，它比较常见的其实还是来源于呼吸道的感染。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会伴有这个孩子有一点打喷嚏啊，嗓子有点不舒服啊，医生检查嗓子地方有点红啊，或者是看到有绿泡啊。那么年龄大一些的孩子，他还会有一点阻塞，比方说我全身不适，有点地热头痛这样的表现。那么有一个疾病它会引起的咳嗽，比方说叫急性喉炎，这个呢在我们学龄前的儿童当中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他这个咳嗽呢又比较有特征性，他呢伴随有声音，他会有嘶哑的，或者他的咳嗽都会空空空这样空样的咳嗽，我们又称之为有犬吠样、破竹样的咳嗽的声音。而且这个毛病它对咳嗽的症状呢是晚上比较多见啊，白天比较轻，晚上比较重，然后后半夜有比前半夜更加重一些，所以这些都是一个伴随的症状。另外呢，有一些孩子他如果说痰比较多啊，有一些小孩子呼吸比较快，精神不是很好，比较烦躁，食欲又减低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当心有肺炎。那么还有一些呢，他有黏痰，喉咙里面呢有呼呼的痰的声音，还有一些呼吸性的呼吸困难，这个时候小毛头我们要当心叫毛细支气管炎，这个可是在这个季节比较多见的哦。
1: 嗯嗯嗯，
3: 我们说糖尿病的运动，因为不同普通人的一些运动，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

0: 些遗嘱上，我们现在有流行一个叫做运动处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医生跟那个患者要结合起来了，医生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运动。因为首先的话，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样子的方式才能持久，让运动变得持久，对吧？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要确定这个自己的一些运动量，因为选择合适的运动，我们有包括这种有氧的运动，也包括一些无氧的运动，对吧？抗阻力的运动，我们日常比较推荐的呢就是有氧运动，包括散步啊、慢跑啊、骑自行车啊等等。但是我们针对这种肥胖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建议在有氧运动的一些基础上呢，要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像腹肌训练啊、俯卧撑啊、哑铃啊这种的。我们除了帮助这一个消耗多余的脂肪，还有控制这个体重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些效果。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确定自己的运动量，到底运动多长时间才比较好，对吧？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运动的话，每天要消耗掉总热量的这个10%到20%。我们平时不运动了呢，可以从消耗10%开始逐渐增加。如果平时有过体育锻炼的这种呢，我们可以选择20%的这些消耗量。但是对于肥胖，我们建议再增加一点的那个运动的一些强度。当然运动呢要循序渐进，我们刚开始可能少一点，后面可以增加到30分钟、40分钟啊这一些强度。但是我们运动强度的话，我们可以参考一个我们脉搏的次数，看一下我们运动大概多强。我们看先测一下我的脉搏，我们运动强度的上限，我们就是说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说230减去自己的一个年龄。比如说是现在年龄是60岁了，我们运动的强度就是我们测量这个脉搏的次数，我们最高不能达到170，比较合适的话是我们的运动上限乘以50%到60%。如果说是他是60岁的，我们建议这个运动强度在运动强度在85%到102%之间。然后还要一个选择合适的时间，我们饭前也不行，对吧？我们饭后马上运动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的时间呢，最好是从吃第一口饭起的饭后30分钟到1小时，这个是最佳的运动时间。这个时候血糖也比较高，合理的运动也不会导致这种低血糖的一些出现。然后运动时间的话大概是1小时左右，包括热身运动啊，还有运动后的一些整理时间。每周呢也要运动3天以上，这样子长期坚持呢才会比较有效果。
1: 您刚刚说不要让它容易导致这个低血糖的出现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还有这高血压患者，如果你这个降压或降糖太快了、太猛烈了，你比如说高血糖，那突然降到特别特别低的低血糖，对患者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对吧？
0: 对，它因为很容易引起急性的并发症，引起低渗性的一些昏迷啊。
2: 就是我们外出就医时的一些事项，因为刚刚说了做好自己的健康监测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外出就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现在第一个就是我们就诊的医院啊，一定要提前通过公众号呀或者电话做好一个预约和准备。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医院啊就是都需要预约的。
3: 对，
2: 然后呢
3: 你不预约在现场无法挂号。
2: 对，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一定要尽量减少一些就诊时间，尤其是在一些污染性的门诊。那么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尽量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3: 特别是自己有发烧症状的时候，
2: 对，
3: 多替他人来承担一些责任。
2: 对，所以呢尽量选择出租车或者自驾车的方式，而且尽量打开车窗，保持车内流通啊。然后呢我们在接触路上接触人的时候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尽量保持一个社交距离，那也就是1米以上。那么我们回家以后都要妥善处理我们更换的一些，比如说口罩啊，然后呢衣物这些就是都要清洗一下，还要注意什么洗手，然后呢暴露部位。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外出就医时的时候，那么如果要是有发热的，我们也建议啊，现在建议直接去2、3级机构，就不要来社区卫生院了，就是直接去2、3级机构去就诊。
4: 8060862780648，尹先生好。
5: 哎，你好，白大姐。
4: 您说。
5: 白大姐，我想请您帮个忙，我的驾驶证以前丢失过，现在别人拿我的驾驶证一直在外地出。

0: 哎呀，你驾驶证丢了，报警过吗？
1: 报警了。
0: 嗯，后来又
1: 补
0: 驾驶证了，对吧？
1: 对，又补出来了。
0: 我们的驾驶证啊，它没有像银行卡一样有挂失功能，挂失之后这个东西就不好使，包括我们的身份证都是弊端。
1: 对。那
0: 你怎么证明那个违章不是你干的呢？
1: 我肯定能证明了，因为我是上海的大众出租车司机，我每天在上海都有工作的呀，像我每天都有记录的。
0: 啊、就是你的 GPS 啊，还有什么你的
1: 对
0: 什么什么？
1: 对，我的行驶轨迹啊，因为我每天都要打卡上班的。
0: 哦，对，这个能证明。哎呀，你得亏是出租司机了。
1: 大能证明我没出去的，对。
0: 对，哎呀，你这个怎么弄呢？你问题是这个人拿着你驾照，他经常给你刷分的呀。
1: 对，他经常在我他、
0: 嗯、
1: 估计他碰到违章了，
0: 他
1: 就拿我的驾照用。
0: 对，这个人一定要把他薅出来。
1: 对。
0: 太不像话了，这个啊。
1: 对，这
0: 他处理的是哪辆车的违章呢？你能查出来吗？
1: 就违章的车我是查不到，只有那个当警察能查到的呀，我们老百姓查不出来了呀。
0: 嗯，他肯定是都处理的是一台车，比如说他是集卡还是什么。
1: 对的。
0: 顺着这台车能找到这个车主。
1: 对。一找那个单子一拉出来就能找到车主。
0: 嗯、对，你得警告他，而且到在他当地进行报警。
1: 到当地报警。
0: 嗯，你要是像我这种私家车，我没个证明，这不违章不是我干的。
1: 对的。
0: 你像白瑞似的，对吧？他谁拿我驾照完了怎么样了？你是出租司机呀、啊、你每天打卡你又是干嘛的？
1: 对的，我每天都打卡的，我每天都上班的。
0: 嗯，那他哎呀，那你这个怎么办呢？他再拿你驾照去扣分怎么办呢？你这个四个外地的违章你这个怎么处理的？后来
1: 他现在已经处理了三个，已经交了钱了，还有一个没交钱。
0: 不是他不拿你驾照扣分了吗、
1: 嗯、对，扣到记在我头上了呀。
0: 对呀、啊、那你怎么处理的？怎么证明不是你啊？你
1: 现
0: 在问的就是这个是吧？
1: 对，就是这个。
0: 哦，哦，我一个出租司机，每天在大众公司打卡的，那么他的驾照丢过也报过警 ，APP 上查到他有四个在外地的违章，并扣分了。四个违章扣了几分？六分啊？八分？
1: 没有，大概就两分。
0: 哦，大概就两分。
1: 说的分不多。
0: 嗯。扬州和什么地方？绍兴是吧？
1: 对对，扬州、绍兴、杭州。
0: 杭州。
1: 对。
0: 嗯，好好好。这个怎么处理？咱们司机朋友集思广益，大家帮忙哈。尹先生，你先稍等啊。
2: 好好。
0: 石先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
2: 啊，对，哎、啊，你好，
0: 您说。
2: 哎、啊，我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一次去驾驶证年审。
0: 嗯。
2: 上面反正有个违章没处理，就是讲用我的驾驶证上面是显示一个车牌号，我也不认识。
0: 嗯，
2: 我在上海也有报警，但是上海说，不在他的不属于他区域内，要到当地是、
0: 嗯、
2: 好像是安徽是哪里？
0: 哦、
2: 因为那时候我驾驶证也到期了嘛，急着处理，我就自己把那个违章也交掉了，也处理掉，
0: 嗯、
2: 到现在也不了了之。
0: 啊，也不了了之了。
2: 啊，一直到现在好多年了。
0: 嗯，好多年了。其实驾照现在我都基本不带了，因为有随身办市民云，都是云上放云上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多，而且我觉得你吧，首先是你自己很委屈，不是你干的。另外，另一个人很恶劣呀，他拿着你的驾照去扣分呢，然后他当地审查为什么如此不严格呢？
2: 而且还是在高速，应该是高速现，而且是交警现场抓的。
0: 他都能拿你驾照扣啊？
2: 对。
0: 你怎么知道是现场抓的呢？
2: 在那个上面我去处理的时候是的呀，是在高速上面来说。
0: 哦。
2: 因为我驾照正好需要年审了。
0: 嗯。
2: 必须要处理，还有几天，我也没办法，也是自己处理掉了。但是在上海也有报警，报警也是就是这样说，说不属于不在那个区域内，我也是弄不了，到当地去。
0: 哦。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我们大家来帮他一下，帮助两位石先生、尹先生。驾照丢失过，别人拿他的驾照在扣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分扣的倒是不多，两分，但是你这个后患无穷啊！哪天他拿你驾照扣掉八分，你出租司机不用干了。你怎么证明这个不是你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2780648，62780648。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热线62780648。
3: 本节目由沪上民居冠名播出，3159。

0: 9929先体验后装修。
1: 大家帮提醒您，由沪上林区总冠名的上海家居造物节开始啦！够新、够潮、够火爆，家装行业新品集中发布，要装修千万别错过！3159992929家居造物节，造是干燥的造哟。
2: 本栏目由上海苏锦特约冠名播出。上海苏锦将在11月11日携手斯堪尼亚重卡共同举办双十一直播活动，届时将有重量级嘉宾及明星到场，欢迎卡友们来到活动现场，或者进入苏锦抖音直播间参与交流互动。
3: 我们大家帮的两个总冠名商，一个是沪上名居，一个是苏锦车险啊，所以大家帮的高收听率和高的社会效益也吸引了广告客户，所以呢也有其他的广告客户想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也请拨打62780648，另外可以在抖音上找到我，抖音搜索白大姐就可以了，抖音搜索白大姐，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抖音搜索白大姐。苏先生好。您讲，苏先生。
4: 白大姐你好。
3: 您说。
4: 那个，他说驾驶证扣分了，他就先，这车公所啊，都是有探头的。
3: 嗯。
4: 有探头，你不跟人去的话，你扣不了分的，他不给你扣分的。就人就当事人要去的，你不你没当事人不去的话，他扣不了分的。
3: 这是上海吧？外地是这么处理的吗？绍兴和扬州是这么处理的吗？
4: 我们江苏也是这样子的。
3: 嗯，但是扬州是属于江苏吧？
4: 哦，对，
3: 扬州属于江苏，那他怎么拿到别人的驾驶证扣了分了呢？
4: 不可能，我是江苏人，我在上海开车的，我开这几年，我拿了别人驾驶证的话，
3: 那你的意思是上海的这个出租司机在说谎，就是说这个分就是他扣的？
4: 他分子扣不了，没当人都扣不了分的。
3: 嗯，不是的，有人拿着别人的驾照去扣分。这个是有的。
4: 我这名车下来了，我不知道了。我这不太干部转移到地方，我肯定知道的。李先生，
3: 我觉得这个司机他没有理由撒谎，就是别人拿了他的驾照去扣了分了。
4: 新年叫我们
3: 大部分情况下大概是需要本人去处理，但是他
4: 对
3: 你只能说是大部分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本人去处理，交警是要对脸的，但是也有例外情况。
4: 我是江苏淮安人。我们那边车公所你不好弄扣分的，你没有当事人到边的话你不好扣那个身份证，有身份证拿身份证可以保管你照你那个你必须扣不了分的。
3: 嗯，好的，听明白了，江苏淮安人啊，口音我有点听不懂，也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是扣不了的，也就是说希望交警能够严查这个人驾照跟他的这个脸都根本对不上，你怎么拿一个上海的驾照去扣分呢？
5: 丽华快餐，家庭厨房，企业食堂，要吃饭找丽华快餐，全市范围服务。
6: 旅客们请注意，广发世界黑卡给您国内外超60家。
7: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8: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7: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 产后肚子松垮。

0: 多是腹直肌和筋膜都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和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症结。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傅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 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 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老司机须知的护卫小常识。张师傅是一名货运司机，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近10年。由于工作的原因，他需要经常开长途，一天开车10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为了赶时间，他经常在路边摊随便吃点快餐，有时干脆不吃，等忙完了再一起补回来。这样的饮食习惯让他的胃不堪重负。 交通运输是现代社会的血脉，司机是交通运输中车辆的把控者，他们的工作贯穿城市和乡村，连接着千家万户。然而，长时间的工作、紧张的作息时间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都使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受到不良影响，尤以胃部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有研究统计， 70%左右的货车司机因为开车患有职业病，其中以胃病最为多见。 许多司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饮食时间和饮食内容都很难保证规律和健康。快餐、方便面、零食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食物往往高盐、高脂肪、低营养，长期食用对健康非常不利。老司机的胃部问题：一、胃炎和胃溃疡，不规律的饮食习惯，特别是长期空腹或暴饮暴食，会导致胃酸异常。 胃酸异常会破坏胃黏膜，引发胃炎及胃溃疡，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出血及穿孔。胃炎或胃溃疡导致胃部不适，甚至剧痛，影响行车安全。二、消化不良，驾驶员长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加上饮食不规律，容易引起消化不良。长期消化不良不仅影响工作效率，还会导致营养吸收不良，进而影响整体健康。 三、胃食管反流，饮食不规律，特别是经常进食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会导致胃酸过多，引发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不仅会引起反酸、烧心等症状，还可能损伤食道，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四、胃癌，长期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不健康，会增加胃癌的患病风险。 特别是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食用过多的腌制食品、稀腌都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护卫五建议：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胃呢？主要有五点建议：一、提前制定饮食计划，驾驶员可在行车前预估自己的行车时间和行车安排，提前制定饮食计划，尽量保证每天三餐的规律饮食。 可以在车上备一些健康的小吃，如水果、坚果和酸奶，以便及时补充营养。二、尽量选择健康食品，尽量避免高脂肪、高糖分的快餐和零食，多选择富含纤维的食物，如全麦面包、蔬菜和水果。这些食物不仅有助于消化，还能提供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三、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长时间开车容易忽略饮水，但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对胃部健康至关重要。驾驶员可随车配备水瓶，定时饮水，应避免过量的含糖饮料和咖啡。四、注意作息规律，尽量保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有助于胃肠道的正常运转，减少胃病的发生。 5. 定期体检，驾驶员应定期体检，必要时完

善胃肠镜检查，早发现早治疗，才能真正防患于未然，避免很多不良后果。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小贴士。许多老司机在驾车时精神高度集中，为了缓解驾驶疲劳，常年烟不离手。但是开车抽烟不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会被罚款200元以下并扣3分，而且烟雾中的尼古丁、焦油等有害成分还可直接或间接损伤胃黏膜，加大患胃溃疡、胃炎等病的风险。健康安全驾驶，请远离香烟，保护好您的胃。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至60至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时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寓意、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暂时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1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或数天。永久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痛风老司机的隐忧。李师傅是个长途货车司机，开车走南闯北，晚上到停车场后就会召集一帮相识的同行，抽抽烟，喝喝酒，吃吃烧烤，酒足饭饱，一身疲劳散去大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继续驾车走天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辛苦点没啥，给了家人一个小康生活，李师傅内心的幸福感爆棚。可是幸福感还没溢出来，李师傅的痛风倒是真的爆发了。痛风的前奏，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在老司机中也是个常见病。老司机为何容易有高尿酸呢？这是因为驾车时司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精神又持续紧张，感觉非常疲劳，没精神，不想动，由此长期缺乏运动，引起代谢异常，尿酸升高。体内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为减少因排尿而停车的次数，司机们往往饮水量不足，这样会使尿酸排泄变少，在体内蓄积增加。此外，抽烟喝酒，爱吃高嘌呤食物，是许多司机缓解疲劳的手段，殊不知高尿酸血症就此慢慢上身。痛风发作的诱因，高尿酸血症的人那么多，为啥老司机更容易引发痛风呢？痛风发作是血液中的尿酸盐沉积到关节所导致的，而沉积速度和程度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血尿酸浓度、血液 pH、 血液流速、关节局部温度。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只能保持一个坐姿，而久坐会让血液流动变得缓慢，尤其是下肢远端的血液流动更慢，尿酸更容易积聚在足部关节，引发痛风。不良生活方式会让血尿酸升高，而血尿酸浓度越高，发生痛风的可能越大。长时间开车，精神紧张，血液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会减少尿酸排泄，容易导致痛风发作。开车时下肢活动减少，血流缓慢，关节部位温度下降，再加上车内冷空调开得过足的话，也容易导致痛风发作。怎样控制高尿酸和痛风？除了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容易引起急慢性肾损害、泌尿系结石、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往往合并有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怎么办呢？多喝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一，在空闲的时候多做运动，骑车、游泳、散步、拉伸运动都可以，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二，控制饮食，避免饮酒、含糖饮料、浓肉汤，除了要少吃高嘌呤的食物，还要注意少吃高糖、高脂肪食物。三，多喝水，并且在停车休息时活动活动身体，尤其是活动下肢。四，避免长时间开车及夜间开车，以免过度疲劳，引起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而导致痛风发作。五，痛风发作时不要开车，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可采用冰敷、抬高患肢，服用解热镇痛药如秋水仙碱等。六，如果得了痛风，那长期用药控制尿酸就是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只要持之以恒，可以做到痛风不再发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申请驾驶证为何必须体检？驾驶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法国现代汽车之父的妻子贝塔奔驰，她驾驶着奔驰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司机，也是第一个拥有汽车驾驶证的人。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交通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可能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癫痫、心脏病等，会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交通事故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损失，也进一步凸显了在颁发驾驶证又称驾照前进行全面体检的重要性。从最初仅代表驾驶技能合格，驾驶证已演变为对驾驶技能、身体状况和责任意识等多方面资格的证明。因此，严格的体检成为申请驾驶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现行交通法规对驾驶证申请人的体检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身高检查，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者通常身高要求大于155厘米，申请中型客车驾驶证者则要求身高大于150厘米，报考其他车型驾驶证无身高限制。二、视力检查，申请家用乘用车驾驶证的人，其双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应当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另外还需要进行变色力检查，也就是红绿色盲检查。三。
病历检查，申请人体检标准要达到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四、四肢躯干检查，申请人必须颈部、躯干、四肢运动功能正常，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三指健全。下肢申请手动挡驾驶证者，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申请驾驶自动挡汽车者，右下肢应当健全。五、神经系统检查，申请人必须如实排查癫痫、眩晕等妨碍安全驾驶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六、心血管系统检查，申请人无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申请驾驶证体检时，应如实告知病史。申请人应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以便医生做出准确评估。注意避免疲劳体检，在体检前应充分休息，避免因疲劳影响体检结果。驾驶证体检没有抽血项目，所以不需要空腹去体检。小贴士：特殊人群的驾驶证体检。一、听力障碍者，根据新交规，只要佩戴助听设备，达到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即使有听力障碍，也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但需在副页特别标注驾驶机动车必须佩戴助听设备。二、视力损伤者，盲人不能申请任何驾驶证，但单眼视力障碍者，其裸眼视力或者对数视力达到5.0以上，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人，可以申领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三、肢体残疾人，右下肢或双下肢缺失、丧失运动功能但能自主坐立的申请人，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四、老年人，新交规规定，年龄超过70岁的驾驶者，每年在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需提交一份指定的或者认可的机构出具的身体状况证明，并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提交身体状况证明，驾驶证将会被注销。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小心驾驶中的挥鞭伤。在驾驶的日常场景中，颈椎过身伤亦称挥鞭伤，虽屡见不鲜，却常被驾驶者忽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挥鞭伤这一名字虽颇具历史感，实则是对现代交通安全的隐形挑战。它源于车辆急停或遭遇后方撞击时，乘客头部如同被无形之鞭牵引，经历剧烈前后甩动的现象，因动作酷似挥鞭而得名。危害程度剖析，挥鞭伤绝非轻微不适，其影响深远且广泛。初期，患者可能感到剧烈的颈部疼痛，仿佛颈部遭受了强烈的外力拉扯。随着病情发展，这一损伤还可能波及头部、肩部乃至手臂，引发持续性疼痛、麻木感乃至睡眠障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更为严重的是，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挥鞭伤可能演变为慢性颈部疼痛，成为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枷锁，持续困扰其身心健康。预防策略，鉴于挥鞭伤的严重危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几点实用的预防建议。一、科学调整头枕位置，将头枕高度调整至与头部平齐，确保在碰撞发生时能为头部提供坚实的支撑，减少颈部甩动幅度。二、坚持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保护驾乘人员免受伤害的生命线，它能有效限制身体在碰撞中的移动，降低头部甩动风险。三、保持安全车距，适当的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保持足够的车距，不仅为自己赢得反应时间，也为后车留出安全空间。四、专注驾驶，拒绝分心，驾驶时应全神贯注，避免任何形式的分心行为。分心驾驶不仅增加事故风险，还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导致反应迟钝，加剧伤害。
五、定期检查车辆状况，确保刹车系统、避震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以减少因车辆故障导致的急停或失控情况。紧急应对，若不幸遭遇汇边伤，应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初期可通过冰敷颈部来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颈部过度活动。随后务必及时就医，接受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重要的是，患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以减轻症状，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脑卒中康复后可以开车吗？驾车作为现代社会中一种高效便捷的出行方式，实则蕴含了对个体注意力高度集中与身体精细协调能力的严苛要求。然而，脑卒中这一突如其来的脑血管疾症，以其迅猛之势威胁着驾车者的平衡与安全，对道路交通构成了潜在风险。脑卒中俗称中风，由于脑血管破裂或闭塞导致的脑血流中断，进而引发脑组织损伤。此病症不仅严重损害患者的大脑功能，包括反应速度、决策能力及身体协调性，更使驾驶行为转变为潜在的危险源，既危及个人生命安全，也对同路行人的安全构成不负责任的威胁。因此，从安全角度出发，脑卒中患者在康复期间通常被严格限制参与驾驶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作为脑卒中的预警信号，症状通常持续时间较短，一般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恢复正常。虽症状短暂且可恢复，但其高复发性不容忽视。对此类患者而言，重返驾驶席需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条件。一、稳定的健康状态，经规范治疗后，需确保至少三个月内无新症状出现，且原有症状稳定不恶化。同时，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标在药物辅助下维持于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此外，脑部影像学检查需证实血管状况未恶化，无新增缺血或梗死区域。二、有合格的陪同驾驶人，陪同者需身心健康，年满法定年龄，并具备应急处理能力与医疗基础知识，熟悉患者病情及急救技能，如心肺复苏术、体外自动除颤器 AED 使用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保障行车安全，并及时联系医疗救援。三、定期复查，结果良好，遵循医嘱，每一到三个月定期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血液检测、血压监测、血管超声及磁共振成像等，以多维度评估脑部血液循环、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性，确保驾驶能力未受疾病影响。四、专业的驾驶培训与适应性训练，上路前建议在模拟驾驶环境中接受专业培训，提升应对突发状况的能力，确保驾驶技能达到普通驾驶者水平后方可上路。五、完备的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必要的急救药品、监测设备及个人医疗信息卡，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自行或目击者能够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通知救援人员。此外，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积极的心态同样重要，包括均衡饮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及情绪管理，以预防病情复发，守护道路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安全愉悦的旅程。小贴士：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指出，有包括但不限于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梅尼埃病、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隐瞒病情申领驾驶证或带病驾驶，不仅是对个人与他人的极端不负责，更可能触犯法律，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偏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三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乘车六不要。对于儿童来说，乘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希望以下儿童乘车六不要的提醒和案例，能让每一位家长都能更加细心地守护孩子的安全。一、不要让孩子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去年夏天，某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在行驶过程中与前方车辆追尾。不幸的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五岁女童因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在碰撞瞬间被弹出的安全气囊击中头部，导致重伤。安全建议，副驾驶位置是汽车中最危险的位置之一，对于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安全气囊的设计初衷是保护成人乘客，但在儿童身上却可能成为致命伤害源。因此，宝爸宝妈们切记，不要让12岁以下或身高不足140厘米的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应选择后排座位，并为其配备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建议说明，在大多数车型中，副驾驶安全气囊的关闭开关位于中控台最右侧。如果在此位置未能找到，也可以尝试查看手套箱内是否设有相关开关，按住开关并向 OFF 方向旋转至极限位置。关闭后，应检查车辆仪表盘上是否有相应的指示灯亮起，以确认副驾驶安全气囊已成功关闭。但请注意，具体操作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参考车辆的用户手册或咨询专业人士。二、不要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
某次自驾游中，一名4岁男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将头伸出天窗玩耍，突然前方出现紧急情况，司机紧急刹车，男童头部因

0: 性作用猛烈撞击天窗边框，导致严重受伤。安全建议：孩子的好奇心强，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乘车过程中，家长应时刻关注孩子的行为，避免其将身体探出车窗或天窗。平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这样做，以免发生意外。三不要：不要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炎热的夏日午后，一位母亲因临时下车办事，将3岁的儿子独自留在车内。不料车内温度迅速升高，孩子因中暑而陷入昏迷。幸好路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孩子才得以脱险。安全建议：任何情况下，家长都不应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短时间离开，也应将孩子带在身边。此外，家长还应教会孩子基本的自救技能，如按喇叭、打双闪灯等，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求救。四不要：不要让孩子自行上下车。一名6岁女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独自打开车门下车时，未观察后方来车情况，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撞倒。幸运的是，孩子只是轻微擦伤，但这一事件却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安全建议：家长应亲自下车为孩子开车门和关车门，并确保周围没有行人或车辆经过。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自己随意上下车，以免发生意外。五不要：不要在车内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一次家庭出游中，车后窗部位摆放了许多毛绒玩具和装饰品。在车辆急刹车时，一个未固定的玩偶飞向前方，险些砸中坐在后排的孩子。安全建议：车内应保持整洁有序，避免放置过多的装饰品或玩具，特别是带尖锐棱角的物品和易碎品。同时，也要教育孩子不要随意触碰车内的按钮和开关，以免发生危险。六不要：不要让孩子在车内吃零食。某次长途旅行中，一名2岁女童在车内吃果冻时不慎噎住，导致呼吸困难。幸好家长及时发现并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才转危为安。安全建议：乘车过程中，家长应尽量避免让孩子吃零食，特别是果冻、坚果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如果孩子确实饿了或口渴了，可以选择一些易于咀嚼和吞咽的食物或饮料，并在家长的监督下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8集，敏感区域少倒车。机动车驾驶人在倒车时，往往视线受阻，对车后的情况观察不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倒车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如无必要，在一些敏感区域和时段，应尽量减少倒车。在车流、人群密集的道路上，应尽量少倒车。在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应尽量少倒车。在小区里，特别是节假日、寒暑假等未成年人和老人活动较多时，倒车要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提醒，在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上行驶时，严禁倒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6集，药驾不容忽视。酒后开车有危险，人人皆知，殊不知服用某些药物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比例也很高。所谓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建议在服用这些药品后禁止驾车。这些药物包括止痛类药物、兴奋剂、抗癫痫药、镇静催眠药、降压药、降糖药、抗过敏药、感冒药，大多含有抗过敏药成分等。服用这些药物后，可能会出现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视物模糊、反应迟钝、头痛、耳鸣、耳聋、颤抖等副作用，不利于安全驾驶。特别提醒，为避免药驾，就诊时可主动表明身份，如我是司机，我开车上班，提示医生尽量避免使用会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

药物。用药前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用量、副作用、禁忌症、注意事项等，了解药物是否会带来不利于安全驾驶的副作用。服用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8至12小时内尽量不要开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2集，高速公路行车安全5项注意。高速公路是道路交通设计时速最高的道路，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增长十分迅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把好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关，驾驶人应遵照以下5方面的要求。1、遵守限速规定。在高速公路驾驶机动车，应当根据驾驶车辆的种类遵守限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千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千米，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千米。同方向有2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千米；同方向有3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千米，中间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千米。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与上述车道行驶车速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特别提醒，高速公路管理方会根据道路和天气等实际情况指示或提示车速，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能见度降低时，会警示或提示降低车速，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根据警示或提示的要求控制好车速。2、保持车距，勿频繁变道。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应当注意与前方车辆的纵向间距，防止与前车距离过近，遇情况制动不及而发生追尾。高速公路一般均设有保持间距的距离提示标志，驾驶人应当格外注意。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不要频繁变更车道。在变更车道时，应当注意相邻车道上车辆行驶的动态情况，必须先确认有足够的空间，再变更车道。从已经发生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与前车距离近和变更车道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3、遵守交通法规。驾驶人及乘坐人应当系好安全带，驾驶人应当避免超速行驶和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低速行驶，切忌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或应急车道超车，切忌在高速公路车道上停车、倒车、上下客或逆向行驶。4、正确应对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或发生轻微物损、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时，应按照以下4步骤正确处置。尽快将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迅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右侧应急车道护栏外，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摆放警示标志过程中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能在行车道上行走。5、车胎爆裂即紧急制动。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一旦发生车胎爆裂情况，切记紧急制动。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渐降低车速。在此期间必须控制好方向，切记通过急打方向盘来急速矫正方向，以免车失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9集，综合防治吸路怒。由于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遇到交通拥堵、赶时间、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等情况时，驾驶人容易出现心情急躁、情绪激动、驾驶行为失控等路怒症表现。
比如遇到他人变道、加塞、鸣号等情况时，有的驾驶人容易愤怒，引发别车竞相追逐等情况，发生轻微事故或产生口角时，易引起互相追逐、违反交通信号规定、超速行驶等危险举动，更有甚者因路怒停车后拳脚相加造成伤亡后果。一、路怒症三诱因。许多人认为路怒症完全是素质低劣的表现，其实不然。路怒症是一种心疾，诱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压力大，平时生活工作的压力，如超负荷工作、与同事起冲突、家庭不和睦等，都是路怒的潜在诱因；路况不佳，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交通拥堵、遇见不文明或不规范的驾驶行为等，往往是路怒的直接诱因；个性强，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个性强，冲动型人格，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如自尊心强、好攀比、争强好胜、缺乏耐心、自控力弱、易激惹等的人，更容易出现路怒。这类人喜欢赶时间，常常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喜欢超车而不愿被超，对情绪或行为自控能力较差，产生具有攻击性或危险的行为时，并不会过多考虑可能的后果。二、平息路怒三招。转移注意力，在察觉到自己有路怒情况发生时，要及时转移注意力，如打开收音机听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打开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等，连续做深呼吸。当遇到车碰擦或别人不文明驾驶等情形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这说明路怒发作了，此时应连续做几次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推迟反应时间，有意识推迟一下自己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时间，不要急于做出反应。比如差点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擦，自己当时的自然反应很可能是要与对方理论，或者驾车追逐对方的车。当事件发生后，可以先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做出反应，这样才能做出更冷静的决定。三、预防路怒四招。把路怒危害写在纸上，试着列举一下路怒可能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写下来并放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如贴在车内，不断提醒自己。换位思考，消除偏见，路怒症者往往认为是由于环境、外界的因素才导致自己违反交通法规或冒犯他人的，自己是无意的。可是一旦其他人违反规则时，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人的行为是有意的，甚至是敌意。他们往往还有一个共同认知，在路上，凡是比自己开得慢的都是蠢货，凡是比自己开得快的都是傻货。这种心态是开斗气车的根源。预防路怒，平时就要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遇到不文明行为时，可以试着换位思考，对他人多些理解和宽容，也许他真的有急事要赶时间，也许那是个新手，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妨碍了别。当意识到他人行为并不是有意针对自己时，情绪也许就会平静许多。做好规划，留足时间，如果时间紧迫，开车时自然就会处于紧张状态，也就难以做到心平气和的驾车。所以在上班外出办事时，应适当提前十几分钟出门，晚上临睡前尽可能把第二天需要的物品准备好，同时尽可能对行驶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对可变通的路线有所熟悉，这样就能遇事不慌，心态也容易保持平和。平时注意减压，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与压力对驾驶者情绪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可能保持充足睡眠，规律生活，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如打球、唱歌、跳舞、游泳、与人聊天，这对于舒缓压力、稳定情绪有极大好处，可以避免把不良情绪带到路上。特别提醒，遇到一些不文明现象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要保持冷静，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利用车载视频装置、手机等记录下这些行为，通过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发生轻微事故时，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若对方逃逸，可用手机等采集证据后报警处理，切记追车竞逐，以免发生危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0集，开车时宜扎起长发，

长发飘飘，美丽动人。但对于女性驾驶者来说，长发却有可能遮住视野，影响其观察左右来车的情况。在遇到紧急情况猛回头时，长发不但会遮挡视线，而且有可能缠绕在座椅和方向盘上。因此，长发女性驾车时最好扎起头发，以减少行车安全隐患。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2集，儿童骑车注意事项。如今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由于速度快，噪声小，容易与自行车发生碰擦，青少年骑车时要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并佩戴合适的头盔等护具，尤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骑车时不要听音乐、发微信、打电话或玩游戏。二、转弯前应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的行驶。三、不得牵引、攀扶车或者被其他车牵引，不得单手扶把、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四、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进食。五、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六、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骑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8集，勿将孩子单独留车中。在炎热的夏天，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以在三分钟内从26摄氏度上升至38摄氏度，八分钟后温度可能上升至52摄氏度。把幼儿独自留在车内，哪怕很短的时间，都有可能造成中暑。对于体温调节能力较脆弱的儿童而言，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致死亡。预防儿童滞留车内，需牢记以下几点。一、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绝不能让孩子在车内独自滞留，不用车时随时锁车，并保管好钥匙。二、如果发现孩子去向不明，首先要检查车内情况，有些汽车可以掀开后排座椅通往后备箱，因此也应检查后备箱情况。在一些特殊的忙乱状态下，家长或其他儿童监护人尤其要关注儿童的去向。三、家长可以把公文包放在孩子座位旁边，这样下车拿包时就不会忘记带孩子一起下车，从而起到提醒作用。四、加强学习，提高责任意识，要认识到将儿童单独留在机动车内是非常危险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能替代家长的监护，只要家长下车，就必须将孩子带下车，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特别提醒，目前国外一些研发机构开发了专门提醒儿童滞留车内的装置，以及增加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难度的装置。这些装置可以帮助家长或相关监护者及时关注车内滞留儿童，防止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但是，任何装置都不能替代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9集，老年人驾车需谨慎。60岁以后，人体各器官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和衰退，如视听能力下降、神经肌肉系统功能下降、体力下降等，影响正常驾驶。老年人在驾车时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避开早晚高峰时段，上午7到9点、下午5到7点是车辆行驶的高峰时段，老年人若无急事，应尽量避免出行。二、夜间雨雪天气少出行，夜间和雨雪天能见度差，视线受阻，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老年人应减少出行。三、合理控制车速，老年

驾车。六、定期体检，老年人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充分了解，应定期进行视力、听力等检查，了解服用的药物对驾车安全的影响。在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有压力的情况下，不要驾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3集，儿童乘车有要求。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携带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车的，不得安排其乘坐在副驾驶座位，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安排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驾驶家庭乘用车携带未满4周岁未成年人时，必须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4集，儿童安全座椅保安全。通常提到的儿童安全座椅，专业名称是儿童乘客约束系统，指的是带有保护带扣的支带或相应柔软的部件、调整装置、连接装置以及辅助装置，例如手提式婴儿床、婴儿携带装置、辅助座椅和碰撞防护装置，且能将其稳固放置在机动车上的装置。按功能，儿童安全座椅可分为后向式、前向式、增高垫三大类，很多品牌还会有前置后向二合一、前向增高垫二合一、三合一的类型，可满足0到12岁年龄段儿童的乘车需求。据统计，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在车发生碰撞事故或突然减速时，减少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使婴儿死亡率降低71%，幼�儿死亡率降低54%以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八集，规范使用安全带。一、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安全带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由于汽车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和人们对交通安全问题的逐步重视，安全带已成为各种汽车的标配。同时，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也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加大安全带使用的干预力度，提高安全带的使用率，力争使之成为事故发生时保护驾乘人员的有效手段。研究数据显示，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使交通事故死亡率下降50%以上，因伤致残率下降70%以上。因此，有人形象地将安全带比喻为生命带。二、驾驶人和乘客都要系安全带。无论是机动车驾驶人还是乘客，在使用车辆时都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国法律规定，对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道路上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驾驶人，将进行记分和罚款处罚，对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乘客也可以进行罚款处理。三、安全带难以保护学龄前儿童。汽车安全带对学龄前儿童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甚至反而会造成伤害。学龄前儿童乘车应正确使用符合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6集，正确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0: 装儿童安全座椅前，要仔细阅读车级安全座椅的使用说明。带有 ISOFIX 接口的安全座椅需要安装在配备有对应接口的位置，没有 ISOFIX 接口的安全座椅可以参照座椅上的标签和说明书用车的安全带固定座椅。不论是用 ISOFIX 的接口还是用安全带固定，安装完毕后握住安全座椅底部左右晃动，如果移动距离不超过 2.5 厘米就算安装牢固了。解疑释惑：一、为什么孩子不宜直接使用安全带？车的安全带都是以成年人的体型为标准设计的，一方面孩子的身材与成年人差一大截，对孩子来说安全带的尺寸过大，车发生撞击时孩子可能会从空隙中滑落或飞出；另一方面，目前轿车上常见的安全带采用腰部和肩部的三点式固定，尺寸不合适的安全带突然收紧时勒到的可能是儿童的头颈部和腹部，因此给孩子直接用车上的安全带不仅无法保证安全，反而容易造成伤害。二、孩子多大可以使用安全带？只要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就可以给孩子使用安全带了。汽车安全带可以平整地贴服孩子的肩部，而不会勒到脖子。孩子坐在车上时整个背部可以紧贴椅背，孩子的膝盖可以在座位的前缘自然弯曲并脚踩地。乘坐轿车的过程中，孩子可以始终保持这样的坐姿。三、儿童锁是什么？儿童锁是用来锁住后排车门的，开启儿童锁后车门只能从外面打开，可以防止后排儿童在车行驶时误将车门打开。不同车型的儿童锁开关方式不同，有些在驾驶座有电子操控按钮，有些在后排车门下方用钥匙或直接用手拨动开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一集，冰雪天气安全驾驶六个要点。因上海较少出现高强度长时间的冰雪天气，故大家在冰雪天气条件下如何安全驾驶经验不足，驾车遇到冰雪天气可参照以下六方面经验。一、要稳，遇到冰冻道路要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低速匀速驾驶，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尽量减少变道。二、要控，遇到突发情况切记不要紧急制动，要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步降低车速直至停稳。三、要巡，尽量沿着已经多次碾压较为干燥的路面或轮胎印痕行驶，不宜碾压道路边缘的结冰区域，否则容易造成打滑或车辆失控。四、要慢，遇到高架道路上下匝道、大桥、隧涵等有坡度的结冰道路，要尽量放慢车速，保持车距，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五、要低，如果道路结冰严重可以降低胎压，以减少打滑的情况，大型客货运车可以加装防滑链来防止车失控。六、要保，在低温天气应及时给车更换或加注防冻液，预防水箱冻裂。车停止时要及时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使用热空调，车内温度不宜调得过高，以免发动机负载过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十一集，冰雪天气安全驾驶六个要点。因上海较少出现高强度长时间的冰雪天气，故大家在冰雪天气条件下如何安全驾驶经验不足，驾车遇到冰雪天气可参照以下六方面经验。一、要稳，遇到冰冻道路要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低速匀速驾驶，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尽量减少变道。二、要控，遇到突发情况切记不要紧急制动，要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步降低车速直至停稳。三、要巡，尽量沿着已经多次碾压较为干燥的路面或轮胎印痕行驶，不宜碾压道路边缘的结冰区域，否则容易造成打滑或车辆失控。四、要慢， 遇到高架道路上下匝道、大桥、隧涵等有坡度的结冰道路，要尽量放慢车速，保持车距，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五要低，如果道路结冰严重，可以降低胎压，以减少打滑的情况，大型客货运车可以加装防滑链来防止车失控。六要保，在低温天气应及时给车更换或加注防冻液，预防水箱冻裂。车停止时要及时开窗通风，不要长时间使用热空调，车内温度不宜调得过高，以免发动机负载过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2: 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个，其实是不是心脏性的疼痛，有一个很重要的判别标准，第一个就是你的范围，第二个就是你的时间。范围我们指的是，如果你能指出一点，就是这一点在痛，压来会痛的，基本不是。那时间呢，我们说三五分钟的疼痛特别要注意，你看看三五分钟好了哈，他觉得说没事了，他其实就是三五分钟的疼痛。你要是再吃个啥保心丸会好啊，吃个硝酸甘油会好，你觉得没事，那更要注意，那真是心绞痛。所以我们说是不是心绞痛，你要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有经验的医生根据症状问几句，就能够八九不离十判断说这个病人是不是

0: 肺部膜玻璃结 节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定义是在影像学 CD 上表现为三厘米以内像云雾状的磨砂玻璃密度一样的圆形类圆形的病灶，任何引起肺泡腔充气程度改变的疾病，比如说炎症、结核、真菌感染等良性的病变，都可以表现为膜玻璃结 节。因此它仅仅是一个客观的描述，影像学的名词并不危险。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谈膜色变呢？那是因为膜玻璃结节当中一部分是肿瘤性病变，容易发展为肺癌。但它即便是肺癌，也是惰性的癌，懒懒的癌，生长速度缓慢，大多数3到5年长1到2毫米，甚至10年都没有变化。因此肿瘤性的膜玻璃结节也不危险。那么既然都不危险，是否需要开刀呢？其实啊，真正取决于是否要开刀的最关键的一环是医生通过 CT 来推测它的良恶性以及病理阶段。如果是良性的，肯定不开刀；如果是肿瘤性的病变，要看它的病理阶段，分为不典型增生、原位腺癌、微小浸润腺癌和浸润腺癌四个阶段。前两个属于良性阶段，后两个属于恶性阶段，它们被认为是一种持续危险度升高的连续性的渐进式的生长过程。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碰到不典型增生、原位腺癌8毫米下的不开刀，如果是8毫米上的原位腺癌，心理压力过大的，那么医患共同决策商量一下是否要开刀。如果属于微小浸润腺癌和浸润腺癌恶性阶段的，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开刀。如果真的善恶难辨，无法区分，那么定期观察它的变化， CT 随访是最佳的策略。总之，肺部膜玻璃结节善恶有别，即便它是恶性的，也是懒懒的、惰性的、生长缓慢、转移概率低，因此它并不危险，并非一定要立即开刀。谢谢大家。
1: 好，谢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松江区中心医院的李静文，同时呀，我也是一名已经怀孕3个月的准妈妈。自从得知我怀孕呀，我妈就把我可爱的小猫咪给扣住了，理由就是孕妇不可以养宠物。哎，我先声明一下，孕妇呀也是可以养宠物的。很多人都知道弓形虫会导致孕妇早产、流产，甚至胎儿畸形，于是很多人呀一怀孕就把家中的猫狗给送人了。其实狗狗呢作为弓形虫的中间宿主，就算感染了弓形虫，也只会存在于狗狗的血液和肌肉里，并不会出现在狗狗的分泌物及排泄物里。所以如果你没有生啖狗肉的嗜好，完全不需要担心被狗狗传染弓形虫。可是猫咪呀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猫咪作为弓形虫的唯一最终宿主，弓形虫只有在猫咪的体内才会繁殖，通过猫咪的粪便进行传播。可即便如此，我的猫咪想要让我感染弓形虫呀，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首先，它得确保在我怀孕期间初次感染弓形虫，接着它要排出这辈子唯一一次含有虫卵的粪便。它还得要确保这坨含有虫卵的粪便呀，留存2天以上的时间，这样才具有传染性。再接着必须是我这个孕妇呀亲自去清理，而我呢又正好没有戴手套，完事了我也没有洗手就直接吃了东西，要满足以上所有的条件呀，我才有可能感染弓形虫，是不是概率非常小呀？所以准妈妈和宠物当然是可以同在的，弓形虫也是完全可以预防的，最简单的手段就是勤洗手。在此我也祝愿所有的准妈妈能够跟我一样，在宠物的陪伴下度过一个安全又美好的孕期，谢谢大家。
3: 宫颈癌作为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就能预防的癌症，很多人就说接种了宫颈癌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肯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就高枕无忧，不用再做检查了？这其实是一个妥妥的谣言。大家有没有听过阿卡琉斯之踵？在古希腊有个英雄叫阿卡琉斯，他因为浸过冥河水，因此啊全身刀枪不入，但是唯独脚后跟没有浸到，结果啊就脚后跟中了一箭，毒发身亡。我们接种 HPV 疫苗 就好像阿卡琉斯浸泡冥河水一样，给自己啊上了一个预防宫颈癌的金钟罩，但是他也留下了阿卡琉斯这种，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啊，第一，和我们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相关的 HPV 呢有40多种，即便是9价疫苗，它也只预防9种 HPV， 不能达到全覆盖。第二，市面上的疫苗是预防性疫苗，不是治疗性的疫苗，对已经感染的 HPV 没有治疗作用。第三，少部分的宫颈癌啊跟 HPV 感染无关，因此疫苗不能够100%的预防宫颈癌。那面对 HPV 疫苗的阿卡琉斯这种，我们啊就应该给它穿上一个防护的金靴子，那就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宫颈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佳的防控策略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以及定期的做好宫颈癌筛查。谢谢。
4: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车片自驾出行安全指南。2024年7月29日，银昆高速白土岗服务区附近，一位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觉得口渴，于是单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去取放在副驾驶位置的水瓶。取水过程中车辆失控，撞到高速路中央护栏，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行车安全无小事，无数次的事故证明，驾车时一次回头，一次看手机，或一个与驾驶无关的小动作，都可能导致交通事故。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2023年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显示，自2010年以来，道路交通死亡人数每年下降了 5%， 降低至每年119万人。尽管已有了显著下降，道路交通事故仍是一个紧迫的全球问题。出行前准备，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沿途的路况、天气情况和加油站位置，以便及时应对突发状况。出发前一看二查三启动，对车辆进行全面检查，包括观察车辆外观和周围环境，检查制动系统、转向系统、轮胎磨损情况、机油状况等。在确认前两项检查都完成后，转动点火钥匙启动发动机，确保车辆各部件正常运转，降低因车辆故障导致的安全风险。携带必要的应急工具和设备，如灭火器、急救包、备用轮胎、千斤顶等，根据行程和目的地气候特点，准备适当的食物、水、衣物和户外装备，携带洗漱用品、纸巾等个人生活用品，准备一些常用药品，如创可贴、纱布、碘伏、止痛药、消炎药等。驾车时的注意事项，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交通警察的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也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同时，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危险行为，途中不使用手机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物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时刻观察路面情况，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可根据路况和天气条件选择驾驶模式。一、城市道路，一般情况下选择正常模式即可满足需求，若遇到交通拥堵，可选择节能模式以降低油耗。二、高速公路，高速行驶时可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加速性能和操控性，若路况良好且无需频繁超车，正常模式也是不错的选择。三、山区道路，山区道路坡道多、弯道急，建议选择运动模式以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和通过性，若路面湿滑或有积雪，应切换到雪地模式以确保行车安全。若遇到紧急情况或交通事故时，应冷静处理，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并在车后设置危险警告标志牌。驾车提醒，新手自驾，建议新手不要租车自驾游，以免因对车辆不熟悉而增加事故风险，如有必要，最好有经验丰富的驾驶者陪同。夜间与长途驾驶，尽量避免夜间赶路，以减少视线不佳带来的安全隐患。长途驾驶时，应合理安排休息时间，避免疲劳驾驶。儿童安全，长途驾驶时，儿童应坐在后座，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了解安全知识，掌握出行技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小贴士：高温天气下，车内应避免放置易燃易爆品、含气体的饮料、电子设备及其配件等。尤其容易被忽视的是车载香水。瓶体密闭的车载香水在高温下会发生膨胀，气体无法排出时可能发生爆炸，特别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还可能形成聚焦效应，引发火灾。为了安全起见，应定期检查车内物品，确保没有上述危险物品遗留在车内。同时，尽量将车辆停放在阴凉处，或使用遮阳帘等措施降低车内温度。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渐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糖尿病患者、身体抵抗力低、过度肥胖等人群更易患骨癣。三、卫生习惯。夏季人体容易出汗，特别是大腿内侧等私密部位，长时间未清理汗液或穿着紧身不透气的内衣裤，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就会为真菌提供滋生的环境。有些司机患有足癣，搔抓后将足部真菌带到腹股沟，也会导致骨癣的发生。四、久坐不动。长时间开车使得驾驶员的臀部及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受压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局部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骨癣？一、保持局部

0: 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骨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序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4车追尾，致4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 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释放。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 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

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不良等，会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直接泄漏进入车内。预防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为避免车内一氧化碳中毒，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
一、避免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停车时尽量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在车库、地下停车场。

0: 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二、定期检查排气系统，确保排气管、消音器等排气系统部件无破损、无泄漏，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三、保持车内通风，在车内睡觉或长时间停留时，尽量打开车窗，确保车内外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建议使用外循环模式，避免内循环模式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在车内。四、安装一氧化碳检测仪，在车内安装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可以实时监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超标时及时发出警报。五、定期维护车辆，确保发动机、排气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减少尾气中一氧化碳的排放。如何紧急处理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和急救措施。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通常是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此时应立即停车并打开车窗，尽快离开车辆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有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在专业人员到来前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迅速移离中毒环境，立即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保持呼吸道通畅。二、保持安静，避免患者活动过多，以减少氧气消耗。三、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四、吸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给患者吸氧，以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对于久立、久行、久坐的上班职业人来说，经常变换体位，适当增加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肛门周边疾病的症状。加强肛门功能锻炼是防止肛周疾病的有效方法。肛门的提肛运动，每天三次，每次收缩肛门50次，加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功能，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肛门的淤血，保证肛门的清洁，常用温水清洗肛门，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辛辣食物、酒精的刺激，多食粗粮、新鲜水果、蔬菜、杂粮和粗粮，有利于肠道健康。要多喝水，特别是蜂蜜水，可防止便秘。上厕所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有些人喜欢在上厕所时读书、看报、抓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关注健康生活，一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清除居家环境周围一切可能存在的蚊虫积水，不要自己养蚊子。其次，我们要正确安装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阻止蚊虫进入室内。我们要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天黑之后，蚊虫活动高峰期之前，我们使用驱避产品，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那么可以有效地驱赶和杀死室内的蚊虫。蚊虫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择时间，黄昏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此时使用杀虫器物剂可以效果最大化。但是我们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床单、被罩、家具、皮肤以及餐具直接喷洒。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4: 我有一个朋友，上回他和我一块去体检，他说他很紧张。我说你紧张什么呢？他说那个登记的小护士挺好看的，你看见了吗？我说我看见了呀。他说 待会儿他就要当着大家的面把我体重报出来了，你说我能不紧张吗？好招，他受了刺激要开始减肥，去健身房找教练，教练叫他练，他假装听不见，转身走进火锅店啊，羊肉牛肚是使劲儿涮，还练什么练，天天干饭。可他不死心，过几天找到我说，哎，老叔，我听说有一种神药啊，一周可以减30斤还不反弹。我一看，泻药啊。哎，我说你还是学医的，你这波操作基本上脱离了减肥的范畴，跨入了作死的行列哦。你这样搞内分泌不乱吗？啊，电解质不乱吗？基础代谢还有吗？啊，燃烧脂肪靠的是肌肉哦，你就那么一丁点儿，一瘦全没了。再说了，你光这么瘦那能好看吗？这个时候他嗖的一下掏出了小护士的照片，女神身高1.7米，体重40公斤，虽然这么瘦还是这么美，她就是我心中的西施。我说也就是别人长得美，你换一个长相那能叫西施吗？不化妆可以扮演僵尸都可以。然后他恍然大悟，看了我好几眼，哦，怪不得有些人拼命锻炼也没变好看嘛，关键还是要看脸哦。你得明年体检，该换我心梗了。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途驾驶这样做腰不再疼。当你长时间驾驶汽车，腰椎承受的压力会比站立时大很多，加上坐姿不正确、座椅不舒服等因素，就容易让腰部肌肉和椎间盘罢工。简单说，就是你的腰部长期处于加班状态，没有足够的休息和舒展，自然会发出疼痛的信号。既然知道了问题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腰疼。记住这些小技巧，让你的腰部也能舒舒服服的上班。一、注意坐姿，想要预防腰痛，坐姿是关键。调整你的座位，使你的方向盘尽量靠近胸部，不仅方便操作，还能减轻腰部压力。同时，让膝关节屈曲并超过髋关节的高度，这样的姿势可以进一步减少腰部承受的压力。如果可能的话，在腰部垫上一个6至9厘米厚的小靠枕，这样能更好地支撑你的腰部。二、回家热敷腰阳关，长时间驾车易导致腰酸背痛，这是因为我们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是椅背倾斜度不科学。通过轻轻按摩腰阳关穴，在腰部当后正中线上第4腰椎棘突下凹陷中，可以有效地促进该区域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使长时间驾车后感到的腰酸背痛得到迅速缓解。三、堵车或等灯时间做保健操，遇到堵车不必烦躁，可以放松心情，听听抒情音乐，坐正身体，挺胸收腹，甚至可以抓紧时间做保健操。这样即使在路途中遇到一些小插曲，也能保持好心情和健康的身体状态。四、选择软硬适中的床垫，开车回到家中，第二天如果不想再腰酸背痛，那么在梦乡中守护脊柱与腰椎间盘，无疑事半功倍。要保障当晚所睡的床垫既不过于柔软，也不过于坚硬，拥有恰到好处的支撑力，让你在睡梦中能够自由翻身，舒缓背部压力。五、睡前捏跟腱，想要缓解腰疼，还可以试试这个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只需跪在床上，然后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中节部位轻轻捏住脚后跟上方跟腱部位，稍微用力一些。别小看这个动作，经常这样做，不仅可以缓解腰疼，还能让你重新找回舒适的感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右下肢功能受限与驾车安全。在探讨驾驶领域的关键因素时，右下肢无疑扮演着黄金右脚的非凡角色。它不仅是油门、刹车或离合精准操控的核心，更是安全驾驶背后那位隐形的守护者。然而当这位守护者遭遇功能障碍时，驾驶之路便可能布满未知与风险。右下肢作为驾驶操作的核心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驾驶行为的精准与安全。 其功能障碍可能源于骨折、肌肉拉伤、神经受损及关节炎等。

0: 这些病理因素交织作用，不仅削弱了腿部的力量基石，还限制了其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感知敏锐度，从而对驾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右下肢功能障碍的多维度影响。一、反应迟缓的危机。右下肢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腿部反应时间延长，无法迅速响应油门或刹车的操作需求，从而加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二、控制力减弱的隐忧。腿部力量的不足将直接反映在对油门与刹车力度的细微控制上，影响车辆的平稳行驶与乘客的乘坐体验。三、疼痛与不适的恶性循环。长期驾驶无疑会加重右下肢的既有疼痛与不适感，形成注意力分散与驾驶疲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侵蚀驾驶安全。策略应对与预防之道。一、早期干预。一旦发现右下肢出现任何不适或疼痛信号，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通过详尽检查明确病因，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遏制其对驾驶能力的不良影响。二、辅助器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障碍，定制辅助装置如脚型鞋垫、护膝、脚踝支撑等，可显著改善腿部功能，为驾驶安全增添一层保障。三、康复训练。在医生或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如腿部力量强化、关节灵活性提升等，逐步恢复右下肢的原有功能。四、驾驶姿态优化。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高度与角度，使膝盖略高于髋关节，确保驾驶姿势既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又能有效减轻右下肢的承重负担。五、合理安排驾驶时间，遵循科学的驾驶时间管理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导致的腿部疲劳与不适。每驾驶1至2小时后适时停车休息，并进行简单的腿部拉伸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恢复腿部活力。小贴士：随着汽车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辅助等高科技配置正逐步成为驾驶安全的坚实屏障。它们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精准的判断能力，为有右下肢功能障碍的驾驶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来自肿瘤医院。肿瘤医生最头疼的谣言是，癌症查出来也没得救，不如不查。我要告诉你，千万不要中了谣言的毒。癌症查不查，结局大不同，关键一个字，早。如果早点查，肿瘤查出早癌基本上都可以治愈。一期乳腺癌、一期大肠癌、一期宫颈癌，5年生存率95%以上。就连危害最大的肺癌，CT 筛查早期肺癌，5年生存也能有90%。查出早癌，生命无忧，如果不查，才没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五节佩戴香囊的习俗主要源于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追求，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首先，从健康角度来讲，端午节正值夏季流行病的高发期，香囊内装载的药物可以驱赶蚊虫，防疫去病的作用。因此，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精心制作一款香囊，佩戴在身上或悬挂在家中。此外，制作香囊过程本身充满着无限的乐趣和创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选择具有不同香味的中草药搭配组合，使得每一款香囊都具有独特的香气和风格，成为端午节期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摆脱出门就想上厕所的尴尬。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一名患者因频繁上厕所就诊，尤其是出门后一直想上厕所，导致他无法外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显然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据研究发现，有不少职业驾驶员会有此病。那如何面对和治疗呢？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多方注意，尤其是职业驾驶员患有此病的话，更需细致关注。首先，情绪管理依然重要。作为职业驾驶员，面对长时间驾驶和可能的交通压力，情绪波动可能更加频繁。因此，驾驶员应努力调整心态，保持平静和乐观，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可以通过听音乐、短暂休息等方式来缓解驾驶带来的压力。其次，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关键。职业驾驶员应确保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来恢复身体功能。驾驶员还应注意饮食健康，要特别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时间。由于驾驶工作的特殊性，驾驶员可能无法按时进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饮食健康。建议驾驶员在出发前准备好健康的食物，如水果、坚果、全麦面包等，以便在需要时食用。同时，避免在驾驶过程中摄入过多油腻、辛辣或刺激性食物，避免在驾驶过程中进食过多或过快，以免引发肠道不适和加重肠道负担。再次，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来说，保持身体温暖也是重要的。职业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可能会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这可能导致身体受凉并影响肠道健康。因此，驾驶员应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并适时添加衣物以保持身体温暖。最后，驾驶员应定期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任何不适或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同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病情进展和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管理肠易激综合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我是

0: 含有 80% 的就是草酸钙。但是很有趣的是，在结石形成的过程当中，这个草酸所起的作用要比钙大好多倍。所以啊，只要我们能够降低尿中草酸的含量，就不利于这个结石的形成和发生。那么如果我们是经常补钙的人士，那么这种钙在它到达肾脏前，就可以在肠道里和草酸相结合，形成不溶于水的草酸钙，通过粪便排出体外。这样呢，通过肠道所吸收的草酸的含量就大大的降低了，这样呢就不太容易达到我们啊要形成结石所需要的这种草酸它的过饱和的浓度。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结石呢就不太容易产生了。相反，如果我们长期的低钙饮食，那么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结果，结石就比较容易形成。那么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了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说得了结石切忌补钙，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健康谎言。大家可以放心的喝牛奶喝豆浆。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视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周琦，徐汇疾控的。前面两位600号的同志都是在我们徐汇打的苗苗，现在我还有人自来咨询啊，说哎呀，我要找一个好的苗苗，听说现在的苗有效期就6个月，你都已经在1000万人后面来，还要倒好的。

0: 那空穴来风这六个月哪里来的呢？我想了一想，哦，国家药品审定中心在制定新冠疫苗研制原则的时候提过，说这保护性最好在一年以上，最少也要六个月，至少六个月啊。而各位专家在给他宣教的时候也说这个疫苗啊，根据现在的情况至少有六个月的保护期，也是至少六个月。这至少去哪里了呢？那现在掌握的情况又是什么呢？从疫苗推出到现在，满打满算大半年。你算啊，他能拿出的数据除了个别厂家以外也就在六个月，他还能说什么呢？在马拉松比赛的时候，你对着这个选手去问说，哎呀，你五公里跑得完吗？十公里跑得完吗？人家怎么回复你？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什么是最好的？你现在能打到的就是最好的，已经1000多万人在你前面打完了。叔叔，还有人没打完吗？我们徐汇的接种点或者我们全市的接种点就在你家门口，或者就在你公司门口，平安楼下就有绿地缤纷城。算算，该去打了。如果还没打完的话，现在就去啊，日期不要算错。我都已经打完了，你呢？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能救命的心肺复苏术教程。心搏骤停时最初4至6分钟有效实施心肺复苏，往往是救命的关键。以下心肺复苏术教程多一人学会，就可能多救一条生命。一、及时呼救。如果有人胸骨正中间或偏左位置出现压榨样的胸骨闷痛，有濒死感，需高度怀疑可能出现急性心梗，要及时呼救。二、检查患者，尽快呼救。检查反应，轻拍双肩，呼唤名字并查看反应。检查呼吸，5至10秒观察胸部、腹部是否有起伏。若患者没有反应，没有呼吸或仅有很浅很费力的呼吸，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大声呼救并寻找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准备除颤。三、清除异物，开放气道。清除异物，需先清除患者口腔中的异物，如假牙等。仰头，左手放在患者额部向下压。提科，右手放在患者下颌处向上抬，需保证下颌到耳部连线与地面垂直。四、寻获 AED 电击急救，找到 AED 后将其放在患者左侧耳旁。开，按下开关或掀开盖子，跟随语音指导操作。贴，一个电极片放右上胸壁锁骨下方，一个放在左乳头外侧上缘距腋窝7厘米左右。插，电极片插头插入主机插孔，仪器会通过声音或图形报警提示患者发生室颤。电，按电击前必须确定无人接触患者，或大声宣布离开。注意，第一次电击后如患者没有恢复意识和呼吸，立刻进行心肺复苏，反复进行直至急救人员到来。如没有 AED 进行心脏持续按压，同样有效。五、胸外按压，按压位置标准体型的两乳头连线中点与胸骨交界点。按压手势，双掌交叠，双手相扣，掌根着力，垂直按压。按压深度，成人垂直向下按压5至6厘米。按压频率100至120次每分钟，可以大声技术控制按压次数。注意事项：一、每次按压后需让胸部恢复到正常位置，胸廓充分回弹；二、回弹时手不要倚靠在胸壁上，保障心脏足够血液流出；三、尽可能避免中断，直至救护车前来；六、人工呼吸，捏住患者鼻子，用嘴包住患者的嘴，快速将气体吹入2次，吹气的量按照正常呼吸的量即可。注意，一、吹气时需观察患者胸部、腹部是否有微微起伏；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为30:2，即30次胸外按压配合2次人工呼吸，循环反复，直至救护车赶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0集，夏季养生篇之夏季为什么要吃苦。炎炎夏日，人很容易上火，因此要多吃苦味和酸味食物，以清暑热，增进食欲。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苦味食物具有消暑清热、清心除烦等作用，是夏季的天然养生品。含有苦味的食品以蔬菜和野菜居多，如油麦菜、莴苣、生菜、芹菜、香菜、苦瓜、萝卜叶等。苦瓜苦中带甘，略含清香，食之回味隽永。夏天宜食苦瓜汤或苦瓜菜肴，能调和脾胃，清除疲劳，醒脑提神，对中暑、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夏季出汗较多，不妨喝点带苦味的饮料，决明子茶、焦大麦茶、绿茶、苦丁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应注意的是，食用苦味食品不宜过量，否则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6集，常用食物的属性和药用价值之五谷杂粮。一、黍米，性微寒，味甘，治黏，能和胃安眠，止寒热，利大肠，小儿不宜多食。二、糯米，性温，味甘，治柔黏，能补脾肺，缓中止泻，但消化功能不好者和儿童不宜多食。三、精米，大米，性平，味甘，能补中益气，健脾和胃，养精，除烦，止渴，止泻等。四、玉米，性平，味甘，能调中开胃，渗湿利尿，利胆降脂。五、小麦，淮小麦，性平，微寒，味甘，分淮小麦、腐小麦两种，能养心健脾，厚肠胃，除热止渴，是人体能量来源常用的粮食之一。六、黑豆，性平，味甘，能补肾、镇心、明目、驱风活血、解毒消肿，忌厚朴和蓖麻子，服四环素、土霉素时不宜食用。七、黄豆，性平，味甘，有豆中之王和植物肉等美称，能健脾益胃，清热利气，散五脏结积，解诸毒，治肾病、水肿、肿毒等，多食易生痰、咳嗽，过量服食导致疲倦昏睡，服四环素、土霉素时忌用。八、红小豆、赤小豆、赤豆，性平，偏凉，味甘酸，能利水、健脾、消肿、消热、解毒、排脓，蛇咬伤者忌食，多尿者忌用。九、绿豆、青小豆，性寒，味甘，李时珍称其为食中药物、菜中佳品，是古豆中的佼佼者，能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服药期间不宜多食，脾胃虚寒滑泻者慎用，不宜与狗肉同食。十、黑芝麻，性平，味甘，能养血、补肝肾、润五脏、填精髓、坚筋骨、利大小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3集，春季养生篇之阳春三月养肝为主。一、乐观开朗，在春季养生上主要是护肝，养肝的关键就是要保持心情舒畅，防止肝火上升，情绪不宜过于激动，要保持愉悦平和的心态，这有利于疏肝理气。二、多喝水，防止毒素损害肝脏，多喝水可补充体液，增强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多喝水还可促进腺体，尤其是消化液、胰液和胆汁的分泌，以利消化吸收和废物的排除，减少代谢产物和毒素对肝脏的损害。三、少酸多甜，初春阳气初发，心肝之品可助春阳。

性食物入肝，甜性食物入脾。多食酸可引起胃酸分泌障碍，影响消化吸收，应少食酸涩，减少脾胃功能的负担。适合选择辛甘的食物，如葱、生姜、枣、花生、小麦粉、荞麦、玉米等。四、饮食平衡，保障肝脏功能正常。春季饮食要保持均衡，不要暴饮暴食或经常饥饿，同时还要保持五味不偏，尽量少吃辛辣食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等。五、少饮酒，利于肝脏阳气生发。少量饮酒有利于通经、活血、化瘀和肝脏阳气的生发，但不能贪杯过量。要知道肝脏代谢乙醇的能力是有限的，多饮会伤肝。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9集，阴虚体质滋阴清润。阴虚质的人体型多瘦长，经常感到手脚心发热，脸上冒火，面颊潮红或偏红，耐受不了夏天的暑热，常感到眼睛干涩，口干咽燥，总想喝水，皮肤干燥，经常大便干结，容易失眠，性情急躁，外向好动，舌质偏红苔少。阴虚质者应注意：一、食宜滋阴，多食瘦猪肉、鸭肉、绿豆、冬瓜等干凉滋润之品，少食羊肉、韭菜、辣椒、葵花子等性温燥烈之品。二、起居忌熬夜，起居应有规律，居住环境宜安静，避免熬夜、剧烈运动和在高温下工作，运动勿太过。三、适合做有氧运动，可选择太极拳、太极剑、气功等动静结合的传统健身项目。锻炼时要控制出汗量，及时补充水分，不宜洗桑拿。食疗方选：蜂蜜蒸百合，将百合120克、蜂蜜30克拌合均匀，隔水蒸，令其熟软，食含数片后嚼食。功效：补肺、润燥、清热。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6集，秋季养生篇之秋养关键三拒绝。一、拒绝秋乏，告别了炎夏，迎来了天清气爽的秋天，一些人会有困倦疲乏的感觉，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秋乏。防止秋乏，首先要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如散步、爬山等，但开始时强度不宜太大，应逐渐增加运动量。其次要有充足睡眠。第三，饮食宜清淡，避免油腻，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如胡萝卜、藕、梨、蜂蜜、芝麻、木耳等，多吃含钾的食物，如燕麦、南瓜、海带、香蕉等。二、拒绝秋燥，秋天干燥的气候使人常感到口鼻咽喉干燥以及发生燥咳，有的还有口唇干燥、皮肤干裂以及毛发脱落。防止秋燥要注意补充水分，每天最好喝3至4杯温开水。秋季饮食应以滋阴润肺、防燥护阴为基本原则，可多吃梨、苹果、葡萄、香蕉、萝卜及绿叶蔬菜以助生津防燥，少吃辣椒、葱、姜、蒜等辛辣燥烈之食物。三、拒绝秋膘，到了秋天，天气转凉，饮食会不知不觉的过量，再加上宜人气候，让人睡眠充足，汗液减少，体重会不知觉的增加，所以秋季更应注意减肥。首先应注意饮食的调节，多吃一些低热量的食物，如赤小豆、萝卜、薏苡仁、海带、蘑菇等。其次，在秋季还应注意有计划的增加活动量。秋高气爽，正是外出旅游的大好时节，既可游山玩水，使心情舒畅，又能增加活动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二集《春季养生篇之当春之时化养生》。一、起居，要早睡早起，搞好个人与环境卫生，居室通风，每日接触阳光不少于半小时。二、饮食，早春宜食温性食物以助阳气，如红枣粥、韭菜饺子、山药粥等；晚春宜食微凉食物，以防阳亢损伤肝阴，如芹菜粥、荠菜粥等。另外，春季宜食些甘味食品，如大枣、山药等；季节性食物与水果，如胡萝卜、柑橘、笋、草莓、荠菜、樱桃、青菜等，都是春季宜食之物。血压高的人可每天吃些香蕉和橘子，也可用芹菜300克水煎代茶饮。三、衣着，春季衣着原则是早春夏后上薄，转暖后则是渐渐脱减。早春气候比较寒冷，夏至保暖非常重要。老年人春季衣服应谨慎减脂，特别是下身衣服不宜脱减太多，否则下肢受到寒冷空气侵袭，不但对下肢行走不利，还会对大脑与心脏产生危害。四、运动，春季是锻炼身体的好时光，对预防流行病大有好处。春季到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打太极拳、骑自行车等，择宜而食。活动量，活动后脉搏110至135次每分钟，10至15分钟后恢复至正常，以此为准，或用170减去个人年龄数，得数即为活动后心率安全有效数。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八集《夏季养生篇之夏季养生三大原则八项注意》。三大原则：一、起居有规律，应坚持晚睡早起，中午休。起床后到室外活动利于健身，中午气温高，适当午睡可补充夜眠不足。居室室内温度要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最高不超过30摄氏度，不宜露宿。二、饮食宜清淡，饮食以清淡、新鲜、易消化为主，如蔬果、蛋类、豆制品等，少食高粱厚味及辛辣上火之物，多喝水，亦可吃一些绿豆粥、莲子粥、荷叶粥、菊花茶等清凉食品。三、情绪莫激动，入夏后要思绪平静，心气和畅，情志愉悦，切勿急躁激动，心境自然凉，不做激烈体力活动和紧张的脑力思考，少在烈日下长时间的劳作和行走。八项注意：一是睡眠要充足，俗话说每天睡得好，80不见老，良好的睡眠能增强人体抗老防病能力，保证足够的睡眠是夏季保健的重要环节。二是冷饮莫多食，过量的吃冷饮会刺激胃肠蠕动，缩短食物在胃肠内的停留时间，影响人体对食物营养的吸收，还会引起胃肠痉挛、腹痛等。三是木上不久坐，俗话说冬不坐石，夏不坐木，夏季气温高，湿度大，久置露天里的潮湿的木头如椅凳等含水分较多，表面上看来是干的，经太阳一晒它便会向外散发潮气，久坐其上能诱发痔疮、关节炎等。四是外出当防晒，夏季外出应尽量避开骄阳似火的晌午，却需外出时要打遮阳伞或戴遮阳帽与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等，烈日下劳作时要定时休息。五是饮食富钾钠，盛夏人体多汗，使钾钠丢失较多，因此宜多补充水分和钾钠元素，如多吃一些水果及含钠食物，防止低血钾和低血钠的发生。六是高温别贪凉，勿将空调温度开得过低，使室内外温差过大，导致进出时人体难以适应，勿长时间让风扇直吹身体，以免人体调节失衡而致病。七是进补宜益气，
炎夏高热，人体大量出汗，往往气髓津泻，

中医有补气防暑法及夏日进补时，宜选取一些补气药物以扶正气。最常用是西洋参，也可用五味子三克捣碎煎汤代茶饮，可治气虚不敛、口渴多汗。八是疾病早预防。夏季气温高，蚊蝇昆虫及病原微生物繁殖迅速，人体此时消耗也较大，抵抗力下降，较易患病，所以夏病应重在预防。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九集，中药的服用方法。一、服药时间，病位在上，头、胸部宜饭后服；病位在下，腹部以下宜饭前服。补益药宜早晚空腹服，对胃有刺激的药物宜饭后服，驱虫药及泻下药宜空腹服，凝神药宜睡前服。二、服药次数，一般每日服药2至3次，对于病情危重者可连续多次服药，对于体质虚弱者宜少量多次服用，体质健壮者宜多量少次服用。三、药引选择，一般用白开水送下，因呕吐而服药困难者可加姜汁等。四、忌口，服药期忌食生冷、辛辣、油腻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皮肤病及创伤者应忌食鱼、虾等海腥食物和刺激性食物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三十集，冬季养生篇之做到吃三多，防四病，护五不。吃三多：一、多吃黑色食物补肾。根据中医理论，冬季五行属水，人体五脏中属水的为肾，因此冬季养生应重视补肾，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黑色属肾，多吃黑色食物对补肾很有好处。现代医学认为，黑色食物中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黑色食品主要有黑米、黑大豆、黑芝麻、黑枣、黑木耳、海带、紫菜等，冬季常吃这些的黑色食品，对于那些冬季怕冷、阳气不足的体弱者、老年人、妇女、儿童格外有益。二、多吃牛、羊肉御寒。吃牛、羊肉可御寒，怕冷的人还可多吃胡萝卜、芋头等富含矿物质的根茎类蔬菜，以及海带、紫菜、菠菜等寒点食物。三、多吃蛋白质提高免疫力。对于免疫力本身就比较差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段时间要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质。大豆中蛋白质含量最高，鱼虾肉、鸡蛋、花生、核桃中蛋白质含量也很丰富。防四病：一、心脑血管疾病，一到冬天，患心肌梗死、心绞痛、脑卒中、中风的病人就会增多，所以在冬天更要坚持服药，按时监测血压。老年人最好随身携带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药物。如果连续几天都感觉乏力、头晕、胸部不适，最好及时就医。二、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寒冷刺激也容易诱发哮喘。这类人除了要按医嘱吃药外，还要注意保暖，少吃辛辣的食物，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和蔬菜。三、流感，流感的最大危害是引发并发症，加重潜在的疾病。到人多的地方最好戴口罩，注意卫生，勤洗手，还要及时接种流感疫苗。四、摔伤，下雪天容易发生摔伤、骨折。老年人在雨雪天最好少出门，出门需有人陪。一旦路面结冰，行走时要像企鹅一样迈着小碎步，让双脚平摊身体的重量。护五不及，护好五大部位：脖子、肩膀、腰部、膝盖和脚。寒冷的天气会连累这五个脆弱部位，引发颈椎、腰背、膝关节疼痛。尽量穿高领衣服，外出戴围巾，晚上睡觉时别把肩膀露在外面，可以在肩膀上搭一条毛巾。腰和膝关节不好的人可以戴个护腰或护膝。
穿上棉背心，睡前用热水泡泡脚。

0: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2集，夏季养生篇之端午节习俗化养生。一、吃粽子。中医认为糯米具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更有讲究，北方大都用芦苇叶，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这些叶子都有很好的药用功能，如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总的来说，粽子有清热除烦、助脾开胃的作用，特别适合初夏食用。进食时需注意，制作粽子的原料糯米粘性较大，过量进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不可贪食。二、配香囊。小孩多将香囊佩戴于胸前，而成人多系于腰间。传统香囊常用配方：苍竹、川芎、香白芷、菖蒲、山奈、甘松、灵香草、冰片等。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苍竹等中药具有一定的杀灭病毒的能力，对流行性感冒、白喉、水痘等传染病均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三、挂摆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爱人爱虎，有的制成花环配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爱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去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以爱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驱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养生防病作用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9集，常见病症的简易疗法。在日常生活中，中医的简易疗法对一些常见病症的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这些方法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能及时解除患者的病痛之苦。但是在运用中医简易疗法之前，一定要有明确的诊断，不断按图索骥，并且病情瞬息万变，有的方法只可作为辅助治疗或预防保健之用，因此不可排斥其他必要的治疗手段。特别提醒有慢性病者或一些症状持续不能缓解者，需及时请教专业医生或到医院就诊，以免贻误病情。一、牙痛。一、外用，取六神丸六粒加少许黄酒研细，置于龋齿洞内，或取六神丸三至五粒研末涂于患处，可减轻或缓解牙痛，或取一片生姜咬于牙痛处，必要时可反复使用。二、穴位按摩，双手食指交叉，用力互相叩击各指根部八邪穴100次，再用拇指按压双手手背拇指与食指之间的合谷穴50次。三、掐合谷穴，用指甲或指尖掐压合谷穴拇指骨与食指骨交叉处，可使牙痛减轻或消除。左侧牙痛掐右合谷穴，右侧牙痛掐左合谷穴。四、叩齿法，每天清晨起床后闭口，上下齿叩击300下，同时将唾液分3次咽下，每次小便前叩击36下，然后小便，练习3个月能使牙痛不再复发。二、鼻炎。一、冷水洗鼻，每天洗脸前先将鼻孔插入冷水中，轻轻吸气，使冷水与鼻腔黏膜充分接触，然后将水呼出，如此反复进行，持续1至3分钟，可抬头换气。洗完脸后再用中指揉压鼻翼两侧20次左右。 二、熏洗，辛夷15克，金银花15克，蒲公英10克，地丁草10克，防风10克，蝉衣5克，黄芩10克，丹皮8克，菊花8克，白藓皮10克，桂枝8克。将以上药物水煎，取500毫升药液，趁热用药液蒸汽熏鼻。熏时应尽量深吸气，使药蒸汽进入鼻腔内。待药液变温后，即可用药液冲洗鼻腔。每日熏洗3次，连用3至5日。三、按摩，耳屏按摩，用两手试指指腹在耳屏外侧面及内侧面，自上而下按揉20次，此法可防治鼻炎。三、口腔溃疡。一、六神丸，取六神丸1支30粒，碾碎成粉，加2毫升凉开水浸透成吸护液备用。用前先清洁口腔，然后用细长棉签蘸上六神丸吸护液涂于溃疡面，以餐前1至15分钟用药为佳，每天3次，睡前加用1次。一般用药5分钟即可起到止痛效果。二、云南白药，用云南白药外敷口腔溃疡创面，1日2次，一般2至3日痊愈。三、蒲公英煎叶漱口，取新鲜蒲公英100克，干品50克，洗净水煎，用药液含漱，1日漱次。四、落枕。一、穴位按摩，用1指轻按颈部，找出最痛点，然后用1拇指从该侧颈上方开始，直到肩背部为止，依次按摩，对最痛点用力按摩，直到感明显酸胀及表示力量已够。如此反复按摩2至3遍，再以空心拳轻扣按摩过的部位，重复2至3遍。重复上述按摩与轻扣，可迅速使痉挛的颈肌松弛而止痛。随后配合落枕穴，落枕穴在手背上食指和中指的掌骨之间，用手指朝手腕方向触摸，从骨和骨变狭窄的尽头之处起，大约1拇指宽的距离上，按时有强烈压痛之处和天柱穴后头骨最突出之处往下摸到凹陷，天柱穴就在凹陷稍下左右2厘米处，这两个穴位配合按压，落枕的脖子便会变得轻松了。二、药枕疗法，用葛根100克，独活、羌活、防风，苏木各30克，威灵仙60克，共打碎，加晚蚕沙200克掺匀，用白酒炒热，装入布袋内，枕于颈项不疼痛处。三、耳穴压豆疗法，取神门穴腕横纹尺侧端，尺侧腕区肌腱的桡侧凹陷处及耳部穴位敏感点，把绿豆压在选定的穴位上，用0.8厘米乘以0.8厘米伤湿止痛膏粘贴固定，每日按压3次，每次2分钟。五、失眠。一、深呼吸，利用深呼吸时横膈膜收缩，挺出腹部，增加肺活量，然后缓缓将气呼出，这样使肺部得到充分换气，增强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舒缓紧张情绪，可帮助睡眠。二、点揉神门穴，于每日临睡前用1拇指指端的螺纹面点揉另一手的神门穴，以感酸胀为宜，左右手各重复30次。三、睡前搓涌泉穴，于每日临睡前取仰卧位，微屈小腿，以两足心紧贴床面做上下摩擦动作，每日30次。四、中药足浴，远志、红花各9克，枣仁、磁石、龙骨、桃仁各15克，水煎2次，待温度适宜食用药液泡脚，要浸过脚面，每晚睡前1次，每次30分钟，半个月为宜疗程。六、便秘。一、饮食法，每日早晨起床后空腹饮1至2杯温开水，对肠胃有清洗作用，多吃绿叶蔬菜、黄豆、红薯等通便食物，以及香蕉、鸭梨、西瓜、苦瓜等粗纤维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二、中腹部运气按摩法，平卧，双目微闭，舌舔上颚，一留腹部其中，平静腹式呼吸3分钟，每分钟6次，同时双手重叠，从右下腹开始绕脐，以顺时针方向做圆圈形按摩，用力要均匀，绕脐1周10秒钟，并呼吸6次，每次按摩5分钟后，再平静腹式呼吸3分钟，每日2至3次，一般按摩7日。三、指压法，以拇指压内庭穴，位于第2、3足趾之间的关节缝隙处，每早清晨解便前，用大拇指力压该穴3至5分钟。七、痛经。一、内服法，艾叶9克，生姜2片，红糖10克，共水煎，早晚分服，每于月经前3至4日开始服，来经停服，连服3至4个月经周期，用于治经前腹痛。二、按摩，月经前3日内每晚用双手重叠，掌心向下压于小腹正中， 逆时针旋转揉摩十分钟，同时从小腹至脐部反推30至50次。三、点穴法，点按合谷穴、三阴交穴、内踝尖直上四横指胫骨后缘处，各点按1分钟，达到有酸、麻、重、胀感疗效较佳。四、敷贴法，于经前1-2日，将中药七厘散粉末3克撒于肚脐下3横指处的关元穴，然后将香桂活血膏贴于药上。八、冻疮，一、外查蜂蜜猪油软膏，将猪油50克熬化后放入搪瓷缸内，加蜂蜜120克，至文火上煎熬至沸，停火晾冷即成蜂蜜猪油软膏。先用温热的水浸泡局部，再涂药，然后反复揉擦患处，每日2至3次。二、按摩，在冻疮红肿部位用手进行搓磨按压，先轻后重，促使红肿消散，每日2至3次，每次10分钟。按摩时切忌用手指抓，以免损伤皮肤造成溃烂，皮肤已破溃不适合按摩者，可用5%于食指软膏外敷。三、中药洗法，取桂枝、紫苏叶各50克，陈皮20克，加水500毫升，煮沸15分钟，去除药渣，待药液凉至40摄氏度左右，将患处浸入药液15至20分钟，每日3次，适于冻疮初起、红肿瘙痒、疮面未溃者。九、咽炎，一、内服法，取杏仁10克，鸭梨1个，冰糖30克，先将梨去皮去核，切成小块，与杏仁、冰糖放置碗中，加适量水放锅内隔水蒸或炖1小时即可食用，每日1次。咽炎发作期忌食辛辣食物、浓茶及酒。二、舌根运动法，咽喉炎致使咽喉肿痛、嗓子燥痒、吞咽有异物感，可采取舌根运动法，能收到良好的疗效。具体方法，闭口，舌尖抵牙齿，正转18次，反转18次，然后将口中津液分3次咽下，早晚坚持各做1次。三、蜂蜜茶，取茶叶、蜂蜜各适量，将茶叶用小纱布袋装好，置于杯中，用沸水泡茶，凉后加蜂蜜搅匀，每隔半小时，用此溶液漱口并咽下，见效后连用3日。十、晕车，一、口嚼姜片，取一片鲜姜，洗净后含于口中或放在嘴里慢慢细嚼。二、外用风油精，将风油精搽于太阳穴或风池穴，亦可滴2滴风油精于肚脐眼处，并用伤湿止痛膏覆盖。三、穴位按摩，一、大拇指掐在内关穴，在腕关节掌侧腕横纹上约2横指2筋之间。二、用大拇指分别按压在第2、3掌骨间，不要横压在第2、3掌骨上，在感到有晕现象时压穴效果最好，按压力度以能承受为好，不痛则无效。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组，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

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儿童在车内出现进食与喂奶呛嗨的应对之策。不管是大龄儿童还是婴幼儿，在车内进食都很平常，特别在开学季，很多家长驾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已经成为常态，孩子在车内吃早餐，放学后吃点心可能比较普遍。然而，儿童在车内进食看似方便，其实存在有一定的风险，家长不能忽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孩子正在进食或家长在给婴幼儿喂奶，车辆突然出现颠簸、转弯甚至急刹车等情况，孩子有可能会将食物或奶汁误吸入气管，导致呛嗨、呼吸困难、窒息等严重后果。孩子在车内进食出现误吸是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家长迅速而冷静地处理。发现孩子出现误吸的症状，如剧烈咳嗽、呼吸困难或面色发干等，紧急应对措施如下。首先，尽量让孩子保持安静，避免哭闹或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症状。其次，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误吸的严重程度，家长可以采取不同的急救措施。如果孩子剧烈咳嗽，但能发声，可以鼓励孩子通过咳嗽的方式清除气道内的异物。如果孩子不能说话或咳嗽，存在明显呼吸困难，说明已经存在窒息，家长应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进行急救。对于年龄小于1岁的婴儿，要使婴儿面部朝下，头略低于胸部，用左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和下颌，用右手手掌跟在肩胛之间进行5次足够力量的拍击。如果异物未排出，需接着将婴儿翻转过来，用右手托住其枕部，用左手手指在胸部双乳头连线中点胸骨上进行足够力量的快速冲击5次，背部拍击和胸部冲击循环进行，直至气道异物排出。对于1岁以上的儿童，家长站在孩子背后，用双手从背后环绕孩子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侧放在孩子的胸廓下方和脐上之间的腹部，另一只手抓住拳头，快速向上和向内冲击腹部，连续进行几次，直到异物被割出。
最后，家长在进行急救的同时，

0: 应尽快将孩子送往医院。即使孩子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也应就医检查，因为食物进入呼吸道后可能停留在某一处，咳嗽症状会暂时缓解。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戒烟限酒，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啊，适量的运动，规律的作息，保持适宜的体重，这是都有利于我们生育的保护。第二，避免接触一些有害的物质，例如汞啊、铅啊、苯啊、农药、放射线啊，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可能会造成不孕不育，甚至胎停或者流产。第三，避免长期处于一个高温的环境，例如蒸桑拿、洗热水澡，都可以引起一些精子质量的下降，这尤其是针对男性的生育力保护来做的。第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心情舒畅，有利于受孕。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抑郁或者恐惧不安，这些不良的情绪不仅会影响这个性生活的质量，它的和谐也有可能会影响一些排卵，造成不孕不育。第五，计划怀孕，科学备孕，尽量避免意外妊娠所带来的药物流产、人工流产。当然，这必须让我们从青春期开始，要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普及生殖健康以及科学的避孕知识。以上这些都有助于生育力的保护。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3: 大家好，我是倪佳颖。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怀孕了到底能不能拍片子，胎儿畸形或者是胎儿流产了。我们经常说高危因素是什么？基因感染拍片子。孕产妇健卡第一页，灵魂拷问：今天有吃过药吗？你有拍过片子吗？哎，那我们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拍片子就等同于胎儿畸形，等同于流产，是不是真的呢？放射性检查的确不作为一个孕产妇的常规放射学的检查，但是如果我们孕期有病情需要，比如说我们怀疑有妊娠合并脑血管畸形或意外，有妊娠合并肺部感染，或者说妊娠合并胎儿畸形的时候，医生就会开具相应的检查。我们最低导致胎儿畸形的剂量是多少？50毫格瑞。而只有大于1000毫格瑞以上的剂量才会导致胚胎的死亡。回过头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怀疑有脑血管畸形，我们要做头颅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01毫格瑞。如果我们怀疑重症肺炎，我们要拍肺部 CT， 我们的放射剂量是多少？0.01毫格瑞。我们会发现啊，这跟我们的最低放射剂量，哎，其实两者相差甚远。再来说回胎儿畸形，我们常会选择做核磁共振，巧了，核磁共振没有放射剂量。有些孕产妇就会说，核磁共振这个东西我知道的呀，就像一个万磁王一样的，哎呦，他做起来的时候啊，能够吸钢泵，能够吸轮椅车，能够吸皮带扣，他还能吸我的假牙嘞。医生啊，我会不会把我的小孩子吸出来呀？这位孕妈妈，您不要担心哦，您的小孩是肉体凡胎，只要他没有金属植入物是不会受影响的。综上所述，在孕期里放射线的暴露只有达到一定的剂量才会对胎儿造成影响，所以必要的检查我们一定要做哦。清华医院妇产科会为您保驾护航，谢谢。
1: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5: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6: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5: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6: 健康的活过100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权威健康科普，开启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那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的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今天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的直播时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接构为各位共同推出，欢迎持续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即将邀请到的嘉宾医生是来自于华东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军教授，欢迎刘教授的到来。您好。
7: 你好。
1: 嗯，
7: 大家好。
1: 哎，刘教授，您看现在啊，上海已经是艳阳高照了啊，虽然还没有到6月份，但是都感觉骄阳似火的，7、8月份就要到来了。
7: 对啊，太热了。
1: 这天气一热呢，反而大家会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倒喜欢吃麻辣火锅了。
7: 对，
1: 就觉得好像尤其是接下来要到6月份，这个如果到了黄梅天，汗出不透更难受，有的朋友说这湿哒哒的在身上特别不爽快。
7: 嗯，对，
1: 于是呢就希望通过麻辣火锅来让自己
7: 出汗，
1: 彻底出个大汗。
7: 对，
1: 可是出汗是出了，第二天早上上洗手间就会比较痛苦。
7: 是。
1: 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一位肖先生，他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头一天晚上呢跟朋友聚会，
7: 对，
1: 喝酒吃了火锅，
7: 对，
1: 第二天早上忽然发现自己的菊花部位起了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大包。
7: 是，这种情况临床上经常会碰到。
1: 就发生了什么？他说我好像也知道以前似乎有痔疮吧，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一下子这么大。
7: 是在我们临床上经常有患者跑到我门诊来，哇，一下昨天晚上跟同事聚会了，吃了一顿火锅，而且是麻辣的，又喝了冰啤酒，然后连夜就腹泻，早上起来肛门一下子肿胀的厉害，有一个像鸽蛋，有的甚至像小鸡蛋那么大的。其实这种临床上情况我们就称为血管性外痔。后来我帮他检查了以后呢，发现他不但有外痔，而且有内痔。这种情况临床上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在炎炎夏天的时候。
1: 嗯，我们这位肖先生啊，他说本来呢每天都是要开车上下班的啊，后来就索性他说我坐在自己的驾驶座位上就感觉坐如针毡，就根本没法坐，就好像底下有一个这个仙人掌一样的东西在底下一样。
7: 对，是这种痛是我们是很理解的。
1: 嗯，
7: 因为而且这种痛的话没法缓解，不是止痛药都能缓解的。
1: 嗯，
7: 所以有一个患者也是在开会开到一半发生这种情况的，后来我们在帮他检查了以后，连下午就帮他手术做了，马上就缓解了。后来追问病史，他也是前一天晚上喝了白酒，吃了比较辛辣的食物，造成这种情况发生了。
1: 所以这个巨大的像鹌鹑蛋一样的东西，这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医生一直在说它是痔疮，它是我们的肠道拖出来了吗？
7: 其实不是肠道拖出来的，因为肛门这个结构呢有一个我们非常形象的，在距离肛门4公分的地方有一条线叫牙齿的齿线，齿线以下的静脉淤张了，就会造成脱垂。其实脱出来的不是肠道，是曲张的包括下移的肛垫组织，造成了里面其实是一包淤血在里面，所以痛的感觉非常严重。就齿线以下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包括我们平时如果去医院要做肛指检查，患者都觉得很拒绝，所以说就是说齿线以下的神经非常丰富，如果这里有突出

0: 门的黏膜掉出来了，形成的就是形成了痔疮的。
1: 哎，对，我们西装的这个家里如果质量不好的话，这西装外面一直看上去板板整整的， 对吧？可是如果这个家里质量不够好，它洗着洗着，或者是有的时候甚至干洗完了之后，你都会看到这个家里突出出来了，
0: 对，
1: 是就脱垂出来了，
0: 脱垂出来了，
1: 嗯，
0: 脱垂出来呢，就有的时候呢，不是到最严重的时候呢，患者觉得，哎，他脱出来，我过两天休息休息，自己会收上去了。
1: 对，或者是我拿个熨斗把它熨进去，它还会回去。
0: 对，可能会或上或下。
1: 嗯，
0: 这就没到最严重，最严重就像刚才那位患者，他掉出来是上不去，肿胀的非常厉害。
1: 嗯，就这里面的成分，不是我们以为的脓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0: 对，
1: 而是血管、
0: 静脉的血管血，一包淤血。静脉的淤血
1: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因为吃了麻的、辣的、刺激性
0: 的
1: 东西，然后为什么会有血？
0: 为什么？它其实静脉曲张了以后，其实静脉壁很薄，
1: 嗯，
0: 稍微用点力，或者是大便一擦，就开始血出血了。
1: 嗯，再有一个，据说我们。人类啊，有十人九痔，就外面我们现在沿路行走的男男女女里面，十个人里有九个都有。
0: 对，
1: 为什么有？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直立行走中。
0: 对，久立、久行、久坐，
1: 嗯、
0: 都会造成肛门刺激。
1: 就这个血吧，它一直往下流。昨天我们有一位血管外科的主任啊，仁济医院的张兰教授，他也在说，他说
0: 是
1: 我们的静脉太难了。
0: 对呀、
1: 啊，就是这个要把血液从我们脚扣根这里啊，脚底板这里往上回流到心脏。
0: 对，是这是很难的。对，
1: 哎，所以这个到了肛门这里，
0: 他就如果是
1: 也回不去了。
0: 久坐，特别是久坐白领久坐，他、这个血液循环不好了。久行一直在外面跑快递的，
1: 嗯，
0: 也容易。还有就是久一直站在那，比如像老师，一直长久的教书上课，一站几个小时，都会引起肛门周围的血液的循环不好。
1: 嗯，
0: 然后引起血液的淤滞，就会造成肛垫的下移，包括静脉的曲张，形成痔疮了。
1: 这里我们跟大家已经讲到了几个啊发生痔疮的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刚才刘主任谈到了，就是跟我们肖先生一样的啊，就是如果您一直在吃这个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麻辣火锅或者是喝了高度的这个白酒、
0: 嗯、
1: 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可能会产生痔疮的急性发作、
0: 嗯、
1: 那另外产生痔疮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如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啊，比如说每次我上出租车的时候看见出租车司机，我都在想啊，一直坐在那里啊，昨天的出租车司机就跟我说，说他每天啊要坐十个小时以上啊，而且一动不动，要全神贯注。那种久坐久行啊，一直在走路或者是一直站立的这个教师这种职业的话，都会导致我们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它不循环了，它老是在一个地方待着，
0: 对，停在那里了，那就不行了。对，
1: 嗯，这是我们发生痔疮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排便习惯
1: 啊，
0: 这个是其实市民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们非常容易碰到的这个情况。刷手机，现在原来没有手机就是看书看报，还有男同事抽烟，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其实如果长久的话，一方面会引起诱发肛肠疾病，包括痔疮的发生，一方面如果原来有这种痔疮的话会加重。所以我们觉得上厕所如厕，这是一件需要非常专心致志去做的事情，不是说不当回事干其他事情顺带便的事情，这绝对不行。还有就是要定时排便，
1: 嗯，
0: 排便的时候我们一般控制在5分钟以内，最好不要超过10分钟。如果是觉得10分钟以上不想排便排不出来，那就拎起裤子就去干其他事，去晃一圈，过一两个小时，不要去通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的上厕所，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1: 那这对我们便秘的人群是一个提醒啊，就是很多朋友就觉得我必须得把今天这件大事儿办完，我才能去干别的。
0: 嗯，
1: 可是这件大事儿呢经常要办一段时间，
0: 是
1: 而且还不一定办得成。
0: 对，这个其实如果是有慢性便秘的话，我们建议通过药物或者是饮食，粗粮杂粮水果蔬菜都有帮助。但是如果是这个时期是个调理过程，我短期没法调理的话，上了厕所办不成的话，出去走一圈或干其他事，需要有这种便意。

0: 再回起来，不要通过长时间的这样顶大便，这是对肛门的损伤很厉害的。
1: 就一次性集中的在马桶上坐着，并不能解决我们想解决的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对呀、啊。
1: 反而医生的建议是，这次解决不了，我们就果断的起身去做点别的事情。
0: 对，回
1: 过来就换一个姿势、啊。
0: 对，或者换做其他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散步啊，这增加肠蠕动的话，会改善这种情况的。
1: 好，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散步，然后通过做家务，通过让自己能够转移点注意力，
0: 对对对对、
1: 哎、然后这样的话
0: 对是
1: 嗯，可能就你的感觉来了，
0: 对，
1: 就要等到感觉来，对吧、
0: 不要去硬靠时间去
1: 饼、
0: 一放你就是饼出来，其实肛门就损伤掉，
1: 嗯，
0: 长久的话就是肯定是不利于肛门的。
1: 那还有像我们肖先生这种情况啊，就是头一天呢吃了一些麻辣的东西之后，第二天早上会有那种里急后重的感觉，那这种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呢？就有些朋友觉得说，哎，我上了一次之后还没有干净，
0: 嗯，
1: 我这是起来呢我还是再待一会儿等一等呢？
0: 觉得我超过十分钟以上的我还是起来，
1: 嗯，
0: 不要一直坐在上面，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种感觉，里急后重。但是如果
2: 大家好，我是来自600号的晶晶。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真的有聪明药你们吃吗？吃，对不对？我也吃，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所以这个谣言的产生和流传就不奇怪了。在高中考前面，有很多家长会问我们，听说你们科有一种神药啊，吃了孩子学习变好变聪明，快点快点救救急，给我来两颗吧。其实啊，所谓的聪明药呢，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一种兴奋剂，名字叫派甲酯。派甲酯这个药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多动症的孩子，他的前额叶的功能发育的不甚完好，所以呢，需要一些药物的这个帮助，帮助他们集中注意力，从而提高学习效率，继而对学习更有热情，更积极了。但是注意哦，这个药不直接让孩子热爱学习，也不直接让孩子变聪明。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说了，哎，这么好的药，有病治病，没病防笨，要么我也试试。没那么简单。派甲酯呢是一种严格管制类药物，不仅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成瘾性，而且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产生影响。你让一个没有病的孩子吃这个药，大脑多巴胺神经功能亢进，神经递质紊乱，后果不堪想象。所以为了高分，饮鸩止渴，得不偿失啊。那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帮助孩子变聪明呢？没有药，因为聪明没有捷径，只有经过不断的训练，让我们的大脑像肌肉一样变得更灵活，才是王道。所以说啊，与其让孩子吃聪明药变聪明，不如做一个智慧的家长，陪伴孩子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比如来关注我们的医学科普，它真的会让你们变聪明哦。谢谢，我是600号晶晶。
3: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孩子乘车不要看手机，护眼攻略请收藏。驾车旅行路途无聊，孩子们会看看手机，然而长时间看手机容易引起眼睛干涩不适和过度疲劳，会增加孩子患近视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头痛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增加了患眼病的风险。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监督人，家长的护眼教育对于预防孩子近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路途短，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的风景，讲讲故事，尽量不看手机。路途实在遥远，孩子要看手机，也得做好护眼攻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控制观看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次观看的时间设定在15至20分钟，或者利用定时器或手机自带的提醒功能，提醒孩子休息。二、调整屏幕设置，控制光线亮度和反射，避免过亮或过暗的环境，避免眩光对孩子眼睛的伤害，或将屏幕对比度调整到适中水平，以减少眼睛疲劳。三、保持正确姿势，教导孩子保持手机与眼睛的适当距离，一般建议为30至40厘米，避免躺着或歪着身子看手机，尽量保持坐直的姿势。四、注意环境光线，避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如果车内光线较暗，可以打开车内阅读灯，以减少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

0: 五、眼部休息和活动。一、每隔20分钟让孩子闭上眼睛休息2分钟，或眺望车窗外远处的景物，也可以适当眨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二、引导孩子在车上做简单的眼部按摩，如轻轻按摩眼周肌肉或转动眼球，让孩子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分别转动眼球，每个方向重复3至5次。六、选择合适的内容，优先选择画面简洁、色彩柔和的内容，避免过于鲜艳和复杂的画面。控制内容的刺激性，如减少激烈的游戏和快速切换的视频。七、其他措施。一、如有需要，可以为孩子佩戴具有防蓝光功能的眼镜，减轻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二、平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三、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胡萝卜、蓝莓、菠菜、鱼类等。注意补充足够的 DHA， 可通过食用鱼类、核桃等富含 DHA 的食物，或适当服用营养补充剂。避免过度食用油炸、高糖和高盐食品，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不利。四、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多晒太阳，让眼睛沐浴阳光，跑步、球类运动等尤其有助于促进眼部肌肉的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欢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佩亮主任医师今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傅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就我相信在您的门诊当中啊，一定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这个膝盖疼的患者吧？在您那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患者？
2: 是的，曾经啊，有一位患者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2: 他是一位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
1: 啊，
2: 然后呢，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得类风湿这个疾病。
1: 嗯，
2: 在轮椅上。一直做了35年，现在当时我给他手术的时候呢是52岁，但是从17岁开始，他一直是在轮椅上生活的，
1: 有那么多年了。
2: 对，他两条腿完全是属于一个非常严重的畸形状态，而且是处于这个90度位置的一个屈挛缩，所以他走不了路。一站起来，他的身体就会往前倾，他就会摔倒。
1: 啊，就他完全是要靠轮椅
2: 对
1: 来生活，
2: 轮椅来生活的。然后呢，他当时来我门诊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2: 他说我在轮椅上已经坐了，已经35年了。
1: 啊，
2: 我还有没有机会让我重新站起来？
1: 啊，你看啊，他对于这位患者来说，他最好的青春时光。都在轮椅上了。
2: 是的。
1: 在您的门诊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多吗？就是他明明是可以很早的帮助他换一种更好的生活状态的，但是他一直拖到很久。
2: 是的，这个病人也不少，但是呢，这的确是个极端的例子。他去过很多医院，医生告诉他，你这个手术难度太大，风险太大。很多人，很多医生可能就拒绝给他做手术。但是他到我这来的时候呢，他因为是另外一位病人引荐过来的，他说我前面一位病人手术效果很好，他也想做这个手术。他跟我说任何风险我自己都明白，都能够理解。医生你放心大胆的给我去做。那病人的这个理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这个鼓励和支持，所以我当时给他换了2个人工膝关节。大概半年以后，他居然奇迹般的重新站起来了。然后现在他经常在外面游山玩水，
1: 就完全很自由了，
2: 完全可以
1: 啊，
2: 经常在抖音啊朋友圈啊晒他现在的这个幸福的生活。他说傅医生还给我了2条腿
1: 啊，
2: 让我重新站起来了。从此以后呢，他的生活质量就完全不一样。
1: 我很好奇，就是就这位患者来说的话，如果他再早一点，10几20年前来找您的话，跟当下他到了50多岁的时候再来找您的话，对您来说难度一样吗？
2: 应该来说不一样。
1: 啊。
2: 像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病人啊，他越早开，其实手术难度越小，然后术后恢复效果反而更好。
1: 嗯，
2: 所以有些毛病啊，他老百姓因为害怕手术，他就一直拖着。拖到最后实在实在没办法了，他想到要来手术、
1: 啊、
2: 所以这种病人在门诊上是很多很多的。
1: 嗯
2: 啊，就像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患有骨关节炎，
1: 嗯，
2: 他膝关节痛、
1: 嗯、
2: 但是他害怕开刀
1: 啊，
2: 他宁愿坐在轮椅上、
1: 嗯、
2: 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膝关节置换的手术，因为在他们的理解中膝关节置换是个很大的手术，万一开不好、嗯、要瘫掉的。
1: 他觉得说我现在吧还能够凑合着过，
2: 对，
1: 对吧？生怕万一动一动吧，好是好啊，但万一不好呢，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人老了这个膝盖疼啊，它就是很正常的嘛，对吧？我忍忍嘛，也就过去了，日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哈。他很多人可能就会把它等同于，比如说老寒腿啊，或者长骨刺啊，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是我缺钙的问题？所以他就会拼命的来买钙片来补钙呀。所以还想问一下副主任，就是。膝骨关节炎它的本质啊到底是什么？
2: 膝骨关节炎呢，我们在门诊经常把它打个比方，相当于汽车轮胎的磨损
1: 啊
2: 它的原理呢，基本的本质呢是软骨的蜕变、滑膜的增生，
1: 嗯，
2: 和半月板的一些撕裂或者韧带的损伤，
1: 嗯，
2: 长时间累积在一起、
1: 嗯、
2: 共同造成的一个我们叫退行性改变、
1: 嗯、
2: 通俗一点讲就叫关节老化，就像汽车轮胎老化其实是一个道理。
1: 哎，您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一方面是让我们不用过于的焦虑这件事儿啊，它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早晚都要面对这件事儿，每个人我们的膝盖都会坏。
2: 是的，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就像长白头发长皱纹是一个道理、
1: 嗯、
2: 它是一种人体的一种自然的衰老和关节的一个老化。
1: 嗯嗯，所以你刚才说到，就是我们其实关节啊，它不只是说我们这块骨头的问题，它还是会有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软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滑膜呀、啊，包括我们的软骨啊等等啊，它一套系统的哈。所以我发现好像现在好像医学界把它定义为一种全关节的疾病了，对吧？我们要更宏观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2: 对，是的
1: 啊。哎，那哪些人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就是年龄啊，年龄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要增长的，
2: 对
1: 这件事年龄的这个维度之外，哪些人他是比较容易被我们的膝骨关节炎盯上的？
2: 主要是那些体力劳动者，然后呢经常比如说爬楼梯，
1: 嗯
2: 啊，经常比较大的运动量的一些人群，他们比较容易得膝骨关节炎。这好比汽车的轮胎，
1: 嗯，
2: 你可能长途汽车开多了，山路跑多了，它的轮胎磨损会加重，
1: 嗯，
2: 也是一个道理。
1: 啊，就是我们过度的去损耗它了哈。
2: 对，所以很多运动员他的关节退役以后都不是很好。
1: 嗯，那年龄其实是我们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不可改变的一个因素嘛。那从总体来说的话，就年龄这件事儿的话，我们大概多大的年岁啊，我要重点来关注了。
2: 一般50岁左右就开始了，
1: 啊，
2: 50岁左右会出现上下楼梯疼痛、下蹲疼痛、
1: 嗯、
2: 走路走多了膝关节周围的疼痛
1: 啊，
2: 然后呢，这个人群大概50岁左右的病人会有50%的患者啊、
1: 嗯，
2: 他会觉得膝关节也疼痛；60岁以上呢，会有60%；70岁以上呢，会有70%的病人、
1: 嗯、
2: 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老化蜕变。
1: 嗯，
2: 出现膝关节周围的这种疼痛，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也就是说，是我们到了50岁、40-50岁的时候，我开始保护我的关节。
2: 嗯，是的
1: 啊，
2: 我们要注重膝关节的就是维护、
1: 嗯、
2: 保养。
1: 听说这件事儿好像它有男女是有区别的，是吧？
2: 是的。一般来说呢，我们这种严重的骨关节炎，其实女性比较多见。
1: 嗯，
2: 她
1: 是女性多大呢？更年期之后吗？
2: 一般来说是65岁以上
1: 啊，
2: 跟女性的这种人体结构，还有呢，跟女性比较多的骨质疏松也有关系，因为相对来讲，女性的骨质疏松比例要比男性要高嘛。
1: 那就还背后还是激素的关系了。
2: 对，有一部分是激素的原因
1: 啊。哎，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越来越关注到的，我们减重这件事儿，肥胖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膝骨关节这块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2: 是的，这主持人非常专业哈。这个 我们打个比方，就汽车你的载重量越大，你的轮胎的磨损一定会加重
1: 啊。
2: 所以人如果体重比较大的话呢，你膝关节的负荷啊比较大，负荷比较大呢，它就容易磨损。
1: 所以说好像就是说行走的时候啊，是我的自体的三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负荷在我的膝关节上，是吧？
2: 对，相对来讲，比如说你行走的时候是三倍，那你半蹲的时候或者上下楼梯的时候，它对膝关节的压力可能是你体重的可能是要达到五倍
1: 啊。所以减重这件事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怎么说简单的马上就可以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维度哈。
2: 对，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您说到四五十岁的人群，我要开始关注这件事儿。那年轻人的话，绝对跟这件事儿绝缘吗？
2: 啊，那也不是
1: 啊。
2: 有一些早期的这种膝关节的损伤要及时的治疗啊，比如说年轻人运动会出现膝关节韧带尤其是交叉韧带的损伤啊，然后呢还会出现半月板的一些撕裂，像这种如果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的话，那时间拖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膝关节的一个老化，加重它的一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一个发展。
1: 就年轻人的问题的话，更多的是我们的外伤。
2: 主要是韧带和半月板。膝关节的韧带相当于我们汽车的这个刹车。如果刹车坏了，你如果不及时去修复的话，那是不是它的轮胎的磨损就会加重
1: 啊？
2: 半月板也是，半月板相当于我们膝关节软骨的一个保护膜。如果这个保护膜坏掉了，你没有及时去修复，那你的软骨损伤也会加重。
1: 所以就是我一方面是我们倡导大家要有一种运动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在我们的高强度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的。
2: 是的，这个非常重要。
1: 那我们在这个膝关节出问题之前啊，身体会给我们哪些信号？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我走楼梯啊，或者蹲下站起的时候啊，我的这个膝盖会不舒服之外啊，还有一些什么信号能够让我们的及时的发现我的这个关节好像有些问题了？
2: 最主要的呢还是疼痛啊，这个占90%，它是一个身体的这种预警信号，说明的膝关节可能已经出现老化的一些表现了。当然还有呢就是膝关节的肿胀，因为我们骨关节炎的时候呢会导致一个滑膜的一个炎性的一个增生。炎性增生以后呢会分泌关节液，所以呢关节的肿胀其实就是关节积液了，也是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种表现。还有呢膝关节不稳。膝关节韧带损伤以后膝关节不稳定，就觉得控制不住这个膝关节，
1: 就力性的改变。
2: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最常见很严重的骨关节炎这个程度呢其实 O 型腿
1: 啊，
2: 很多中老年人你发现没有，他两条腿我们叫螺旋腿啊，他站立的时候两条腿膝关节是并不拢的。这个时候可能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这种骨关节炎的一个信号了
1: 啊。这里面帮我们分一分哪些的话我大概还可以观察观察，还可以做随访，哪些的话就建议你要尽快赶紧要去医院的，属于一种红旗信号了。
2: 一般来说哈，我膝关节疼痛没有超过两个礼拜
1: 啊，
2: 那一般不要紧。有的时候像韧带软组织的一些轻微的损伤，其实两周以后它自然会好的，所以这时候其实你也没必要着急的去医院就诊，或者去做这些磁共振的检查。你只要在家里简单的服用一点非甾体的这些抗炎药，或者呢注意休息热敷一下，它很多都会自己会缓解的。但是如果这种疼痛超过两周服用止痛片或者外敷膏药以后没有明显的缓解，那你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你请专科的医生啊去就诊。一般呢你可以选择关节外科或者运动医学科这两个专业的这个科室去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下。
1: 就从一个时间的维度，一般来说的话两周为一条线。
2: 对，像一般的你像膝关节扭伤啊或者腰背肌的损伤啊，它两周以后一般软组织它自己会修复的不用今天好像痛了一下明天就去就诊，其实没这个必要。
1: 经常我们比如说哪儿扭伤呀不舒服啊，怀疑骨头会不会有问题啊，想着是不是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哈。一般来说的话，现在我们到医院的话会做哪些检查呢？光拍一个 X 片够不够？
2: 对于50岁以下的这些中青年患者群体来说，X 光片其实是不够的。 一般来说呢，我们还需要拍一个磁共振。
1: 我们看到什么呢？
2: 磁共振上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一个骨性的结构以外，啊，这是 X 光片其实只能看到骨性的结构，还可以看到一些软组织结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我们的交叉韧带，我们的半月板，还有我们的滑膜，这样可以更加微观的，就是更加细致的去了解你膝关节里的这些组织有没有发生病变。但是对于那种已经有很明显的O 型腿的那些患者，中老年的那个比较严重的骨关节炎，其实拍一张 X 光片啊，其实就够了。
1: 临床当中啊，因为骨科的医生每次来，我们总会聊到，就是我们会看到影像学的报告跟我的实际症状的情况啊，它会不匹配。
2: 是的。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2: 有的病人呢，这个看每个人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啊，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片子上很严重，病人说哎呀我不是很痛，那么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一个手术指针，但我们只有到片子很严重，病人也痛得很厉害，那你这个时候才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片子上不是很严重，但是病人痛得很厉害，像这种病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先给他诊断性的治疗一段时间，看一看他如果口服止痛药以后他症状缓解了，那我们也不需要进一步处理。如果疼痛有吃药以后，它的疼痛没有明显的稳解，那我们肯定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1: 您这么说的话，是不是也是提示我们，就是我们有时候的这个疼痛的背后的原因呢，未必是我们的这个软骨的磨损？
2: 是的，
1: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水肿啊，包括有些炎症的反应。
2: 对，有一些滑膜的这种炎症当然这里呢一定要科普一下哈，这个我们叫骨关节炎，骨关节炎不是我们关节真的发炎了，因为老百姓理解的这个炎啊，它是感染的意思。我发烧了，我发炎了，它是感染的意思。但是这里的这个炎，我们骨关节炎中的炎，其实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是炎性因子的释放导致了我们一些膝关节的一个疼痛。这两个炎，它是老百姓理解的这个炎和我们术语中这个骨关节的炎其实不是一个概念。所以像骨关节炎这种病人吃抗生素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千万不要因为我今天去门诊看病了，医生告诉我我是骨关节炎了，我是不是要服用一点头孢类的抗生素，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1: 是，它是两码事儿。
2: 两码事儿啊，这是一个很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

我们说洛氏呢是在婴幼儿时期他的视觉状态没有发育完善。洛氏的定义呢就是在检查他的眼睛的其他的解剖结构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呢，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的高危的大散光、大的远视或者是大的近视，甚至有一些儿童他会出现有一些先天性的白内障啊、上睑下垂啊这种影响外界的光线到达他眼睛视网膜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呢，他会出现一个视力的低下。那么这种低下的视力呢，它的最佳矫正视力往往会低于同龄的儿童的视力标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及时的治疗，它呢可能就会发展成弱视。我们常常说0到6岁是儿童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弱视治疗呢要早发现早治疗，在关键时期能够解决它的问题呢是最好的。当然了，如果说在青少年时期发现了弱视，甚至在成年时期发现了弱视，那么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呢，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可塑性是终身的，因此呢无论您什么时候发现了弱视，都应该及时的去遵循医生的治疗，因为及时的治疗还是对你的眼睛很有帮助的。我是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视光中心的许岩医生，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0: 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福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专家医生你们好。
0: 你好。
1: 我就是在今年的大概两月初左右吧，就是发现那个膝关节就是不舒服嘛，然后有点疼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了几个医院看了，然后呢我就也做了那个理疗啊什么的，个敷药啊什么都做过，然后还打了那个针，就是也打过那个玻璃酸钠。后来又隔了三个月又还是不舒服嘛，我又去打了那个叫什么几停，就是叫
2: 利宝
1: 西医用几丁糖针，我也打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现在目前已经在好几个月了，反正这个脚总归好像刚刚打好针好像是还行，其实我这个第二次针是七月份以后打好的，打了三针嘛，然后现在这段时间总会觉得脚还是不很舒服。我后来在今年的四月份，就是脚刚刚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做了个核磁，我要不把那个核磁共振的那个结论诊断念一下可以吗？
0: 嗯，您就说一下最后的结论吧，结论是什么？
1: 他那个放射性诊断就是说，一个我因为做了两个脚，一个是主膝骨软骨炎伴筋骨平台结髌骨慢性损伤，二左膝内侧半月板前后脚三度损伤，外侧半月板前后脚两度损伤，三左膝前后交叉韧带变性，四左膝髌下脂肪变水肿，左膝关节少量积液，周围软组织肿胀，这个是我的左膝。然后还有个右膝，它是这样诊断的，第一个就是右膝骨软骨炎伴髌骨慢性损伤，二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三度损伤，内侧半月板前脚外侧半月板前后脚两度损伤，三右膝腘窝囊肿，然后四右膝髌下脂肪变水肿，右膝关节少量积液，周围软组织肿胀，这就是我两个脚的那个诊断，就是这个情况。
2: 这位女性朋友，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是？
1: 哦，我今年71周岁。
2: 啊，71周岁啊，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年性的一个骨关节炎，也是关节老化了。
1: 对。
2: 啊，像你，因为呢，我没有具体看到您的片子啊，根据你这个报告的描述，其实我觉得已经比较严重了。你想打玻璃酸钠，
1: 对，
2: 包括打几丁糖都打过了哈，都没有效果。那么按照我们阶梯治疗的原则的话，你下一步可能要考虑手术治疗。
1: 哦，这么严重啊？
2: 对，
1: 因为我最近呢，好像这个脚有点觉得那个僵硬那种感觉，就是我的脚如果一直平放着，然后稍微弯过来，要慢慢的弯，然后弯过来以后就好了。就是有点发僵的那种感觉，所以走走嘛好像还行，但是总归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前段时间真的到外面去走走嘛，还可以走走的。哦，我这个已经这么严重了已经。
2: 但是呢，原则上呢，你先对症治疗看一看啊。你其实简单一点的话，就口服一点止痛片，或者呢外敷药膏先试一试。如果这些措施都没有效果。
1: 哦
2: 那我们建议还是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具体看一看那个片子。我们其实不赞同有些病人直接发个报告给我们，问你这个副医生啊，我这个需要什么治疗，这个其实不对的。因为每个专家医生啊，对于报告的片子的解读啊，它其实是不一样的。片子是比较客观的，这个报告啊，它是比较主观的，每个医生的解读啊，它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看到你具体的这个磁共振片子，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查体，也就是手要摸一下看一看，不能光看片子或者光看结论，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方案。
1: 那么医生，我想问我上次买了那个叫什么敷，就是艾灸，像你艾灸那种什么药膏，他说可以发热的，我就敷在那个膝关节上，这个可以用不啦？
2: 可以用，但是呢，但是呢，我不是很赞同，因为这些呢都是止痛膏药，其实医院里也还都有，医院里而且卖的比较便宜。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0: 就是那个叫通电的那种。他们说上次我家里我跟他们跟我说也可以，估一下舒服倒是蛮舒服。
1: 张女士啊，张女士啊，现在这样，因为我刚才副主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已经达到了建议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你现在所有的我们很多的一些药物啊，包括那些设备啊，可能都能够只是帮你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症状的问题，但是。没有根本的解决你的问题，
2: 只能治标，
1: 哎，
2: 没有治本。
1: 就你这事儿呢，可能还会发展的。所以呢，我建议您呢，就是如果哪天您有时间的话，不如去长征医院、啊、找一下副主任，帮您系统来看一看，给您一些什么建议。
0: 啊，反正他大概什么门诊时间你会、这个。
1: 我们最后会说的，您记录一下，到时候留意听一下，
0: 好
1: 吗？
0: 可以哈。
1: 哎，好嘞，祝您一切顺利，不客气，不客气。哎，副主任，其实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很多？就是用了很多的方法。哎，用了很多的方法，是不是也正好说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啊？就是阶梯治疗。我知道今年的这个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专家共识的2026版啊，也是完成了修订并正式的定稿了，也是强调了保守干预、微创治疗、保膝矫治，以及到了这个关节置换的这样一个递进的一个原则。我们一直说这个阶梯治疗，阶梯治疗，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阶梯治疗？我们普通的患者怎么来理解阶梯治疗？
2: 所谓膝骨关节的阶梯治疗呢，就是你骨关节炎，不同的发展程度，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
2: 我们叫做金字塔型的阶梯治疗方案。
1: 嗯。
2: 对于绝大多数膝关节炎疼痛的这些患者，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刚才您讲到的减重，然后呢，避免。比如上下楼、下蹲这些对膝关节伤害的动作，
1: 嗯，
2: 还有呢，就是膝关节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
1: 嗯，
2: 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其实能增加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
1: 嗯，
2: 这个膝关节周围肌肉强大了，我们关节有了很好的稳定性以后，它的骨关节炎发展也会减慢。
1: 嗯，
2: 啊，这样一个基础性的治疗，这部分病人呢，其实占70%。
1: 啊，
2: 那么第二阶段，如果像这个治疗理疗啊、康复啊，包括运动啊这些效果没有效果，那我们下一步阶段呢，可能就需要口服一点啊非甾体的一些止痛药，
1: 嗯，
2: 和比如说塞莱西布，
1: 嗯
2: 啊，这个药呢对胃刺激比较小，
1: 嗯，
2: 然后还有一部分病人呢，我们可以外敷膏药。
1: 嗯
2: 啊，这部分病人呢大概占20%吧。
1: 啊
2: 啊，第三个阶段，那如果你外用药、口服药还是没效果，那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可能要一些注射治疗。
1: 嗯
2: 啊，我们可以有大家老百姓说的加油，加油其实就是玻璃酸钠或者鸡丁糖。
1: 嗯
2: 啊，还有呢一些激素啊、
1: 嗯、
2: 激素类的治疗。当然现在有一部分医生还会给病人开一个 PRP， 就是副血小板血浆的一个治疗，这是治疗的第三阶段。
1: 嗯，
2: 如果第四个阶段啊，那个前三面的方法都没用，骨关节炎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还会给他做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
1: 啊，
2: 比如说对于有一些关节绞索或者游离体的一些病人，我们可以做个微创的关节镜手术治疗。
1: 嗯嗯
2: 啊，
1: 现在临床当中真的能够用的关节镜手术的这种患者多吗？
2: 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其实关节镜的一个治疗其实是有争论的、
1: 嗯、
2: 啊，大部分病人其实可能关节镜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只有对于那些骨关节炎病人出现半月板绞索啊或者游离体卡压这种机械性的症状的一些患者、
1: 嗯、
2: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做关节镜是有治疗作用的。
1: 嗯
2: 啊，当然关节镜如果还是没效果的话，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做到一些保膝的治疗、
1: 嗯、
2: 比如说单髁置换啊、
1: 嗯、
2: 髌骨关节置换啊、膝关节高位截骨啊，
1: 嗯，
2: 这一类保膝的一些手术。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现在在你的各个阶段我们都有对应的方式。
2: 对、
1: 嗯、
2: 是的，当然最后如果各种方法实在都没效果了，我们叫做膝关节表面置换
1: 啊，
2: 表面置换，但是这部分人群其实很少，只占我们1/1000到1/2000这些病人。
1: 所以你刚才就说到，它是个金字塔型的。
2: 对，金字塔型的阶梯治疗，大部分病人其实可以通过保守治疗
1: 啊
2: 去解决他们膝关节疼痛的问题。
1: 而且保守治疗，因为更多的是我们通过一些运动嘛， 能够加强我的一些这个软组织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肌肉的力量。
2: 对，这点其实很重要，
1: 就是我们能够加强它的稳定性。
2: 对
1: 这件事儿的话，其实我觉得说不用等到我到治疗这个阶段，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可以，
2: 现在大家都可以做，
1: 对，作为一种预防的手段，对吧？
2: 嗯，对。
1: 那另外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说到是个阶梯是什么的，都是一级级的台阶往上爬嘛，
2: 嗯，
1: 所有人都得从第一级往上开始走吗？
2: 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手术的病人，我们一个原则，
1: 嗯，
2: 第一个呢，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 嗯，
2: 第二个呢，保守治疗无效，
1: 嗯，
2: 所谓的保守治疗，你其实无论你打玻璃酸呐，外敷膏药啊，或者口服止痛片，这些都可以试，
1: 嗯，
2: 但是如果这些保守治疗方案都失败了，然后呢，
1: 嗯，
2: 严重影响你生活质量，
1: 嗯，
2: 那么我们才需要采用微创手术或者保析手术或者关节置换的一些手术的这些治疗。
1: 嗯，就是我们开头的，我们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膝关节的我们这个手术这件事儿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慎重的。
2: 对，很多人老百姓都害怕手术
1: 啊。
2: 当然，我们的原则是能保守尽量不要手术，能微创就不要尽量不要做开放，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
1: 啊。是，所以
2: 这是我们医生的原则。好，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广大的老百姓其实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
1: 嗯，
2: 我们要用简单、微创、
1: 嗯、
2: 便宜这样一个方法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1: 嗯，就是能够对你来说最适合的一个方案，当下的那个阶段哈。
2: 对，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方式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每个人的病情它不一样，
1: 嗯，
2: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医生那边面诊一下，
1: 嗯，
2: 给你提供哪一个阶段采用哪一个治疗方案，这一点很重要。
1: 嗯，哎，说到这个药物这个阶段的话，听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推荐的是先外用后口服是吗？
2: 是的，因为口服药物的话，毕竟经过肝肾代谢会对肝功能啊、肾功能啊会有一定的加重他们的一个负担。
1: 嗯嗯，另外就是我们在每次说到这个骨科相关的也绕不开这个氨糖
2: 啊，
1: 氨糖这件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包括这个我知道也有药品级的和这个保健品的这个氨糖啊，就是我在随便哪儿可以随便买到这个氨糖，搜索一下出来好多哈，他们是一回事儿吗？
2: 啊，首先氨糖在国外超市你去看哈，他们叫 move free 或 glucosamine， 他们在超市全部是，
1: 嗯，
2: 但是在国外它定义成保健药，
1: 嗯，
2: 跟中国的这个壮骨粉啊或者牛奶粉啊这种是一样的，它本身其实并没有治疗作用，
1: 嗯，
2: 它并不是说吃啥补啥，因为氨糖有没有叫又叫硫酸软骨素啊，什么这个氨基葡萄糖啊，
1: 嗯，
2: 大家认为好像因为我们膝关节的正常的成分的确是软骨，对吧？
1: 嗯嗯，
2: 他们认为可能是不是我吃了软骨素就能
1: 补
2: 软骨？
1: 吃啥
2: 补啥？哎，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哈，啊，所以这是一种误区。总的来说呢，其实氨糖并不能治病，
1: 啊，
2: 所以呢，你把它当做一种保健药吃吃，那也可以。
1: 嗯，
2: 但是很多人的确吃了氨糖是有效果的，那主要是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安慰剂效应，
1: 哦，安慰剂，
2: 安慰剂，
1: 啊，
2: 才觉得吃了这个药我疼痛就减轻了，因为疼痛是一种人主观的表现，
1: 嗯嗯，
2: 我每个人他对疼痛的耐受程度他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有的人吃了氨糖，哎，我吃了药了我这个关节应该是好了，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
1: 嗯，
2: 氨糖的确有一些止痛的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疼痛，
1: 嗯，
2: 但是呢，
1: 嗯，
2: 这是一个治标不能治本的这个药物
1: 啊，
2: 它并不能改变我们这个骨关节炎的发生和进展，
1: 嗯嗯，
2: 也不能延缓骨关节炎的进展，
1: 嗯，
2: 它吃了以后会舒服一点，但是它并不治病，
1: 嗯，那我们医院的这个处方级的跟我们保健品级的效果差不多吗？
2: 其实是一样的
1: 啊，就不用太纠结这件事本身，
2: 对对，但是现在医院里其实真正能处方的氨糖基本上开不到了，都是药店里自己买的，
1: 嗯嗯，
2: 因为它这个是个 OTC 的，
1: 嗯，
2: 不需要临床医生开处方的一个药，
1: 嗯嗯，
2: 你在药店里，在甚至你在国外，它是超市里买的，
1: 嗯，嗯
2: 啊，但是呢，大家对于氨糖期望值啊不能太高，
1: 嗯，就它只是一个辅助，
2: 对，就是一个保健药，所以这个保健药，所以很多人如果要花很多钱去买这个药，
1: 也没必要。
2: 当治疗骨关节炎的神药的话，那是不推荐的，
1: 就但凡是个治疗这件事儿要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了，
2: 对，
1: 啊，
2: 是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专家医生你好。
1: 嗯，请说。
3: 我是一个80岁的老人，
1: 嗯，
3: 我这个左腿走路的时候那个好像是关节的声音 咯哒咯哒，又好像是腰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走的时候就有声音，这什么原因啊？我想请教一下专家。

0: 这个就是关节的一个摩擦声了。骨关节炎到了严重的程度，它自然会发生声音，就像一辆车开久了，它是一种老爷车了，就是活动的时候嘎哒嘎哒的声音，它是一个道理。但是一个原则啊，你痛不痛？
1: 我的话痛都不痛，就是好像不是在这个膝关节里的声音，好像又感觉到在腰里面的声音。
0: 腰应该不会吧？你是膝关节局部的声音了。
1: 好像听上去好像不是，好像是这个膝关节这里的声音好像。
0: 但是原则上你如果膝关节不痛，有点声音的话，就别管它，没事儿。很多人正常的那种老人，他活动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声音的。
1: 没关系，是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就看你疼不疼。
0: 不疼没关系。
1: 现在不疼，就是我现在也听你们的广播啊，周凯老师的讲，
2: 谢谢，
1: 讲课很好的，我每次都在听。
2: 谢谢。
1: 所以说，教我们老人呢，要把保护肌肉，要深蹲。我现在最近蹬了，就觉得膝关节这个肌肉周边有点疼，但是我现在还是坚持做这个一个。
0: 对。
1: 可以吧，专家？
0: 这个深蹲靠墙静蹲是可以的啊，最好是靠墙静蹲，这样呢能够增加你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然后呢保护你的关节，
2: 就靠着墙啊。
0: 靠着墙静蹲啊。但是你如果深蹲的话，可能会加重你膝关节的磨损。
1: 那么少蹲一点。
0: 你就半蹲就行了嘛，靠墙静蹲嘛，
2: 靠着墙，千万记得靠着墙。
0: 但是后面一定要放把椅子啊，不然到时候这站不住了，一屁股坐下来就摔跤了。到时候
1: 不会，我到这个方面还可以，平时也爱锻炼的。
2: 那挺好，挺好，那就是反注意安全。
1: 谢谢啊，周凯老师。
2: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您一切顺利。
1: 专业，谢谢你啊，谢谢。
2: 好嘞，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各位，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座堂。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培亮主任医师，和您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

0: 常听朋友提到康复科，但是呢，确实还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康复医学科是干什么的，所以今天我想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呢，我们康复医学科主要是针对的是患者的功能障碍，而功能障碍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呢？我们讲第一就是运动功能，患者是不是有这种活动能力的下降，手脚功能的异常，这种都是康复治疗的一个范畴。而进而衍生出来的话，我们现在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吧，这种肌少症的患者，活动能力下降的患者都在这个范畴里边。而还有一大块患者呢，我们讲就是这种我们说中枢系统疾病，它会引起认知障碍、言语障碍和吞咽障碍。而这类情况呢，其实也都是我们康复科常规的一个治疗范畴。这些年随着我们一老一小嘛，我们儿童里边的脊柱侧弯，包括注意力不集中这类的情况，在康复科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治疗人群。还有一大块我们讲所谓的亚健康状态，办公室人群长时间的工作，有这种颈肩腰腿的问题，都是可以到我们康复科寻求一些个解决的手段。康复科常用的治疗手段包括我们说的物理治疗，一些传统的中医治疗，还有一些功能训练等等。我是来自上海中央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张国辉，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四的上午一个专家门诊，周三下午是特需门诊。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1: 我们在门诊当中往往碰到很多老年朋友已经憋到已经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便了，才到我们的门诊来。来了以后呢，也不清楚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前列腺在作怪。我们一般50岁以上就会出现前列腺的问题。那么前列腺的问题呢，年纪大主要就是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呢，不要小看它是个良性的疾病，往往呢会很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前列腺癌，这是个坏毛病，直接会要我们的命。那么前列腺癌呢，它主要靠什么去检查呢？靠我们的肛门指检，经肛门去摸一下直肠指检，可以很明确的摸到我们的前列腺的大小、形态、硬度。其次，前列腺有个非常重要的通过抽血能够查出来的指标，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也叫 PSA。 那么这个指标非常灵敏的能够反映前列腺的状态，如果有前列腺癌的话，那么这个指标往往大概率会明显的升高，那么正常是小于4以下，如果这个指标明显上升，那么就要非常高度的要去怀疑前列腺癌，进行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我是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泌尿外科黄胜松医生，欢迎您和我来一起关注名医坐堂节目。
2: 不陪聊，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医师协会上海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副组长，中国骨科精英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青年学组委员，中华关节外科杂志、中华创伤骨科杂志特邀编委，关节成形术、膝关节等杂志审稿专家，获得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第一届紫金杯手术技艺大赛上海站冠军，在国内率先开展快速康复日间病房人工关节置换术手术24小时回家，自体软骨细胞移植治疗软骨缺损，解决大面积软骨损伤的难题等手术，擅长疑难复杂关节疾病的诊断与外科治疗，尤其在膝关节、髋关节、肩关节和踝关节领域经验丰富。膝关节方面，包括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软骨损伤、膝骨关节炎；髋关节方面，包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发育不良；肩关节方面，包括肩袖损伤、肩周炎；踝关节方面，包括骨关节炎、关节扭伤等。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坐堂》节目。各位好，我是志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培亮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呢是膝骨关节炎的阶梯治疗。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志凯。
0: 哎，你好。
1: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
0: 嗯。
1: 一个是膝关节啊，我曾经两年多之前做过一次微创手术。
0: 嗯，
1: 到现在呢经常疼，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一月份我又做了一个骨关节，就是髋关节的那个磁共振。
0: 嗯，
1: 那么它的结论是右侧这个髋关节这个关节炎，那么左侧呢髋关节呢就是蜕变，骨骨头小软化灶。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治理？因为我吃药啊，吃那个龙骨什么胶囊啊，还有腺苷骨丸胶囊啊，吃了也没什么用。他这个疼痛呢，也不是一直痛，但是走路就是痛了，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吃这个药也没其他的什么措施。
2: 嗯，这位患者朋友啊，您好。
1: 嗯，你好。
2: 我刚才听了你的一个描述哈，像这种情况你已经很长时间了的话，一定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看到那个具体的影像学的片子，还有刚才我说了最好手摸一下，我们叫查体看一看。如果时间短，没有超过一个月，那你可以吃点药对症治疗，但是你如果真的时间很长了，一定要到门诊来看一下。否则的话你刚才那个描述啊，比如说你说的髋关节炎，但是髋关节炎跟膝关节炎一样，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治疗方案。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片子，所以我不知道你到了哪个阶段。
0: 嗯，
2: 是这样子。
0: 哎，哪天方便的话是去门诊看一下，找一下副主任。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我这个髋关节这是不是就是等于是骨瓦斯啊？
2: 这个不一定。髋关节的毛病，比如说像髋关节发育不良合并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等等，有很多。但是我们最好要看到那个具体的片子的。
1: 哦。
0: 嗯。
2: 哎，我们才能了解它的严重程度，
0: 好吗？
1: 好的。
0: 哎，好嘞，
2: 好，
0: 祝您一切顺利。嗯。哎，说到这个，我们门诊的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很多人会看到，就是会往这个膝盖里打针啊，非常的常见啊。今天也接到电话，也有这个听众说到，他也打过针，比如玻璃酸钠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打封闭针啊，包括 PRP 啊。哎，有很多人这个会觉得说打一针就好了，当然也有些人会觉得说打针啊，尤其是对于这个封闭啊，又爱又怕呀。所以想问一下，副主任，就我们门诊当中打针这件事儿啊。到底我们患者应该怎么来看待它？
2: 是的，这个呢，我们医生专业的术语叫有一定的适应症。
0: 嗯，
2: 啊，有一些病人打针效果的确很好，但是有一些很严重的病人，其实你不管打这个玻璃酸钠，还是打激素，还是打 PRP，其实它都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2: 这个呢，我们又叫做分级诊疗，不同的阶段要采用不同的一个注射。或者手术或者口服药物的一个治疗，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请医生做诊断以后再进行一个治疗，不能千篇一律的说我膝关节痛，我打针有没有效果？
0: 嗯，
2: 其实这是不对的。另外呢，打针还会有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感染，所以对打针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以后再做决定。
0: 嗯，
2: 对于早期的这种骨关节炎，打玻璃酸钠啊是有效果的。
0: 嗯。
2: 啊，但是对于晚期的可能就没有效果。
0: 也就是说，就我们三种的注射的方式啊，它是一个有对应的，
2: 是的，它有
0: 适应症，
2: 它有适应症，
0: 有时机的关系哈。
2: 对，比如说对于早期的不严重的骨关节炎病人，我们打玻璃酸钠就可以
0: 啊。
2: 对，有一部分病人以滑膜炎、渗出或者急性疼痛的这些病人，可能打激素的效果更好
0: 啊。
2: 而对于一些年轻人，比如说运动性损伤的。导致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可能打副血小板血浆炎，就是 PRP 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2: 所以这个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医生以后再做决定。
0: 就他们有各自的出场的时机的。
2: 对，是的，他我们叫做适应症的。
0: 好，我们来问候一下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说。
3: 哎，张江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哎，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的右膝盖，
0: 嗯，
3: 半月半撕裂，
0: 嗯，
3: 他怎么样，我以后怎么样来，就是刚哪能干呢？
2: 那么报告上写有没有写一度、二度、三度损伤啊？
3: 轻度。
2: 啊，轻度不要紧的。一般呢，我们在磁共振的报告上啊，会有一个叫一度损伤、二度损伤、三度损伤。
0: 嗯、
2: 那么原则上呢，一度、二度其实是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老化蜕变的一个过程，一般不会引起你疼痛的症状。但是如果是三级损伤，就意味着半月板可能有撕裂了，这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去专科医生那边咨询一下，是否有这种手术指针，是否有必要手术。但是你对于
3: 自己会愈合的吗？
2: 一般来说的话，你轻度损伤不需要它愈合啊。正常的人也都是轻度，都有轻度。40岁以上的人，他报告上都会写轻度损伤，
0: 这是个正常的情况。
2: 这是一个正常的衰老过程，就像你长几根白头发一个道理啊。
3: 那么
2: 不用担心，
3: 不会影响我的走路啊、蹬啊。
2: 啊，一般不会的啊，轻度损伤一般不会的。
3: 他那他怎么会这样轻度？
2: 就是老化，身体的一种自我衰老的一个过程。
3: 那么我应该保健点什么东西给他愈合呢？
2: 没有保健药，反正如果没有症状的话，真的不用管他，不用担心。
3: 顺其自然。
2: 哎，顺其自然，
0: 不用管他，好吗？哎，刚才我们聊的主要是我们的中老年的一个蜕变的一个阶梯治疗的方案嘛。那其实还有一类的患者，就是比如说是运动损伤造成的大面积的软骨损伤的这样一个年轻人啊，就他们可能还没有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换关节的程度嘛，但是却又缺损比较大，那普通的办法又修不了。我知道您也是在国内呢率先开展的自体软骨的细胞移植，哎，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包括大家很关注的这个干细胞的治疗，目前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
2: 临床上一般我们认为啊，软骨损伤是不能再生的。
0: 嗯，
2: 啊，不像我们头发理发理掉了又会自己长出来一样。但是呢，这个软骨损伤一旦损伤以后，很难再自我修复。
0: 嗯，
2: 所以呢，我们在国内最早开展的用自体的软骨细胞做移植
0: 啊，
2: 去修复你损伤地方的这个软骨缺损。
0: 嗯，
2: 啊，这样呢，就是为如果你不及时修复的话，将来可能会变得严重起来，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骨关节炎。
0: 嗯，
2: 那么我们取其他自己身上啊不重要的软骨去修复这里膝关节局部周围比较重要的这个软骨组织，就是预防将来会出现一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个发生。啊，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干细胞治疗哈，第一个呢不是常规开展的，目前还属于其实是临床前的阶段。从我们实验室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有效的。
0: 嗯
2: 啊，但是呢，目前国家的政策法规其实还没有审批，同意我们在医院大规模的开展这
0: 个。目前还是在一个实验的阶段。
2: 对，是临床前的实验阶段。另外一个费用比较高嘛，所以不常。

0: 是什么？
1: 这个就聊到一个手术指针的问题，
0: 嗯。
1: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膝关节疼痛严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了。第二个呢，保守治疗没有效果，口服止痛片啊，包括打针啊，没有效果。第三个呢，你的片子上又很严重的这种骨关节炎了。如果符合这三点的话，其实你就到了这个患关节的程度，就像吃饭一样，我们可以5点钟吃晚饭，6点钟吃晚饭，7点钟吃晚饭，那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你饿的时候吃最好。所以这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是这个骨关节炎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了，你就不要再去考虑年龄了。我们也可以50岁换关节，也可以80岁换关节。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也第一，记住是你自己，它这个膝关节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时候，再选择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0: 但凡一旦符合的话，是不是建议马上手术？
1: 也不是，就是能忍就忍，忍无可忍，影响生活质量了再换。
0: 哎，会不会因为比如说有些人他本身比较胖，我会不会就说所有你刚才说的指针我都符合了，是不是会不会建议他你再去做一下减重，会对你会有改善？
1: 这个可能就没有用了。就像汽车的轮胎，它磨损了，你即使这辆车这个不载重，它仍然会出现轮胎的磨损，一个道理，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而且就是可能拖延本身啊，也会带来新的伤害。
1: 对，因为你如果长期时间不动的话，会有肥胖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都会出来的。如果你换完膝关节以后，就像汽车换了轮胎以后，你又可以去跑，又可以去跳广场舞，又可以去游泳等等，那你可以帮助你减少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一个
0: 完
1: 方
0: 全
1: 面。
0: 的改善了生活质量了哈。
1: 对，是的，是的。
0: 您在国内还率先开展了一个快速康复日间病房人工关节置换术啊，听说这个手术24小时就能回家，哎，换关节很大的一个手术，哎，我24小时就能回家吗？
1: 是的，那是我2016年从美国、加拿大学习回来以后，我看在美国大概有40%的手术，像换膝关节、换髋关节这样的手术，其实就是在日间病房开的，他们呢就是今天开刀，明天就出院了。但是我们回来以后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一个探索。其实只要你选择合适的病人，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今天开刀，明天下地走路回家。而且我们长征医院的确，在国内是率先大规模的开展这项技术的医院。我们的理念是快速康复，然后早期回家，早期锻炼。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啊，都是发表在《中华骨科》《中华创伤骨科》《中华外科》以及这些在国内的顶尖杂志上，也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去进行了一个快速康复关节外科这样一个理念的一个推广。应该来说哈，这个技术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以前大家认为人工关节置换是个很大很大的手术啊，都不敢开，但是现在呢，我们如果能够处理好术后的这些疼痛，加速病人的快速康复的话，很多人其实都能接受的。从技术上来讲，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大家不用担心，完全可以术后24小时下地走路回家。另外呢，还谈，我有的病人还问到一个人工关节使用寿命的问题，以前的人工关节可能只能用，10年或者20年，但是，目前随着我们手术技术的进步，和人工关节材料不断的一个改良制造以后呢，现在的人工关节其实用30年甚至40年、50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好，那最后请副主任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二上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长征医院黄埔院区门诊4楼35号诊室。
0: 好，再次感谢海军军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骨科关节外科傅佩亮主任医师今天做客节目，谢谢傅主任。
1: 好，不客气，主持人，谢谢你，谢谢大家。
0: 明天节目为您邀请到仁济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兰主任医师，和您聊一聊腿肿不痛，小心血栓悄悄偷袭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志凯为您主持的名医座谈节目。本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直播，当晚8点到9点重播，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名医座谈工作室制作播出。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 APP 名医座谈社区回听节目。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志凯，新浪微博我是志凯，看东方 APP 我是志凯， 小宇宙 APP 至凯悦名医，也欢迎您添加微信。

0: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人适合吃汤药，这两样东西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4: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普遍能够收到的，尤其到了秋冬天膏方季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会这样介绍，中药跟膏方呢，它们都有这个治病和补益的作用。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区分呢？首先从成分上来看，膏方的话，它其实是在中药的基础上加上了这个膏制药、桂系药和辅料加工而成的，所以从成分上看呢，膏方比草药要多了这个桂系药的成分啊。这个桂系药，比如说是这个人参啊、西洋参啊、西红花啊、石斛啊等等。那么辅料的话呢，包括了这个核桃肉啊、龙眼肉啊、芝麻等等。那么还有一些膏制药，比如说阿胶膏、鳖甲膏啊等等。那么所以从成分上面看，膏方呢更加的丰富。那么从功效上来看的话呢，因为膏方也有中药的成分，所以它也是辨病治疗和辨证治疗的，但是因为它多了其他的成分呢，所以它的膏质 滋补的作用呢会比草药会更明显一点。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形态上来区分。草药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加工成这个液体状的，或者是丸剂颗粒剂，但是膏制药呢是个半流体的这个膏状的成分啊，所以它们从这三个方面是有区别的。
3: 听上去这个膏方里面放的好东西会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喜欢看这个宫廷剧啊，就会知道这宫廷里面人家都喜欢放一点特别贵的，什么人参啊、鹿茸啊、冬虫夏草啊这类，我们平常觉得好像只有挺大的事儿我才能吃点这些东西补一补啊。那您还谈到了有一些东西更好吃，听着就什么核桃肉、龙眼肉、阿胶糕，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吃。那如果我平时吃的就不错啊，我把自己吃的还行，我是不是就不用在冬天非要这么补一把了呢？
4: 啊，是的，这个食补，这个是属于吃得好就属于食补了。
3: 嗯，
4: 那么食补的话呢，它这个适合平时细水长流的一个调节身体啊。
3: 嗯，
4: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通过食补达不到这个阴阳平衡，达不到这个气血充足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这个膏方来进行进一步的加强这个调补的作用。
3: 嗯，您是说有些人每天吃的也不错，
4: 嗯，
3: 但是你就是看着他有点干干瘦瘦的，
4: 嗯，
3: 哎，吃挺好的，为什么就你还是这样？可能就是吃什么，嗯，就依宁就有点，我就有点属于这样的人，就这类人，就每天吃的也挺开心，
4: 嗯，
3: 但是朋友们都说，哎，你好像很难胖起来，就我自己也觉得好东西好像在我身体里留不住，
4: 嗯，
3: 这样的人可能比较适合吃点膏方。能帮你留得住吗？
4: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那个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脾胃吸收的问题了。
3: 嗯，
4: 那我认为如果你的脾胃功能不太好，通过平时的这个饮食的调节，有的时候很难达到健脾胃的功效，所以我就建议这个时候呢进行一个膏制的调补会更好一点。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我们也要分，如果单纯的一个气虚的话呢，那么膏方的效果呢会比草药更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就是有明显的这个腹泻、顽固不化啊，然后吃点食物或者吃点稍微补的那个药品的话，膏制药的话呢容易胀气的话，那么我建议就是先早期的这个中药调理，先把这个脾胃功能调理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建议这个膏方调补，这样的话吸收会更好一点，然后呢那个气血就会更充盈一点
3: 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平时有本来就有一些脾胃方面的问题那便秘呢我也不适合。
4: 便秘的话不一定的，膏方也是可以考虑的。
3: 嗯，
4: 这个时候便秘的话我们要看它的舌苔，如果它的舌苔比较厚腻的，
3: 嗯，
4: 那我们建议是草药调理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它这个膏那个舌苔是比较干净的啊，
3: 嗯，
4: 然后这个比较清爽的，如果膏制药在中药辨证的基础上加点补的成分的话，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比草药更好一些。
3: 嗯，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这个人他舌苔厚腻，您就会给他吃草药。
4: 嗯，
3: 如果他舌苔看着挺干净，你就会考虑给他开，这个膏方。
4: 是的。
3: 所以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我更适合吃草药呢？
4: 我觉得有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你的病情不太稳定啊，就是短期里面症状变化会很大。啊，这个短期的症状变化大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身体这个气血阴阳失调的比较明显，还有一种的话呢，外界因素干扰，比如说你应酬很多，可能会喝酒，可能要熬夜，或者最近有的时候压力很大，可能会影响脾胃功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给他开膏制药的话呢，就是短期里面不能因为你的症状变化而调整膏制药的成分，会影响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吃草药，因为草药我可以开成3副、7副、14副都是可以的。随着你病情的动态变化，我及时的调整我的治疗原则，我的处方配药，这样的话呢更加贴合你的病情啊。那么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的。
3: 哦，所以我听下来啊，觉得确实啊，这膏方在人古代宫廷剧里面用的比较多，是有原因。

0: 原因的，如我们如果你劳动人民风餐露宿，完了以后我今天可能有粮食，明天不一定有粮食，这种情况下我病情变化也比较多，比较复杂，就整不了。那如果我每天就吃的喝的还挺正常，
1: 嗯
0: 啊，生活环境也没有太变化，刚才像您说的，甚至我整个这个人我的这个应酬都不怎么多，
1: 嗯，
0: 我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里面，可能我是可以的。
1: 对，因为膏肌药的话，它的健脾胃的功效可能会比草药更明显。
0: 嗯、
1: 那么，因为我们膏肌药一般都一个疗程都是在两个月、
0: 嗯，
1: 甚至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它的成分是不变的。嗯、所以，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您的身体条件比较平稳，那么这个时候我推荐膏方更合适，因为它的作用更好。
0: 嗯、
1: 那么，而且这个膏方的话，在很长时间可以稳定的给你这个起到一个功效。
0: 就是细水长流，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每天给你补一点。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变量了，
1: 嗯，
0: 上下一顿折腾，那这个每天补一点，有可能今天你本来不适合补，你的病情出现变化了，那还是每天整一点就不行。
1: 是的，
0: 您刚才说病情是不稳定的人适合吃草药，您到底指的是哪一类的不稳定？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血压的不稳定、血糖的不稳定，这是一种不稳定，是吗？
1: 是的。这个不稳定的话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脾胃功能不稳定以外，你本身这个疾病可能是一个慢性病，但它可能处在一个变动期或者发作期，比如说你的哮喘啊，你的过敏，好，或者是你的血压，刚才提到过的啊，血糖，这个都不稳定的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会更加合适。
0: 嗯，那这样看起来哮喘的人都不适合吃膏方啊。
1: 啊，
0: 哮喘什么时候发都是指不定啊。
1: 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么如果哮喘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中断我们的膏方，中间结合这个草药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您来就诊的时候哮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还是会建议您适合这个吃膏方治疗。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你不小心感染了病毒或者细菌，或者接触了过敏源，诱发了你这个哮喘的话，我们会跟病人叮嘱好。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你膏方暂停，中间的话可以结合这个中西治疗啊，包括草药，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要给予这个抗过敏、解痉平喘治疗。等病情稳定以后，原来开的膏方还能继续治疗。
0: 啊，哮喘就属于那种。一阵风似的这个病就来了，但是医生有很稳定的治疗方法给你把它搞好，
1: 嗯，
0: 所以这段真空期可能就不适合。但是有一些疾病没有像哮喘这样来了快，我马上给你搞好，好了也会很快，然后你就会回到了吃膏方的正常轨道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些，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大家就是长期处在血糖不够稳定，
1: 嗯，
0: 血压不够稳定的这种状态当中，
1: 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不选择膏方。
0: 哦，
1: 啊，因为如果你短期里面这个血压没办法稳定下来，或者血糖没办法稳定下来，我建议这个时候膏方先缓一缓，我们先以治病为主，采用中药汤药的方法，或者针灸，或者我们西药结合在一起，先把病情稳定下来，再考虑这个膏方的治病和调补。
0: 那么魏教授，您这里有那种因为我知道您是专注于在传统中医上面，我们传统中医有没有那种帮我们把血压和血糖稳定下来的这种草药呢？
1: 有的。
0: 就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很郁闷，我认真的在吃药，但是每次量就是都跟拆盲盒一样的感觉，哎，今天高了没有，低了没有，明天又发生了其他的变化，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我们自己觉得意料之外的不稳定
1: 啊？这个的话引起血压，我们因为举的是血压的例子，引起血压不稳定的原因很多，可能气温的变化，昨天晚上的睡眠情况，今天吃的食物的这个盐的含量啊，摄入量，那么今天心情的情况等等，或者你可能感冒了，最近有感冒，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变化。那么血压的变化呢，我们建议肯定就是早期的时候血压变化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那么血压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建议西医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推荐啊，患者可以结合我们中医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西医的话，西药治疗的话，也许你的血压能稳定，但是一些高血压所带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不一定

0: 随着你血压稳定以后能够消失或者缓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就有优势了。如果在西药治疗基础上结合我们中药或者针灸治疗，可以让患者的自我感觉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用了西药以后呢，血压呢不太稳定，或者再加点西药呢有点多了，血压太低，不加呢又有点高，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中药或者针灸就有一个很好的协同作用。
1: 您谈到了我们好多朋友特别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有些中老年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呢虽然吃药了，这指标看上去也还行，但是我这症状都还在。最近我已经接到我们好几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微信私信跟我说，他说一鸣，我虽然自己知道指标已经稳定了，每天都在测，但是还是觉得头晕晕的，有的时候还会头疼，难道不是血压发生变化了吗？可是一测好像也并没有，就症状远远严重于你的指标看上去的状态。
0: 是的，
1: 在中医看来这怎么发生的呢？
0: 中医里面的话还是要辨证的啊，就是我们中西结合来看，这个血压和这个头痛或者头晕的症状它有关联性，但有的时候不是一对一的这个表现。有可能这个你引起这个头晕或者头胀跟血压不稳定有关，但可能同时有其他的原因，可能你颈椎的问题啊，或者可能是因为你这个情绪的问题啊等，或者你贫血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中医的话呢，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你血压通过西药的控制达到了平衡，但是我们中医引起头晕的话，我们是看你是虚症，比如说肾虚，还是肝阳上亢，还是痰湿内蕴，还是血瘀，但是你血压好了，但是这些病机并没有变好，比如说你血压稳定了，但是你肝肾阴虚的症状还在，这个病机还在，你肝火旺的这个情况还在，所以你的血压稳定了，但你头晕头痛的症状并不见得跟着一起好，所以我们要调整这个偏颇。
1: 对，一鸣在这里又要现身说法了。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夏天跟秋天相交的那段时间，然后正好呢我跟一位中医的朋友见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就觉得最近呢我应该不会血压高，但是我就觉得，我说我最近老是脑雾的感觉，就脑子里有一层这个迷雾一样的东西，就是整天昏昏沉沉，睡也睡不醒，但是呢睡觉的质量又很差。然后他说我觉得你应该是确实是有一堆浊气停留在了你的大脑里面，就是浊气没办法下降，清气没办法上升。
0: 对，完全有可能。
1: 对，当时给我解释的时候啊，我想如果按照他的解释，好像我现在症状非常适合，非常匹配。然后他就给我开了，就像您刚才说的，中药的汤剂的好处就在于他不需要给你开很多，我就给你开个三副。他给我开了三副回家，但我呢没有特别认真吃，我吃了四天还不如五天。后来就是感觉这坨雾慢慢的消散了。对，中医在变。那你看当时我没有高血压，也没有其他的血压的变化，我就是一直觉得有这个症状。然后这中药上来了之后，确实就把我那些，我想应该真的是浊气吧，就中医认为的浊气给带走了。
0: 这个时候是的，如果你舌苔厚腻的话，湿气重的话，在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词语叫痰湿门窍。头就是一个脑窍，
1: 门窍，对不对？所以就是孔窍都关住了，然后你这个人就晕晕乎乎的。
0: 是的是的，清阳就上不来了。
1: 好，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这样的症状，说我指标都好着呢，我也按时吃药呢，西医说的药我都在吃着，但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症状啊，那您就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来到节目当中，那请我们魏教授呢来判断一下您现在这个症状是不是需要调调西药了，还是我们中医加一把劲儿，刚才像我们魏华凤教授说的，我把你这个气机调一调可能拨一拨，我们的气机运转正常了，那我们身体里呢自己就会出现一种很顺溜的感觉哈。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呢，周三的上午是有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有特需门诊。 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有专家门诊，热线电话62780990，62780990，欢迎稍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擴化会展，广购融合，发展新蓝图。
3: 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看医生却见不着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坐着一把椅子上，请问这是在
4: 62780990，
3: 62780990今日门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的上午专家门诊，周三的下午周日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另外在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刚刚魏教授在第一段节目当中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适合吃膏方，什么样的情况适合吃中药的汤药啊，找医生给你搭脉开汤药。那什么情况呢？就是你的病情如果不稳定，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先吃中药为主。如果你的病情已经很稳定了啊，同时呢，哎，你又出现各种有点虚的这种情况，那希望秋冬季节能够补一补，明年开春好打虎，那我们是吃膏方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哪些情况我们不要尝试去吃膏方。魏教授刚才跟我们讲了，比如说有一些血压不够稳定，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让指标稳定下来。
0: 是的，
1: 嗯，但假如我指标稳定，我只是有一些小的自己觉得的一些症状啊，这个自己觉得不是有您臆想出来的，我是真有这些症状的人，您帮我们调一调之后能吃吗？膏方
0: 啊，我觉得可以考虑吃，只要你的舌苔干净了，可以的。
1: 嗯，在您中医认为舌苔干净要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大家，现在可以走到洗手间去看一看自己家。舌苔我伸出来，在医生看来什么叫干净？
0: 我们正常的舌苔的话呢，就是一个薄白苔，
1: 嗯，
0: 就是一层薄薄的白苔，能够通过苔开到舌体底部啊，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舌苔比较厚的话呢，就是有可能你会看不到舌体的底部，只是看到一层白的或者黄的厚腻的苔，有可能是比较干燥的，也有可能比较湿润，也有可能比较黏腻的，那么如果你还不能够明确的或者准确的判断的话，你可以结合一些症状来判断你是不是舌苔厚了，比如说你是不是有口气啊，你的皮肤是不是很油腻啊，您排便的时候大便是不是很黏滞，马桶上可能冲不干净啊，有可能就是你喉咙里有痰，你可以结合起来一起判断你适不适合直接吃膏方，还是需要先草药调理，也就是开路方，再考虑膏方治疗。
1: 哦，这些不一定完全看舌苔，我们看一看自己各种生活当中小细节也能看出来。
0: 对
1: 啊，对，咱们大家在前几年都养成了哎可以这个感觉到自己口气的这个习惯啊，戴口罩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口气的味道。那还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嘴巴前面，你呼一口气哈，这手心作为这个反射的墙壁一样的这个存在，我们也能感觉到自己口气存不存在。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大便是不是黏腻的。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你的喉咙里面是不是老有一口痰？
0: 对，黏痰。
1: 哎，我们讲的这个梅核气，这梅核气，这中医不能帮我们调调吗？就这些能调梅吗？
0: 可以调，可以调。梅核气的话呢，它其实在西医可能归属于到咽炎，那么中医的话，它主要是痰气交阻，是最主要的一个病机。也就是说，您可能有这个痰湿的这个原因，同时又有一些精神压力，有肝气郁结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就痰气交阻了。我们中医通过疏肝理气、健脾化痰、肃肺宣肺，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好，我们邓女士就说，她说自己的平常也没有觉得，但是只要一睡觉，就是她说我还没睡醒之前，恨不得就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喉咙一包痰了
0: 啊。
1: 所以每天早上她说我好像都被痰给憋醒的感觉
0: 啊。
1: 嗯，
0: 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有两种可能啊。一种的话，它可能肺的功能，中医的肺的肃降功能不太好，所以呢，就是躺平的时候痰容易往上 啊，往上这个发生。那么另外一种的话，也有可能这位女士有反流性食道炎，那么晚上讨频的时候，胃酸或者胆汁的反流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胆汁和胃酸。

0: 会刺激咽喉，然后形成一个痰液的这个堵塞喉咙的情况。
1: 可以帮他辨证施治，就是慢慢的能解决掉这个一直堵在喉咙里面的这个痰。
0: 对，他生活当中也需要一些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吃甜腻的食物啊，油腻的，包括一些糯米成分的食物，辛辣的尽量不要吃，也很重要。
1: 好，我们张先生说啊，他今年是60岁，他说，哎，退休之前觉得自己每天精神百倍的，那现在呢，退了休之后到了这个坎儿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容易累，这种情况，他说我也没有什么病啊，去年这个单位的体检也都是参加过了的，那今年光荣退休了，现在就是老觉得自己明明没有在参加工作了，可是还是容易疲劳，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呢？
0: 我建议可以让我们医生试诊一下啊。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是第一种可能性呢，他可能体质本来就已经有点虚弱了，但是因为上班的时候这个工作强度在
1: 顶在那里，
0: 对，他就会就很有动力，然后很有这个，因为责任心很强，他就可能感觉不到这个自己的疲劳。那么当他松弛下来的时候，他本来的一些虚的症状就反而表现出来了，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呢，就是有的时候年龄的变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一个功能减退，它有的时候是个台阶式的。您可能60岁之前这个状态和60岁之后正好卡在一个退休前后，它就是一个体质的一个明显变化，也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也是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
0: 对，能找到原因。
1: 那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好像这种特别容易疲劳这个事儿，还挺适合吃膏方的。
0: 疲劳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啊。如果你的疲劳是以虚症为主的，或者虚症为主，兼有点实症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膏方治疗。但是如果你的疲劳不是虚症，也就是说这里面需要强调一个概念，疲劳不一定是虚症。什么样情况下不是虚症呢？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痰湿很重的体质，湿气很重的体质，它也会疲劳。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湿它是一个比较粘滞的比较一个沉重的一个病邪，它会让你觉得头重如裹，下肢沉重，整个人很困乏。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祛湿为主，而不是通过膏方这个治病加滋补，我觉得不太合适。可能你针灸，可能中药，甚至你的运动都是有帮助的。那如果你的疲劳是气虚、阴虚、阳虚或者血虚，或者甚至有些人疲劳，他可能是血液循环不好，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他觉得就是整个人晕晕沉沉的，精神力不足。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膏方是适合的。
1: 好，我们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李先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过春节之前，曾经发生过脑梗的情况。当时有一些脑出血。但并不严重，在医院住了几天院之后就出院了。他说出院了之后就感觉到自己一直觉得疲劳。而且平常呢，久坐之后，他就会说感觉到自己曾经梗的那一边，特别容易出现这种麻木的感觉。
0: 是的，
1: 整个半边身体就麻掉了。
0: 对，因为经络不通了。经络不通。
1: 那么他这种情况是吃膏方来调理，还是用您刚才说的方法，针灸啊，或者其他别的外治的方法呢？
0: 如果我觉得这位先生啊，他的这个麻木或者脑梗以后是虚症为主的，那我建议膏方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当然膏方的基础上也可以结合这个针灸，因为针灸也有补法和泻法的。那如果这位先生他的那个这个脑梗的话，主要偏实症，比如说肝阳很亢，肝火很旺，血瘀明显，那我觉得他可以以疏通为主，那么草药就有这个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同样也可以结合针灸或者一些推拿这些中医的外治法治疗。
1: 同样都是麻啊，这半边身体有点觉得麻，自己有这个脑梗的后遗症，也还分你是虚的还是肝阳上亢的。
0: 对，是正的。
1: 那调理的方法还都不一样。
0: 是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62780990，打通的是我们的王先生，您好。
2: 嘉宾好，主持人好。我是问啊，我今年65的吧。 以前年轻的三十几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高血压，吃药也吃不下去，后来我是用，后来也就自己糊里糊涂就好，就不高了。最近十来年了，偶尔高偶尔不高，但是我最近五年啊，我一直吃，我也不去管它，我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哎，吃了血压倒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
1: 自己给自己挑了个药先把它吃了，发现还挺好使。
2: 我倒不是一药想吃这个高血压，我是就是想保健，活血化瘀保健，结果血压正常了。
1: 然后您现在就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一不小心把自己给治好了？是不是，
2: 就是这是什么原理
1: 啊？
0: 好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原因，中医的原因有很多。那您这种情况就属于可能是因为血管的这个状态不好，也就是中医的血瘀引起的高血压。那么我们从源头上通过活血化瘀把血液循环改善了，你的血压也就平稳了。所以血压高它有很多种类型，您恰好是一个血瘀型的血压高，正好您通过活血化瘀，也就血压从源头上把病因去除掉以后，结果就非常理想了。
1: 嗯，医生帮您把这件事儿捋顺了，王先生。那最近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现在都很好
2: 了。我感觉这个是你医生这个说的对的。我以前吃过好几种西药，不管用，这一种叫什么血管紧张素啊，这个药啊，有点效果的。那么扩张血管活血化瘀正好跟这个紧张素那个有点类同，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就一不小心咱们就阴差阳错的治好了哈。
2: 好，
1: 谢谢我们杨先生啊，王先生啊，跟我们分享啊。这个但是啊，我们依然是希望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先请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个判断。
0: 对，
1: 毕竟像王先生这样运气很好，我就找了个药，这个药刚好就能治我的情况。这种事儿也不是特别常见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6009，他在问，他说，魏主任，请问一下，口气重，查了一下呢，有幽门螺杆菌，杀不完，很容易复发。这种情况我们中医有什么好办法？
0: 好的。那么口气重的原因的话呢，西医的话其实也分很多情况。幽门螺旋杆菌是一个常见的原因，但有的时候你就算这个 HPE 是阴性的，也有可能有口气。所以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那么通过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口气的话可能跟你的中焦有湿邪有关，有可能是肝胆湿热，也有可能是脾虚湿气重，也有可能痰湿比较重。所以我们要根据您这个四诊的信息通过辨证治疗的话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口气的问题。那么幽门螺旋杆菌的治疗的话呢，除了西医的四联的这个治疗方法以外，如果能结合中药的话，我觉得可以提高这个转阴的几率。因为中药的话呢，它有一个健脾的作用啊，然后对你的脾胃功能恢复以后，你再去进行这个四联疗法的话，效果也能够改善。那么中药当中有一部分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本身就有一定的抑菌和抗这个病毒的功效，所以通过中医治疗以后，您可以再尝试一下这个抗 HP 的治疗。口气的话，中医这个治疗是非常占优势的。
1: 我如果就平常就是吃不下去饭，胃口不好啊，脾胃功能比较的糟糕，这种适合吃膏方吗？
0: 我觉得要看您脾胃功能差到什么程度。如果您的脾胃比如说吃什么就拉什么，然后大便里面有一些不消化的食物，这个时候其实我不太建议吃膏方，因为膏方相对于草药来说偏滋腻一些，更难消化一些。而且膏方的话呢，我们吃进去以后呢，希望能够在冬藏这个季节，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能量收起来，来年慢慢释放。那么你的脾胃功能吸收不好，有可能膏方吃了以后就泄掉了，就是达不到它这个很好的这个调补的这个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还是草药调理啊，然后益生菌也可以一起考虑。那么把你脾胃功能调好以后，你的吸收率提高以后， 再吃这个膏方
1: 啊，就是平常你都消化不了什么东西，咱们膏方就别努力了啊！就朋友们，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他人开的这个膏方啊，就是看上去它确实有点腻腻的、稠稠的。
0: 对，它对消化要求也比较高。
1: 对，但消化功能不好的那部分朋友，我们就正常的食物您都消化不了，更何况是膏方，那就算了。所以中药里面是有一些专门的汤剂可以帮我们把脾胃功能建立好。
0: 是的，如果你脾阳虚的话，我可以温阳健脾，如果你脾气虚的话，可以益气健脾。
1: 你得跟我们说什么症状，就是我阳虚我什么症状。
0: 好的，如果阳虚的话呢，就是在气虚的基础上有一些怕冷的症状，比如说你这个吃饭的胃口不好，吃了以后可能容易胀气，你的胃的排空时间明显变长，有可能到下一顿吃饭的时候你没有明显的饥饿感，可能有嗳气排气啊，大便是不成形的。它这个不成形可能跟这个湿气重的不成形不一样，一个是偏黏腻黏滞，一个是松散甚至水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便的性状。那么怕冷的话，你可能肠胃一受凉，这个症状就会加重，吃不得凉拌菜，吃不得这个冷的水果啊等等。那么人很虚弱啊，脸色看上去比较的萎黄或者黄白，那我们就考虑你这个脾胃是阳虚的。但是如果您只有前面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和虚弱症状，没有这些怕冷的现象，那我们一般归到这个气虚的范畴。
1: 这些我们也都可以通过中药的一些药物帮助大家把这个脾给建起来。
0: 对的，
1: 因为
0: 我们中医的艾灸也不错。
1: 因为我是听说我们中医非常注重讲究的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脾胃调好。
0: 是的，后天之本。
1: 甚至有一派中医就是说你的脾胃好了基本上哪哪都能好。
0: 因为脾胃好了你的气血就会充足，然后你各方面的能力自我恢复的能力也会增强。
1: 那大家呢，如果这个像刚才我们医生描述的这样哈，就是我们不爱吃东西，人有点懒懒的，也不爱动哈，所以就是慢慢就会变成什么呢，尤其我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吃不下东西，我越来越不想吃，
0: 是的，
1: 然后越来越瘦，整个人呢就会变到有一点好像一朵花要枯萎了的感觉。
0: 对，奄奄的。
1: 对。那这种呢，我们可以先找到魏主任，用一些小方法呢把我们调理起来哈，就是起码你得看见饭得觉得我想吃它。
0: 是的。
1: 得觉得感觉到饭香，那这才能让我们活得有精神有热情哈。
0: 是的。
1: 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岳阳中西结合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魏教授周三上午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的上午都有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周五的上午也有专家门诊。欢迎稍后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
3: 青浦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
4: 为您提供私人定制医生专门时间贴身问诊。
5: 医生打电话到阿拉屋里来啊？真的吗？哎呀太好了。
4: 空中问诊，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周三的上午有专家门诊，周三下午周日上午有特需门诊。那同时呢在国际医疗部啊，我们魏教授周五的上午也有一次专家门诊。那今天的空中问诊，我们魏教授把电话呢打给了我们的张阿姨。您好。
6: 你好，一鸣老师好。魏教授好。
0: 你好。
6: 我呢是个一体多病的老太，有的老师介绍我，我那个就是腰啊，整年疼的嘞是不得了，直不起来，走路嘛这么弯着，稍微可以支几分钟又不行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夜尿多，哎呀，就是一晚上不晓得起来多少次。反正他们就介绍我吃那个最近比较新的一种疗法叫细胞修复肽，我就不大懂了，就问问那个魏教授，这个 对我有用嘛。还有一个，他们介绍还有一个药叫手参藏药，手参肾宝胶囊加上虫草胶丸，这两个也可以治疗我的病，我就吃不准到底有用没用。请问一下魏教授指导一下。
0: 嗯，好的，我先分析一下您的病情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腰很疼，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动作，对吧？一些弯腰的动作
6: 就直不起来了，走路也直不起来，站在那儿呢也直不起来，要靠着墙我可以直起来。
0: 明白。那么这个问题的话我先帮您回答一下。那么引起腰疼，因为结合您的年龄，中医的肾虚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除了中医的肾虚以外，您要通过检查来确认，比如说您是不是有骨质疏松。
6: 有的，有的。
0: 啊，您是不是有腰椎间盘的这个突出？
6: 也有的。
0: 哎，或者这个腰肌的劳损啊，甚至您这个年龄是不是以往有没有慢性尿路感染或者妇科炎症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一个症状它的原因是多发的，可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导致的一个共性的结果。那么我们治疗疾病的话一般是要对应治疗的，比如说您有这个肾虚的情况，我可能要给他补肾，但是您如果腰椎不好，我们可能要给他补充这个骨密度啊，然后中医里面这个腰椎不好可能跟血液循环经络不通也有关系。那么通过您这个四诊以后呢，可以酌情考虑用活血通络止痛的这个方法啊。那如果您有那个慢性尿路感染的情况，您可能免疫力不好，那么我们通过一些扶正气的方法，中医的扶正气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这样效果呢会好一点。当然治疗的方法可以是中药的方法，也可以一些中医外治法，比如说艾灸推拿啊、针灸的方法可以结合在一起，效果更好。那么您提到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夜尿频繁。那么夜尿频繁的话呢，在中医里面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归属于这个肾虚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慢性尿路感染的患者，他也会有尿意频繁的症状，他除了夜尿频多，白天可能也会是憋不住小便，或者时时有尿意感，或者小便小不干净的症状。那么我们会分您在感染期和非感染期，然后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一个主要是补正气的方法，补肾的方法，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抗感染的治疗，提高免疫力的治疗啊，这是两个问题。那么刚才您还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药物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前面介绍的治疗方法呢可能更加的传统啊，临床效果往往呢能够得到保证。您讲到的这个细胞肽也好，藏药也好，这些的话呢我们目前没有这个临床使用很有效的这个循证学的这个依据，所以我觉得建议您还是到正规的医院，通过医生的中医诊断和西医诊断给予我们传统的治疗啊，如果效果不好我们才会再考虑其他的办法。
6: 哦，哎，那他们介绍的这个细胞修补疗法，
0: 这个方法比较新啊，目前的话就是临床治疗的这个现那个数据的话收集的话呢还不是很多，所以我建议还是到我们这个中西结合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岳阳医院来正规的治疗啊，先考虑这个方法比较推荐。
1: 张阿姨，一个治疗方法能够让医生正规的开给我们大家来使用，这要经过非常漫长的实验室的证据啊，在这个动物身上做实验啊，临床的研究，一期、二期、三期、五期、八期的论证啊，然后最后才说哦，这个事情我们确认它用在人体身上是很有效的，所以现在你们医生都可以给大家开了。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保险的一种治疗方法哈。
0: 是的。
1: 张阿姨，您80岁了，就是冒险的这些其他的没有被正规的医院证实和被允许要开的这些治疗方法呢，我们能不尝试呢我们就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哈。就是就跟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些尖端的东西咱们都不去搞它，就觉得我有点怕怕的，对吗？
0: 是的。
1: 那当然尖端的东西或者创新的东西肯定有很好的东西，这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可是这些东西需要时间来验证。
0: 是的，是的，
1: 咱们等他验证完了再说。
0: 对，至少这些治疗那个药物没有放到我们指南里面，没有放到我们中医这个疾病的专家共识里面，所以现在还疗效不确定，我觉得。
1: 所以现在能用的一些方法啊，你看我们魏教授已经跟你讲了几种可用的方法，你看中医也行，看西医也行，咱有方法，那不是现在的方法没有了，对吧？我们去搞一些创新的方法，咱们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挑呢，好吗？谢谢张阿姨啊，打进热线电话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位简女士，她又在说，她说，哎，听到刚才那位65岁的王先生说他吃了活血化瘀的药，但是我先生呢也有这个问题啊，能不能请魏教授多给我们介绍点儿，就是活血化瘀的药，我们也吃吃看啊。
0: 这个活血化瘀的话，如果您通过中医辨证，的确属于血液循环不好，也就是血瘀的情况下，我觉得可以服用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物啊。那么活血化瘀的中药或者中成药非常多，那么我们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进行一个选择。那有的这个群体或者患者，他可能有出血的风险啊，随着年龄的增大，血管可能脆性的增加，那我们在选活血化瘀的药物的时候要谨慎，可能要选择温柔一点，或者我们中药当中有很多的活血药，它又能活血又能止血，比如说三七啊，比如说这个蒲黄炭等等，那我们会选择这个保守一点的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么治疗的疗程也很讲究啊，如果有些患者他长期的血瘀，那我可能细水长流可以慢慢的长期的服用，但是如果您的血瘀是一过性的，或者是通过治疗以后明显改善的，那我们也不建议一直服用下去啊。
1: 您说的中医说的血瘀，是不是就是有点像我们西医的这高血脂？
0: 那不完全一样
1: 啊。
0: 血脂高的话，在中医里面可能跟血瘀有关，也可能跟痰湿或者气虚有关。
1: 那您说的血瘀是一种什么表现
0: 啊？血瘀的话，从中医理论来讲的话，可以给大家一些判断的这个依据。比如说你可能局部有疼痛。疼痛的部位可能比较固定的，到了晚上会更明显，然后你的嘴唇和那个舌头可能有瘀斑瘀点，颜色比较偏紫暗啊，然后这个如果是这个血脂高的话呢，它可能会引起血流变脉啊，诱发这个中医的血瘀，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气虚或者湿气重，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
1: 咱不能统一的认为我年纪大了我不爱动，我肯定就是血瘀。
0: 对，有可能不是血瘀。
1: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聊天也挺怕像伊宁这样聊着聊着我就觉得我脑雾了什么的哈，就是不能轻易给自己做一些疾病的判断，还是医生帮我们来判断。那所以就不能轻易的说我就像这位王先生一样，我随便吃点活血化瘀的药啊。刚才虽然他被魏教授表扬了，哎，正好吃准了，
0: 对，
1: 但是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血管是很脆弱的。
0: 是的，
1: 魏教授要特别提醒大家，
0: 对，
1: 不能随便吃活血化瘀。
0: 是的，有的活血化瘀药有破血的作用，可能会增加出血的风险。
1: 就是我吃猛了的话，它血太活了，反而有可能。
0: 是的，可能有些那种脑梗的患者，他可能血瘀，他吃了大量的活血药，可能会增加脑出血的这个风险，或者牙龈出血、皮下乌青啊，就是鼻子出血的风险都是有可能的。
1: 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国家啊，卫健委就强烈的要求，对我们中医来说，我们是要一人一方的。那膏方也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的病情都不一样啊。在使用，尤其使用活血化瘀这类药的时候，我们医生本身也是非常谨慎的。
0: 是
1: 老年人，我给你稍微多吃一点点，对吗？可能就会有出血的风险了。那我们还不如原来不吃呢，我淤点淤点得了，是不是？当然两边都不好，可是吃多了啊，肯定是更不好一些。
0: 是的，
1: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岳阳医院国际医疗部的主任医师魏华凤教授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魏教授呢，对于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解非常的深刻啊。那朋友们在秋天到来的时候，如果你还觉得我得把我这点小毛病扫一扫，大家可以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魏教授的专家门诊， 另外周三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也有一次魏教授的特需门诊，国际医疗部呢是周五的上午。那非常感谢魏教授走进我们活过一百岁的直播间啊，跟大家讲了讲我们中药的中医中药的神奇，谢谢您的到来，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健康呢是家庭幸福的一个基石，由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主办的人到中年养生有道2026年上海市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咨询服务活动现在已经正式开启报名。活动聚焦更年期的健康问题，特邀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预防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吴家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朱氏妇科第五代传人夏艳秋，以及上海市长宁区新京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工作室主管副主任医师周祥俊几位专家，从中医西医家庭多个维度拆解更年期的养生误区，分享实用的调理和疾病预防的知识。
7: 离别的站台，
1: 我们的活动定于10月16号下午1:30在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举行，现场会设置两大公益板块，二楼剧场开展专家主题讲座，需要报名预约，一楼下沉式广场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开启公益义诊，来自国妇婴岳阳医院的10多位专家提供一对一的免费答疑和个性化的健康指导，与此同时各区义诊活动陆续展开。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注活过一百岁节目，私信后台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即可。成功报名到场聆听讲座的朋友将获赠上海市计划生育协会与活过一百岁联名伴手礼一份。10月16号下午上海广播艺术中心，不见不散。
8: 亲爱的宝宝，
9: 健康生活，
8: 健康生活，
9: 伴你百岁，
8: 伴您百岁，
9: 活过一百岁，
8: 活过一百岁，
9: 健康小提示，
8: 健康生活小提示。
10: 活过一百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同济院骨科主任陈立明。在日常生活中啊，手麻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并不少见，有时候我们趴在桌子上午睡，或者是长时间枕着手臂，醒来后呢总感觉到有一侧的手臂啊一阵子麻木，像这种麻木啊通常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长时间的保持同样一个姿势，某些局部呢的血液循环呢造成了这个受阻而造成的。那么如果是改变姿势啊，短时间之内就能够自行的缓解。如果我们出现了手频繁的出现麻木，而且固定在某一个部位持续的时间较长，一般改变姿势也不能恢复，有时候还伴随着两个手的灵活性下降，甚至没有力量，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担心是我们的颈椎啊可能出了问题。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手麻是否与颈椎病有关呢？我们可以简单的通过以下三个动作来自己做一点判断。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手指的屈伸实验，我们将手啊握成拳，然后完全伸开，快速的重复这个动作，计算一下10秒以内你能做多少次，如果能做到20次以上，那么应该来讲呢，你的手指的运动状态是良好的，颈椎的状况可能也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快速做这个动作做自己感觉到很僵做不出来，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手指不受指挥，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有可能我们是颈椎神经受到压迫，影响了手部的一些力量甚至一些动作灵活性。再有呢，我们还可以和家人配合做一个简单的叫压颈实验，我们请家人和朋友站在你的身后，双手放在你的头顶，轻轻地向下施加压力啊，注意这个时候压力要适中，不要过度的用力，不要造成对颈椎的一个很强硬的强制性的一些动作。这个过程中间，如果你感受到随着它的压力加大，你从颈部到肩膀到上肢有这种酸麻胀痛这样一串麻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很有可能你的神经受到了颈椎的一些干扰和影响，而且给了这个压力之后呢它就会出现，那说明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有关，就是一些机械性的干扰有关了。 那么这种颈椎呢出现呢，有可能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可能是神经根受到了骚扰啊，出现了一些情况啊，叫根型颈椎病，受到刺激压迫引起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呢比较容易做。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们通过转头向某一个方向，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也有可能是神经受到了刺激。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病人，在痛的时候把手指抬高，这种症状就能减轻，这也证明说明我们的神经根受到了颈椎的干扰，证明是颈椎的一个根型神经病的可能性啊。这个小的实验呢，可以自己就能够，有些病人都会描述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测的方式。关注脊柱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德厚敏恒，文静万家。
1: 清代康雍乾三朝跨越近一个半世纪，共同创造了康乾盛世。这三代的文物淬炼了独特的宫廷美学，也展现了三朝审美的更迭与工艺的变化。闵行区博物馆清韵康雍乾时期文物特展以110多件套文物呈现清代盛期的宫廷生活、制度运作与社会风貌，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日。闵行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徐迪：
2: 这次展览为了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清代韵味，展览范围不再局限于主展厅与大堂，而是将公共走道、明月厅部分区域也纳入了进来。经过统筹规划，整体展览面积扩容了30%，复刻清雅华贵的宫廷场景。本次特展也推出了多款文创产品，有1:1复原的奉天诰命凤冠、乾隆多宝阁挂屏等等，希望能用这种方式让观众把宫廷雅物带回家。
1: 器物无声，却言之有物。从一方玉玺读懂帝王心术，从一件瓷器看见审美流变。清韵特展的意义正在于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说话，让遥远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与历史的深度对话，让我们在回望中感知文明的厚重。正因如此，这场展览吸引了众多市民走进展厅流连忘返。观众李小姐：
3: 这个展览逐步递进，有一种作为现代人穿越到了往昔的感觉。作为一名中华儿女，非常有幸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感受到祖国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感谢闵博把展览做得这么好。
1: 天地藏真，时序留痕，城怀官道，见古明今。闵行区博物馆邀您跨越时空，在文明的回响中感受一座城市对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4: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5: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

0: 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
1: 三个月前，刘大伯的老伴因病去世，老刘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悲伤，他似乎再也没法高兴起来，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包括他最钟爱的围棋和二胡。每天早上起床后，老刘就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想起老伴，还有这些年他们互相依靠的生活。他还常常一个人呆坐在他们常去公园的长椅上默默流泪，一坐就是一下午。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四章，夕阳更暖心，第50集，当失去另一半，少年夫妻老来伴，丧偶是老年期压力程度最高的负性生活事件。丧偶不仅意味着失去生活伴侣，更是一下子少了心理依靠，会让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一般来说，老人丧偶后可能会出现以下情绪表现：悲伤。对夫妻感情好的老人而言，老伴离世是重大的丧失，会使人悲痛欲绝，嚎啕痛哭，情绪低落，甚至脾气暴躁。有人还会伴随身体不舒服，短时间内难以缓解。自责，有些老人觉得如果自己能照顾得更周全些，可能老伴就不会走，因此表现为自责、郁郁寡欢、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恐慌，有些夫妻的相处模式是一方照顾另一方，当作为照顾者的一方离世后，被照顾者常常会束手无策，不知道自己一个人该如何生活下去，因此陷入对未来生活的恐慌和焦虑。愤怒，有些夫妻感情深厚，曾彼此许诺我会照顾你一辈子，我绝不会走在你前面等，而一方的突然离世会让另一方觉得被抛弃了，最终所有人都会弃自己而去。这种心态会导致老人变得暴躁易怒，甚至会故意和子女亲友作对。让丧偶的老人尽快走出悲伤，开启新的生活，我们可以这样做。如果您是失去伴侣的老人，首先请不要自责，他的离世并不是您的错，科技再发达也不能阻挡生老病死这个自然规律。其次，请允许自己悲伤，因为失去朝夕相处的老伴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而悲伤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表达怀念的一种方式。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可以在亲人朋友面前大哭一场，也可将自己的留恋怀念用诗文、书信、日记的形式写出来，而保重身体、认真生活也是怀念老伴的方式。如果您是老人的子女、亲友，请对老人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帮助老人建立和适应新的依恋照料模式，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生活不便。为避免老人睹物思人，不妨把一些遗物暂时收起来，引导老人将注意力转移到现实和未来生活中，也可带老人出去旅游，走亲访友，培养新的业余爱好。若老人有再婚念头，应根据情况予以支持和帮助，使其余生有人相伴。如果您是社区工作人员，请让老人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逢年过节可组织对孤寡老人的慰问服务等，让他们在小家之外感受集体生活的幸福。斯人已逝，生者如斯，请合力关爱丧偶老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沈长义，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阿涵和小鹿是邻桌同学，两人有很多共同话题。阿涵欣赏小鹿的聪明、活泼和乐观， 小鹿喜欢阿寒的细心、有担当和责任感。随着他们越走越近，同学们议论纷纷，认为他们早恋，还传出了很多谣言。为此，家长、老师分别找他们谈话，班主任还把他俩的座位调得很远。他们不愿意成为别人的谈资，也害怕影响学业，决定保持距离，不再频繁联系。然而，他们并没有因这样的决定而变得轻松。阿寒时常想起小鹿的笑容和温暖，小鹿也时常想起阿寒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想相互靠近，却又害怕被议论、指责。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七集《爱与被爱的苦恼》。爱情是人类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之一。进入青春期时，青少年开始感受到这种情感的萌动。随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变化，青春期的孩子会对异性产生更多的关注和兴趣，不断寻找自己心仪的对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爱情发展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激情期，此时青少年通常迷恋于对方的外表、性格等，并倾向于表达浓烈的情感。其次是亲密期，两个人开始共处更多的时间，逐渐了解对方的优点和缺点。最后是承诺期，此时两个人可能会考虑建立长久的关系，并为此做出承诺。对于青少年来说，在交往和学业之间获得平衡是一种挑战，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使两者相互促进。家长和老师正确的态度和引导十分重要，刻意打压或禁止往往会适得其反。成年人需要理解，十几岁孩子的情感炙热而纯洁，用接纳的态度因势利导，才能帮助他们处理好学业和情感的关系。遇到情感困惑时，青少年和父母可以坦诚地沟通，一起寻找合适的应对方式。家长和老师要让孩子认识到，在人际相处和互相喜爱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尊重彼此的意愿和选择，不强制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或行为，也不勉强自己去迎合对方的喜好，这样可以避免造成伤害和不必要的矛盾。二是要坦诚交流，沟通是维持健康关系的关键。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困惑，应该积极寻求对方的理解和支持。三是要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青少年在爱情中容易受到伤害和影响，需要注意自我保护和心理调试。美好的情感不应该成为生活和学业的负担，也不应该成为人际关系中的那根刺。青少年在探索爱与被爱的过程中，保持真诚、坦率、尊重和自我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当同学议论时，应该学会尊重自己和别人的选择，并以积极、自信的态度对待。如果遇到了困难或问题，可以向家长、老师或其他可信赖的人寻求帮助，只有这样才能让情感自然流淌，避免给自己和别人带来伤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李黎，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小小与相恋已久的男友一起买了房，打算结婚，不料男友却与前女友复合。面对感情背叛和房产纠纷，他伤心欲绝，无法正常生活，为此还丢了工作。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三十四集《生活中的事件》。创伤事件往往会给人带来痛苦、困扰和深远影响。 这些事件可能是身心虐待、暴力攻击、战争、自然灾害、丧失亲人、重大疾病，也可能是压力、失业、失恋或离异、不孕或流产。每个人经历创伤事件后的表现各不相同，较常见的是出现强烈的情绪反应，如悲伤、恐惧、愤怒、无助感、无意义感等，也可能表现为躯体不适，如不同部位的疼痛或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有些会出现噩梦及闪回，也就是创伤的场景在脑海中反复出现，并伴随强烈的情感反应，如过度警觉、易惊，还有解离症状，大脑一片空白，如行尸走肉般感觉生活失去意义。创伤体验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可能会被暂时压抑，一旦遇到类似事件时，可能会死灰复燃，再次激活，从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也许可以学习一些方法来提高应对创伤体验的能力。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创伤体验，也就是经历了创伤事件后可能会有哪些表现，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感受，识别症状，并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如果不幸中招，一定不要回避寻求外界帮助，尤其是无法自拔、影响生活时，一定要寻求医生或心理治疗师的支持和帮助，与朋友、家人、同事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建立支持和理解的人际关系，稳定的社交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孤独感，也更容易获得资源。日常生活中，保持健康的饮食、运动、睡眠等生活习惯，有助于提高心理韧性和应对困难的能力，减轻压力。有意识地培养兴趣爱好，可以帮助我们在遭遇创伤事件后转移注意力，学习深呼吸、正念、冥想、瑜伽等放松技巧，可缓解负面情绪，成为对抗压力的利剑。人生很长，机会无限，即使遭遇困境和痛苦，我们还是可以尝试寻找新的工作契机、新的恋爱目标、新的生育机会，开启人生新篇章。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近些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青少年情绪问题的报道，有的闷闷不乐，有的自我封闭，有的急躁易怒，有的离家出走，有的厌学、厌食，甚至厌世。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四集《做情绪的主人》。青少年情绪非常不稳定，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情绪好时，精神振奋，学习努力，对未来充满理想与信心。情绪不好时，则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对生活与未来感到沮丧与灰心。为什么青少年的情绪容易出问题？青少年涉世未深，个性倾向不稳定，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如以偏概全、非黑即白等，容易做出不客观的判断。特别是当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更容易出现极端的情绪反应或行为。受社会经验和认识习惯的限制，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高，遇到变化时也容易出现情绪波动。情绪问题若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影响饮食和睡眠，可能导致营养不足、抵抗力下降，容易生病甚至发育不良等。其次，影响生活和社会交往，不良情绪会让周围人难以靠近， 谁会喜欢与容易生气或发脾气的人做朋友呢？再者，影响学习成绩甚至学业。不良情绪容易造成注意力困难、厌学、轻的学习成绩下降、严重的难以完成学业，最后影响心理健康。青春期是心理成长的快速发展期，也是人格形成与完善的关键期。青少年如果长期生活在不良情绪中，容易出现人格畸形，对人生造成重大影响。稳定情绪十分重要，从外部环境来说，家长、学校及社会等应适当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给予足够的关爱。青少年朋友应当自觉做好情绪的主人，为自己的健康成长负责。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稳定情绪呢？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情绪，增强心理健康意识。当自己出现情绪变化，如愤怒、消沉、烦躁、恐惧等负面情绪时，提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情绪本身无法解决问题，因此要尽量处事不惊，树立自信心，正视缺点。青少年是美好未来生活的建设者和主人，俗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但也需要明白，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无完人，有缺点和遗憾不是错，不必妄自菲薄。正确看待人生与社会，宽容他人，也宽容自己。人生是一场长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道，不必太在意别人的看法。面对别人的不足，得饶人处且饶人。当自己不小心犯了错，要及时承认错误，争取获得宽容，及时调整或整合情绪。平时读一些与调节情绪相关的书或文章，有意增强抵御不良情绪的心理素质。遭遇负面情绪时，不妨适当宣泄一下，比如找人倾诉、写写日记、唱唱歌等。最后，当情绪问题比较严重，实在难以自控时，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请记住，你从来不需要一个人负重前行，只要愿意求助，就会有人愿意陪你共舞。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因为个子矮，小雨总是被旁人嘲笑，这让他从小就很自卑。小学时，他还因此被几个校园小霸王欺负。上了初中，小雨交了几个好朋友，在朋友们的影响下，小雨积极锻炼身体，认真学习，参与社交活动，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许多认可和赞赏，慢慢找回了自信，走出了自卑的阴霾。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十九集《走出自卑的阴霾》。青春期的自尊和自卑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自尊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可以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增强抵御压力的能力，提高自我效能感。自卑的常见原因包括体型、外貌、家庭背景、学习成绩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来自同龄人或社会的负面评价和不切实际的期待。长期自卑可能会影响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导致焦虑、抑郁和孤独等问题。保持良好的自尊状态，有利于青少年心身的健康发展。如果你正处于青春期，不妨借鉴小雨的经验，从三个方面走出自卑的阴霾。一是客观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人无完人，不要因为自身的不足而全盘否定自己，要不断发掘内在潜力，扩大自己的优势范围。 二是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学会与人沟通、合作和交往，建立积极健康的友谊，让良好的人际关系支持自己。

己找到自信。遇到他人的不尊重行为时，请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坚信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三是学会正确处理自己的情绪，遇到困难时可以向家长、老师或心理咨询师等求助。对于青少年自卑问题，要多一些正面评价和鼓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感，尽量避免过度批评或比较，以免加重其自卑感。具体该如何帮助孩子度过这个阶段，获得积极的成长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认识自我价值。许多青少年只有在获得他人认可和赞扬时才能感到自信和快乐，然而这种状态并不是持续的，因为它依赖于外部因素。因此要尽量引导孩子客观认识自己的价值和长处，减少通过外部因素寻求快乐和满足。二是建立支持系统，与家人、朋友或其他可信任者建立联系，是青少年摆脱孤独感和沮丧情绪的重要途径。家长和老师可以教导孩子如何与他人建立健康的关系，并提供解决冲突或应对挑战的技巧。三是改变思维方式，要引导孩子学会改变负面思维方式，比如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事物上，而不是过度关注缺陷和错误。四是实践自我关怀，良好的睡眠习惯、健康的饮食和锻炼习惯、提升自我认同感等，都是自我关怀的好方法。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李黎。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美妈怀孕七个月，一个月前开始请假休息，这些日子她感觉自己经常情绪低落，总是容易发脾气，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抑郁症。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一集，以良好情绪迎接新生命。怀孕期间，女性的激素水平发生很大变化，会出现各种不适，如早孕反应、腰酸背痛、腹胀、尿频、睡眠质量差等，进而影响心情，导致情绪波动，甚至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面临孕期、分娩和育儿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压力和焦虑，这也是某些孕妇不开心的原因之一。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期待后，接踵而来的是担心。孕妇通常会担心胎儿不健康，担心孕产期发生意外，担心影响自己的工作和职业前景，担心抚养能力不足等等。尤其是休息在家专心待产的孕妇，由于生活节奏和内容改变，几乎将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怀孕生产这件事上，更容易胡思乱想。孕妇的情绪状态与胎儿发育息息相关，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可以减轻压力，有助于自身健康和胎儿发育，对分娩也有益。准爸爸准妈妈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良好的情绪迎接宝宝的到来。一是吃动平衡，平衡膳食，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规律作息，注意休息，避免接触烟草、有毒化学品等有害物质，适当运动，结合自身兴趣爱好选择较为舒缓的运动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孕期适当运动有助于缓解身体的疼痛和不适。二是医学准备，定期产检，监测自身和胎儿的健康状况，夫妻共同学习新生儿的护理和喂养知识，以更好地应对即将到来的育儿生活。三是心理调适，保持好心态、好心情，发现不良情绪后及时调整。对孕妇而言，

丈夫的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准爸爸应尽量多陪伴妻子，包括一起参加孕期相关课程，陪妻子去医院做产检，在生活中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帮助妻子应对孕期的压力和困扰。四是心理咨询，如果孕妇感到持续的压力或严重的情绪低落，可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刘一，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邱女士近两年开始睡眠减少，每天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早上天不亮就醒，万一夜里醒来上个厕所，那就再也睡不着了。因此，她白天精神状态不佳，脾气越来越差，很容易生气，有时还哭哭啼啼的。她自己很痛苦，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的，不敢招惹她。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40集，良好状态从睡眠开始。人的一生有1/3时间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大脑和身体充电的过程，帮助人们应对白天繁重的工作和生活任务。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正在承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常见的有失眠、难以入睡、睡眠质量差、无法保持睡眠、睡眠浅、早醒等、嗜睡、睡行症、梦游症等。长期睡眠障碍不仅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免疫力下降等，还引发或加重精神问题，导致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加重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睡眠障碍还会影响人的日常功能、生活质量和社交关系，增加安全事故的发生风险。良好的睡眠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下面是一些改善睡眠的小方法，大家不妨一试。培养规律的睡眠时间，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将有助于调整生物钟，提高睡眠质量。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确保卧室安静、暗淡和凉爽。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避免在床上进行与睡眠无关的活动，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注重睡前的放松仪式，睡觉前可以尝试一些放松活动，如深呼吸、冥想、听轻音乐或泡一个热水澡，将有助于缓解压力，轻松入眠。避免在睡前进行刺激性的活动，如剧烈运动或观看令人紧张的电视节目。控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尽量减少咖啡、茶、巧克力和碳酸饮料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有些人喜欢睡前喝点酒来助眠，其实酒精会干扰睡眠周期，长期使用反而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避免午睡过长，晚上睡不好，白天去补觉的做法是错误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人，白天应尽量不睡，实在需要午睡，应将时间控制在20至30分钟。寻求专业帮助，如果睡眠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健康，应及时就诊，采取药物、心理等治疗。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我去外地实习，我妈坚持要跟我一起去。
怎么才能让亲戚别再打电话问了？

0: 不想让朋友翻自己手机。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女孩子的青春期呢，一般是从10岁到19岁，我们叫青春期。那么首先出现的是一些身体的变化，我们叫第二性征开始出现。那么往往会出现小姑娘会出现乳房的胀痛发育，那么另外呢，像她的一个脂肪在臀部还有我们这个乳房周围开始分布，还有一些呢，我们说她的身高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腋毛呀阴毛呀也开始生长。那么另外呢，在生理方面啊，经过这2到3年，我们说在第二性征的发育以后，会出现了我们的月经的这个来潮，就是要月经来了。那么这个标志着我们一个女孩子建立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我们的生殖的一个能力。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因为青春期啊特别早期，孩子他的这个身体的外观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体内的激素也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他往往会关注自己的外貌，这个性格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孩子的父母要给他更多的关心关爱，特别是女孩子的生殖健康方面，我们要尤为关注。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内有儿童，请务必开启儿童锁。在现代家庭中，汽车已成为家庭出行的重要工具，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也日益受到家长们的格外关注。儿童锁又称车门锁儿童保险或汽车儿童安全锁，作为一项重要的安全装置，其正确使用对于保障儿童乘车安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锁的重要性。儿童锁也称为儿童安全锁，是专为防止儿童在车辆行驶过程中误开车门而设计的安全装置。由于儿童天性活泼好动，且对危险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他们在车内可能会不经意间触碰到车门把手，导致车门打开，从而发生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开启儿童锁是确保儿童乘车安全的第一步。儿童锁的使用方法。大多数现代车型都配备了儿童锁功能，其位置一般位于车辆后门的侧面或边缘处。具体使用方法如下：一、找到儿童锁开关，家长需要仔细查看车辆使用说明书或车门边缘，找到儿童锁的开关位置。二、开启儿童锁，将儿童锁开关拨至 lock 或锁定位置，此时车门从车内无法打开，但可以从车外正常开启。三、检查确认，开启儿童锁后，家长应亲自尝试从车内和车外分别打开车门，以确认儿童锁已正确设置。带儿童出行的注意事项。一、每次出行都要检查，无论行程长短，家长在带孩子出行前，每次都应检查儿童锁是否已正确开启，确保万无一失。二、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即使在短暂停车期间，也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高温环境下，车内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导致孩子中暑、窒息等严重后果。三、使用安全座椅，除了开启儿童锁外，家长还应为儿童配备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根据孩子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正确安装和使用。四、教给儿童相关安全知识。虽然儿童锁提供了物理上的安全保障，但家长也应教育儿童了解基本的乘车安全知识，如不乱动车内按钮，不将头和手伸出窗外等。五、注意洗车时的检查，在洗车过程中有时可能会误触儿童锁开关，因此洗车后家长应再次检查儿童锁是否仍处于锁定状态。小贴士，儿童锁虽小，却是儿童乘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家长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并在每次带孩子出行时都确保儿童锁已正确开启。同时，结合使用安全座椅、教育儿童安全知识等措施，为孩子的安全出行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小心驾驶中的挥鞭伤。在驾驶的日常场景中，颈椎过身伤亦称挥鞭伤，虽屡见不鲜，却常被驾驶者忽视，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挥鞭伤这一名字虽颇具历史感，实则是对现代交通安全的隐形挑战。它源于车辆急停或遭遇后方撞击时，乘客头部如同被无形之鞭牵引，经历剧烈前后甩动的现象，因动作酷似挥鞭而得名。危害程度剖析，挥鞭伤绝非轻微不适，其影响深远且广泛。初期患者可能感到剧烈的颈部疼痛，仿佛颈部遭受了强烈的外力拉扯。随着病情发展，这一损伤还可能波及头部、肩部乃至手臂，引发持续性疼痛、麻木感乃至睡眠障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更为严重的是，若未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挥鞭伤可能演变为慢性颈部疼痛，成为患者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枷锁，持续困扰其身心健康。预防策略，鉴于挥鞭伤的严重危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几点实用的预防建议。一、科学调整头枕位置，将头枕高度调整至与头部平齐，确保在碰撞发生时能为头部提供坚实的支撑，减少颈部甩动幅度。二、坚持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保护驾乘人员免受伤害的生命线，它能有效限制身体在碰撞中的移动，降低头部甩动风险。三、保持安全车距，适当的车距是避免追尾事故的关键。保持足够的车距，不仅为自己赢得反应时间，也为后车留出安全空间。四、专注驾驶，拒绝分心，驾驶时应全神贯注，避免任何形式的分心行为。分心驾驶不仅增加事故风险，还可能在紧急情况下导致反应迟钝，加剧伤害。五、定期检查车辆状况，确保刹车系统、避震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以减少因车辆故障导致的急停或失控情况。紧急应对，若不幸遭遇挥鞭伤，应迅速采取自救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初期可通过冰敷颈部来减轻肿胀和疼痛，同时保持充足的休息，避免颈部过度活动。随后务必及时就医，接受详细的检查和诊断。医生会根据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包括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重要的是，患者应保持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以减轻症状，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大家可能会穿上短裙短裤，有的市民朋友发现小腿肚上出现了青筋凸起，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称之为下肢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有的时候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并发症，也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个危害。而静脉曲张呢，也是有很多的静脉疾病和病因所导致的，所以在此呢也是和我们市民朋友们做一下科普。对于久站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我们办公室的上班族，其实我们的警察、老师等等，以及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关注到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健康问题。关爱健康，从我做起。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清除居家环境周围一切可能存在的蚊虫积水，不要自己养蚊子。其次，我们要正确安装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阻止蚊虫进入室内， 我们要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天黑之后，蚊虫活动高峰期之前，我们使用驱避产品，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那么可以有效地驱赶和杀死室内的蚊虫。蚊虫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择时间，黄昏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此时使用杀虫器物剂可以效果最大化。但是我们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床单、被罩、家具、皮肤以及餐具直接喷洒。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右下肢功能受限与驾车安全。在探讨驾驶领域的关键因素时，右下肢无疑扮演着黄金右脚的非凡角色。它不仅是油门、刹车或离合精准操控的核心，更是安全驾驶背后那位隐形的守护者。然而，当这位守护者遭遇功能障碍时，驾驶之路便可能布满未知与风险。右下肢作为驾驶操作的核心枢纽，其健康状态直接关系到驾驶行为的精准与安全。其功能障碍可能源于骨折、肌肉拉伤、神经受损及关节炎等。这些病理因素交织作用，不仅削弱了腿部的力量基石，还限制了其至关重要的灵活性与感知敏锐度，从而对驾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右下肢功能障碍的多维度影响。一、反应迟缓的危机，右下肢功能障碍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下腿部反应时间延长，无法迅速响应油门或刹车的操作需求，从而加剧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二、控制力减弱的隐忧，腿部力量的不足将直接反映在对油门与刹车力度的细微控制上，影响车辆的平稳行驶与乘客的乘坐体验。三、疼痛与不适的恶性循环，长期驾驶无疑会加重右下肢的既有疼痛与不适感，形成注意力分散与驾驶疲劳的恶性循环，进一步侵蚀驾驶安全。策略应对与预防之道。一、早期干预，一旦发现右下肢出现任何不适或疼痛信号，应立即寻求专业医疗帮助。通过详尽检查明确病因，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有效遏制其对驾驶能力的不良影响。二、辅助器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功能障碍，定制辅助装置，如脚型鞋垫、护膝、脚踝支撑等，可显著改善腿部功能，为驾驶安全增添一层保障。三、康复训练，在医生或专业康复师的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如腿部力量强化、关节灵活性提升等，逐步恢复右下肢的原有功能。四、驾驶姿态优化，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高度与角度，使膝盖略高于髋关节，确保驾驶姿势既符合人体工学原理，又能有效减轻右下肢的承重负担。五、合理安排驾驶时间，遵循科学的驾驶时间管理原则，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导致的腿部疲劳与不适。每驾驶1至2小时后适时停车休息，并进行简单的腿部拉伸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感，恢复腿部活力。小贴士：随着汽车科技的日新月异，自动驾驶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紧急制动辅助等高科技配置正逐步成为驾驶安全的坚实屏障。他们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精准的判断能力，为有右下肢功能障碍的驾驶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5: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吃油来不吃肉，豆腐白菜呀，顿顿有，飞禽走兽不入口。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健康和长寿。我想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变胖虽然会带来许多疾病，但是老年人想要瘦而不吃肉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呢，会导致肌肉的减少，肌肉的降低会让老年人的运动能力下降。 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啊走路的时候非常缓慢，而且呢站立也是不稳，甚至拧毛巾都变得很困难。但是啊肌肉的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使我们的身体啊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将我们的体重指数能够保持在21到25之间，可以帮助老年人抵抗外来的伤害和疾病的打击。而且像我一样稍微胖一点也未尝不可。那对于瘦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建议你呢吃一些牛奶坚果这样的零食，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常常吃一些鸡鸭鱼这样优质的动物蛋白，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魄，延缓肌肉的减少。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可以摒弃越瘦越好的错误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孩子乘车不要看手机，护眼攻略请收藏。驾车旅行路途无聊，孩子们会看看手机，然而长时间看手机容易引起眼睛干涩不适和过度疲劳，会增加孩子患近视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头痛等一系列症状，甚至增加了患眼病的风险。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监督人，家长的护眼教育对于预防孩子近视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路途短，可以让孩子看看窗外的风景，讲讲故事，尽量不看手机。路途实在遥远，孩子要看手机也得做好护眼攻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控制观看时间，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次观看的时间设定在15至20分钟，或者利用定时器或手机自带的提醒功能提醒孩子休息。二、调整屏幕设置，控制光线亮度和反射，避免过亮或过暗的环境，避免眩光对孩子眼睛的伤害，或将屏幕对比度调整到适中水平，以减少眼睛疲劳。三、保持正确姿势，教导孩子保持手机与眼睛的适当距离，一般建议为30至40厘米，避免躺着或歪着身子看手机，尽量保持坐直的姿势。四、注意环境光线，避免在光线过强或过暗的环境中看手机。如果车内光线较暗，可以打开车内阅读灯，以减少屏幕与环境的光线反差。五、眼部休息和活动，一、每隔20分钟让孩子闭上眼睛休息2分钟，或眺望车窗外远处的景物，也可以适当眨眨眼睛，促进泪液分泌。二、引导孩子在车上做简单的眼部按摩，如轻轻按摩眼周肌肉或转动眼球，让孩子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分别转动眼球，每个方向重复3至5次。六、选择合适的内容，优先选择画面简洁、色彩柔和的内容，避免过于鲜艳和复杂的画面，控制内容的刺激性，如减少激烈的游戏和快速切换的视频。七、其他措施，一、如有需要，可以为孩子佩戴具有防蓝光功能的眼镜，减轻手机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二、平日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三、多摄入富含维生素和叶黄素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如胡萝卜、蓝莓、菠菜、鱼类等。注意补充足够的 DHA， 可通过食用鱼类、核桃等富含 DHA 的食物，或适当服用营养补充剂。避免过度食用油炸、高糖和高盐食品，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不利。四、在工作之余经常带孩子参与户外活动，多晒太阳，让眼睛沐浴阳光，跑步、球类运动等尤其有助于促进眼部肌肉的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7: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刻。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8: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这个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子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啊。注意了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不能随便加药减药的，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9: 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社会总动员，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友好化的生育环境。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从家庭层面去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啊，提供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温馨化的一个生育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去催生，我们也不去催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放松的啊，可以生也可以不生。第二个，给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与生育相关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生育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再就业咨询，比如说我们的返岗技能培训等等。第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接纳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要做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呢，希望大家全社会都能够有耐心、有信心。给年轻朋友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生孩子，那么过好现在的自己很重要。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10: 大家好，我来

0: 早癌生命无忧，如果不查才没有救，等到有了症状再去查，往往已经到晚期，治疗效果差，生活质量糟，生存时间短，结局往往是人财两空。我要提醒你，癌症早不早，决定权就在你手里。一，要早早查，大部分癌症到了晚期才有症状，所以不要等到有症状再去查，没有症状就要查。二，要年年查，人体像机器，日夜转不停，机器每年都检修，体检每年不能漏。三，要专业查，到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评估，做专业的筛查。更重要的是，政府提供免费的筛查，家门口的福利可千万不容错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可以治，癌症有的救。来来来，不要做缩头乌龟，主动筛查，早一步海阔天空。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干眼症，一开车就想闭眼，只是因为疲劳吗？在繁忙的工作日中，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后，双眼开始不由自主地泛起干涩与刺痛之感。终于踏上驾车归家的路途时，眼帘间忽而袭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周遭景致似乎被一层朦胧的薄雾所笼罩。这并非电影中浪漫的滤镜效果，而是干眼症在悄然作祟。干眼症这一术语虽听起来似乎仅关乎眼部水液不足，实则其背后隐藏着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简而言之，它是由于眼部泪液分泌不足或质量欠佳，导致眼球表面湿润度下降，进而引发干涩、疲劳乃至疼痛等不适感。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使我们频繁地与电子屏幕为伴，无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娱乐，这些设备无形中加剧了眼部的负担，成为干眼症的重要诱因之一。同时，室内环境如空调、暖气等造成的空气干燥，也进一步恶化了干眼症状。对于驾驶者而言，干眼症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眼睛干涩、刺痛会让人忍不住想揉眼睛，不仅分散了驾驶者的注意力，还可能影响其视线清晰度，从而增加行车风险。因此，如何在驾驶过程中有效缓解干眼症状，确保行车安全，成了我们急需关注的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们特别整理了以下一系列实用锦囊，让干眼症患者也能安全开车。一、眼部保湿，出发前不妨使用人工泪液或润眼液为双眼进行补水，以维持眼球表面的湿润度。二、护眼装备，佩戴合适的墨镜，既能抵御紫外线的侵害，又能减少风对眼睛的刺激，为双眼增添一层保护屏障。三、定时休息，驾驶途中应定期停车休息，让眼睛得以放松。通过远眺、闭眼或进行简单的眼部运动，缓解眼部疲劳。四、调节车内环境，保持车内空气湿润，可借助小型加湿器实现。同时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加剧干眼症状。五、均衡饮食，多摄入富含维生素 A 和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如胡萝卜、鱼油等，这些食物对眼睛健康大有裨益，有助于改善干眼症状。此外，通过调整屏幕设置，保证充足睡眠以及定期进行眼部检查等日常生活中的小改变，也能有效预防和缓解干眼症。若干眼症状持续严重，已对日常生活、工作效率乃至驾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及时就医。眼科专家将为您进行详尽检查，明确干眼症的病因，并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

0: 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剑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连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自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紧急扩散，苏打水降尿酸治痛风有奇效，这啊是我妈最近转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我这样告诉她，治痛风吃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其实是为了简化尿液，预防痛风结石。碳酸氢钠可以治疗降尿酸，其实并不靠谱。 市面上目前可以售卖的苏打水，其实碳酸氢钠的含量很小，可能你需要喝60瓶才能达到治疗剂量。为了追求口感，商家还会在其中添加许多添加剂。喝了这样的苏打水，不仅不能降尿酸，而且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谣言的标题，如此的夺人眼球，摆明了就是要博眼球。还有看它的作者，某保健品网站发布2018年，它的时间和来源都不靠谱，专家早就辟谣。还有文章通篇用的都是完全、根本这些极端的用词，我们专业的科普呀，用词一般都很精准，而且选用的都是一些权威数据。听到这里，我妈立马就表态了，我就说它不靠谱，你看这些标题还有花里胡哨的表情包。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当每一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变成智者，我们才能够从需求端扼杀它的传播。
2: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序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 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不良等，会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直接泄漏进入车内。预防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措施，为避免车内一氧化碳中毒，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至关重要。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一、避免在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停车时尽量选择空旷、通风良好的地方，避免在车库、地下停车场等密闭空间内长时间停车怠速；二、定期检查排气系统，确保排气管、消音器等排气系统部件无破损、无泄漏，保持其正常工作状态；三、保持车内通风，在车内睡觉或长时间停留时，尽量打开车窗，确保车内外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建议使用外循环模式，避免内循环模式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在车内。四、安装一氧化碳检测仪，在车内安装便携式一氧化碳检测仪，可以实时监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当浓度超标时及时发出警报。五、定期维护车辆，确保发动机、排气系统等关键部件处于良好状态，减少尾气中一氧化碳的排放。如何紧急处理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大家有必要了解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和急救措施。一氧化碳中毒的早期症状通常是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此时应立即停车并打开车窗，尽快离开车辆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如有人出现严重中毒症状，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在专业人员到来前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一、迅速移离中毒环境，立即将患者移到空气流通的地方，保持呼吸道通畅。二、保持安静，避免患者活动过多，以减少氧气消耗。三、心肺复苏，如果患者呼吸困难或停止呼吸，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同时尽快拨打急救电话求助。四、吸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给患者吸氧，以增加血液中的氧含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3: 宫颈癌作为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就能预防的癌症，很多人就说接种了宫颈癌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肯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就高枕无忧，不用再做检查了。这其实是一个妥妥的谣言。大家有没有听过阿卡琉斯之踵？在古希腊有个英雄叫阿卡琉斯，他因为浸过冥河水，因此啊全身刀枪不入，但是唯独脚后跟没有浸到，结果啊，就脚后跟中了一箭，毒发身亡。我们接种 HPV 疫苗，就好像阿卡琉斯浸泡冥河水一样，给自己啊上了一个预防宫颈癌的金钟罩。但是他也留下了阿卡琉斯之踵，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啊，第一，和我们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相关的 HPV 呢，有40多种。即便是9价疫苗，它也只预防9种 HPV， 不能达到全覆盖。第二，市面上的疫苗是预防性疫苗，不是治疗性的疫苗，对已经感染的 HPV 没有治疗作用。第三，少部分的宫颈癌啊，跟 HPV 感染无关，因此疫苗不能够100%的预防宫颈癌。那面对 HPV 疫苗的阿卡琉斯之踵，我们啊就应该给它穿上一个防护的金靴子，那就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宫颈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佳的防控策略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以及定期的做好宫颈癌筛查。谢谢。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十六人民医院另一个600号的王玉凯。我接下来要澄清的这则谣言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聆听， 不然的话，这个坏习惯可能会陪伴大家度过人生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哦。大家啊，让我言归正传，不知大家是否早上起来觉得脖颈会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并不孤单。据研究统计啊，有三分之二的人早上起来会有脖子僵啊、脖子酸痛、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明休息了6到8个小时，为什么脖子还会酸痛僵硬，甚至于在写字楼里码 PPT 伏案写作还要严重？我们来找找到底问题在哪里。我还告诉你们，很有可能的原因啊，就是你的枕头枕在了后脑勺这个地方头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想象我背后这里是一个6尺的大床，我靠在床上，上半身我的腰肩腰胸肩全都贴在了床面，来一个枕头，顾名思义枕在了后脑勺。那全身上下唯一没有跟床面进行接触的就是我的脖子了。那脖子君非常卖力，三军一起用命，他的肌肉韧带关节囊都非常的紧张，维持这样一个姿势。那早上起来啊，他势必会觉得非常酸痛，抱怨抱怨，所以也会有不舒服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枕头一定要枕在脖子的后方，维持大家这样一个生理正常的一个颈椎的一个曲度。我们的大床还在，我们一般性推荐仰卧位朝天睡，我们枕头枕在后方，维持这样一个生理曲度，或者我们推荐侧睡，枕头枕在脖子这里以及我们脑袋的侧方，使得你的颈椎的正常的一个曲线跟你的中轴这个曲线在同一个直线上，两侧的肌肉都能得到放松。我们一般性啊不推荐大家趴着睡。所以大家家里无论是用记忆枕、绣花枕还是海绵枕，都不关键，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枕头一定要枕到你的后脑勺以及下方这个脖子的地方。谢谢大家。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长途驾驶如何避免憋尿困扰。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王先生因赶时间而为中途停车休息，由于长时间憋尿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在驾驶过程中因失控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医生指出，长时间憋尿不仅会影响驾驶注意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很多司机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憋尿和疲劳驾驶、酒驾一样，也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憋尿对健康的影响：一、膀胱压力增加，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增加，膀胱壁受损，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膀胱破裂。二、尿路感染风险，憋尿使得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膀胱内，增加细菌繁殖的机会，从而提高尿路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女性由于尿道较短更容易受到影响。三、肾脏损害，长期憋尿会增加肾脏负担，可能引发肾积水、肾盂、肾炎等疾病，影响肾功能。四、血压波动，憋尿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憋尿带来的风险更大。五、容易形成结石，经常憋尿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特别是尿酸高的患者，结晶更容易转变为结石。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憋尿困扰？一、规划路线，定期休息，在长途驾驶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并设定固定的休息点，每隔2小时左右下车休息一次，解决生理需求，同时放松身体，保持清醒和良好的驾驶状态。三、合理控制饮水量，驾驶前2小时内避免大量饮水，减少咖啡、茶等利尿饮品的摄入，以防频繁产生尿意，但也不应完全限制饮水，以免引起脱水等健康问题。四、提前了解服务区位置，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过导航系统提前了解服务区的位置和间距，当感到尿意时，尽量在最近的服务区停车，避免长时间憋尿。五、穿着舒适的衣物，长途驾驶时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减轻腹部压力，减少尿意，避免穿着紧身裤或腰带过紧的衣物，以免增加膀胱压力。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有助于身体健康。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也能减轻膀胱压力。七、及时就医，如果在长途驾驶后仍感觉尿意频繁或有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排除尿路感染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可能。小贴士：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盆底肌训练，有助于加强膀胱控制能力，减少尿意突然发生的次数。 通过盆底肌训练可以提高尿液憋停的能力，也有助于控制尿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十余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墨镜怎么戴，开车才安全。在当今的驾车必备品中，墨镜已逐渐晋升为驾驶员不可或缺的装备之一。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墨镜不仅可以作为抵御强烈阳光的盾牌，有效减轻紫外线对眼睛的潜在伤害，还悄然提升为驾驶者的时尚配饰。然而墨镜的佩戴亦需讲究科学与适度，不当的使用方式可能潜藏安全隐患，威胁驾驶安全。墨镜佩戴时机，一、直面阳光驾驶时，墨镜以其卓越的滤光性能显著降低光线刺激，保护双眼免受强光侵扰，从而确保驾驶者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路况，维护行车安全。特别提醒，在进入隧道等光线骤变的区域前，务必预先摘除墨镜，以避免因光线适应延迟而引发的意外。二、雨天驾驶，暴雨天气下视线受阻成为驾驶难题，此时墨镜凭借其独特的滤光效果，能够有效削弱雨滴造成的散射光线与地面积水反光，显著提升视野清晰度，使前方车辆与交通标志更加鲜明可辨，助力驾驶者安全穿越雨幕。三、雪域行车防护，雪地反射的强烈紫外线可能导致一过性的角膜、结膜损伤，严重时会出现眼睛疼、畏光流泪、异物感，甚至视力下降等症状。墨镜在此刻化身为眼睛卫士，有效阻挡紫外线入侵，保护角膜与结膜免受伤害，确保驾驶者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也能安心驰骋。墨镜挑选指南，一、轻量设计，舒适为先，选择镜框轻便、佩戴舒适的墨镜，可避免长时间驾驶带来的面部压迫感与眼部疲劳，确保驾驶过程的安全与愉悦。二、色彩适中，平衡视野，墨镜镜片颜色的深浅直接关乎视觉体验与行车安全。眼镜接受光线后需要传输给大脑，才能投射到视网膜上，形成我们看到的物像。镜片颜色过深会延迟这个过程，深黑色镜片还会使驾驶员对红、黄颜色难以分辨。 而过浅的镜片不利于光线的滤过，达不到理想的防护效果。灰色镜片以其均衡的可见光谱吸收能力确保色彩还原真实，茶色镜片则擅长阻隔紫外线，尤其适合雾霾天气。因此，灰色与茶色镜片是驾驶员挑选墨镜的优选色彩。安全驾驶始于细节，一副合适的墨镜无疑是驾驶者不可或缺的装备。让我们从选择一副适合自己的墨镜开始，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5: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6: 健康的自尊能让青少年在关系中清晰地界定自我，不轻易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对不合理的要求敢于说不，从而避免成为 PUA 操控的受害者。如果自尊不足，他们可能会过于依赖他人的认可，陷于讨好型人格，不惜牺牲自我以换取他人的欢心。这不仅压抑了他们个性的发展，更容易使其在 PUA 的糖衣炮弹面前丧失防线。提升青少年的自尊，首先要教会他们认识并珍视自身的内在价值，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无需迎合他人的标准来证明自我的价值。其次，引导他们学习有效的沟通技巧，勇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感受，树立健康的边界意识，懂得拒绝不当请求。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新时代，青少年的人际交往敏感而又复杂，因此自尊的培养尤为迫切。所以说，自尊它既是抵御 PUA 侵扰的防火墙，又是打破讨好型人格枷锁的钥匙。
5: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说，我上一胎流产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癒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 到 0.6 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 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8: 好，谢谢华。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族，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 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9: 北京时间15点整。
1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11: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10: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11: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10: 健康的活过100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12: 权威健康的科普，开启健康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来自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的节目主持人伊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我们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同时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的时候，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的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关注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精彩的分享。所以今天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白小福微课堂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进行网络留言，向我们今天的医生进行提问。5月26号到5月31号，每天一场，我们会连续6天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和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和医疗机构为我们共同推出，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张兰教授，欢迎张教授的到来。
13: 丁宁老师好，各位我们上海的市民大家好。
12: 张教授您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江苏路路愚园路路口啊，有一些漂亮的小姐姐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盛夏的穿裙子的季节了。
13: 是的，
12: 刚刚还有穿热裤的女孩子在我们面前拍照啊，大家的腿都开始露出来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就偏偏会有些女孩子不好意思露腿了，因为腿上竟然爬着难看的小蚯蚓啊，甚至有一些男生也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3: 是的，
12: 有些朋友就说，好像听说这叫静脉曲张，是只要我的腿上有那个深色的血管都叫静脉曲张吗？
13: 是的，其实青筋突起啊，在我们所有的下肢，特别是小腿部位，是特别容易发生的，所以民间呢是俗称为蚯蚓腿，在我们医学上呢术语称为是静脉曲张。
12: 那么这个静脉曲张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你看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有的人他就有，有的人就还好？
13: 其实每个人的腿上都会有静脉血管，但是呢有些呢就凸了比较明显，所以在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在血管外科疾病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下肢静脉的疾病，其实它是也有轻和重的之分的，有的时候是它的直径变大了一点点，那可能呢是在我们的小腿上或者在我们大腿上看到有紫色的、红色的、蓝色的血丝，是这个呢就我们称之为是静脉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毛细血管的扩张、网状静脉的扩张，但是一旦我们皮下的一个小静脉直径比较粗大了，它的扩张然后导致了它的一个流样的一个变化，那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看到的我们的青筋突起，也就是我们所称为的是一个静脉曲张。
12: 那么在我们收音机前啊，刚好有一位肖先生啊，他就给我们发来了很长的私信，他说呢自己属于遗传性的静脉曲张，他说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小腿静脉有鼓包，当时呢医生呢让他穿一种叫做静脉曲张袜来治疗，他说自己啊就没有穿太久，因为是个男生嘛，大学刚刚毕业，觉得不好看，同时呢又觉得这个袜子太紧了影响生活，那更主要的原因他说小时候自己就看惯了爷爷和父亲的静脉曲张，就觉得你看他们也一直都那样，我也无所谓，就没有太在意，感觉是毛毛雨啊。所以呢不光是没有怎么太在意，参加工作之后比较勤奋，他说觉得自己应该锻炼身体了，去健身房练腿，然后呢还听健身房的大哥说啊，就是这个杠铃负重深蹲特别有助于自己健身，还跑去深蹲啊。后来他说我有一年疫情之前还去跑了马拉松， 现在想想，他说这些都是导致我病情逐渐加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那结果呢，疫情过后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就发现自己主静脉出现曲张，慢慢的鼓出来一个手指节那么高的高度。
13: 会的，会的。
12: 嗯，然后去用手按压，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说好像我的血液在冲击心脏。第二个就是他说部分的曲张在几个月之内快速扩张了。
13: 嗯，
12: 原来是圆形，后来变成了椭圆形，以至于他说医生后来竟然让我去动手术了。

0: 会的，你说的他可能描述，哎，原来是一点点，
1: 嗯，
0: 后来变多了，变粗了，变大了，就变成一个静脉曲张的团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的话，医生为什么要建议做手术呢？其实是在这个其中，他的血流的流动的速度都会发生变化，
1: 嗯，
0: 也有可能突然之间就变成血栓了，血块了。那到时候的话就不是一个软软的鼓出来的包包了，
1: 嗯，
0: 而是一个硬硬的包包了。
1: 哎，我们的这个肖先生首先他就比较想知道的说，这静脉曲张是不是真的是遗传还是自己作出来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门诊中很多的病人都会问到我们，嗯，其实静脉曲张其实大半都可能会是有家族的遗传因素，所以可能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他们认为小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小时候就看到大人们腿上也有啊，所以静脉曲张可能是病史有五年、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的二十年、三十年。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不痛不痒，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可能大家会忽视，哎，这就是难看一点而已了。但其实随着他的一个病程的慢性的进展，比如说就像跟这位肖先生一样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可能有一个久站、久坐、负重，就像健身教练让你去要举杠铃做这样的一个体能锻炼，其实对于我们下肢的静脉的压力的承受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明显，所以也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哎，我的静脉曲张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你的下肢的静脉的压力在某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增高，越来越促使我们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您是说首先静脉曲张这件事情它确实有遗传，
0: 对的，
1: 嗯，如果我家里人有静脉曲张可能我也会有，大家要做一个腿部的这个检查啊。
0: 嗯，
1: 哎，那张医生，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如果一个小女生啊，她的这个比如说面部的皮肤啊和腿上的皮肤，嗯，如果有这个小蚯蚓一样的颜色比较深的部分，我们会觉得这说明皮肤比较嫩。
0: 嗯，
1: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0: 嗯，所以这时候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需要通过我们一些专科的一些体格检查或者是我们的检查方法，来判断一下，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皮肤比较白、比较薄、比较嫩，所以呢，存在的静脉可能会是一个显露，所以它还没有达到我们静脉曲张的程度。所以早期的话，可能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一些年轻女性啊，就它是一个毛血管扩张和网状静脉的扩张，而不是我们医学上所诊断的静脉曲张。
1: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你的血管颜色伸出来了啊，就是静脉曲张。有的人天生长得就这样。
0: 对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它才叫静脉曲张？
0: 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这个静脉的直径，也就是它扩张的一个大小，我们来判断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其实静脉曲张只是我们通过肉眼所看到的一个我们下肢特别是小腿的出现的一个症状和表现，其实它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遗传因素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专科医生还会去筛查出它真正的可能有的深静脉的这样的一个病因。
1: 嗯，所以需要
0: 导致，
1: 嗯，需要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你看刚才我们肖先生说的还挺详细的啊，但是他就说自己有鼓包，好像也没有说有疼啊或者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其他的感觉。
0: 那是因为他现在没有发生可能的一个静脉曲张的并发症，所以这时候可能就是鼓包包。那偶尔的话也有可能在小腿的话皮肤上面会有点瘙痒或一点小的皮疹，但是呢我们会通过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表现要去排查或者要去确诊一下他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单单只是爸爸妈妈遗传的因素呢，还是因为他的深静脉出现了一些阻塞性的病变，所以导致了我们那个静脉压力的升高，所以才会出现皮肤下面的一个 静脉曲张的一个发生。
1: 哦，也就是说肖先生后来不是摸自己的腿，他都已经能感觉到有血流冲向心脏了，
0: 嗯嗯嗯，对对对，
1: 那就说明有某个地方堵了。这就跟我们的苏州河一样的感觉啊，就是为什么河水会上涨了，
0: 嗯，
1: 那一定是因为要么下大雨，要么就是有地方淤积了。
0: 嗯，
1: 所以医生很担心的是这个。
0: 其实我们还是首先是向易静老师和我们的视频朋友科普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血管是怎么回事儿啊，其实整个的血管系统，心脏发出的血管，这是一个循环。如果是心脏发出来到全身各处的血管，我们认为是称之为是动脉血管，而从全身各处的血液收集要回到心脏去，这一个系统我们认为是静脉血管。所以在下肢的话，我们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腿部的皮下的，这都是我们的静脉血管。而这个静脉血管呢，又分为是浅静脉系统和深静脉系统。我们说的静脉曲张，包括我们说的毛细血管血丝、网状静脉环，这些都是浅静脉系统。那么我们的深静脉系统呢，是在我们的肌肉和骨骼中间，在小腿和大腿之间穿行的，所以大家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那么一旦这个深静脉系统出现问题，所以它就会像疏散一样，所以我们的浅静脉也有可能会出现静脉曲张，
1: 嗯，
0: 和相似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
1: 好，我们在白小福微课堂三群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弗里德里希，他在问，他说我要请教张主任，下肢静脉曲张的血管里是否有血栓呢？如果有的话，假如不及时处理，血栓脱落，这个会引起心梗、脑梗、肺梗吗？
0: 嗯，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会有血栓？那我们可以通过首先一个是一个超声的检查，这是一个无创的一个可以作为诊断、可以作为三传的检查。我们通过超声呢，去可以发现在我们的一个静脉血管里有没有血栓，这既包括了我们的浅静脉的一个系统，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个下肢深静脉的一个血栓是否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的问题呢，就像正如你说的，其实血栓形成它分为急性期和非急性期。
1: 嗯，
0: 那我们一般界定呢，在我们血栓形成的两周之内，其实它是一个新鲜血栓。那新鲜血栓一旦形成以后，其实它是会脱落的。这样的脱落以后，其实它随着我们血液循环的方向会到达我们的肚子里面的大静脉、下腔静脉，也最终会到达我们的心脏，那最后就会落到我们的肺动脉，会导致肺栓塞。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有心的听众可能也会之前在新闻里面也听到过，我们为什么有些病人会一下子突然倒地啊，肺栓塞的发生，或者是长途飞行以后会有肺栓塞的发生。严重的肺栓塞其实它有致死风险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所说的静脉血栓它会引起肺栓塞，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心梗脑梗。因为心梗脑梗呢，其实是一个动脉系统堵塞出现的一个问题。
1: 那这样看起来啊，这个静脉曲张它引发的问题不光光是我穿热裤不好看啊，刚刚我们娱乐电台这里
0: 是的，
1: 是经过了好几个这个穿热裤的姑娘，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戴着墨镜，嗯，特别的时髦，很羡慕她们。那么不光是不能够穿热裤或者穿热裤不好看的问题，还可能影响到自己的生命了。如果发生肺栓塞的话，是不是一下子这个子弹射到肺里面，很有可能命都没有了？
0: 会的，所以我们对于静脉曲张这样一个常见病，不痛不痒的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有的时候一旦发生了并发症，特别是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其实是非常非常要命和要紧的。
1: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他说，别人跟我说这个静脉曲张就是老烂腿啊，他说我自己这个曲张呢，这个血管是生了孩子之后有的，就有那么一条，也并没有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一听这个毛病，将来叫老烂腿，听着觉得好恐怖，将来真的会。

0: 会把腿烂掉吗？
1: 其实老烂腿我们是打的双引号，但是因为静脉曲张这个病其实可能会跟随从年轻到中年到年老，所以随着这个病程的每年的逐年的进展，其实到了最后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并发症就会引起我们小腿上颜色变掉了，有色素沉着了，而且局部摸起来这个脂肪不是软软的，而是硬硬的，最终的话真的会发生静脉性的溃疡，特别是在我们小腿的下端的内侧，所以这个区域的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烂腿，会在年纪大的时候会发生。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管一开始它只是颜色深，然后它突出出来了，慢慢摸它你能摸到血流，后面它就变成脆皮血管了，是这样吗？就血管本身坏掉了。
1: 是的，血管的本身坏掉也会导致我周围的皮肤营养组织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这时候的话你的小腿下端就是黑黑的，摸上去硬邦邦的，而一旦我磕碰以后的话，年纪大人不小心我碰到一个凳脚桌脚了，然后这个皮肤破了以后它就长不好了，所以就会变成静脉溃疡，也就是我们说的溃烂老烂腿的发生。
0: 嗯，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啊，他说我呢就是像张医生刚才提到的这样，我就是一磕碰别人都没怎么样，我这要淤青一大块，有的时候青啊有的时候紫啊不太一样，这是不是说明我要静脉曲张了？
1: 所以是不是有，其实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专科医生啊，一方面要做一些相应的专科检查，一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对他的症状的一个了解，对他一个体征的一个检查，就是会去确诊他有没有静脉曲张。因为如果只是单单磕碰以后出现一个乌青块，其实这也可能会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血管的破裂而已，但是青筋凸起的话是需要我们去能够既要看得见还要摸得到，然后我们还通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
0: 所以有哪些检查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自己到底是不是有静脉曲张？
1: 是的，其实刚才就像我说的，其实第一步的话就我们做一个超声的检查，下肢的血管的超声检查，其实去可以明确到我们的一个浅静脉深静脉，包括我们超声的时候也其实会做到我们的动脉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通畅性和它的血栓形成与否。那么进一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 CT 的检查，包括我们下肢血管的造影检查，来明确我们的深静脉系统，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动脉系统是不是也有我们的动脉硬化和闭塞症的一个发生。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也是想和我们易英老师分享一下，其实前几天我看门诊的话，就真的是看到一个老年病人，他就是来看静脉曲张的，他就说我腿胀胀的，哎，我一看他的小腿上有静脉曲张，那么这时候呢我做了什么检查呢？那我要做我们的超声检查来判断血栓与否形成，那同时呢我也给他做了一个CT 检查，那结果呢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的 CT 检查就发现不光是他的静脉出问题了，其实他的动脉也发生了动脉硬化，然后动脉有狭窄和闭塞的发生。所以老年朋友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腿胀或者觉得走路腿脚不灵便，其实这时候的话我们不光要是看到肉眼可能有的一个静脉问题，同时还要去想到或者需要筛除和排查有没有老年性的一个动脉老化、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因为它的症状其实都是相似的。
0: 您刚才讲的超声和 CT 都是血管的超声，
1: 对的，下肢的。
0: 我们普通体检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知道会给我们的肝胆胰脾肾做个 B 超，对吧？
1: 肚子上面的超声，
0: 对，然后给肺做个 CT， 但是我们很少 会想到说要给血管也做一个这个检查
1: 啊、对，其实腿上的话同样我们可以做超声检查、
0: 嗯、
1: 腿上同样我们可以做 CT 检查、
0: 嗯、
1: 来明确我们的一个血管的一个病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大家现在非常关注健康啊、
0: 嗯、
1: 其实血管的健康是同等的重要。
0: 我们有一位狄阿姨她说、
1: 嗯

0: 门诊其实也碰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病人，所以我们专科医生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就正如我刚才说的超声检查或者是我们的 CT 检查等等。
1: 哦，就是有的人他是觉得冷，可是您手摸上去它还好。
0: 对，那就是一个感觉异常
1: 啊、哦。
0: 但是有的人的话真的摸上去他的腿，特别是小腿或者他的一个足部，特别糖尿病的病人，
1: 嗯，
0: 可能他的一个糖尿病就伴随着他的血管的并发症，所以会引起下肢动脉的缺血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有会有下肢的这样的一个和静脉曲张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组数、
1: 嗯、
0: 下肢不舒服、
1: 嗯、
0: 下肢的一个感觉异常、
1: 嗯、
0: 或者是冰冷。
1: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许就会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腿凉然后腿麻、
0: 嗯，
1: 会有胀胀的这个感觉、
0: 嗯、是的
1: 除了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蚯蚓腿之外，感觉上也还会加上这几个方面。那如果都有的话，我们就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超声或者是 CT 的检查了。这个超声和 CT 跟我们平常的体检不一样，它主要是针对血管来做的这个检查。
0: 对的，
1: 就在您的超声下面、嗯、我们的血管真的会变成脆脆的了吗？就跟用了很多年的这个暴露在大太阳下面那个塑料管子一样，一碰它就碎成一块一块。
0: 当然不会马上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测量血管的一些相关的参数，
1: 嗯，
0: 比如说它的一个距离皮肤的一个深度啊，包括它本身的一个管壁厚度啊等等，包括我们本身血管里面，我们通过超声其实可以打出一些彩色的一个信号，我们来判断它里面的血流动一些的变化和我们的疾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嗯，那假如确诊了有静脉曲张的话、
0: 嗯、
1: 我们需要做什么治疗呢？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位肖先生啊，他说小的时候大家就让他穿那个静脉曲张袜子。
0: 嗯，
1: 这个袜子有治疗的作用吗？
0: 其实在我们单纯的仅仅是有静脉反流的一个静脉功能不全的一个早期症状，那我们有些保守的方法，就像英英老师说的，我们穿上压力梯度袜、弹力袜，其实目的呢是为了白天我们在行走运动的时候使得我们的一个静脉促进它的回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本身鼓出来的静脉曲张，你只要袜子一脱，其实它还是原来的样子。
1: 我们不能把它勒回去吗？
0: 对，不可以，因为它已经松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只是起到一个额外的辅助的一个促进它静脉回流的作用。
1: 嗯，只是通过这个紧紧的压力让我们的等于就是加一把力把我们的静脉血给挤回心脏，
0: 回到我们促进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顺畅的流通。
1: 嗯，如果这个外力撤了的话、嗯、我们的血液循环还是原来那样子，不会有进步、
0: 啊、是的。但是如果你不穿压力梯度管的话、嗯、其实在会局部静脉曲张的局部它的血流会有淤滞、
1: 嗯、
0: 那一不小心可能也就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血栓事件了。
1: 嗯，那我们有一位梁先生啊，他刚才在网上给依宁私信啊，他说、嗯、哎，依宁你不知道，我妈就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特别拽的人。我说怎么拽？他说我妈啊，在很多时候，比如说小时候辅导我写作业的时候、嗯、腿就是翘到椅子上去的。他说吃完了饭之后，我妈的腿也是翘到椅子上、嗯、看电视也是翘的。他说打麻将很多事情啊都是动不动我妈的脚就翘起来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一开始很多周围的邻居都不太理解，以为我妈真的拽，后来才发现她是在默默的治疗静脉曲张。请问这个脚抬高，嗯，我们梁先生也很想知道，对于治疗静脉曲张有帮助吗？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告诉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的时候到了下午啊，因为你站的时间长坐的时间长，家务活做了多了，去到下午的时候，其实你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沙发上其实也要割割脚，所以目的也是为了促进我们的一个静脉的下肢的静脉的一个回流。因为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就是他们觉得穿压力梯度袜不能耐受，有的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太勒得太紧了，我怎么觉得我的心跳都加快了。所以每个人的耐受都不一样，其实方法也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我们压力梯度袜穿弹力袜是一种方法，可以延缓我们的静脉曲张的发生。但是同样我们割割脚或者我们

0: 改变一下我们的一些生活工作的节奏，包括有症状了以后，是我们也可以服用一些血管活性的药物，去大这样的话都能够改善我们的下肢静脉高压，改善我们的临床症状。其实你的腿胀胀的啊，乏力的症状都会有所改善。
1: 嗯，
0: 但是一旦疾病进展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出现了色素了，腿发黑了，可能局部的一个脂肪的弹性不对了，硬硬的邦邦的，那么这时候的话就是还是可能要再进一步积极的治疗了。
1: 就是几个方法在我们刚刚发现静脉曲张初期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第一脚抬高，第二呢张主任说我们可以服用一些药物啊，来让循环变得好一些。那第三呢可以带这个穿这个静脉曲张袜，但很多人很难适应。尽管我们做了这些方方面面的事情啊，治疗或者是预防或者物理的防范，但是有一些症状出现了之后，可能你还是无法避免的要进行一些更激烈的手术
0: 的
1: 治疗
0: 了，
1: 要手术吗？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的手术啊都是非常微创的，所以也有很多患者比如反过来问我们，医生，如果我做手术了，你能帮我做一个微创手术吗？那现在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一些方案，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器械，其实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微创和快速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就是不用问，都是微创，对吧？
0: 是，但
1: 是
0: 真的很微创。
1: 您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就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开头，可我猜不着这结局。
1: 主人，绿灯了，和阿宝走吧。
2: 导盲犬与主人之间也需要化学反应，只有双方配合默契才能牵手成功。请善待导盲犬，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老婆子，今天是你生日，咱们出去吃吧。
1: 好，你记得把闺女送的新手机带上，
0: 准备拍照发朋友圈啊。
1: 那呀，现在的餐厅不都是扫码点餐了吗？
0: 你不知道了吧，现在餐厅啊，提供线下网络点餐服务的时候，要同时备有纸质菜单，线上线下一个样。
2: 扫码不扫兴，诚信经营，品质消费。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2: Love Radio 103.7，
3: 现在是凌晨1点。

0: 医生，医生，我心痛，你赶紧帮我看看，
1: 是撞到了还是碰到过了？
0: 我是扎心了，在网上平台卖同款商品，我这个 VVVIP 居然比新注册用户贵不少，真的是熟悉的人伤我最深。
2: 上海广播提醒您，商家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应当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结果公平公正，不得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0: 哇，你这车装配够全，自行车架、车载冰箱、车载加湿器，
1: 主打一个精致生活。
0: 你是精致啦，全是车和油耗在负重前行。
1: 怎么讲？
0: 车顶行李架、自行车架等高速行驶时会显著增加风阻，增加油耗，不常用可以暂时拆除。另外，关闭不必要的用电设备，如座椅加热、车载冰箱等，也能减少发动机或电池负荷。精致也要重在节能减排。
2: 行车习惯重在细节，节能减排重在点滴日常。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0: 每天
1: 我和他都会一起醒来，每天他都会带着
0: 我都会陪着他去他最爱的那家面包房，
1: 在我最伤心的时候

0: 他总能给我最温暖的安慰。
1: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知道有我在，他不用害怕。
0: 如果有一天
1: 你在路上遇见我们，请原谅我对你们的冷漠。
2: 在遇到导盲犬工作时，请不要触摸、喂食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每一份理解，每一份尊重，都能照亮他们的道路。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有意义，无意义，怎么定夺？不想，不见，不知。

总是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有时有阵时不得已，中间经过。

叫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牧马

0: 方寸之间，记录旅行的美好。方寸之间，定格舌尖的美味。方寸之间也会涉及国家安全。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申请驾驶证为何必须体检？驾驶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法国现代汽车之父的妻子贝塔奔驰，她驾驶着奔驰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司机，也是第一个拥有汽车驾驶证的人。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交通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可能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如癫痫、心脏病等，会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这些交通事故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损失，也进一步凸显了在颁发驾驶证又称驾照前进行全面体检的重要性。从最初仅代表驾驶技能合格，驾驶证已演变为对驾驶技能、身体状况和责任意识等多方面资格的证明。因此，严格的体检成为申请驾驶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国现行交通法规对驾驶证申请人的体检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身高检查，申请大型客车驾驶证者通常身高要求大于155厘米，申请中型客车驾驶证者则要求身高大于150厘米，报考其他车型驾驶证无身高限制。二、视力检查，申请家用乘用车驾驶证的人，其双眼裸视力或矫正视力应当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另外还需要进行变色力检查，也就是红绿色盲检查。三、听力检查，申请人体检标准要达到双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远方向。四、四肢躯干检查，申请人必须颈部、躯干、四肢运动功能正常。上肢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下肢申请手动挡驾驶证者，下肢不等长度不得大于5厘米。申请驾驶自动挡汽车者，右下肢应当健全。五、神经系统检查，申请人必须如实排查癫痫、眩晕等妨碍安全驾驶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六、心血管系统检查，申请人无妨碍安全驾驶的严重心血管疾病。申请驾驶证体检时应如实告知病史，申请人应如实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既往病史，以便医生做出准确评估。注意避免疲劳体检，在体检前应充分休息，避免因疲劳影响体检结果。驾驶证体检没有抽血项目，所以不需要空腹去体检。小贴士：特殊人群的驾驶证体检。一、听力障碍者，根据新交规，只要佩戴助听设备，达到两耳分别距音差50厘米，能辨别声远方向，即使有听力障碍，也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但需在副页特别标注驾驶机动车必须佩戴助听设备。二、视力损伤者。

盲人不能申请任何驾驶证，但单眼视力障碍者，其裸眼视力或者对数视力达到 5.0 以上，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人，可以申领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三、肢体残疾人，右下肢或双下肢缺失，丧失运动功能但能自主坐立的申请人，可以申请残疾人专用的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驾驶证。四、老年人，新交规规定，年龄超过70岁的驾驶者，每年在计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需提交一份指定的或者认可的机构出具的身体状况证明，并通过记忆力、判断力、反应力三力测试。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提交身体状况证明，驾驶证将会被注销。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

0: 自从老张住进了养老社区，
1: 爸，
0: 爸，
2: 哎呦，来了，
1: 外公。
2: 哎，我的小仙女儿，
0: 每周六的中午都是他期待的幸福时刻。但其实每周一的社区乒乓球大赛，周二的社区老年交谊舞课，周三和社区邻居的卡拉 OK， 周四的固定聚餐。
3: 哎呦，老张啊，又拿你的金牌红烧肉来给我们解馋了。
0: 在养老社区，每天都有老张期待的幸福时刻。儿女的关爱不一定是幸福的全部，或许养老社区里多姿多彩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另一个起点。

0: 我中了68万，68万！
1: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0: 交多少？
1: 13万6。
0: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是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1: 哎呀，您看您，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2: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妈，明天琪琪的英语班改到下午3点了，您别送错了。
1: 哦，我知道了。
2: 爸，这周末小吴和我要加班，还是您带琪琪去那个书法班？妈没去，我不认识。
3: 哦，晓得了，晓得了。但是这个周末你们上海的娘娘啊要过60大寿，我跟你妈妈呢，想委屈。
2: 爸，以后有事要回去，你得早点跟我们说。你看这
3: 没事体，没事体，还是我们几级最要紧，爷爷奶奶就不委屈了。
4: 他们为了你们漂泊异乡，父母不是保姆，请别让他们在家里流浪。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房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3: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2: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4: 门诊主任咨询师潘玉红老师为大家分享真实就诊的故事和专业口腔知识。关注养老，关心健康，这里是蔚蓝话养老，陆刚聊健康，用专业、温暖、接地气的内容陪您安享晚年，守护每一份幸福安康。每周二、周五早上5点到6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不见不散。蔚蓝话养老，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在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知心大姐蔚蓝老师，她是上海的公益诚信大使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应该是非常的了解。
5: 这个老年人嘛，都跟我差不多的年纪，现在特别老的90、100岁的呢，咱们见不着了，他们已经都到护理院什么这样的哈。大部分啊，有个别的100多岁还活蹦乱跳的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啊，我原来就觉得，哎呀，我上一代的人怎么怎么样，他们老是讲战争年。

0: 那呀，尤其是新四军老战士、男女老战士，咱们爱生气的，这单阳待命，只待这个一声令下，哗，打上海，把北京城打过来，你知道吧？
1: 嗯，
0: 就咱们有的那个，原来我们新闻值班室的老编辑，
1: 嗯，
0: 我们老播音员，他们的父母亲就打上海进来的，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我就想啊，经过这样的战争的洗礼，这样打进上海来，管理上海，这什么样的一种情感？
1: 您说的太对了，
0: 这一代人没多少了，
1: 嗯，
0: 该着咱我们这一辈了。
1: 是，
0: 完了，我们接过他们的那个打下来的江山，对吧？就是原来那个也有很多广播电台，是吧？公营的、私立都有。现在后来我们这一代进来，就什么都一个概念。
1: 嗯，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是吧？
1: 嗯，
0: 真的是主人公啊！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1: 那是
0: 啊，
1: 想想那个时候的轻松岁月啊，
0: 啊，
1: 让人真的是意犹未尽，
0: 啊，真的是。
1: 所以说，魏兰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意犹未尽，
0: 意犹未尽。
1: 老年人他就爱回忆。
0: 嗯，
1: 这个项目呢是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资助浦井街道做的一个项目，叫意犹未尽，
0: 嗯，
1: 回忆的意，
0: 啊，
1: 邮件的邮，
0: 邮件的邮，
1: 就是通过写信的方式来回忆过往，
0: 啊，
1: 比较健康的，能够这个在一起聊天的，
0: 嗯，
1: 又相隔两地的，
0: 啊，
1: 哎，这些老年朋友，
0: 嗯，
1: 比如说，就像您刚才讲的，我们新四军老战士，我们也有这个 SMG 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可能是在河南，
0: 嗯，
1: 在湖南，在湖北啊，
0: 嗯，
1: 全国各地，
0: 嗯，
1: 不要通过手机微信，
0: 嗯，
1: 咱们通过邮信的方式，
0: 嗯，
1: 还是要到邮政局去代戳，
0: 嗯，
1: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一这样的一种寄信的方式，第二写信的时候，
0: 嗯，
1: 有大量的回忆，
0: 哎呀，这脑子里都涌现出来那个就是欲罢不能的那个情绪，放不下来啊，嗯，你想想看，他这个纸是有限的。他经常为什么老战友通信你知道，就原来我们写信，
1: 嗯，
0: 像尤其要称的超重的，
1: 嗯，
0: 超重这八分钱再加八分钱，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这样了，对不对？现在你说几十年不见面了，觉得手机上哎光说话不行，还有什么叫什么视频要看，
1: 嗯，
0: 对吧，还不行，还必须抓着手想，有的看看你当年的棉袄，当年的棉被，因为我们都带着嘛，
1: 是
0: 解放鞋呀，军用水壶什么的，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战友情啊，真的是。上回他们让我去上课，我一直等我上课，
1: 嗯，
0: 等了我很久，因为身体不好嘛。
1: 嗯，
0: 那两天我说可能有点空了，他说未来你讲20分钟吧，对吧？你身体不大好，他们看着我人也瘦了吧，以为我多重的病呢，其实我是在这个每天应付检查什么的。
1: 啊，
0: 你知道鲁刚，我一讲我是准备了20分钟。一讲讲了一个半小时，下边人就对我这种情绪感染着，
1: 嗯，
0: 完了我们就共情着，知道吧？
1: 嗯 嗯， 嗯，
0: 刹不了车了，也是意犹未尽的，我跟你说。
1: 你说的对，
0: 啊，
1: 到了一定的年龄，
0: 嗯，
1: 特别是七八十岁啊，
0: 嗯，
1: 大家可能想的更多的，
0: 嗯，
1: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0: 嗯，
1: 那些光辉的岁月，
0: 嗯，
1: 或者是那种干劲朝天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啊，很多身体上都有一些毛病，
0: 嗯，
1: 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就老在想啊，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哪有生病啊？生了病第二天就好了，呼呼生风的啊。
0: 有一次我播音主持，你知道吧？
1: 嗯，
0: 播音主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老同志给我写信，他说身体不好，老看病什么的，完了我就给他写的是简短的诗，
1: 嗯，
0: 我说当年那个嗷嗷叫的这个意气风发的人到哪去了啊，还没下车呢就听你在公交车上就嚷嚷的，等我一会儿，等我，那个活蹦乱跳的一个，到年轻人到哪去了，逗着他玩儿，知道吧？这种回忆真的挺有意思的。
1: 嗯，而且他们浦井街道的这个意犹未尽这个项目啊，
0: 嗯，
1: 它还结合现代的，
0: 嗯，
1: 有声有形，
0: 嗯，
1: 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啊，他这个邮卡是可以把声音放在里边，
0: 嗯，
1: 叫有声明信片，
0: 是叫储存是什么？
1: 它是你只要愿意的话，
0: 啊，
1: 可以把这个声音
0: 啊
1: 录下来，
0: 啊，
1: 30秒钟
0: 啊。
1: 比如说，魏兰老师，我好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
0: 嗯，
1: 但是我不用电话，
0: 嗯，
1: 我给您寄一张明信片，魏兰老师，新年快乐，
0: 嗯，
1: 祝您身体健康。
0: 嗯，
1: 原来我们都是用笔写，
0: 嗯，
1: 我现在用笔写也可以，
0: 嗯。
1: 然后边上还有一个条纹条码，
0: 嗯，
1: 手机一扫这个条码，
0: 嗯，
1: 二维码就，
0: 嗯，
1: 哎，
0: 声音出来了，
1: 声音出来
0: 啊！
1: 你看，
0: 嗯，
1: 这个就是一种和过去的，有明显的不一样。
0: 嗯，
1: 虽然是过去那个年代，
0: 嗯，
1: 我们经常用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0: 嗯，
1: 但是现在呢，高科技了，我并不摒弃现在的一种方式，
0: 嗯，
1: 把两个结合在一块儿，用这样的方式进行 鸿雁传书、
0: 哦、
1: 啊，飞信传书
0: 啊、
1: 哦，所以现在在这个他们浦景街道啊，专门有这样的一间房子，一个场所
0: 啊啊、
1: 哦，让老年人去回忆过往
0: 啊、
1: 哦，写信
0: 啊、
1: 哦，沟通
0: 啊、哦，在这个传声，
1: 在传声。
0: 哎，罗刚，我问一个问题啊，比方说你爸你妈，看到你了，跟你说一些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儿啊、
1: 嗯，
0: 打你屁股蛋子的事儿啊、
1: 嗯，
0: 这样的事儿，你是？不耐烦还是觉得哎呦被妈妈打也是一种幸福，
1: 如果每次说稍微有点不耐烦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爸爸妈妈跟你聊天、可能更多的就是聊过去的事，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吧，
0: 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你知道吧，我跟我儿子我经常跟他讲，因为我是从部队回来他已经3岁了，
1: 是
0: 那他小，为什么我在手机我老看着小孩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吧，尤其小男孩、我才知道哦，小男孩我他100天的时候我走了回部队了、我就不知道他怎么长大的，我一回来他天天看着我，不知道妈妈怎么回事对吧，我就跟他讲你小时候对吧、那个我回来我跟他怎么亲近，然后他那个唱歌什么学习孔先凤啊洗手绢什么的、我太爱他了你知道吧，他一回来他会说话了、会唱歌了，慢慢长，他后来工作了也当了科长了当了处长了，我就跟他讲，哎呀我说你小时候怎么，我想跟他共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问你们是不耐烦呢还是不相信呢还是怎么，
1: 人到了一定年龄他就喜欢回忆，这也是一种规律啊，
0: 不是这个东西，虽然也我们都在一个城市也经常见面啊，但是我一看到你，你想你从那么的我回来你才3岁一下变成当处长了，那我很自然的会想到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1: 我现在想起来我大概在上学以前的事情、我记不太清楚，就比如说上1年级以前的事情、我有点记不清楚，有年龄段你打比方说你10岁以后
0: 啊，
1: 哎，基本都记得清楚
0: 啊，
1: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一天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家里面突然着火了，我们家着过火那个时候、我记得可清楚可清楚，
0: 记住了历历在目，
1: 历历在目，有画面
0: 啊，
1: 火一下子起来了
0: 啊，
1: 烧饭，北方那个烧饭的时候都是用柴火、到了冬天啊没办法，就是那个年代基本都这样的、都是自己砍柴，砍柴烧饭，
0: 上海也是，
1: 然后特别干嘛，
0: 傻杯子都是生煤炉也是一样，
1: 特别干嘛
0: 啊，
1: 然后火星子崩出来了，人不在跟前
0: 啊，
1: 人在烧开水的时候 一般烧饭呢，北方烧饭有时候是在外面院子里院子里不是都灶台吗，不是都堆的柴吗，然后你这个烧水的时候你不用待在跟前的，你就回去了
0: 啊，
1: 烧着烧它是个一个大木棒子塞进去
0: 啊，
1: 烧了这个大木棒子没燃尽怕掉下来了
0: 啊，哎呦
1: 掉下来之后边上的火点着了，
0: 燎燃了。
1: 哎呦，突然哦，这个院子里火光冲天，这我记得。
0: 干柴烈火嘛。
1: 干柴烈火，这我记得很清楚。
0: 啊、
1: 所以这个一定是年龄段。
0: 有记忆。
1: 就是你要回忆，
0: 嗯，
1: 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讲，哎呀，就是那一次烧火，就是你烧的水。我说我记得很清楚啊，说你特别好玩，在那急得乱蹦乱跳的。这个呢有印象，哎，他们随便说，我就觉得啊是这样，
0: 是
1: 挺好玩的。
0: 嗯，
1: 春节的时候那时候也没上学、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北方啊那个树有树溜子、你有印象吗，
0: 树溜子，
1: 树溜子就树上长了一个像小肿瘤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啊、我不知道，
1: 这东西啊火一点它不会灭
0: 啊、我不知道，
1: 我们拿这个干什么来呢、过年的时候放鞭炮
0: 啊、
1: 大概拳头大小
0: 啊、
1: 有的更大一些，
0: 哎呀那么大啊、
1: 我们把它弄下来，这个树上面长的东西、特别是柳树啊
0: 啊、
1: 就长这个东西
0: 啊、
1: 把它弄下来，弄下来之后一点
0: 啊，
1: 他们就一直着着嘛
0: 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放鞭炮不像咱们现在放鞭炮一串一点噼里啪啦啪啦啪啦啪没了，我们那时候可不舍得放鞭炮了、然后就
0: 点一个一扔是吧，那种
1: 就是把这个炮全部拆散了，放在口袋里，拿出来一根树溜子上点着，那个树溜上往天上一亮，啪一声，往天上一亮，啪一声，走到哪儿响到哪儿，
0: 啊，
1: 然后您知道这个树溜子快燃尽的时候不舍得扔掉，然后干什么呢？打火仗，我们叫
0: 打火仗啊。
1: 有一次打火仗，一下子烧到耳朵，头发也烧了。你想那个都是火呀，那小男孩们就这么扔了。这我记得很清楚，这到医院去了，耳朵烧的这个不行，
0: 烧伤了，
1: 头发也烧伤了。头发头一下子不是打在头上、头发碰一下就起来了，这种特殊的时候
0: 记住了，
1: 我记住了
0: 啊、
1: 哎，你要是 说的这个其他的平常没有特别印象的，每天都这么在生活的，周而复始的记不住。
0: 虽然他讲回忆两三岁的时候，他说我编故事啊，我懂了，我懂了。嗯，就特别不高兴，我这么喜欢你才记住你的一举一动了，
1: 是啊，
0: 说明你听说我编故事啊。
1: 但是他主要是他没有印象，
0: 对对。
1: 所以你看，魏兰老师，我们在说到这个过往回忆的时候，你看我们都是非常兴奋，
0: 咱俩也收不住话题了，
1: 也很激动。那么他这个意犹未尽的项目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通过一个专题片。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资助浦锦街道的这个意犹未尽未老服务项目，
0: 好好好，
1: 好不好？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一个温馨而美好的项目意犹未尽。浦锦街道是上海市闵行区下辖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成立于2015年7月2号。浦锦街道的名字寓意深远，浦代表着浦江，表示新街道源自于浦江镇的历史记忆，记载了源自浦江镇的深厚渊源和在浦江之滨的地理情感，具有延续的传承意义和感恩的文化内涵。锦则蕴含着对街道未来的发展、锦上添花、建设锦绣家园等美好祝愿和期待。经过了9年的发展，浦锦街道在社区服务方面已经初具规模，尤其是为老服务树立了不少特色品牌，深受老年朋友的喜爱。其中意犹未尽这个项目获得了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的定向资金支持。对于这个项目的整体情况，闵行区代表处常务副会长吴月英说，
2: 这几年浦锦街道在为老服务的项目上很有想法有创意，他们在贴合记忆与家的主题活动中，在锦江园示范牧林点精心打造了浦锦记忆照相馆项目。照相馆作为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共享空间，注重融合家庭关爱和社区的互动，它还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人们可以享受他们的经历、故事和技能。无论是在举办展览、讲座、工作坊，还是举办社区的活动等等，照相馆都是一个聚集和连接社区的纽带。浦锦街道还持续探索大城养老的服务模式，它就是让生活在浦锦的老年人有更好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如何留住时光、保存记忆，摄影摄像也许是个不错的方式。意犹未尽项目产生，我们要回溯到2023年的10月份。每年的重阳佳节，浦锦街道为了表达对节日的庆祝，尤其是对社区老人的关心和爱护，开展了“锦彩重阳，共建共享敬老月”主题活动。当时的活动围绕着身心灵社四个主题开展，而其中的灵主题围绕着记忆与家这个概念，在锦江苑示范牧灵点精心打造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照相馆，取名为浦锦记忆照相馆。在这个空间不算宽敞却别具一格的照相馆里，浦锦街道倾注了满满的心意，为老年朋友打造了一个充满温情的小天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会享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卢刚。欣赏一段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关注养老，关心健康，这里是蔚蓝话养老，陆刚聊健康，用专业、温暖、接地气的内容陪您安享晚年，守护每一份幸福安康。每周二、周五早上5点到6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特约播出的《乐怡生活》系列广播《意犹未尽》，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关注刚才的《意犹未尽》系列广播节目。相较于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喧嚣，这里似乎隔绝了时间的流逝，以青砖瓦楞的古典造型，轻轻地拉开了一幅悠远年代的记忆画卷。橱窗中散落的老物件，如同沉默的老者们，静静地向人们展示着那些逝去的岁月和故事。室内的一景一物，一语一落，都经过了精心设计，他们共同编织成了一幅幅温馨的画面，旨在为每一位到访的居民保留那些珍贵的时光印记。这个未老项目设计不是凭空想象，而是经过了街道多轮需求收集和论证而来。闵行区浦井街道社区服务办主任孙峰告诉我们说，
1: 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呢，我们还是蛮用心的，包括呢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贴近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呢从我们近几年就可以申请的这个老年基金会的项目啊，都是呢开过很多场座谈会的，我们的就座谈会的对象呢不仅局限于老人，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有这种护理员呀、机构呀，包括我们的第三方这个社会组织啊，包括我们实际的工作人员啊，还有居村的书记啊、居村的老龄干部呀，我们是多维度的去开了各种的座谈会，主要呢还是想了解老人的需求。就是呢以往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想着为老人服务是从上往下的一种推进，就是我们工作呢不能想当然，要给最需要的人群做最需要的事儿。我们也根据我们浦井自己老人的一个特色，通过人大代表的这个平台啊，和他们面对面把我们想做的事儿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呢会把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儿反馈给我们，那我们呢就进行了一个友好的一个互动，那我们就更多的知道了片区的老人可能更希望的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提升，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呢，就重点的关注了他们较深的一个层次的需求。
0: 把时光留住不仅仅是一种渴望，更是一种行动，一种让温情永驻的努力。在浦井街道的这个小小的角落，时光记忆照相馆就像是时间的守护者和见证者，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看向悠远的时间长河。它不仅仅是一个场所，更是一份老人们情感的寄托。那些关于往昔岁月的点点滴滴，在这里都找到了安放之所。每一张照片

0: 每一个画面都是关于时间和记忆交错的定格。老人们可以重新触摸那些逝去的岁月，可以让那些泛黄的记忆重新焕发出光彩，让那些遥远的回忆变得触手可及。它也承载了老人们对远方亲人深切的想念，圆满老人无限的相思和牵挂，让那些心中的关心和守望得以传递。孙峰主任很自豪地跟我们说起了这个项目。
1: 也是根据他们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呢把这个怎么回忆老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还原场景啊，打造了一个记忆照相馆，唤醒他们的记忆，幸福的时刻把它抓拍下来，我们在这儿展，摄影爱好者，那你特别希望把自己的这个作品展出来，又没地方，那你可以在我们这儿展啊，你只要预约，我们都是免费的展。这个地方我们还和我们的邮政浦江局合作，我们要意犹未尽嘛。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机器，就是浦江的这个分局有个机器啊，你可以把你拍的好的照片啊，或者你想说的祝福语啊，录到这个明信片里，它是带资的，你就拍，可以把你的心意送到全国各地，你的朋友啊，你的亲戚，你的家人收到这个多开心呀！
0: 咔嗒，咔嗒，时光照相馆里的每一次快门按下，记录下老人的笑容，那些笑纹当中藏着的是岁月的风霜，也是时光的温柔。他们如同一首首温暖的老歌，在浦景街道的角落轻轻地回荡，唤醒了沉睡的往昔，让温情在心底悄然流淌。除了记录下这些幸福的瞬间，意犹未尽这个项目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2024年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结合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主题，浦景街道时光记忆照相馆开展了征集最美全家福拍摄活动，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其中，在时光记忆照相馆里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分享他们最珍贵的家庭时光。一张张全家福如同一颗颗温暖的星辰，点亮了家庭成员之间深深的情感羁绊。这样的主题活动不仅是让社区成员走出家门分享幸福时刻，更是通过照片背后所传递的情感价值和社会影响，展现了家庭美满与幸福的同时，促进家庭内部的情感交流，加强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更成为了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更多的人关注家庭，珍惜亲情，共同建设一个充满爱、温馨和希望的社会。这也正是社区服务的意义所在。孙峰主任告诉我们说，照相馆另外一个活动让时间和情感慢一些，再慢一些，颇为感人。
1: 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里边呢还放了一个这个大的油桶。我们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原来我们可能亲人呐、父母啊、子女啊、夫妻之间啊，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现在太快了，发一个微信啊什么的，都好像很多话都沉淀不了了。那我们说呢，当时我们也是说呢，号召你们，如果你们有想说的心里话，放到油桶里，然后呢，我们帮你们传递啊，让你们有这个感受。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好几对老夫妻互相写信来，再念一念，感动的热泪盈眶啊！这个就让我们超乎想象。我们不是说在搞噱头去把这个人拉出来说你去演一下，就是在那个地方实打实的老百姓做了这个事儿。就我们说，哪怕是几对，不是面上的这么多，但是呢，就说明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他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才说这个公益项目才达到我们的目的，让老年人的心里有舒缓。
0: 在这座繁华的都市里，人们匆忙的穿梭，快速的步伐成了生活的必然节奏，随之而来的是情感的寡淡与人际的疏离，这似乎也成了大城市生活的无奈标配。路过的人，发生的事，用过的情，在时光的

0: 流和家庭的琐碎中归于沉寂，被渐渐的遗忘。但浦井街道却选择以另外一种方式，为这座快节奏的城市注入了一抹温情与从容，让时光慢下来，再慢下来，通过传统的信件邮寄的方式，将心中想说的话细细的铺陈，将心中所藏的情感娓娓道来。每一封信件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情感，他们在字里行间中跳跃，让那些正在钝化的情感重新焕发光彩，被唤醒，被珍视。这种方式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种沟通手段的转换，通过这样的活动提供了一种情绪价值，它是对现代生活快节奏的一种温柔抵抗，是对传统情感表达方式的一种尊重和复兴。它鼓励着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找片刻的宁静，去感受笔尖划过纸面的温度，去体验等待和期待的美好。这样的举措不仅仅是让情感得以表达，更是让人们在书写和邮寄的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回味与亲人朋友的深厚情谊，从而加深彼此的情感链接。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倡导，在忙碌与喧嚣中不忘关爱自己和他人，不忘珍惜那些简单却珍贵的情感。通过这样的方式，浦井街道不仅温暖了居民的心房，也促进了社区情感的和谐与共融。这种方式不是单一的目标定位，它实质上是一次次资源整合与社区力量的汇聚。通过连接和利用更多的街道社区资源，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标准与规划，旨在放大每一个点位所引发的辐射效应。对此，孙峰主任深情地说，
1: 打造一个试点不难，你只要把各种资源倾斜过去，试点很方便，但是这个试点的辐射效应就比较难，因为一个点才能辐射多少。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社区是全部友好的，这种我以点带面，我怎么让我所有社区这些资源链接起来，服我们这些社区辖区的老人，这个才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才在推进这个，我们就通过这些公益项目，我们吸引了现在目前啊有46家我们这个友好单位，就是呢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还出了一个那个服务手册，你要让老年人知道我们要有标准，要有需求，那这样的话呢才能营造全社会的一个友好。
0: 意犹未尽是浦井街道众多项目中的一个，它背后承载的是对社区成员美好生活向往的深刻理解和不懈追求。孙峰主任话语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对于一个服务项目或活动的定位，更是一种对社区发展理念的深刻阐述。他说，这样的慰老项目绝不仅仅是为了打造一个孤立的点位，或仅仅树立一个形象工程的标牌，又或是制造一个宣传的亮点，他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全方位互联互动的社区网络，让每一次情感交流都成为激发社会共鸣的火种，进而推动社区和谐发展的强大动力，让每一位居民、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在这个充满温情的社区大家庭中获得归属感和幸福感。在这样的理念指导和影响下，社区组织作为社会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支撑，他们的工作提升了社区慰老服务的能级，使之更加精确、更加高效。闵行区浦井社区锦家慰老服务中心负责人江桂荣说，
2: 这照相馆这个点呢，就是特别切合实际，就是很多老人就会到我们这边来心理疏导呀，包括我们给他拍这，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意义。还有的老人呢，他这一辈子都没有拍过婚纱照，但是我们给他们做到了。全家别的人可能现在子女嘛都忙得没有时间顾家庭，对吧，正好有这个项目， 满足他们。上个月我到记忆照相馆去了一趟，一个老人，就是一位老人，他就看到那一张照片，当时他流泪了。他就是对曾经的美好嘛，包括他那个照片，他哪一个点哪一个故事，他讲得很清楚，让我呢也想起了就是对家乡的一种情怀嘛。我们希望能够推广嘛，不仅在浦东街道，说不定将来在整个闵行区整个上海市嘛，就是能够做出更有意义的事情嘛。
0: 意犹未尽项目不仅仅提供物质上的支持，更注重精神层面的关怀。它深刻地映射出浦景街道对于社区长者生活质量的承诺与关怀，确保社区老人能够享受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和关爱。作为承载着这些美好记忆时光记忆照相馆，像是一个静谧的讲述者，珍藏着老人们一生的故事和回忆。它是一座横跨过去与现在的桥梁，也是连接老人们心灵的纽带，让那些珍贵的时光永不褪色。参与到意犹未尽项目的朱银芳老人深有感触地说：
3: 这个照相馆我感到很高兴，有一点亲戚感，每天在走过的话，我总是就想进来看看，因为在这儿让我留下了好几张我想拍的照片，穿上我想望的军装，也找到了我的回忆。那重新穿上军装，拍上这些照片，就好像回到了当年一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像我现在已经也是近80的人了。人的一生当中，总在追求我美好的回忆，曾经走过的路，曾经走过的事，都是我这一生当中感到骄傲和高兴的。
0: 听着朱老师的深情话语，我们不禁感慨，什么样的项目算作是为老服务的好项目？物质的满足吗？还是精神的富足？让老人们体会无限可能、丰富斑斓的晚年生活，意犹未尽给出了答案。它就像是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社区老人的心房，让他们在晚年时光中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怀和温暖。一张小小的照片，一面是记录，一面是岁月，让老人回忆往昔时不再是一声叹息，而是当下开心的记忆。时光记忆照相馆是一个让老人们心灵交融、情感共鸣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每一位老人都是主角，他们的故事被聆听，他们的生活被尊重，他们的价值被肯定。通过意犹未尽，让我们也关注到了为老服务的新理念，不仅仅是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我们相信，每一位老人都有着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值得被记忆和庆祝。为老服务的路上不孤单，让我们共同携手，继续以一颗温暖的心，秉承这份为老服务的新理念，不断探索和实践。愿我们的努力能够为社区老人们带去更多的温暖与关怀，愿这份温暖与爱细水长流，持续温暖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拥有一个充满幸福美好的晚年。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市老年基金会闵行区代表处特约播出的《乐怡生活》，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鲁刚。稍后请听名医说健康。

老人的健康高于一切，是家庭的幸福之源。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慧享生活名医说健康，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名医的智慧，守护老人的健康，开启健康长寿的美好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锁定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陪伴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的慧享生活名医说健康，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卢刚。之前呢，我们分享了曹一鸣教授的

0: 医者故事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纷纷留言，希望这位国务院津贴获得者、博士生导师、上海中西结合医院脉管病诊疗中心主任，能多给大家讲一讲糖尿病患者如何预防糖尿病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曹教授，为大家带来满满的健康干货。糖尿病足是很多糖友的心头患，但是做好早期的预防就能够大大降低风险。曹教授您好。
1: 陆凡老师您好。
0: 说到这个糖尿病足，还想请我们教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平时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生活的习惯，不太好的习惯需要避免一下，还当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1: 糖尿病足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血管的问题，一个是神经的病变，另外一个就是脚的感染。那么因此的话呢，要早期要发现这些问题很重要。比如说你的脚出现了感觉的异常，发麻、发凉、疼痛、瘙痒，或者是叫蚂蚁的蚁形感，或者那个脚就像穿了一个袜套一样，这都是典型的神经病变。它最后带来的是痛觉的缺失，不感觉到痛了，就非常容易受伤。所有糖尿病足坏疽都和它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血管的问题，脚出现发凉、苍白、紫干，走着走着路两条小腿又胀又痛，我们把它叫间歇性跛行，这是下肢缺血的表现。这个时候也需要马上去到医院来看医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常要注重足部的卫生。就是你每天要看着这一双脚有没有破溃，特别是趾窝之间有没有湿糜啊，有没有溃疡啊，这些就是脚癣的一个表现。灰指甲、甲沟炎都要及时的处理，所以定期用药水消消毒，最简单的用酒精消消毒，用一些用这个碘伏啊这些消消毒。如果有脚癣的，抹点药膏达克宁，我们就用一些米抗唑或者复方酮抗唑软膏，把这些脚癣早期就消灭掉，后期就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这些呢都是注意，
0: 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1: 对，比如说平时注意泡脚，但是泡脚的温度一定不能高。正常人没有问题，他会觉得烫，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麻木以后他不觉得烫，就很容易烫伤。穿鞋子呢要穿柔软的，穿袜子最好穿棉的。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穿个白袜子，脚一旦破了，它就会有印子，血印印出来，你就会发现它的破溃。这些都是必要的防护的手段。
0: 我觉得您说的对每个人都特别重要，从爱脚开始，
1: 对，
0: 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脚啊。所以我希望您跟我们的目前已经得糖足的患者说两句。
1: 亲爱的这个患者，大家好啊。那么希望大家关注自己的双脚，特别是得了糖足或者还没有得糖足的糖尿病的病人呢，你们每天在洗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检查自己的双脚，看看脚上有没有发白，有没有发紫，有没有破溃，有没有糜烂，有没有那么多的脱皮，或者有没有瘙痒。如果有的话，尽快的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我们只要教你一些简单的方法，它就不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足坏疽。希望我们将来能够
0: 齐心协力，
1: 一起把这个病防好治好。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曹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参与我们的节目。欣赏一段美妙的音乐，稍后请听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

0: 这里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本节目由夕阳红口腔门诊部特约播出。
1: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从此开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三五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早上5:50到6:00播出的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陆刚。最近啊，我在夕阳红口腔门诊部采访主任咨询师潘玉红老师时，他说起了一个案例，可能会对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有一定的作用。有一位在六院退休的护士，因为体质敏感，做牙模的时候传统曲模操作让他屡屡难受干呕，很难完成石膏的牙模取制。在听了我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夕阳红口腔门诊的故事之后，来到了门诊咨询潘玉红老师。很多老年朋友有镶假牙、更换假牙的需求，可是不少的长辈都有这样的苦恼：做牙模的时候啊，器械材料放到口腔里面，咽喉就受刺激，恶心反胃，整个人都非常的难受，有的甚至有好几次都没有办法顺利把牙模取完，后续假牙制作就无从谈起。就像这位退休的护士，本身还是医务工作者，十分清楚取模整个流程，可奈何自身属于敏感体质，生理反应不受自己的控制，在原来的医院多次尝试都宣告失败。潘老师说，
2: 上次有一个女的是六院的一个护士，她在他们医院取模型就过不了这个关，一取模型她就吐恶心，没办法，后来她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她听说我们这边这个做得好嘛，她就来了，然后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们这病人哈没有那个很少听到像你这样的情况，后来呢她说那是下次一直她过来嘛，过来她说我怕这样的，她说我说你要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自己在你们医院带那个麻醉喷的，我们医院是不需要的，他就自备了这个喷的，他说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我就喷的让我自己麻醉，然后他都备好了药过来了以后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医生帮他取模型，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3: 六院的护士，
2: 六院的一个护士，
3: 上了年龄也是戴假牙的。
2: 对啊，他退休的一个护士，
3: 退休的
2: 哎，他回到他们医院取模型怎么就取不了，他一取他就恶心，他是属于敏感型的体质，他过不了这个关，他在听说我们这边做得好，他就来找我，他就说你们这儿用不用这个麻醉喷的，我说我们从来不用的，我说我们这儿病人很少出现像你这种情况。
0: 听完这个真实的就诊故事，不少听众朋友心里肯定会产生疑问，同样是做口腔取模，为什么这位敏感体质的退休护士在别的地方很难完成操作，在夕阳红口腔门诊不用麻醉喷剂就可以顺利完成呢？这背后不单单是医生操作手法的区别，取模所使用的耗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老年朋友挑选活动假牙，大多只关心假牙的成品价格样式，却忽略了前期取模的材料，恰恰决定了假牙合不合嘴、佩戴舒不舒服的源头。潘玉红老师

0: 接着向我们揭秘了门诊当中很关键的曲磨耗材。潘宇红老师介绍说，
1: 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曲磨型的那个粉，是那叫什么藻酸盐，对吧？那个是进口的，我们那个很贵的，比奶粉还贵，它的是进口的。它的这个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比方讲各家医院用的那种叫石膏，它是他们是看的表了几分钟然后做下一步，几分钟做下一步，我们叫变色，就是说它是到了这个时间它就变色了，它这个色彩一变它就告诉你你该做下一步了。我们的这个曲磨型的粉都是很好的。
0: 这种会变色的进口藻酸盐曲磨粉听上去十分巧妙，那么它和市面上普遍所使用的普通石膏材料实际成本最终做出来的模型效果又有多大的差距呢？这一点上海夕阳红和夕阳美口腔门诊创始人施国良先生给我们做了细致的对比讲解。很多长辈选购活动假牙的时候容易被低廉的报价所吸引，却不知道一分材料一分效果，低价的义齿很难配备这种高品质进口耗材，不同的曲磨材料直接影响模型的精度，进一步决定假牙戴上去会不会磨嘴，咬合能不能对齐。施国良说，
2: 用不上，因为这里面是你说外面我们说做便宜的牙齿，他不肯定给你用那个变色龙
1: 曲磨这个粉，
2: 他不会给他粉那的。我们的一桶比奶粉还贵了，我们取一个石膏粘，取个石膏模型，我们要花1000多块钱，你石膏才几毛钱就可以吃了，石膏的，
1: 所以它有味道。
2: 所以，但石膏里面有气泡，也咬不准，所以人家做不准。那我这个是全进口的，那这个更比奶粉还贵了。那取出来模型就是漂亮，它还没有异味，
3: 比较清楚，
2: 不是它放在嘴里吧，没那么难受，那味道很舒服的味道，香甜的。
0: 听了施国良的讲述，听众朋友立刻就明白，原来做活动假牙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做牙模，它的材料至关重要。在专业的口腔门诊把它叫变色龙，学名叫藻酸盐。很多老年听众朋友觉得镶牙的重点在于活动假牙的本身，殊不知前期口腔曲磨才是根基。普通石膏材料成本低廉，可模型容易留存气泡，咬合对位不准，材料还带有异味，咽喉敏感的长辈接触之后很容易产生恶心不适。而这款进口的藻酸盐不仅会通过变色来提示医生操作的时机，入口带着香甜的气味，没有难闻的异味，大幅度降低口腔的刺激，就算是那位六院退休的护士一样咽喉十分敏感的老年朋友也能够更加轻松地完成曲磨。高精度的模型才能够制作出贴合口腔、咬合舒服的假牙。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咨询假牙修复的时候，不要只比较最终假牙的报价，也可以多问一问前期曲磨会使用什么样的材料，不要一味地追求低价。如果曲磨环节就将就凑合，那么后续活动假牙佩戴就容易出现压痛、松动、咬合不对等各类麻烦，反复返工反而耗费更多的时间、金钱、材料成本。牙齿陪伴我们晚年的生活，吃饭咀嚼全靠它，选对靠谱的材料与专业机构，才能拥有舒适好用的活动假牙。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夕阳红口腔门诊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卢刚，感谢您的收听。更加专业的内容，我们来听夕阳红口腔门诊创始人施国良先生的观点。
4: 我是夕阳红口腔门诊的创始人施国良。
0: 上海夕阳红口腔门诊地址：静安区北京西路1701号204室，电话62490819，62490819。
4: 始终不忘为老服务的初心，用真心、耐心、细心守护每一位长辈的笑容与口福，让夕阳红成为一家有温度、有情怀、可托付的假牙门诊，用心。

0: 再次的感谢著名的播音员主持人蔚蓝老师。如果您对节目内容感兴趣，欢迎在阿基米德社区评论区留言互动，也可以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酒驾到底有哪些危害？2006年，知名影星吴某在北京朝阳区因酒后驾驶被交警拘留。2011年5月9日晚，知名人士高某某因为酒驾造成四车追尾，致四人受伤，随后高某某被警方带走，最终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人民币。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然而还是有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地走上酒驾这条不归路。酒后驾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正确认识风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么为什么不能酒后驾车呢？酒精会麻痹人的知觉，一导致视觉障碍，一般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视野可达到180度，但如果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0.08%，视野会缩小，视像不稳，变色能力下降，不能发现并正确领会交通信号、标志等，在这种情况下驾车极易产生危险。二、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由于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三、判断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本能反射动作的时间也相应延长，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如眼、手脚之间的配合协调能力下降，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四、疲劳程度增加，饮酒后人容易出现困倦、短暂睡眠等情况，此时无异于闭眼开车，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酒精会麻痹人的心理，饮酒后一些人容易出现超乎寻常的自信，自认为还能够开车，另外一些人会心存侥幸，认为不会那么巧就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对周围人的劝说常不予理睬。但是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酒驾醉驾危害大，不仅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禁驾等，更是对自身安全的忽视，也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酒驾醉驾会对自身及他人的家庭造成严重的后果，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酒驾醉驾的受害者，请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行为，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小贴士：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20毫升，小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饮酒驾车，含量每100毫升大于等于80毫克的情况下驾驶机动车属于醉酒驾车。饮酒驾车和醉酒驾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都会受到法律法规的惩罚。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我们先从英国体育医学杂志说起。
3: 嗯，
2: 这个杂志最近刊登了最新的国际研究，表示说在保护心血管方面啊，像乒乓球、网球和羽毛球等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球嘛，是吧？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挥拍类的运动啊，球类的运动名列第一啊。其次呢就是游泳，第三才是其他的有氧运动
3: 啊。虽然这个运动啊对保护血管非常有益，但是呢由于运动的类型不一样，那护心的效果可能也就会各有不同了。
2: 哎，
3: 而刚才婷姐提到的这个挥拍类运动，就是有拍子的，就是挥来挥去的这种运动呢，对血管的保护作用是最好的。
2: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就专门喜欢这些挥拍运动，
3: 小球类，
2: 哎，小球类的这个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说明可能你的血管相对来说可能会健康一些，因为你一直做的都是对血管有益的运动嘛。
3: 哎，太羡慕了。
2: 哎，但是还有一类人呢，运动的方式不对，就即便选择的种类对了，但是方式不对也是不行的。
3: 嗯，
2: 比如说时间的问题。
3: 嗯，
2: 每次运动的最佳时长啊是在45到60分钟，也就是说将近1个小时这样的长度是比较合适的。
3: 哎，
2: 如果

0: 少于45分钟，就每次你就20-30分钟就完事儿了，保健效果就会降低。
1: 嗯，
0: 那如果超过60分钟呢，也不会获得。
1: 这不是最好呢？其实也不必，每周锻炼3-5天。每天一次，当然效果是最好的了。如果真的你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每天可以去锻炼一次。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3-5天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各位选择去散步这种锻炼方式呢，就频次就可以多一点，因为它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嘛。
0: 嗯，
1: 那每周最好6次，
0: 哎，就是会多一些。
1: 嗯。
0: 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呢，肯定是更特殊了。
1: 哎，
0: 散步的时候最好选择平路，不要是爬楼梯啊、登高啊那种。
1: 嗯，
0: 而且呢还得循序渐进啊。您先从每周3天开始练起，之后呢觉得哎没什么问题，我还可以继续的负荷，对吧？再逐渐的去增加。
1: 哎，所以先探探自己的线儿在哪儿啊，探探这个底，如果可以增加，再慢慢往上增加。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好的挥拍运动来保护心血管之外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峰院士团队的一项研究也指出了，
0: 嗯，
1: 我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由于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的人数当中呢，有 60.5% 的人是因为没有达到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
0: 哎，
1: 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遗憾的事情。
0: 其实可想而知，他如果健康指标达到了，其实他得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 那也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
1: 7项指标分别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分别是吸烟、体重指数、体力活动、饮食、血压、总胆固醇和空腹血糖
1: 啊。
0: 所以说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习惯呢都改好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健康指标努力的纠正过来，
1: 嗯，
0: 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病，至少可以避免到这 60.5% 的死亡率。
1: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吸烟吧。嗯，就我们一个一个的说7项嘛，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吸烟的时候啊，烟草中的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血管当中的运动中枢，
0: 嗯，
1: 刺激体内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
0: 哎，
1: 引起心率加快呀，末梢血管收缩呀，血压上升啊，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表现和症状。所以生活当中啊，要尽量做到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因为对我们真的不太好。
0: 戒烟，从今天开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体重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大家会觉得自己肚子上已经有游泳圈了。
1: 这都不是年轻人，我看好多小朋友吧，就是
0: 年轻人，
1: 这个中学生可能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
0: 对，但中年人更大的问题就是四肢，你看有的还挺瘦的，
1: 啊，
0: 但是肚子那个地方就特别像，
1: 嗯，
0: 就是不是自己
1: 凸起啊，
0: 所以说就是控制体重的问题了。
1: 嗯，
0: 日常饮食当中啊，要保证每天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得合理搭配才行。
1: 嗯，
0: 就只要说能满足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就足够了。就是尽量不要超过热量的上限，同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含有热量比较高的油炸食品啊、方便食品还有快餐等等。
1: 哎呀，我本来还想
0: 薯条啊，三明治啊，汉堡包啊，
1: 本来想下了班先去吃一顿的，
0: 嗯，
1: 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念头。
0: 是，其实我每次吃油条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罪恶，但我又觉得油条真的很香，就所有早餐里最香的，只要这家有卖油条的，我绝对不会买别的。
1: 但是有些油条就是也分地儿，我还真吃过炸的不太好的油条。
0: 哦，
1: 啊，
0: 就是，
1: 可见我们还真都挺爱吃，
0: 可能是油不太好，
1: 都挺爱吃油炸食品的哈，
0: 嗯。
1: 希望大家尽量能控制，还是控制少吃一点吧。那第三点呢，是要保持适当的锻炼。
0: 对，
1: 因为运动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降低血脂、血压和体重有明显的效果，当然了还可以舒缓压力。建议大家根据一下自己的年龄，您是20岁呀、30岁呀、50岁呀、70岁呀啊，还有您的性别以及体力等等不同情况来确定运动的时间和强度。
0: 嗯，
1: 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硬撑，当然了也不能放松。
0: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我做什么样的 运动比较合适呢？
1: 嗯，
0: 一般可以多进行一些慢跑啊、快走啊，这比较常规了。啊，除此之外还有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每次坚持3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至少5次。运动后的心率加年龄不要大于170，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如果觉得不适了，可以测一下心率。
1: 嗯，你要加一下你年龄。
0: 对，比如心率130了，
1: 嗯，
0: 然后你今年40岁了，
1: 嗯，
0: 那你就刚刚到这个临界值了。如果你已经41岁了，
1: 嗯，
0: 你就要这个
1: 停下来，
0: 降低一下你的运动强度，因为你大于170了。
1: 嗯。就是年龄加上您的心率啊，不要超过170。运动状态要根据身体微微出汗，感觉不到疲劳。那运动后呢，感觉身体轻松是最佳状态。
0: 嗯，
1: 有些人就把自己折腾到崩溃，就是这次锻炼完，恨不得我把此生的所有精力都耗完了，回了家以后已经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说。
0: 嗯，
1: 那是不对的。
0: 前一阵我休假去了一个海岛，
1: 嗯，
0: 岛上呢，就是在离海岸很近的边上，有类似于综艺里边的那种海上的运动设施，
1: 嗯，
0: 就是跑男就有嘛，那种运动设施就是你跑着跑着就会掉到海里去，而且运动强度特别大。当时我就搂了2圈下来，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要
1: 是在一个球里吗？
0: 不是一个球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概长乘以宽，大概都会有50米左右吧。
1: 哦，那还真是挺大的。
0: 对，所以4条线大概得有几百米，特别大的一个场地，然后有那种需要抱着一个球跳过去的，
1: 哦，
0: 有那种需要翻过去的。
1: 哦，我知道了，就像那种冲关类型的水上运动。
0: 对对对，没错。
1: 哦，我懂了。
0: 就是你看电视上面，他们扑通一下掉在水里边，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很过瘾。但是当你自己掉到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惨了。海水是真咸呀。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点体力不支了，
1: 嗯，
0: 第二天起来之后浑身都无法动弹。当时就是我形容，我发朋友圈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疼。就是运动后都
1: 能这么真切，
0: 特别的疼。哎呀，后来有的时候觉得还不能逞强，毕竟年纪到了，不能超过170啊。
1: 所以各位都算一算，按照自己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然后咱再合适的选择一些运动，
0: 嗯，
1: 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别把自己整得怪累的，还什么效果都没有，
0: 嗯，别太逞强。像我这样啊，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吃的方面了，别吃太油腻啊。饮食油腻呢会导致血脂增高，过多的血脂附在血管上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
1: 嗯，
0: 进而可能还会引发血栓，
1: 哎，
0: 就严重了。
1: 所以建议大家该怎么吃呢？就是在日常饮食上啊，要减少摄入盐、糖、还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减少摄入盐、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多吃点什么呢？低热量的、富含矿物质的、维生素、纤维素和其他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杂粮啊、瘦肉啊、鱼类，或者是低脂乳制品等等的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哎，吃也得吃对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少盐控制血压的事儿。
1: 嗯，
0: 就血压高的时候呢，血流它对血管冲击力啊是增大的，会使动脉血管内的内皮功能受损，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1: 嗯，
0: 所以说对盐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1: 是，这不少朋友啊，天然存在这个脉扩张或者是动脉瘤，就是它天然天生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了，这个动脉瘤非常容易破裂，你就会引起脑出血。
0: 嗯，
1: 所以呢，控制血压非常重要，要控制在140-190这个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以下。
0: 控制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吃盐的量，
1: 哎，
0: 建议大家平时就少吃盐，每人每天呢要控制在6克以内啊，尽量就是
1: 能不吃就不吃吧，
0: 是不要用炒的方式了，就是能蒸就蒸，
1: 嗯，
0: 能煮就煮，用这些烹调方法，
1: 嗯。
0: 同时有朋友说了，我盐放的很少啊，但是我特别爱用酱油，可不可以呢？
1: 天哪，
0: 一样的，
1: 啊，嗯，
0: 少用酱油，还有味精等等调味品。
1: 嗯，只要你吃的咸的，可能都是有盐，因为
0: 吃的香的
1: 都是有
0: 盐。
1: 嗯，有些还有一些糖和盐混打起来的哈。 那第六点呢，就是要控制血脂啊。我们刚才说了血压了，来控制血脂。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增多，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并且形成斑块，甚至还会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呢，就会导致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过程。所以，控制血脂也非常重要的。
0: 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以少油为原则了。刚才说的是少盐，现在又要少油。而且呢，要少吃动物内脏，还有动物脂肪和甜食，尤其是得少吃那些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比如说奶油、黄油这一类。
1: 好吃
0: 沙拉酱啊之类的哈、这种类似的食物，都要
1: 吃。还有奶茶，都是有的。哎呀，说到了这个控血脂、控制血脂、控制血压，那接下来呼之欲出的第七点就是控制血糖。在长期高血糖的作用下，动脉内皮细胞容易受损，血管壁的通透性也会变差。那脂质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进而导致血管狭窄，引起冠心病、脑梗等等的疾病。所以就是这都是因为这个糖的作用引起的。
0: 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呀、芹菜呀、燕麦呀、柑橘等等，它能够延缓肠道吸收糖分。
1: 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七个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如果大家控制好了的话，我们的身体离健康那就大大向前了一步。
2: 冬季天气寒冷哈，最近尝试各大医院来急诊就诊的心脑血管病患者量也是特别的多。那我们记者孙正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个急诊科的一个主任哈，他是省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春阳。他告诉我们记者说，他们科啊最近非常的繁忙。我们一会儿呢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录音是怎么回事啊。
3: 沈阳市这个有一些这个特殊这个疫情、新冠疫情的情况，目前呢现在就是这个就说一些这个疾病发生的这个就是比较多，尤其是一些这个内科的像心脏疾病、脑血管意外，这些疾病的发生突发以后呢，给这个百姓，尤其是这个生命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4: 张春阳主任介绍说，有的患者病情比较危重，加之疫情的原因呢，为了使患者能够尽快的收入院，急诊科的医生们在抢救患者的同时，尽快完善肺 CT、核酸等新冠的排查。2小时核酸出结果之后，就可以收入院了。如果病情需要马上手术，会先做肺的 CT、血常规，收入专科隔离病房，等核酸结果出来之后转入普通病房，这样可以保证住院的患者新冠排查的同时减少患者在急诊的滞留时间。那么如果这些患有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在家出现了紧急情况该怎么做呢？张春阳主任介绍了在家遇到突发心血管疾病的这种相应的紧急的应急措施。
3: 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像心梗、脑梗、脑卒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发生以后，往往是这个对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判断识别不及时。像我们说这块普及一下，就是这个像心脏病、心梗，它主要是以这个胸闷，还有一个是胸疼，还有伴大汗这些心前区的一个绞痛压打性疼痛这样的表现。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要意识到这种疾病的发生的。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要尽量的就是说别做一些剧烈的来做，别动了，别做剧烈运动，就地就是休息。然后手里如果有一些急救的药物，像硝酸酯类的药物，比如说这个硝酸甘油啥，就救心丸可以进行舌下的含服。
2: 张春阳主任表示，这个可能有这个家属啊，感觉这个患者躺在地上就特别的冷，就赶紧给抬到床上去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家属对患者的拉扯拖拽呢，对于一名脑出血的患者也会增加二次出血的风险。而且张春阳主任也说了，硝酸甘油有降低血压的作用，所以正确的服用方式是平卧位啊，含服一片。如果症状呢还没有缓解，最保险的方法应该就是快速拨打120哈，转到医院去进一步就诊了。切记啊，您不要自行走去就诊，无论发生在家中还是在路边，最好呢都先拨打120，因为如果此时要真是发生了什么急性的心脏梗死，走路呢就增加了猝死的风险，所以此时您千万不要逞强。正确的方法就是放松心态，尽量避免活动和说话，如果有条件尽量平卧含服救心丸或者消心痛等等这一类的药物，等待120的到来。
3: 像脑血管卒中的患者经常表现出来，就像我们指导老百姓说的，有些时候这个口眼歪斜了啊，这个吐字不清楚，说话大舌头，再有一个肢体活动障碍，哎，伴有的一些头晕头迷症状。这时候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将患者放在一个平稳安静的环境，避免他摔伤二次的受伤。
4: 医生提醒，家属对于意识不清的患者应该保持原地不动，平卧，不用枕枕头，把头偏向一侧，因为这样的患者呢多为脑血管病，呕吐特别常见，头偏一侧可以防止误吸，那么然后紧急的去拨打120。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
6: 我在现场，
5: 我来评说，有事实，有观点，有速度，有思想，
6: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新闻麻辣烫。
7: 七月粘稠度也与喝水量有关，那么研究表明呢，每天喝6到7杯水比喝2到3杯水发生心血管意外的概率更低。血液最粘稠的时间段是半夜到清晨，睡前喝半杯水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那么根据建议，成年轻体力劳动者女性每天饮水至少1500毫升，男性1700毫升，这是最少量，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都可以。而正确的喝水方法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分几次徐徐咽下。
6: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流行所谓的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短期之内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常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很容易造成血管。
8: 所以说到这个评估这个部分，大家其实也会说，那你给我的其实是一个大概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最后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它会是什么样子给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9: 那么可能会针对几方面，比如说血压高，我们会告诉他这个你需要开始用降压药，或者你先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再开始服用降压药，降压的目标值是多少啊。现在很多我的门诊病人当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高血压标准已经降到130/80了啊。以前一直是认为是140/90的这个血压值是高血压，但我们现在的新的高血压标准是130/80，所以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这个下压早就已经超过80了，他觉得80多90都是 OK 正常的，其实这已经是属于高血压了啊。那么正常的血压应该是120/70以下，就是上压在120以下，下压在70以下，下压超过70，上压超过120，其实都已经属于血压升高了，那么达到130/80就是高血压了。所以其实很多门诊病人他其实连高血压的标准可能都不知道啊，所以他经常会来跟我说我血压好的，然后我再问他一句，我说你血压值是多少，他告诉我说，那我说你这个其实就是高血压了，他才恍然大悟啊，其实他也之前没有好好的去监测血压，或者说去改变生活方式，看看血压能不能降下来啊。所以一个我们会对他危险因素进行管理，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进行管理，然后就是我们也会针对有些患者，我们会建议他比如说要用一定的 啊，我们讲脑梗的预防用药，比如说这个人的危险因素真的很多，那么他的发生风险很高的病人，我们会建议用一些脑梗的预防用药。
10: 那现在呢，我要邀请三位医生啊，给大家一人出一个建议，好吗？因为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不让血管里的胆固醇上去呢？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吴医生先说吧。
11: 就是我们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啊，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也比较大。我们胆固醇，我们的血脂很多都是在肝脏晚上的时候它来进行合成，这个时候你打扰到它，那它的这个代谢啊，它这个工作就给你打断了，对吧？就出现问题，你要就会产生高。所以还是请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饮食在几个方面安排好。

0: 平衡好。
1: 嗯，好的，这是胡医生的建议。杨医生，
2: 最重要的一点就饭吃八成饱。
1: 啊，为什么？
2: 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是吃的太多，这是首要的。总量控制不但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预防肥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获益是无穷的。
3: 上海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吸烟危害健康的事实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认同吸烟会导致心血管病的人群比例远低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人群比例。来来来，疾控专家带你搭上健康探秘的小火车，看看吸烟是如何慢慢侵蚀血管的。血管遍及全身，就像人体内部的铁轨，而血液就好比是火车。人体组织日常所需的氧气、养分的供应和废物的排出都通过血管内的血液来传输。研究发现，吸烟不仅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促进血栓形成。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可使动脉管腔变小，血栓是动脉内阻塞物质所形成的，这两者是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的因素。血管内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造成人体组织所需的物质如氧气得不到供应，组织缺氧会影响其功能。如果是心脏和大脑缺氧，后果更加严重，会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从而危及生命。那么吸烟行为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促进血栓形成的原理又是什么呢？以下内容烧脑预警。一、损害血管内壁。香烟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无声无息地损害动脉内皮细胞，血管内光滑的内壁遭到破坏，受损的内皮细胞会引起胆固醇、血小板等物质的堆积，逐渐形成斑块，造成动脉硬化狭窄。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尤其容易受到损害，加上吸烟本身可引起冠状动脉收缩痉挛，减少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所以长期吸烟者比较容易患冠心病。二、引起脂质代谢异常。吸烟者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均高于不吸烟者，脂质代谢异常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密切相关。链接：米国不再限制胆固醇摄入量。为什么？三、促进血栓形成。吸烟可使血液中血栓动力学机制发生紊乱，影响血栓形成的动态平衡，促进血栓形成的开始和发展，减少血栓的分解。血栓形成也就是导致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直接原因。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吸烟几乎可使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一倍，使冠心病的患病危险增加两倍。上海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吸烟对动脉血管的损害是长期而又悄无声息的，远离烟草，珍爱生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营养膳食模式的转变，全球范围内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儿童、青少年是最主要的消费人群。那么含糖饮料到底能不能喝呢？据报道，大连一名16岁男孩拿饮料当水喝三年，被查出血糖爆表，患上糖尿病，险些丧命。什么是含糖饮料？简单的说，含糖饮料是指在其中添加糖的饮料。含糖苏打水、果汁饮料、碳酸饮料、汽水、运动饮料、能量饮料都属于含糖饮料。糖是人体的主要功能物质，人体需要摄入适量的糖分为生命活动功能，但是当摄入的糖分过量时，就会增加患肥胖、糖尿病、龋齿等疾病的风险。而含糖饮料中的糖分具有含量高、易吸收等特点，容易导致人体糖分摄入过量。多喝含糖饮料会有什么后果？含糖饮料与肥胖。研究表明，增加含糖饮料的摄入会增加儿童、成人肥胖的风险。每天每增加摄入一份含糖饮料335/350毫升，可以使儿童 BMI 身体质量指数一年内增加 0.03kg 每平方米，使成人的体重四年内增加 2.01 千克。含糖饮料与二型糖尿病。

0: 研究表明，含糖饮料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含糖饮料摄入的不断增加，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高含糖饮料摄入的人群与不喝或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群相比，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了 31%， 并且每天每增加摄入一份含糖饮料，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 28%。 含糖饮料与龋齿。研究表明，含糖饮料对健康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是龋齿。研究显示，在游离糖摄入量小于摄入总能量的 5% 的情况下，游离糖摄入量与龋齿之间存在对数线性剂量，反映正向关系。长期饮用含糖饮料的青少年疾患龋齿率较高。更多内容，反正乳牙要换，蛀了也不要紧。含糖饮料与儿童血压。研究表明，与每周喝一次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每周喝三次的儿童青少年的收缩压升高 1.1mmHg， 舒张压升高 0.8 毫米汞柱，说明儿童血压水平会随含糖饮料摄入频率的增加而上升。含糖饮料与心血管疾病。研究表明，一些队列研究已经证实，那些经常饮用含糖碳酸饮料的人，患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增加，每天多饮用一瓶含糖饮料，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增加 17%。鉴于以上种种不利于健康的影响，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采取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对含糖饮料加税，加强对饮料生产企业的管理，减少饮料在学校的销售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我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也首次提出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今年5月，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健康食堂，建立健康食堂的寄宿制学校，不得出售碳酸饮料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含糖饮料不建议喝，那么喝什么呢？当然是喝开水。怎么喝水也有大学问哦。如果还不知道，来看看敲黑板，喝水会吗？参考文献：一、江汉、台宝军、杜民权等。以80名15岁青少年换取情况及社会行为危险因素的影响 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0-06-626-628。 二、杨丽丽、马传伟、梁亚军等。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的影响 J 中国学校卫生2016-10 1456-1459。 三、郭海军、丁彩翠、刘爱玲。含糖饮料摄入与二型糖尿病关系的剂量反应 META 分析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6-07 530-535。 四、丁彩翠、郭海军、宋超等。含糖饮料消费与肥胖及体重改变关系的 META 分析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5-07-506-51。 五、黄晨、田宇、黄建凤。含糖饮料饮用量与冠心病及脑卒中风险前瞻性研究的 META 分析 J 中国循环杂志2013-C1-14。六、世界卫生组织指南成人和儿童糖摄入量2015。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疾控君读书时有个朋友，平常挺健康的，但每次到了看医生量血压的时候就特别紧张，血压蹭蹭蹭往上飙。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但算不上真正的高血压病。正常人体的血压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走路、讲话、工作时收缩压可能会升高10-20毫米汞柱，舒张压则可能升高5-15毫米汞柱。同时血压也会受人体生理、精神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我们将一定时间内人体血压的变化程度称为血压波动。 就正常的个体而言，血压波动的幅度和范围总体上较为平稳。当血压波动的幅度和频率较大而发生非生理性变化时，则称为异常血压波动。这种血压波动往往会危害人体健康。01血压波动的分类。血压波动根据观察时间的长短分为短期变异和长期变异。2血压波动的影响因素。3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相关科学研究表明，相比某一次的血压测量结果而言，高血压患者24小时的动态血压波动状况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对心脑等重要器官的影响更为密切。血压异常波动幅度和频率越大，心脑等器官受损害的程度也会越高，如发生以下情况更应加以重视。4如何防止血压异常波动，定期监测血压。高血压患者应该养成定期监测血压的习惯，根据自身监测血压的结果，如果发现血压出现不稳定或短时间内波动较大，应及时就医。高血压患者按时服药。高血压患者应在临床医生指导下坚持按时服药，不可因为自觉血压正常而自行停止服药或者不按时服药，并在服药过程中严格监测血压。如果发现异常波动，应及时就医调整药量或采取其他疾病干预措施，控制好血糖血脂水平。许多患有高血压病的老年患者常合并有糖尿病、高血脂等疾病，患者在控制血压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关注自身的血糖和血脂水平，并采取控制饮食、加强运动以及药物治疗，以稳定相关生理指标。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于慢性病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作息不规律，熬夜、不合理饮食、抽烟、酗酒、久坐、慢性疲惫等不良生活方式均会对人体的血压波动产生影响。参考文献：1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高血压分会老年人异常血压波动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 J 中国心血管杂志2017/221-11 2田文周健景在平血压波动对心血管疾病影响的研究进展 J 国际心血管病杂志2015/43 169-171
1: 专业的检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个粗测的一个血管这个自测的一个量表啊，作为一个参考啊。这个一共有11点啊。第一点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经常的情绪的易怒呀，或比较压抑呀，做事情比较较真呀，容易发火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是不是不愿意运动。第三点，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年龄有没有大于400。爬楼梯的时候有没有胸痛？你是不是有不健康饮食的这些习惯？高脂肪的饮食，喜欢吃这个高糖的食品。第六点，手脚有没有经常会发凉？第七点，有没有经常有肢体的麻木感？第八点，记性差，经常的丢三落四。第九点，就是有没有高血压？第十点，有没有高血脂、高血糖？第十一点，你的家族有没有冠心病或者脑卒中的这个家族史？观众们可以对着这11点去对照，如果你有1到4项符合的话，恭喜你，你的血管还是比较年轻的。如果说你有5到7项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有点偏老，需要重视了。如果你有8到11项都符合，那你的血管年龄比你的真实的生理年龄要大20岁。所以对于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到我们医院来做专业的脑血管评估，就刚才我说的那。
0: 你知道威胁我们健康的第一杀手是什么疾病吗？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1750万人死于心脏病，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1%。在中国，心血管病死亡率也超过肿瘤及其他疾病，高居首位，每5例死亡中就有2例死于心血管病。人的正常心率是60至100次每分钟，按此计算，你的心脏一生中要不停歇地跳25亿至30亿次。他这么勤勤恳恳不停工作，可是你对他好。

0: 头吗？
1: 损害心脏健康的因素，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踩雷了。没关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让我们做好加减法，为心脏创造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一、饮食和营养。健康合理的饮食可以使患者身体得到均衡的营养，并有助于维持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2016中提供了具体的食物合理搭配方案，可以作为参考。加法，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至35克，可有效降低胆固醇的浓度。均衡摄入各种矿物质，钙800至1000毫克每天，缺钙会出现脚抽筋、盗汗、腰酸及骨质疏松等症状。铁，男性12服15毫克每天，女性12服20毫克每天，可预防贫血，每250至350毫克每天。缺镁容易引起心肌坏死、心肌梗塞等症状。钾1500至2000毫克每天，维持体内体液平衡，还对神经系统的传导起重要作用。鱼、禽、蛋和瘦肉每天摄入120至200克。减法，盐摄入控制在每天6克以下。二、体能和运动。超重和肥胖是影响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适量运动能够加速体内多余热量的消耗，使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同时提高身体免疫力，从而有利于体内血液保持良性循环。不仅具有减肥的功效，还能够有效的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并有效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加法，坚持规律运动，如游泳、慢跑、长距离步行、快步行走等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至少每周3至5次，每次30至60分钟。减法，减重，将 BMI 控制在正常范围内。中国成人 18.5 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4.0 为正常， 24.0 小于等于 BMI 小于 28.0 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为肥胖。需要注意的是，减肥应循序渐进，通常每周减 0.5至1.0千克，在6个月至1年内减轻原体重的 5%至10% 为宜，不提倡快速减重。三、戒烟限酒。众所周知，吸烟不利于身体健康，饮酒过量也会使得血压升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脑中风的风险也会增加。减法，戒烟限酒，四定期体检。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肥胖者、中老年人、高脂血症家族史的人群，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吃喝应酬，以及精神长期高度紧张的人，如属于上述人群，应保证每年至少一次身体检查，包括血脂、血压等指标。在早期检查出指标异常，有利于及时进行控制和治疗，有效抑制病情发展和并发症的发生。加法，身体检查至少每年一次。五、心理调节。就心血管疾病的特点来看，患者在进行躯体治疗的同时进行心理干预，有利于疾病的康复，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有助于消除焦虑和恐惧感，增强恢复健康的信心，有利于抑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及复发。加法，学习疾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增强对疾病恢复的认识和信心。减法，去除焦虑和恐惧感。参考文献 http://www.worldheartfederation.org/2 陈伟伟、高润林、刘立生等《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6》概要，《中国循环杂志》2017/32/6/520-530。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2: 我们经常说啊，痛则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如果出现下面介绍的几种疼痛，你就表示这个身体在提示你血管可能会出现了堵塞的状况。 对，有的人觉得说血管堵塞，那可能比如说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严重的疾病啊，比如说这个心血管疾病啊，才会有这种堵塞的情况。其实不然，如果下面您出现过这种疼痛，那可能多多少少说明你某些地方的血管已经不通了，是需要您提起重视，甚至是要加以处理的啊。第一种痛啊，叫胸痛，就是我们这个胸口啊
0: 特别疼
2: 疼啊。如果说是突发性的劳累性胸痛，休息之后呢缓解了，就是具有动痛静止的特点，也就是说你觉得这块已经疼了，那说明这块不通了，它不疼了说明已经好了，休息了之后啊，或者是喝了汤啊，吃了一些养生的食物啊，调节过来了那就好了，或者说如果出现了夜间的胸痛的话，那这些症状往往就是在提示供应心肌的血管出现了狭窄阻塞。
0: 一旦胸痛发作频繁，就是你经常感觉哎呀动不动就这儿有点不舒服，有点疼了，但是可能休息休息就缓解了，但是频繁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呀、头晕呐、恶心呕吐等等的症状，常常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前兆，所以
2: 严重了，这个
0: 不能小视了。建议大家在心血管完全阻塞之前呢，积极的治疗，防止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2: 大家也不要恐慌，不是说胸一痛就可能就心肌梗死啊、心源性猝死等等，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事儿都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2: 如果提前发现、积极治疗的话，还是这个可以预防很多不好的状况的发生的。这是胸痛。我们再来说第二种情况，叫肢体疼痛。这个很多人都会有啊，这个我胳膊疼啊，
0: 有啊，
2: 腿疼啊，腰疼啊等等，这种肢体性疼痛，而且如果还伴有肿胀的话，患有侧肢体肌肉有压痛，就是侧肢体啊，就是侧面我们这个什么腿的侧边疼啊，或者胳膊哪一块疼的话，那可能就是在提示什么呀，叫肢体静脉阻塞。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首先您不要乱动啊，不要觉得说我这不疼吗，
0: 动一动，
2: 对啊，我活动活动锻炼锻炼是不是就不疼了，还有的人就是哪儿痛敲哪儿啊。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她如果嗓子疼她就捏嗓子，一直捏到紫为止。
0: 所以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尤其是我们的同事啊，某一段时间来了之后，这个嗓子上就是
2: 红红的一块，
0: 脖子的位置上一看就是已经掐出了出痧了，都已经
2: 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对自己这么狠了。这个时候不要乱动，也不要去乱敲打或者是乱
0: 的常见原因。所以呢，如果出现了刚才婷姐介绍的这些不适的症状，
2: 而且是经常出现，
0: 对，就是应该尽早的采取预防措施，以防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2: 我们说的都是经常性发生的疼痛，
0: 频率比较高的，
2: 偶尔一次半次的之后就调节了，应该就问题不大了哈。再来说第三种情况，叫下肢活动性疼痛。下肢是哪里呢？
0: 腿
2: 腰以上，地
0: 腰以下，
2: 腰以下，地以上，这是下肢对吧？活动性的疼痛，这通常呢表现就是，比如说走了几百米啊，这个不到一站地的功夫，就不得不因为疼痛停下来，就根本就是走不动了，太疼了。但是除了说您鞋没有穿舒服，弄得脚特别疼之外，这个我经常发生，脚都磨出泡来了。
0: 女生可能经常发生，
2: 为了美嘛哈。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下肢性的，连走路都无法走的这种疼痛，经常发生的话，医学上呢，把这个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跛就是跛脚的跛。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是在提示您支配下肢的动脉出现了阻塞。那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建议大家及早治疗了，很严重了已经哈。防止因为完全阻塞而造成这个肢体坏死，严重的话最终可能就截肢了。很可怕，
0: 很可怕。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症状其实需要警惕血管堵塞的，比如说像水肿。就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每天起来之后啊，这个肿胀都特别厉害，要过很久才能消肿。
2: 一摁一个大坑啊。
0: 对，
2: 摁两下就两个坑，就摁几下几个坑。
0: 对，一直这缓不过来哈。血管不通畅的时候呢，可以引起身体水肿。这类水肿啊，一般会根据患者的体位产生变化，特别是身体容易下垂的这个部位的双腿，
2: 还是下半身，
0: 下半身
2: 下肢。通常来说呢，由肾病引起的水肿 就是基本表现为小腿的肿胀啊，就是大腿没事儿，小腿总是肿胀，
0: 嗯，
2: 这说明提示您的肾可能会有问题，
0: 嗯，
2: 而血管不通畅所引起的水肿呢，一般就是从脚踝部位就开始了，就是脚脖子，
0: 嗯，
2: 发肿。
0: 有些朋友会说，哎，我这个脚脖子最近我是不是吃胖了呀？这脚脖子都已经看不出来了，嗯，跟小腿连成一片了。您试一试按一按它，如果恢复比较快，那可能确实存在这个就是最近胖了哈。而且胖它不可能只胖脚脖子呀，
2: 嗯，
0: 是浑身都有表现的。但是如果按下去之后反复很长时间它都恢复不了的话，就说明可能真的是水肿，一定要引起重视了。
2: 嗯
0: 嗯。另外呢还有昏厥，有数据显示大约60%的昏厥啊是因为血管不通引起的。这种昏厥大多伴有心悸症状，也可以作为判断昏厥是否与心脑血管疾病有关的证据之一。
2: 哎，如果说患者昏厥的时候还伴随着呼吸困难或者是脸色发白，那可能就是提示您患上了心肌缺血或者是心律失常了，要引起警惕，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0: 嗯，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帮大家来好好的养养我们的血管。就之前说了血管不通嘛，那如果血液比较干净就不容易藏污纳垢，血液的动力也会非常正常啊，非常饱满，
2: 嗯，
0: 保证了血管健康。如果血动力不好，然后或者说这个血管啊不太，血液不太干净
2: 啊，干净，
0: 对，就容易阻塞，影响血液正常流动，加速血管的老化。所以我们的血管当然很重要了，给大家来讲一讲6种养护健康血管的方法。
2: 我们俩给您提出6种啊，建议您都要把它记好。
0: 嗯，
2: 因为每一个人保护自己的血管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啊，不只是刚才出现疼痛的这些情况，所有的人都要这样做啊。
0: 嗯，
2: 首先呢，良好的生活方式它是可以延缓血管的老化的。这个血管如果说像我们身体里边的道路似的，那这个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养路啊，在补路，
0: 对。
2: 是，所以生活中需要注意什么样的良好方式呢？讲究饮食啊，像高油、高盐、高糖等等重口味的饮食的话，就会使血管变得特别粘稠，然后加重了血流的负担了。
0: 嗯，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膳食平衡，多吃什么呢？就是老生常谈了啊，多吃水果，多吃蔬菜，少吃油腻，多蒸煮类的食物，少油炸类的食物。
2: 嗯，相信大家把这种饮食习惯了之后呢，就不会觉得那么痛苦了。开始肯定会有点痛苦，
0: 有点不适应，
2: 馋呢，嗯，啊，这些都是香的好吃的哈。
0: 对，
2: 除了吃的方面呢，还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老生常谈了，叫戒烟限酒啊。
0: 嗯，
2: 这烟酒它真的是我们血管的克星。有研究就发现了，如果说吸烟再加上酗酒的话，
0: 嗯，
2: 就会使血液当中的粘稠度啊比正常的时候升高多少呢？8倍以上。
0: 天，
2: 就乘以8，更加的粘稠了。它越稠它不就越容易堵塞嘛，
0: 嗯，
2: 对吧？因此呢，远离烟酒就是保证血管健康的关键了。还得注意你不抽烟也不行，还得远离二手烟呢，
0: 就是你周围的人也得戒烟了。
2: 嗯
0: 嗯，除此之外呢，作息规律也是非常重要的。熬夜啊特别容易打乱生物钟，使机体分泌过多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从而使血流减慢，粘稠度增加了。所以你熬完夜之后啊，我们一般体检的前一天都会告诉你说要早休息，早休息是保证你的血液啊有一个良好的检测标准。建议大家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每天晚上几点呢？11点之前睡觉。
2: 嗯，这个我觉得一般老年朋友都能做到，这个年轻人来说困难了点儿，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0: 嗯，
2: 我最近用了很管用，就是您呢早点起来，这样子不用11点，晚上9点多就会困了。
0: 嗯，
2: 好的，那么除了作息规律之外呢，我们这心情也得愉悦呀。
0: 当然了，
2: 心情很重要的，对于健康。有研究发现，这个笑啊是可以释放压力，然后呢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液循环更加顺畅的。同时呢，这心情放松的时候，人的血压也是比较稳定的。
0: 哎，
2: 所以说生活中咱们尽可能的保持乐观啊，保持豁达，保持开朗的心情，
0: 离那些糟心的人、糟心的事儿远点儿。
2: 嗯，把这个小纸条再给这个压到桌角上或者挂在墙上，叫莫生气，别人生气
0: 我不气，
2: 我若气坏谁来替？
0: 对不对？
2: 嗯，保持好的心情哈，
0: 好心情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还要坚持运动。 因为运动啊确实能够增加强心功能，达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降低血液粘稠度的一个作用，还能把血液当中的所谓的坏物质啊，就是不太好的那些物质都代谢掉。那你有哪些运动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呢？一般我们普通人都可以尝试呢，比如说健步走、慢跑、爬山等等，这些有氧运动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不一定非要你去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器械啊，或者是花很多钱办一些什么卡才可以。其实走一走、溜溜弯、健步走啊、爬爬山都是可以的。
2: 而且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叫碎片化运动，就是我们生活中工作的时候有一些琐碎的时间啊，比如说休息十分钟啊，站起来走动走动啊，还有这个在电脑前的时候
0: 的
2: 或者开车的时候摇摇头啊，做做颈椎的这个运动啊，都是运动的一种吧。最后一点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定期体检。很多人会忽视啊，要养成定期体检的健康观念啊。这个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关注自身的体重、腰围、血压、血脂、血糖等等的指标，就是把它们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一旦发现这数据有点异常了，那就及时的去咨询医生啊，然后这个是重新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呀，还是加以处置啊，积极的干预和治疗，把危险降到最低。所以积极的去体检啊，养成这个定期体检的一个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情志上呢，不要太过于的让自己的说过于高兴或过于生气呀。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患者来了以后是一个急性心梗患者。这个患者来以后，大多数急性心梗患者他来了以后他都会跟我说，哎呀大夫，心口疼，哎呦难受，他会一种很焦躁很疼痛传达我的这种信息。你为什么他难受？他所以他闹。而这个患者不是很安静，特别安静在那待着，但你看他的监护很不好，血压往上掉，心跳往下掉，已经掉于正常值。他仍然很安静，他不跟说大夫难受赶快救救我，没那些，他就很安静在那待着。这种情况我反而特别害怕。然后我赶回就问他，我说您难受吗？不怎么说话。我就又问他，我说您是怎么得的病啊？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我是出租车司机，我跟乘客发生了纠纷，气着了。但这就是真的
4: 不值哈，
3: 真不值。我为什么我说情志说起来很难做到，但是有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就是你的观念一转的问题呢。这个人也是50多岁或60来岁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他为啥我会说这句话呢？他其实就是没点点事儿。而因为这件事以后我也特别不理解，我也多次去问过，我在打车的时候我问过其他的出租车司机，他们都说哎呀不值当的。就为这事，因为为什么我说他说不值当的，因为他以前一年之前做过一次支架。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还那么大气干嘛呀？
4: 是啊，可是他可能有时候也不想生气，但是他忍不住好像。
3: 是，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转念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说一转念的问题，他已经血压往下掉，心电话他还在那生气呢。等他上台刚做完造影，已经发现他原来做支架的地方已经完全堵死了。又完全堵死了。中医的角度来讲他是能解释得通的。情志就可以让他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就光一个情志变化。那么刚做完造影还没来得及通导丝给他通开呢。时差了。命差一点没丢了，我们在台上就一片慌乱，就开始各种抢救，然后最后的时候我们把他给救过来了。他即使这样子他才能好像撤了 IVP 好像是，你说他心很重很重。但是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能理解可能你在气头上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很难扭转这个观念。当你真的已经送到医院的时候，咱能不能放下自己呀？其实是放过自己，一念之间的转变。像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多。你比如说我又有个病人跟我说他哪不舒服，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我摸他的脉就感觉不对劲。我经常会让患者在我面前去诉说。经常许多患者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想让他有一个发泄这个感情的这么一个地方。他经许多患者，他如果在我这面前发泄以后，说句实话，咱先不是我的药管的大事儿，但是他在我面前这种发泄以后，他对他情绪是有一个舒泄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他疾病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这么一个表现。我能理解，就是有许多患者就是当遇到事儿的时候，说实话谁都会碰到事儿生气，很正常，太正常，我也会碰见事儿生气。但是就是 当你已经离开那个境的时候，离开那个环境的时候，当你已经过来就诊的时候，真的是想想放下自己，别再抓着点事不放了，真的是没必要。虽然做得很难，但是你想想做到有太难吗？不会。
0: 嗯，
3: 你就是转一下观念的问题。

0: 烟熏的过程中，会产生杂环胺、苯并芘等多环芳烃类致癌物。烧烤烟熏使用的燃料也会在熏烤过程中产生苯并芘等致癌物，并附着在食物上。有的人说用火直接烤会产生致癌物，那我用电烤、无烟炭烤是不是就安全了呢？事实上，无论是明火还是暗火，烧烤烟熏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致癌物质，只不过量的多少有差异而已。也有人说烤焦的食物有毒有致癌物，那我不吃烤焦的是不是就安全了呢？确实，烤焦的食物致癌物含量更高，不能吃。但是没有烤焦的食物不代表就没有致癌物了，只不过量少一些而已。总之，烧烤和烟熏食物都要少吃。如果说烧烤是年轻人喜欢吃的食物，那么腌制食品大概就是老年人喜欢吃的食物了。在冰箱没有出现之前，腌制是一种保存食物的很好的方式，而且腌制过程中食物也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美味。但是研究发现，食物在腌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就会形成致癌物亚硝胺。所以腌制食品也要尽量少吃，应该多吃新鲜的食物。晚上吃夜宵的时候，不少人还会吸烟喝酒。吸烟不仅跟肺癌的发病有关，跟胃癌的发病也有关系。烟草中的尼古丁进入血液后，对血管有收缩作用。胃部疾病最常发生的部位是胃窦部位，胃窦部位的血流减少以后，就会发生炎症性改变，增加胃癌的发病风险。烟酒不分家，尤其是高度酒、烈性酒，会对胃黏膜产生严重的损伤，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等。而萎缩性胃炎、胃溃疡都是胃的癌前病变。烟酒一起对胃造成的不良反应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胃癌的发病原因有很多，包括饮食因素、遗传因素、生物因素、物理因素等等。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很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恶性肿瘤是目前人类死亡的头号杀手，其中胃癌的发病率在上海地区排名第二，仅次于肺癌。胃癌很难预防，因为我们所有不良的饮食习惯都会导致胃的疾病，甚至是胃癌。病从口入，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防微杜渐，预防胃病乃至胃。
1: 一直以来，浆果就被人们认为是最健康的零食。无论是朋友之间闲聊的时候，还是看电视的时候，抓上一把浆果吃着，就会有种说不出来的惬意。但还有很多人对浆果是又爱又恨，在他们看来，浆果好吃是好吃，可脂肪的含量太高了。甚至有说法称，一口瓜子儿半口油，五颗花生一滴油。其实浆果的脂肪含量虽然大多都在 50% 以上，热量确实也能与油相提并论，但这并不能武断地说吃浆果就是在吃油。因为构成浆果的脂肪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而不饱和脂肪酸是好的脂肪，它能降低血液中血胆固醇的含量，有利于心脑血管健康。流行病学也证明了，常吃浆果能有利于降低心脑血管、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除此之外，浆果还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B、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素。也正是因为浆果的这些优点，它才会被称为最健康的零食。可是浆果种类那么多，吃哪一种浆果最好呢？要知道，不同的浆果营养成分也各有所长。下面咱们就来列举几种常见浆果的营养价值。一、核桃，富含蛋白质、人体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需要注意的是，吃核桃并不能补脑。二、板栗，富含膳食纤维，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的品尝。

三、葵花籽儿，富含维生素 E、蛋白质、精氨酸，经常嗑葵花籽儿对预防冠心病、降低血压、保护血管弹性有一定的作用。四、开心果，具有低脂肪、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并且富含植物甾醇和精氨酸，能够预防血脂异常以及降低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五、南瓜籽儿，富含脂肪酸，前列腺分泌激素的功能要依靠脂肪酸，因此常吃南瓜籽儿可以使前列腺保持良好的功能。六、花生，富含蛋白质，同时花生中还含有大量的精氨酸以及白藜芦醇，其中精氨酸具有潜在的抗结核的作用，白藜芦醇对部分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七、碧根果，富含微量元素锌和锰，维生素 E、 精氨酸等等，能够抗氧化，延缓大脑的衰老，保护心脑血管。总的来说，虽然各种坚果营养价值不同，但并没有哪种坚果一定更好的说法。最好的做法是各种坚果搭配着或者换着吃。由于坚果的热量并不低，所以在食用坚果的时候要注意适量。那么一天能吃多少坚果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正常人每天应吃大豆以及坚果类果仁25到35克。简单来说，如果一天只吃一种坚果，那么大核桃可以吃3到5个，小核桃4到7个，花生或者开心果可以吃一大把，碧根果5到6个，夏威夷果7到9个，腰果14到16个，板栗3到4个，葵花籽儿1到2把。当然坚果最好搭配着吃，所以如果一天打算吃2种以上的坚果，要注意搭配的量也要做调整。比如可以吃一把葵花籽�儿和半把花生，或者3个夏威夷果、4个腰果和2个板栗。另外也不是说每天都要这么吃，偶尔吃的兴起超标几次也没有关系，只是要注意了，饮食上就要清淡少油。如果嫌自己搭配麻烦，可以直接购买搭配好的坚果产品，商家会把一天要吃的坚果按推荐量不同种类搭配好，简单实用还方便。但是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坚果中还含有果干，含糖量比较高，另外这些坚果在加工过程中还会额外的加入糖、盐等等，糖和盐的含量可能不低，大部分经过调味的坚果盐、糖、油的含量很多，虽然味道更好，但会让人不自觉的就吃多了，而且口味越重的坚果原料是变质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坚果最好吃原味的、水煮的或者简单炒制的。二、不同坚果的保存条件不同，各种坚果和果干放在一起很容易加速食品的变质，最重要的是发霉的坚果不能吃，特别是花生很容易被黄曲霉菌污染而发霉，而黄曲霉毒素已经被列为了1类致癌物，长期摄入黄曲霉毒素有引发肝癌的风险。另外炒焦的坚果也不能吃，同样有可能含有致癌物质。三、有哈拉味的坚果不能吃，这是因为坚果存储不当或长时间存储，导致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的现象，产生酮类、醛类物质，误食量大的话，轻则呕吐、腹泻，重则损害肝脏的健康。另外，发苦的坚果也不能吃。听过刚刚我们分享

的注意事项，相信大家对坚果这种美味与营养兼得的休闲零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过坚果虽然好吃，但还是要适量食用，毕竟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嘛。

中华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吃很重要，吃好更加重要。众所周知，盐的味道是咸的，而咸被称为五味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正常成人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然而诸多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居民人均

0: 日摄入量均不同程度超过推荐量。那么长期食盐过量真的会影响健康吗？原因又是什么？且听疾控君细细道来。食盐在现代营养学中被归类于调味品，食盐就是氯化钠，由氯和钠两种元素组成。大多数中等体力劳动者每天通过汗水、尿液和粪便排出的氯和钠加起来只相当于6克盐，而在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和饮水中，即便没有加盐，也已经有了部分的氯元素和钠元素，特别是从肉类与蔬菜中大约可以摄取到相当于3克的食盐。也就是说，只要每天再摄入3克食盐就能基本满足需求了。而且人体摄入氯和钠减少，排出也会相应减少。人体极少发生氯和钠的缺乏，只有长期剧烈运动和长期营养不良的人群才会发生。必须强调的是，钠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但食盐不是必需品，而且食用过多还会带来诸多健康危害。钠离子尤为密不可分的好朋友钾离子，同为人体常量元素的钾主要由食物供给，每天也会随汗水、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在健康人体内，钠和钾保持动态平衡，钾主要存在于细胞内液及细胞内中，80%的钠则存在于细胞外液及血浆和组织液中，两者达到动态平衡，则细胞内外渗透压力一致，从而保持细胞内外的体液平衡。如果吃的盐过多，体液中的钠就会过多，机体受高浓度钠的刺激就会感觉到口干而大量饮水。在外界水分进入人体之前，机体会发生细胞内的水分冲出细胞以稀释钠的浓度的惊险一幕，结果有些细胞就会失去大量水分，影响功能，甚至因此而干瘪死亡。所以吃盐过多，无论是细胞内的水分进入细胞外，还是大量饮水，都会使血容量增加，血管扩张，天长日久，高血压就形成了。另外，吃盐过多对肾脏、膀胱都有损伤，心脏病也会如影随形。温馨，近年来市场上出现的低钠盐就是用钾替换了部分钠，达到降钠补钾的作用，特别适合高血压、心脏病患者长期食用。再说说氯，氯在体内参与胃酸的生成，使胃液呈强酸性，胃壁上有一层超过1毫米厚的抗胃酸的黏膜层护墙板，氯多了等于于原料多了，胃酸也就生成多了，钠多了，黏膜层的保护细胞会干瘪皱缩，甚至坏死。食盐过多导致了更多更强的胃酸，护墙板黏膜层却变薄变脆弱，胃和12指肠溃疡的发病率也就提高了。食盐过量，如钢筋铁骨般连强酸都不怕的胃黏膜都变脆弱了，就更不用说其他器官本来就很脆弱的黏膜了，如皮肤粗糙干裂，食管黏膜被破坏，加上胃酸反流，可导致癌变，肠道、膀胱黏膜变薄，粪便尿液中的毒素更易被吸收，最终的结局是体内毒素增多，各器官癌变可能性增加。总之，食盐过量危害多，每天3克就足够，超过6克真的过头了。考虑到食材或其他调料，如酱油中也有食盐，每人每天3克盐的推荐则是更恰当的。一，要精确控制盐量，一把控盐勺是必不可少的。家庭的掌勺人算好全家人每天用盐的总量，将其细化分配到每餐每个菜中，做到放盐时对量，掌控到位。一些已经加足其他咸味调料的菜，基本上是不需要加盐的。二，要获得理想的咸味，加盐的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在烧菜开始或当中加盐会被菜吸收，吃起来就感觉淡，在菜即将出锅那一刻加盐，再翻炒几下，盐刚刚化成盐水，均匀的粘附在菜的表面，吃起来就感觉咸了。
1: 为了追求健康，现在的不少消费者都爱喝无糖饮料，这元气森林啊，凭借着无糖非碳酸饮料的宣传卖点和多渠道全媒体的营销方式，迅速抢占了市场，成为国内的网红饮料品牌。 不过最近的元气森林就摊上这儿了，为此这个品牌还专门写了致歉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2: 在4月10号的晚上，元气森林在官方微信、微博发布公告称，要道歉，称元气森林乳茶产品没有说清楚零糖和零蔗糖的区别。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樊宽鲁说：“
3: 这个是应该是还是一个不同的两个概念。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糖的种类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那么这个零蔗糖只是说没有蔗糖，但是可能含有其他的糖类，而如果零糖呢，就意思是所有的糖类都没有，所以说这两个概念是还是很不一样的。
1: 专家表示啊，这无糖并不意味着不甜，而是把各种代糖作为甜味剂来满足口感。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食品当中的糖含量少于每100克0.5克，或者是100毫升0.5克，那也就是说啊，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查看元气森林这个饮料的产品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发现啊，这次致歉声明当中提到的乳茶产品在升级前确实添加了结晶果糖，在追求口感和保持健康之间进行平衡，无糖饮品真的是完美之点吗？他们又真的健康吗？樊宽鲁说。
3: 那零糖这个饮料应该来说，它要是相比其他的含糖量高的饮料，要是还要相对来说就要健康多了。但是呢，它毕竟里面还是含糖，含糖里面它有的好多，当然它不是一些，都是一些可能对代谢没有影响的糖，都是一些代糖、甜味剂。那么它这个甜味事实上对我们来说也有不利于健康，尤其是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说，因为我们是有研究发现，就是含有甜味剂的东西，它也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因为它会这个加速我们的这个什么胃肠蠕动，这会引起这个餐后血糖升高。所以说我们来说，如果要是真正是健康饮料，肯定还是水比较更好一些。
4: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有关于剩菜剩饭正确的处理方法。
5: 一，剩荤不剩素，凉菜都别留。
4: 吃剩菜，人们常担心损失营养和不利于健康。从这两个方面来说，素菜都不及荤菜让人放心。众所周知，剩菜常有亚硝酸盐过量的问题。亚硝酸盐本身有毒，在胃里与蛋白质相遇，会产生致癌物质亚硝胺。有数据显示，人体摄入的亚硝酸盐80%来自于蔬菜，做好的素菜在温度较高的地方放的时间一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有所增加。另外，素菜中的营养更加容易流失，这是因为一种食物中的营养素通常多达几十种，其中水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都比较怕热，而蔬菜的营养价值常常体现在丰富的维生素上，所以重新加热的素菜营养损失会更加严重。食物当中还有一些不太怕热的营养素，比如说钙、铁等矿物质，这些营养素人们通常会通过鱼肉等荤菜摄取，因此加热一回营养损失不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无论是从营养还是安全的角度，都尽量不吃剩的蔬菜。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凉菜不论是荤素最好都不吃剩的，因为如果不经加热，其中的细菌不易被杀死，会容易导致腹泻等不适的症状。
6: 是个什么样的分量呢？这个庄荣也给我们做一些实用的小提示吧，就吃鸡精的时候到底怎么样来让这个合理
7: 的
6: 分量
7: 的，对对对对对，
6: 大家吃的又开心的
7: 又
6: 健
7: 康。
6: 对，
8: 嗯，好，那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鸡精调味的时候，要同注意要减少它的一个盐，因为鸡精中，你刚刚也说到了，它含盐量比较高。比如说一个菜，它本来要加2勺盐，那它现在只用加1勺盐和1勺鸡精就可以了，这样盐也减少了，但鲜味它增加了，减少我们盐的分量，同时也不会至于这个菜会变得难吃。
7: 嗯，
6: 哦，
8: 哎，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提醒大家一个是，就是特殊人群要避免食用鸡精，比如说痛风啊、高 尿酸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患者，应该限制这个鸡精的摄入，因为鸡精中含有比较多的一个核苷酸盐。

0: 上另外一个来源。那对于一个减肥需要控制食欲的消费者来说呢，也是应该要少加点或者是不加鸡精，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他食物一个比较鲜美而促进了一个食欲。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消费者本身对烷酸钠也就是味精过敏的话，比如说出现口干啊、兴奋等症状的，也要尤为注意，因为我们这个鸡精中的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含量比较高。那消费者报道就建议这个患有高血压的一个消费者可以适当的使用鸡精调味料，但前提是必须做到了放鸡精就要少放盐或者不放盐，否则就等于吃了鸡精又吃盐，就等于吃了两倍盐，从而影响这个病情。
1: 是这样。
2: 这个咸肉、火腿、冬笋
1: ，
2: 一大锅，这你夏天你说谁吃得下？那这个肯定不行。但是夏天你说咱们能不能煲点汤喝？可以啊，
1: 可以啊，很排汗排毒的，
2: 对吧？这个首先，你得选什么样的这个材料，对吧？肉可以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说，肉的话，可能肥的就少一点，瘦的就多一点，
1: 不要过油，
2: 是吧？你冬天的时候可能给你来个蹄膀，来个肘子，给你炖锅汤，你能喝得下去？那夏天，那咱能不能改成小肋排？
1: 或者里脊肉？
2: 里脊肉，里脊肉炖汤都不行，里脊肉可以炒，给它切成片，切成片之后呢，给它加蛋清，给它抓一下，
1: 是
2: 加上胡椒粉，加上一丁点的酒，加上盐，然后你炒一下，你炒别的菜这个没问题，而且呢，因为有了油了啊，你这个油适当的少一点没有关系啊，这个排骨、玉米，是吧？胡萝卜，
1: 对，
2: 这三样搁一块儿。这是不是就是可以煲汤？
1: 就感觉可以叫它什么夏日养颜汤的
2: 对吧？然后你说你这太麻烦，这又是胡萝卜又是那个玉米的，没那么闲工夫弄，没关系，冬瓜，对不对？冬瓜你晚点下嘛，是不是？好，我不吃油肉油腻的啊，我不吃肉，没关系，放点干贝。再不济你放点虾米，
1: 而且有了这些很鲜的物质的调味，你连鸡精什么都可能省掉。
2: 对，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就说，我说好多年我没用过鸡精了
1: 啊，你就是用食物本身的鲜味去调
2: 味。对，我基本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种天，有蘑菇
1: 啊，
2: 我很多菜里可能就会放蘑菇，
1: 哎，
2: 我靠这个菌类的它的这个鲜味儿，去提它的鲜
1: 是。
2: 然后呢，我可能家里会经常放一点火腿片
1: 啊，
2: 是吧？靠火腿给它切片切丝儿。切末来调它的这个鲜味儿，咸味儿还有鲜味儿都有了，是吧？你看到了秋冬季节，春天的时候，它有笋
1: 啊，
2: 笋你是不是可以用？
1: 是
2: 吧？虾皮你能不能用？可以，是不是？这个虾干就大开阳能不能用？也能用。
1: 所以你看，可以参借他们这些鲜味的食材，还是挺容易储存的，
2: 是
1: 一年都可常备
2: 的。对，那么所以今天呢，在这儿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扁尖冬瓜干贝汤。
1: 扁尖笋啊，
2: 冬瓜，然后再加点干贝。干贝我们说过了啊，有朋友说啊，干贝在家里我得发好长时间呢，不用那么费劲儿。咱们把这个干贝啊拿过来洗干净，然后放上点黄酒，你上笼屉蒸去。酒不要太多
1: 啊。
2: 然后因为干贝通过热的再这么一吸收酒，好了，它马上就软了。你拿出来，你拿那个勺子。略微的细细的戳两下，它就可以变成碎了。
1: 新长辈想要
2: 这儿，这是很好一方法。这是朋友的父亲教我的。搁那儿好，然后扁尖笋呢，你得这个给它洗干净，得多泡一会儿。扁尖笋齁咸的，真的是齁咸的啊！这个你当然你吃多的话，你就泡的时间长一点儿。你如果少的话，你调味儿你可以少泡一点儿，是吧？好，你看这几样东西放一块，先煮扁尖笋，是吧？这个然后呢，扁尖笋煮完了以后，咱们加干贝，干贝把它鲜味起给它煮出来嘛，最后差不多了，好，冬瓜放进去，最后撒点葱花，搁点香油，完事儿。而且关键问题，你这锅汤你上午做好以后，你放到下午喝，它一点不腻。
1: 就是因为清淡油花少，所以再放时间长一点，鲜味依然如此啊。社区当中看花肥也在说，蒸鱼其实也很清淡，他说家里面做清。
3: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吃的学问三，十种明星全谷物。谷类食品，尤其是全谷物，被营养学家推荐作为餐盘中的主角。其中有十种被营养学界一致认为营养丰富且适合中国人食用。一、全麦粉，与精白

面粉仅保留胚乳不同，全麦粉几乎保留了小麦的全部营养成分，包括胚芽、糊粉层和麸皮。全麦粉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类胡萝卜素等。用全麦粉及其简单加工产品，如全麦面包、全麦馒头等，替代部分精制谷物，健康获益更多。二、糙米。糙米是指去除谷壳后未经碾磨或仅进行轻度碾磨的稻米及大米。与精米仅保留富含淀粉的胚乳不同，糙米还保留了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胚芽、糊粉层和部分谷皮。其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可作为每日多样化膳食的组成成分，部分替代精米。有色稻米如黑米更是保留了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活性物质，如花青素等。三、燕麦粒或片。燕麦包括油麦，是一类营养丰富的谷物。无论是燕麦粒还是燕麦片，都完整保留了燕麦的全部营养。每100克燕麦或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约为 16.9 克，脂肪含量约为 6.9 克，膳食纤维含量约为 10.6 克。蛋白质、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为谷物之最， Beta 葡聚糖是其标志性成分。和其他谷物相比，燕麦属于消化较慢、易获得饱腹感的谷物，还具有低血糖生成指数、低血糖负荷、对血糖影响较小等特点。四、小米。小米古称稷或粟，也称谷子，为黄色或浅黄色细小颗粒，是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居民传统的主食之一。小米含有比大米更丰富的营养素，其脂肪含量是大米的 3.9 倍，维生素 E 含量是大米的 7.9 倍，膳食纤维含量是大米的 2.3 倍，富含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B2。 小米的钾钠比高达66:1，大米仅为27:1，铁含量为大米的 2.2 倍，经常食用有助于预防高血压及缺铁性贫血，可以部分替代精米白面作为日常主食食用。五、玉米。玉米名为玉蜀黍，也称锣谷、棒子、包谷、玉胶、苞米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玉米一直是中国东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主粮。与其他谷物一样，玉米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其中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贝塔、 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均高于稻米和小麦。带胚芽的玉米可为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及维生素 E， 其所含的黄体素、玉米黄质等也是有益于健康的植物活性物质。常吃玉米是弥补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有效措施。六、高粱米。高粱米也称蜀黍、卢稷、蕉子，是我国传统五谷之一，属于全谷物。从色泽上来看，高粱米有黄色、红色、黑色、白色、淡褐色等。从口感上区分，高粱米可分为精性和粘糯性两种。高粱米是一种营养较为丰富的谷物，每100克高粱米约含蛋白质 10.6 克，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B1、 烟酸、维生素 B6、 铁等达到了营养素参考值，比较食品营养成分含量多少的参考标准。根据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入量和适宜摄入量而制定的20%以上，和其他粮谷类食物配合食用，可进一步提高营养价值。七、青稞。青稞指产自中国青藏高原的无麸、裸粒大麦，又称稞大麦、圆麦，是中国藏族居民膳食中最主要的谷物。青稞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具有高膳食纤维、高维生素的营养特征，其 beta 葡聚糖平均含量约为 5.25%， 享有世界上 beta 葡聚糖含量高的谷物之一的美誉。青稞的淀粉成分独特，含有 74% 至 78% 的支链淀粉。青稞中丰富的营养素和有益于健康的活性成分，对维持肠道健康、调节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积极作用。八、荞麦。荞麦起源于中国，是种植历史悠久的谷物。与一般谷物不同，荞麦的蛋白质主要为青蛋白和球蛋白，赖氨酸含量丰富，与米、面等谷物同时可实现蛋白质互补。荞麦的膳食纤维含量远高于精制米面，也是维生素 B1、 烟酸、维生素 E 等营养素的良好来源。荞麦的代表性功能成分主要为黄酮类的芦丁，苦荞中芦丁含量尤其丰富，对调节血脂和改善血管功能有一定的益处。九、薏米。与大米相比，薏米含有更多 1.7 至 4.1 倍蛋白质、脂肪和膳食纤维。

多2至3倍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更多1.5至2倍矿物质如钙、磷、钾、镁、铁等。薏米所含的蛋白质中，支链氨基酸、芳香族氨基酸的含量远高于大米、小麦等谷物。北方人常将薏米与大米一同熬粥，南方人则喜用薏米煲汤，这都是营养学上蛋白质互补和谷物多样化膳食的最好实践。十日藜麦，藜麦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区，是印加原住民的主要食物，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确认为唯一能满足人体基本营养需要的单体谷物，亦被推荐为人类的全营养食品。近年来，藜麦开始在中国种植。藜麦含 14.12% 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构成与乳类相当，其中赖氨酸含量是小麦、玉米的2倍以上，膳食纤维含量为 7%， 高于一般谷物，富含酚类、黄酮类、皂苷类、胆碱及植物甾醇等植物活性物质。长期食用藜麦有助于预防多种代谢性疾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一、适量摄入有技巧。成人每周摄入水产品和畜禽肉的总量一般应不超过1000克，鸡蛋不超过7个，应将这些食物分散在一日三餐中，避免集中食用，最好每餐可见到肉，每天可见到蛋，以便更好地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在烹制肉类时，可将大块肉切成小块后再烹饪，以便控制摄入量。比如可将肉切成片或丝，少做大排、红烧肉、红烧鸡腿等，烹制成的大块畜禽肉或鱼，食用前最好分成小块。在外就餐时，很多人会不自觉地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摄入量，因此应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如果需要在外就餐，点餐时要做到荤素搭配，以清淡为主，尽量用鱼和豆制品代替畜禽肉。此外，肝、肾、心等动物内脏食物中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 B 族维生素、铁、硒和锌等，适量摄入可弥补日常膳食的不足。每月食用动物内脏类食物宜控制在2至3次，每次25克左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核心推荐。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至2017年显示，上海市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为36.4克，烹调盐摄入量为7.5克。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摄入量比较，上海市成年居民烹调油盐摄入量分别高 45.6%、 25.0%。城市中心、城郊结合和远郊三类地区成年居民烹调油盐摄入量依次递增。1982至2002年，上海市居民烹调油摄入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2至2012年有所下降，烹调盐、酱油摄入量呈下降趋势。烹调油包括各种动植物油，植物油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芝麻油、调和油等，动物油包括猪油、牛油、黄油等。烹调油要多样化，经常更换种类，并以多种植物油为主，以满足人体对各种脂肪酸的需要。日常应尽量减少烹调油的使用量，每人每日控制在25至30克。食盐有碘盐和其他类型的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荐，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作为与慢性病相关的膳食因素，限制盐的摄入水平是我国防控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高发的长期目标。食盐摄入量应每人每日不超过6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支持的学问二，乳糖不耐受怎么喝牛奶。乳糖是乳类中特有的双糖，人乳中含乳糖约 7%， 牛奶中含乳糖 4.5% 至 5%。人类不能直接吸收乳糖，必须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将其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才能吸收利用。当人体内乳糖酶含量不足或缺乏时，乳糖不能被分解而保留在肠内，若只引起机体乳糖吸收障碍而无临床症状，称为乳糖吸收不良症。若因机体乳糖消化吸收障碍而引起以腹胀、腹泻、腹痛为主的一系列临床症状，则称为乳糖不耐受症。如今，有的人一旦被诊断为乳糖不耐受症，就不敢再喝牛奶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乳糖不耐受者也可以终身不断奶。一、少量多次喝奶，一次量不超过250毫升。每天坚持饮奶，分次摄入，一次不超过250毫升。既能避免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能摄取牛奶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日常生活中，除了牛奶，其他奶制品也含有乳糖。倘若吃了其他奶制品，那么就要减少牛奶的摄入量，使得食用的所有奶类及其制品的乳糖总量不超过12克，否则会引起相应的不适症状。二、改喝酸奶。酸奶中所含的乳糖已预先被部分水解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乳糖不耐受者饮用乳酸菌发酵的酸奶，比喝等量牛奶有更好的耐受性。不过，一般情况下，单纯喝酸奶，摄入量难以与牛奶相比，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喝酸奶可以代替喝牛奶。三、不要空腹喝牛奶。喝牛奶时，应搭配鸡蛋、馒头、面包等食物，以延缓胃排空，增加乳糖在小肠内停留的时间，减轻乳糖不耐受的症状。要避免与高膳食纤维食物一起食用，因膳食纤维不能被肠道吸收，而且容易被肠道菌群分解产气。所以，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容易胀气，还会加重乳糖不耐受的症状。四、补充外源性乳糖酶。喝牛奶时，服用乳糖酶或者在牛奶中加入乳糖酶，可以使70%至80%的乳糖水解，以帮助消化吸收。延伸了解。无奶饮食者别忘补钙。若膳食中没有奶和奶制品，机体的钙营养需要很难得到满足。日常饮食中要特别注意补充钙及维生素 D， 增加摄入含钙较多的食物，如小虾皮、海带、芝麻酱、豆类和绿叶蔬菜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吃的学问一，不让白米白面垄断主食。搭配主食，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负担，也不清楚该如何操作，因为很多人家中除了白米就是白面，除了煮白米饭就是下面条，很少花心思搭配主食。白米白面好看又好吃，在主食中有着绝对的垄断地位，让粗杂粮难以登场。从表面上看，这是口感与习惯的问题，实则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其中的利弊。主食是人体所需能量的主要来源，也是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白米、白面是由谷子、麦子精加工而得，这一过程会损失到麦中 70% 左右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绝大部分膳食纤维。大部分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在谷子的外围，大米、白面只剩胚乳部分。顿顿吃白米、白面，可能导致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素缺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倡吃全谷物、杂豆、薯类，假如一天吃300克主食，其中应该有50至100克全谷物或杂豆类。白米白面可以有，但不应该让其垄断主食。什么是全谷物？全谷物是指谷物在加工过程中仅脱去籽粒外面的谷壳而保留全部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粒，或虽经碾磨、粉碎、压片等处理，
但仍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谷皮、谷粉层、胚芽、胚乳及其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全谷物的每一层都拥有不可替代的营养物质，例如谷皮是谷物的粗糙外层，含有大量膳食纤维，谷粒 50% 以上的矿物质都存在于谷皮层中，胚芽含有大量维生素、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物等。营养学研究发现，全谷物含有大量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铁、锰、锌、钙、硒等矿物质、脂肪酸、低聚糖及植物甾醇等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和精制谷物的区别，与精制谷物相比，全谷物保留了天然谷物的全部营养成分，含有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精制谷物在过度加工的过程中，谷皮、谷粉层、胚芽、谷胚常被分离成废弃的米糠、麦麸，营养物质大量丢失，最后只保留了含有淀粉和少量蛋白质的胚乳，营养价值远低于全谷物。全谷物不等于粗粮，全谷物和粗粮不同，粗粮是我国的传统主食，如玉米、高粱米、小米、青稞、大麦、荞麦、薏米、薏苡仁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大部分粗粮都属于全谷物，因其都没有经过过度加工，保留了谷粒原有的营养价值。但是有些粗粮在加工过程中被去除了胚芽、种皮，如玉米穗，不能称为全谷物。此外，莲子、芡实等淀粉含量较高，也可作为全谷物食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运动和饮水之吃的学问五，别让含糖饮料成为儿童健康的蛀虫。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均衡的营养是儿童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儿童饮用饮料包括含糖饮料的行为越来越普遍，含糖饮料的摄入量显著增加。儿童缺乏自制力，又对含糖饮料特别喜爱，很容易导致过量饮用。目前我国市场上除饮用水、纯净水、矿泉水、纯果蔬之外，其他饮料都属于含糖饮料。从饮用饮料的种类来看，儿童喝碳酸饮料的比例在下降，可能与近些年来碳酸饮料相关营养知识的普及有一定关系。但是固体饮料、功能饮料、含乳饮料等其他含糖饮料的饮用比例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喝过多含糖饮料影响健康，国内外的多项研究显示，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增加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如龋齿、肥胖、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饮用含糖饮料后，口腔里的细菌可使糖和食物残渣发酵，参与形成牙菌斑。碳酸饮料有一定酸度，长期饮用会酸蚀牙齿，增加患龋齿的风险。由于含糖饮料能量高，饱腹感较差，经常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的发生风险。含糖饮料中的糖会被迅速吸收，过量饮用可使二型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此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对血压、血脂也有一定影响。共同努力减少含糖饮料消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和中国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16均指出，儿童应尽量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水，即使喝饮料也应尽量选择含糖量低的。儿童和家长可以从饮料标签上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中了解该饮料是否添加糖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避免摄入过多的糖。国际上采取警示标志、税收政策等措施来控制含糖饮料消费，目前我国还未出台针对含糖饮料的相关政策措施。中国营养学会发布了相关指南，一些城市、教育部门或学校出台了相关通知或规定，指出要对公众和儿童进行少喝含糖饮料的宣传教育，但这些建议都是推荐性、非强制性的，缺乏强有力的措施或手段来落实。在相关政策和支持性环境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学校要加强宣传，开展健康教育，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家长应从自身做起，帮助孩子从小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督促鼓励孩子少喝。

含糖饮料，为孩子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二，我爱蔬果，好色有理。一，紫黑色蔬果，花青素多多。从抗氧化的角度来讲，紫黑色蔬果的营养价值最高，其次是绿色、红色、橘黄色、白色蔬果。紫黑色的蔬果富含花青素，包括紫甘蓝、茄子、紫薯、黑木耳、葡萄、黑莓、蓝莓、桑葚等。花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防衰老、消除视疲劳、增强血管弹性，还有助于预防癌症和动脉硬化。二、绿色蔬果，三素满满。绿色的蔬果最常见，如青椒、菠菜、莴笋、黄瓜、青菜、猕猴桃等，它们往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叶绿素、叶黄素等。维生素 C 能够改善机体对铁和叶酸的利用，对防治缺铁性贫血和巨幼细胞性贫血等有帮助。叶绿素可以显著减少人体对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的吸收，增加叶黄素摄入量则对预防和改善老年性眼病，如黄斑病变、白内障等有帮助。三、红色蔬果，番茄红素最丰富。红色的蔬果包括番茄、红辣椒、石榴、红色葡萄柚、草莓、西瓜等，这类蔬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及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是天然类胡萝卜素中最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有助于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四、橘黄色蔬果，贝塔胡萝卜素很丰富。橘黄色的蔬果有胡萝卜、南瓜、柿子、橙子、木瓜等，含有维生素 C 和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可阻止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氧化产物的形成，具有抗氧化作用。不过过高剂量贝塔胡萝卜素具有促氧化的作用。此外，贝塔胡萝卜素还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五、白色蔬果，降压减肥小帮手。常见的白色蔬果有白萝卜、花菜、冬瓜、茭白、甘蔗、梨等，它们有助于舒缓情绪。白色食物对人的食欲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对减肥有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核心推荐。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至2017年显示，上海市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谷类摄入量为189.6克，薯类摄入量为14.5克。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摄入量比较，上海市成年居民谷类、薯类摄入量分别低 30.5%、71.0%。1982至2012年，上海市居民谷类、薯类摄入量呈明显下降趋势。谷类、薯类是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碳水化合物提供总能量的50%至65%，也是多种营养素的良好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2岁以上健康人群的膳食应种类多样，谷物为主，全谷物和粗粮合计应占所有食物摄入量的1/4至1/3，成人每人每天平均应摄入谷薯类250至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共50至150克，新鲜薯类50至100克。谷类、薯类和杂豆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谷类包括小麦、稻米、玉米、高粱等及其制品，如米饭、馒头、烙饼、面包、饼干、麦片等。薯类包括马铃薯、红薯等，可替代部分主食。杂豆包括大豆以外的其他干豆类，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全谷物保留了天然谷物的全部成分，是理想膳食模式的重要选择，也是膳食纤维和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我国有玉米、小米、高粱米、荞麦、油麦、燕麦等种类。
富的全谷物，选择多多。从目前居民膳食纤维摄入量较低的现状考虑，人们需要更多的摄入全谷物才能达到营养平衡。超重肥胖的青少年，粗粮的摄入量可占谷物的一半，以帮助控制体重，而胃肠道不太好的中老年人则应控制在四分之一左右，可采用熬粥等易于消化的制作方法。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五：少吃烟熏和腌制肉制品。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是我国居民自古以来保存食物的方法，在制作过程中也赋予了食物特殊的风味，但是这些加工方法不仅使用了较多的食盐，也存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长期食用会带来健康风险，应尽量少吃。市面上常见的动物性加工食品包括肉制品、水产制品和即食蛋制品，它们主要是以畜禽肉、水产类及蛋等为主要原料，经过酱、卤、熏、烤、腌、蒸、煮等一种或多种加工方法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食品，这些食品具有一定的风味，方便食用。选购时除了看食品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外，还要学会看配料表和食物成分表，关注食品的能量和钠含量以及加工方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九：少给孩子喝果汁。如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喝市场上售卖的经过灭菌处理的果汁，认为果汁不仅可以补水，还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但是果汁对孩子真的有益吗？一、0至18岁每日果汁摄入量有限制。早在2001年，美国儿科学会 AAP 发布的儿童饮食指南就提出6月龄以内的婴儿不宜喝果汁。2017年 AAP 发布最新儿童饮食指南，将该条郑重修正为1岁以内的婴儿不宜喝果汁，除非有临床指征，并且对1至18岁儿童青少年的每日果汁摄入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指南中的果汁指100%灭菌纯果汁，不包括自己在家鲜榨的没有进行灭菌处理的果汁。市场上的勾兑果汁、果味饮料、浓度低于100%的稀释果汁等也不是果汁，只能算饮料。二、果汁的营养成分并不丰富。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认识误区，相比其他饮料，果汁更有营养，富含更多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且没有食品添加剂。实际上，果汁的主要成分是水和碳水化合物，其他营养素相对较少。例如，常见的苹果汁、橙汁等，除水分外，其他营养物质多是碳水化合物，以果糖、葡萄糖和蔗糖为主，仅含有维生素 A 和部分维生素 C， 矿物质多以钾为主，铁和钙已流失，没有果肉渣的果汁也不含膳食纤维。三、如何做到不喝或少喝果汁？1至18岁的儿童青少年可适当喝果汁，家长应优先为其选择100%的鲜榨果汁，即做即饮，保证榨汁过程卫生，最好不滤渣。其次，可选择市场上售卖的纯果汁，但要注意控制饮用量。喝果汁时可以用小杯盛装，减少摄入量，时间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